0: 早上好，8:0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
0: 抱抱团，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又是一个大闷热的天儿哈。闷不闷的不重要，
1: 嗯，
0: 外面虽然很闷，但是我们有很多对抗闷热的办法，
1: 对，
0: 适当的调试我们的心情，
1: 嗯，
0: 始终让我们处在空调当中，就是这个空调指的是心内心的空调啊，嗯，不是这边让你受着冷风吹，啊，就是那种冰火两重天，体会过吗？
1: 体会过，就是刚从一个空调房里，
0: 嗯，
1: 去到外面一开门的时候，
0: 嗯，
1: 那股热浪扑脸而来。
0: 我这么来做一个大多数家庭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夏天的对抗炎热的办法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要是家里有小朋友的，
1: 嗯，
0: 都是把客厅安空调，
1: 嗯，
0: 然后用客厅的空调就是只吹客厅，然后带动着往卧室吹一吹凉风。
1: 对对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南北窗呢也要都给它打开，
1: 必须穿堂风。
0: 这有穿堂风。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就分怎么地了，就是比如说你在客厅，你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哈，虽然要是没有门的话，
1: 嗯，
0: 咱假设一下，
1: 嗯，
0: 客厅里面是哎呦特别的那种冰冰凉凉的，然后呢好像有一个分割线一样，你这一脚在客厅，那一脚刚要往出跨的时候，就感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1: 对，
0: 哎呦，就真是那个时候，就是怎么来形容那样的呢？
1: 嗯
0: 嗯，就是一半是在热火，
1: 嗯，
0: 热浪当中，
1: 嗯
0: 嗯
1: 嗯，一半冷一半热，
0: 哎对。这个夏天不知道有多少家庭都是这样度过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就是每一天呢心情的调试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你别管外面热成什么样，你说你是不是该干嘛干嘛，
1: 对，
0: 你不能说

0: 说因为今天外头热，或者是外头冷，或者是外边这个怎么怎么地了？你说那我今儿个所有的事情都取消吧？
1: 嗯，
0: 你哪那么能啊你啊？
1: 那你不是因为天气原因，单纯因为懒呢是？
0: 你懒也得有资本呢。你要但凡敢这么想，那都是你说了算的。底下你至少得掌管着20号人。你要是说这个什么都无法抗拒，你就看那种说外边下刀子，我也得去早八打个卡。
1: 嗯，
0: 哎，你就是个好牛马。
1: 那不，那都
0: 一点任性的资本都没有。
1: 那呗，就之前我们不是老说嘛，说这个自由不是说想干啥就干啥。
0: 嗯，
1: 真正的自由是你想不干什么，你就有底气不干什么。
0: 哎，确实哈。
1: 那
0: 要说呢，以前念书的时候就特别的直白，就在那念1+1=2。
1: 啊，
0: 哦，当时有人就说那为啥1+1=2？为什么不能等于别的？你都。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说，哎，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那1+1它就是等于2。
1: 嗯，
0: 等到后来，当你比如说你做一个课题研究的时候，你发现说，哎，不对，1+1可以等于别的。如果你拿出权威的理论数据来论证的话，那你就是大拿了。你就说让1+1=几，它就等于几。这不就是吗？你有绝对实力的时候，别人都不能够去质疑你了。
1: 这反正就是得看自己呗。
0: 哎，就是昨天咱俩分享的那个，就是拍那个长春的街景
1: 啊。哎呀，
0: 哎，是吧？就是我到现在我还都在震撼着这样的一个拍者的他的视觉当中、视角当中，
1: 就是他能把咱们这个正常、咱们很就是稀松平常、每天都走，甚至每天都走、每天路过的街景，
0: 你就说咱家住的
1: 啊，
0: 咱家住那个老小区，你说那有啥拍的呀？
1: 人家一拍出来就高级了。
0: 哎呦天哪，就好像是真的，就像网友们形容那样哈，说你的长春和我的长春怎么不一样？
1: 就不一样。
0: 就像我那天说我去农场的路上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美景，它就不像，你可以说它是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是美的地方你都可以来形容。那组这个所有对长春的一些街角的一些拍摄，因为它的镜头都是一些缩影，它都不是那种大场景，比如说就拍了一个住宅区的一角，或者是就是一个路牌，或者就是在闲适的街头，然后有一些悠闲的人在那儿，比如说牵着小宠物啊，或者在那儿临时休个息啊，或者是拍一拍大的那个商场的橱窗啊，或者是商场的屋顶啊，我的妈天哪，简直太艺术了。
1: 是就是你得看你是通过什么角度去拍。
0: 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一种哈，不都天天都在说嘛，虽然说我们每一天你感觉都是非常的平常、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平淡如水，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心情再去看待你每一天接触的人和事儿的时候，那真的会有多重的滤镜和色彩的，
1: 就是不一样。
0: 对，不要老叨咕说，哎呀，不要老这个羡慕别人说那日子怎么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其实一个人也能够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1: 对，
0: 这就是看你要戴着什么样的有色眼镜了。这个你自带滤镜的来对待生活，你的生活就会五彩斑斓。
1: 对啊，生活像一面镜子嘛，对吧？你微笑，他也微笑。
0: 这么一说的话，我特别想吃那个斑斓蛋糕了呢。
1: 干哈呀？
0: 时不时的在吃货的脑子当中，因为今天早上没吃着早饭。
1: 哎呀呀啊！哎，
0: 起了个大早，没吃着早饭。
1: 还有小蛋糕呢，你就吃着呗。
0: 蛋糕？
1: 无糖的小蛋糕
0: 啊，那不好吃。
1: 干哈？有吃的就不错了，真的。
0: 现在有一些这个就是好多的甜品店哈，针对于一些就是既要又要的像我们这种人，专门针对于我们出了一款叫低糖。低糖系列，
1: 低糖，
0: 哎，你反正呢既能解了馋，又能够大快朵颐。就是那种低糖蛋糕，前两天有个朋友过生日，特意，要是平时哈，一般就是4-5个人吃个8寸蛋糕。你觉得你的每一次的就是参加生日宴也好，或者你的生日蛋糕有都吃完的时候吗？
1: 吃不完，
0: 基本上都是走个形式。
1: 对，吃不完，
0: 或者要不然就是打包带走了，回家再慢慢吃，要不然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么地了，拍完照完然后往脸上抹一抹就 OK 了。 但是我们那天订的那个低糖蛋糕哈，该说不说，八寸的，最后就连那个就是外边就是为了保护它的形状什么的，不得有一层那个薄薄的那种透明膜，把那一圈蛋糕给维稳嘛，给它固定住嘛，
1: 嗯、
0: 就那个上面那个小薄膜上，
1: 对、嗯，
0: 都被舔舔了。
1: 哎呀！

0: 这个场景，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的角度不同，
1: 嗯，
0: 和你拍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意境，它真的会让你感觉你身处的地方和你平时这个看的不一样。
1: 要么说过去古代的一些文豪游山玩水的时候，
0: 这个地方
1: 就诗性大发呢。
0: 这个地方
1: 啊，
0: 像长春吗？
1: 这咋不像？一瞅就瞅出来了
0: 啊！
1: 这不就是吗？
0: 不，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我觉得不像。
1: 哦，
0: 最开始我看的时候，这个觉得不像。我说这个啊，这个地方，
1: 你不是在伊通河边吧？
0: 不是伊通河边
1: 啊，那就是在咱这后头。
0: 不是
1: 在咱大厦后头，
0: 不是大厦后边，不是大厦后边
1: 啊、
0: 哦，这边是那啥，是那个南湖那边。
1: 哦，
0: 嗯，整体感觉它像那种南方的城市。
1: 哦哦，
0: 啊，对，它这因为它有水，还有那拱桥之类的。
1: 哦哦哦，
0: 啊，然后你站在远处一拍，
1: 嗯，
0: 我站在那个楼顶，就天台上那种。
1: 你这用的是全景啊？
0: 你得大全景拍的。
1: 哦，
0: 嗯，所以说这个出来的感觉不一样。你这个再稍微加个滤镜调一下子，
1: 哎，对对对，主要是滤镜啊，也非常有必要，
0: 对不对？
1: 啊。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嘞，欢迎回到我们今儿个的1038
1: 抱
0: 抱
1: 团，
0: 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哈。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刚才就说嘛，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要接触很多就是能够让自己开心美好的事物啊，比如说这样炎热的夏天，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没有胃口，没有食欲，
1: 是的
0: 啊，那么这个我发现最近呢，这个比较能够迎接应对这样的一个酷暑盛夏的一个好的办法，比如说
1: 吃什么，
0: 吃喝咱的那个牛奶
1: 啊，是凉玩的
0: 初乳，对，因为现在都是那种低温奶嘛，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它的那种要求储存就是必须得是冷藏的状态，
1: 冷藏的，
0: 你想这样的一个炎炎的烈日，
1: 这整一瓶那个确实挺好，
0: 对呀，
1: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就是别的凉的这个饮品跟凉奶啥的话吧，这个有的时候不敢喝，
0: 对，你怕有
1: 对
0: 那个味道啊什么的，有一些奶就是他不愿意喝奶，不就是因为差在口感上，
1: 对啊，但是咱们的这个巴氏初乳啊，
0: 哎，现在这个时候喝其实喝原奶就可以了，
1: 对啊，喝原奶，然后最主要是他这个凉的之后喝完了之后他胃不难受，反正我一般这种我不太敢吃凉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喝咱们冷的这个巴氏奶的话没有什么问题，
0: 因为它这种呢科学配比的这种巴氏低温消毒的奶源哈，就是它通过了这种健康的这种分层萃取的话，它是有效的能够调节我们的人体肠胃的，
1: 对的，
0: 好多的一些比如说你的肠胃比较脆弱呀，凉热这个一混搭的时候呢，就是容易拉肚子什么这些的闹情绪的小肠胃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牧场的我们直营的这个巴氏奶这么多，这两年因为通过我们的节目才和大家普及了两年嘛，可是呢我们通过大家的这种持续性的

0: 比如说一开始是尝试性的定一个月的，然后呢又定三个月的，然后又半年的等等，这样哈，就能够一步一步的通过大家的这种脚踏实地的跟着续订啊，这样的脚步就能够体现出它这个奶的品质。
1: 嗯，
0: 因为就是这两天有个朋友呢，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他家给小宝贝儿喝，试过了很多的奶，然后吧说，哎，这个孩子呢比较挑，说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够行
1: 啊，
0: 因为本身呢就是他是这种像属于啥呢，他是就是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比如说他在长春工作的，但是他家呢、
1: 啊、
0: 不是在长春本地的，
1: 嗯、
0: 就是这种通勤状态，当天上班晚上回家这种啊，
1: 啊，哎呀。
0: 这种情况下他就担心，他说你说我这费劲巴力如果要是定这么一回，咋办，孩子要不喝还怪可惜的，
1: 然后自己喝呗，
0: 对，后来呢这个通过自己也权衡利弊之后说没事、定一个月先尝尝，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推出了一周的体验装、也建议他了，说要不然你就先定一周的，
1: 对
0: 啊，他说的哎呀不得了，就这样吧，我反正我老公也得喝，还要不喝给他喝就这么的、哎，就是尝试了一个月之后，最近前两天好像小妹跟我说续订了半年的，
1: 哎呀，
0: 就可见呢，全家都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和认可
1: 的
0: 情况下，就说明第一，我们的这个口感上肯定是没得说了，再加上呢，一个月其实也能初见端倪，看看对你身体的一种改变。然后我呢是这样的，就是我说句实话哈，我真是打小就不得已奶。跟奶制品有关的一切东西比如说像什么奶粉呢啥的，可能从小吃伤了。
1: 那你蛋糕那皮它都舔那么流干净了？
0: 蛋糕皮就是吃那个，
1: 那不也是奶吗？
0: 奶油。
1: 对呀、
0: 我没说是我舔的，我只喜欢吃蛋糕皮
1: 行，
0: 对，我们配合的非常好。
1: 我信你。
0: 你看说正事儿，
1: 说说奶，说奶，
0: 说哪儿来着？
1: 你说不喜欢奶。
0: 谁不喜欢奶？
1: 你说不喜欢奶类的东西。
0: 奶奶吧，你怎么了？这孩子，你说、喜欢上姥姥家是吧？啊，对，不喜欢各种的
1: 奶制
0: 品。然后喝这个咱们的这个奶的时候呢，我还可以进行一些，就是不是说就是他不能难以接受，就是觉得哎，确实哈，我也没有什么反感的。然后呢，我又进行了一些小调试，因为每天早上也得喝一杯美式嘛。
1: 啊，对啊。
0: 我就留那么一口，然后兑到这个奶里面。啊，就这么的这一喝
1: 啊，变拿铁了。
0: 对，
1: 行。
0: 你看，也是纯粹你自己手工这个调制的，还不加任何的一些这个添加的，就是纯纯的奶和美式原咖。
1: 最主要是营养元素足啊。
0: 对呗。有的时候咖啡豆容易买不好哈，磨一款的口味啥的，你就可能不太喜欢。我主要是为了调节一下我这个咖啡豆的味儿。不是，这次的是那个深度烘焙的
1: 啊，纯苦。
0: 嘎苦嘎苦。嘎苦
1: 没有酸味就苦啊！
0: 哎呦，那家苦的！
1: 你说你图一啥呢？
0: 刺激！这不叫啥吗？这叫中和
1: 啊！
0: 哎，对，中和一下奶呢，你看它有它的本源的香，然后呢，如果但凡你要是喜欢其他的一些你的小饮品的口感不是很佳的话呢，你就用这个奶源来调制一下。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夏天也有很多家里面自制水果捞嘛，也用咱们的这种初乳的或者是原奶来进行一个做那个奶源的就是那个基础，你可以做酸奶的奶酪，也可以做这种原奶的奶酪
1: 啊，所以说这个都可以啊，看自己怎么选择。
0: 对的
1: 啊，反正这个咱奶的这个品质，
0: 是
1: 很好的。所以说这个不管你是怎么加工啊，还是这个你直接喝啊，都是这个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因为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呢哈，所以它的这个保鲜期，建议大家呢，就是你收到货，比如说你今天收到了，你说我还没想喝，我要准备明天喝，那行，留出来明天喝的量去冷藏。
1: 对，
0: 剩下其他的，比如说一次给您送的是一周的量的话呢，你就可以这个冷冻起来了。冷冻起来，然后再要喝的时候，就是头一天拿出来缓化，头一天在冰箱的冷藏里面进行缓化，第二天早上再接着喝就行了。因为口感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今天，哎，我就都放。 放到冷藏里，然后呢第二天你觉得发现喝不了了，然后你再去冷冻，这个过程就有可能会让这个奶源发生了变化，
1: 对，
0: 奶质就会受到影响了。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收到货之后都先冷冻起来，
1: 直接先冷冻。
0: 嗯
1: 啊，你就留个第二天喝，你比如说第二天俩人喝，你就留两瓶。
0: 嗯，对。但是对于我们好多的一些这个团长们，他所在的这个小区，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承接的任务，就是我们不会，我们一周就是隔天一送，也就是说呢，天天就是基本上两天一送，两天一送嘛。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免得大家说这个又冷冻又什么，就弄不明白了。就团长承接起来这个量，因为一个小区如果够到一定的数量的话呢，就会隔天一送，隔天一送这样。
1: 嗯，那很好了，就一是方便，二一个就是这个还能够这个保证这个新鲜度。
0: 嗯
1: 嗯，
0: 对的。说到这个每一天开心的事儿哈、
1: 嗯，
0: 除了吃喝，其实有更多的开心。
1: 嗯、
0: 刚才不说过生日吗？
1: 啊、对，
0: 我就发现，嗯。就是这个年轻的这种冲击力哈，
1: 咋的呢？
0: 那天过生日就去咱以前同事，他有一个音乐餐吧，
1: 啊，
0: 人现在不干这行了
1: 啊，
0: 但是人家那个餐吧整的可真好，
1: 哎呀，
0: 提前邀约好几次说姐你来，你过你上我这块感受一下，但是我跟你说你得提前预约嘛，这现在是网红打卡地儿，
1: 哎呀我天，
0: 啊家似的，你一般人你来你现来你都整不着味儿
1: 啊，那再给你留一个呢不行啊，
0: 那不是这不是走那啥吗？就是无论现在做什么事儿、
1: 啊，
0: 人家真要是达到了一定的那种客流量的话，
1: 嗯、
0: 你啥关系也白扯了，
1: 是，
0: 咱就走正规的官方预约渠道嘛，
1: 啊，
0: 嗯，但是多少能给照顾、
1: 嗯，
0: 安排的在了舞台的这个靠近舞台的地方，
1: 啊、
0: 嗯。完了，就是现场有拉小提琴的那，
1: 啊、
0: 哎呀，那小丫头，哎呦我的妈呀！就咱就先别说哈、
1: 嗯，
0: 就是那种迎面的那种青春扑鼻而来的那种靓丽感
1: 啊，
0: 咱都不用说，其实我压根儿都到现在我也没细瞅明白，就这个孩子长得是什么样子的
1: 啊？
0: 但是人家那大高个儿，
1: 只记得感觉，
0: 大高个儿穿着那种小礼服裙儿，
1: 嗯，
0: 哦那小身材，然后在上面再拉着小提琴，
1: 哎呀，
0: 哎呦天哪！完了，然后我们底下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不是一桌全是女生吗？
1: 啊
0: 在那嘁咕嘁咕，妈好看，哎妈太好看了，妈真好看。
1: 嗯的，
0: 完我说你们小点声，这离舞台那么近，人、
1: 嗯、
0: 丫头心里边不得嘀咕吗？闲话了、
1: 啊，
0: 我妈以前就告诉我说，出门提防那些
1: 啊
0: 不怀好意的男生
1: 啊，
0: 现在还得提防大姐。
1: 不是，那不一样，咱是就用欣赏的目光去看。
0: 哎妈，那真是就是、
1: 嗯、
0: 就是不由自主的稀罕
1: 啊
0: 啊。就是当时就是一点女性之间的嫉妒心都没有，
1: 啊、就是觉得好看欣赏，
0: 太、哎、好看了
1: 啊！
0: 你就说这美好的事物往那儿一摆、
1: 嗯，
0: 谁能不爱呢？
1: 是，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0: 你别说我了，就你去、
1: 啊、
0: 你都得顾不上吃饭，还舔蛋糕皮子，你啥你都捞不着，
1: 啊、
0: 你就得
1: 对、啊、
0: 妈，真、
1: 啊、
0: 哎妈，真好看，
1: 是吗？
0: 妈，这大高个
1: 啊，
0: 妈比李海洋都高出大半头。
1: 啊
0: 哎呀，不能半头，一个头得多。
1: 我咋
0: 一个半头？
1: 我咋那么不信呢？
0: 真的，
1: 啊、
0: 就是我这个头，我在他旁边，我要是觉得我要跟他站一块，我都得仰着头瞅他。
1: 我不信，除非你带我去看一看。
0: 走提前预约渠道，
1: 啊、
0: 你能预约上次？
1: 这么难约，这么火爆啊！行，你这哎呀，真是
0: 这不是商业互吹吗？
1: 嗯呐。不是你看，你这这么长时间给我推好一个地方
0: 啊啊、
1: 哦哦，就是吃铁饭盒那个地方。
0: 哎妈，你还一个都没去呢？
1: 没去上哪有跟我去、啊？
0: 你这什么效率呀、啊？你要告诉我、
1: 嗯，
0: 头一天谁要跟我分享一个好吃的，那第二天都不带隔12小时的，就睡觉的功夫，我必须得是安排上
1: 了。啊、是，你那关键是那啥呀？关键是一周我就休一天，
0: 还是懒。这跟修不修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嗯，这是现在吧，就是这么说，就是你拿出你最开始刚要处对象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就你一天累得累死累活的，你都加班加到半夜十点了，你还得想像上他家楼下瞅一会儿他阳台上的，就是透过他窗户上的灯，你看一看那个映在窗户上的剪影，你都会觉得心满意足。你也不觉得累？
1: 累，
0: 干过是不是？
1: 累，真累。
0: 哎呀，
1: 哎呀，青春嘛，嗯，但是
0: 谁没有个青春懵懂期呢、
1: 这也是青春的一部分。
0: 所以说、 什么时候说你显没显老呢？现在网上有一些测评嘛，
1: 嗯，
0: 就是以前说什么样的状态是到老的状态，现在又加上一条，说往那儿一坐的时候，你要是穿长裤或者穿长裙儿，得把它都搂上来，搂到脖棱盖上，这就是你又老了。
1: 为啥呀？热。
0: 你现在还没有这种感觉呢，是不是？
1: 啊。
0: 因为现在你都穿大短裤嘛，就是年轻人穿大短裤，
1: 啊，
0: 人说的就是大长裙的或者是那种阔腿裤啥的，
1: 啊，
0: 反正就往那一坐，不由自主的就得把它全搂上来，
1: 啊，
0: 就像前两年说穿就是穿就咱这两天不是那个 Coach 的腰带卖得很火吗，
1: 啊，
0: 突然间想起来嘛，好几年都没有穿过扎腰带的裤子

0: 现在都变成送进窑的了。
1: 对，
0: 说各种症状就开始能够显现出你的老迈，还有最
1: 重要干点什么都很心酸的。
0: 就再有就是最重要的是心灵的悸动
1: 啊，没有
0: 什么事情都让你像死水微澜一样
1: 啊，
0: 刺激不了你了啊，那不行啊，
1: 嗯，
0: 你时不时得出去找找刺激。
1: 有刺激，有刺激。那个一会儿广告回来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刺激的事情。
0: 行
1: 啊，就在这个8月1号这周六啊。
2: 定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很多人呢听到这个脱髓鞘疾病这个词儿呢，都觉得很难懂，说这到底是啥病啊？为什么有些人视力突然下降，肢体无力呢？查来查去，最后发现是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黄文轩医生。黄医生呢，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过高标准规培，从业以来一直专注于神经内科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尤其对脑血管病、面神经炎、头痛、神经痛等常见病有深入的钻研和丰富的经验。下面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什么是脱髓鞘疾病。有请黄医生。
8: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黄文轩。脱髓鞘疾病本质上是自身免疫系统异常攻击了自身的髓鞘，髓鞘就如同包裹在神经纤维外皮的那层绝缘皮，作用是绝缘和加速信号传导。当这层绝缘皮被破坏后，神经信号传导就会出现问题。视神经受损就视力下降，视野缺损，大脑或小脑受累就肢体无力，走路不稳，协调性变差。脊髓受累就会出现感觉异常，大小便障碍。不同部位的神经脱了髓鞘，症状也会不同。脱髓鞘疾病有两个关键特点，一是时间上多发性，它会反复发作，这次好了，过段时间又复发，中间可能完全没有症状，也可能留有一些后遗症。二是空间上的多发性，病灶可以出现在大脑、脊髓、视神经等不同部位，这次是眼睛，下次可能是肢体，再下次又换别的地方了。最常见的类型是多发性硬化，多发于20到40岁的年轻女性，病灶分散于中枢神经系统不同部位，病程呈现发作、缓解、再发作的模式。另外一种是视神经脊髓炎，主要攻击视神经和脊髓，表现为视力骤降、下肢瘫痪，对激素治疗敏感，但容易复发，需要更积极的免疫抑制治疗。脱髓鞘疾病的治疗分为两个阶段，急性发作期要大剂量激素冲击

0: 快速控制炎症，减轻神经损伤，部分重症患者可能需要血浆置换，缓解期用免疫调节药物长期维持，降低复发频率，延缓疾病进展。现在已有口服药物，比过去需要频繁注射方便了很多。对患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出现视力骤降、肢体无力、感觉异常等突发症状，要尽早到神经内科确诊；第二，确诊后坚持规范用药，定期复查。这个病确实需要长期管理，但只要管理好，大多数人都能正常工作和生活，寿命也不受影响。
1: 感谢黄文轩医生的专业讲解啊。脱髓鞘疾病这个名字生僻，但是并不可怕啊。早确诊，规范治，长期管，大多数人呢都能够控制得很好。吉林国际医院神经内科汇聚高年资专家团队，以患者为中心，搭建一站式诊疗康复体系，综合救治能力处于区域领先水平，专病专治，祝您重回生活正轨。
2: 大医仁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嘞，欢迎各位大吃包继续关注我们的1038抱抱团。这一天呢，你就说一说吃点啥呀？我们除了自个儿的水果卖不出去，那给别人宣传的都可到位了。
1: 那可
0: 不经意的一提呀、啊，妈可好信儿的，各种打听，一会儿问这地址，一会儿问那地址的。
1: 来，我说一个这个夏天比较刺激的事情啊。
0: 咋又说到这刺激了呢？
1: 夏天都喜欢玩水呀、啊。
0: 那是、都泡在水里多好。
1: 对，玩水的话，咱们现在有好地方了啊。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哎，今年呢正好30岁啊，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
0: 哎呀妈，
1: 重磅来袭，
0: 而立之年了。
1: 那可不，8月1号，就是这周六吧，啊，1038主持天团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啊，到手仅需89元，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抢票。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呢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着我们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吧。
0: 这确实够刺激哈、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哈，这泡在水里头是超级的享受了。
1: 那块儿这个确实挺好玩的、因为这个前两年这个
0: 都去了
1: ，然后他、那个、
0: 今年没让你去啊？
1: 这不是赶周六了吗？周六不有班儿吗？又去不上了。
0: 说那个，但凡把你家就是，但凡觉得你这个颜值能进入到天团里的，有没有班儿的，那不都给你排好吗？
1: 哎呀，
0: 你就还是没够上那档儿。
1: 没有，不够那个档次。
0: 你就标着，你就不用标别人啊。这次你就盯住了。你看姚乐去没去？姚乐要是去了，下回你就组。
1: 他肯定去啊。
0: 都多大岁数了，就他的能到天团，你差啥呀？你就这一点真的，姐可不是挑话啊！姐这人就是实在
1: 啊，
0: 有啥说啥。
1: 你
0: 必须得哭闹一下，
1: 是
0: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1: 是咱们的巴士原奶吗？
0: 那该说不说哈，这巴士原奶还是初乳啥的呢、就是一年四季，咱都别落下。你这样的话，你能够这个彻底的改变一下，你最起码的，你的皮肤状态就会改变。这段时间就是进入到这种酷暑的这个天气当中哈，我这段时间持续的在喝这个奶，然后好多就是见什么样的都说，哎呀。会说话就说妈，咋瘦了呢？妈皮肤还好呢。这人瘦完了之后不都是那啥吗？就脸就拉胯有褶吗？这你这反而你这家白白嫩嫩的呢。
1: 对呀、你咋整的呢？
0: 像宣乎的大胖馒头似的。
1: 这是发面馒头，咋的了？
0: 有些词语就是后缀不用你在这块加了，嫌你会修饰呢，还发面呢，形容到那种宣乎的刚出锅的大馒头就已经够。

0: 够了，这大家已经有画面感了，用着你说发不发？怪不得进不去天团呢，这不是颜值的问题了，情商也不咋够啊。就这样式的，以后封啥的，血糖。
1: 不是，你是馒头。
0: 你看以后我把周六周日班我全给你焊死，吃饭的功夫都不给你留。像那个像上一次是排班排周末班的时候。
1: 咋的呢？
0: 排周末班的时候，就是人小瑞是这么说啊，小瑞觉得说那个啥，人家主动承担一下，主动说说的。你看我本来我这周六我这个就在这块哈，就是大家伙我能承担干点啥的，我就干了
1: 啊。
0: 完我不就实惠嘛，我一听人家都主动有这样的要求了，那咱不能服了人家工作的热情啊，我就把这班密集的给他排上了。
1: 哎呦我天！
0: 就让他这一周六一大天，除了目前幕后的，他就只有一个小时的喘气时间，
1: 吃饭都没工夫。
0: 排完。一个小时吗？够吃的。排完班出来之后，哀家就给我发了个私信，他说：“我想问问咋的了。”我说：“啥咋的了？”
1: 哎，我也得罪你了。
0: 他说：“小瑞是翻天条。”可害怕了，就怕我到时候也这么对待他，因为我前两天不刚说完跟他掰了吗？
1: 啊！
0: 怕了。
1: 啊，没事。
0: 就是到了一定年纪的老女人哈，
1: 反正我知道我姐肯定舍不得这么对我。
0: 妈呀，铁石心脏。就是到一定年纪的女人，你就不能得罪。昨天你跟我分享那大姨不就是？那大姨说，像我这岁数，没别的爱好了，
1: 就喜欢帅的。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直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你就说这一天的日子，多快乐呀！互相你就得分享和交流，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关注点吧，可能就局限在你的小世界当中了。然后你一看大家伙最近都在关注点啥呢？完互相一交流，你就会收获更多的快乐，
1: 对吧？
0: 啊，最近大家伙都想准备买点啥呢？除了我们好吃的小果子，我们最近今天我看新到了这个，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最近还有一款我比较喜欢的水果，
1: 什么？
0: 就是大茄梨。
1: 哎，
0: 这个大茄梨现在就是因为它个头越大，它水分越足。然后梨的本身它的含糖量呢就不是那么的高，即使它口感上有那种甜
1: 甜
0: 的感觉，但是你也不用害怕啊。除了有茄梨，还有这个蜜梨。茄梨呢，你这个我认为没有啥负担，
1: 是
0: 吃饱了，就是你一天吃多少个都行。那玩意至少比苹果那啥，要是苹果有点闯牙床子，
1: 但是也不能说吃太多了。
0: 你吃太多，它也不查胃，没事儿，我试过，当年。

0: 为了为了那个演唱会那个前期上台就是提前一周节食嘛，我就吃大茄梨渣吃一周，妈呀，掉14斤。
1: 没有，
0: 啥也不吃别的，就是一天就吃梨。
1: 吃几个呀一天？
0: 我不是说管饱造吗？
1: 饭前饭后。
0: 不吃饭了，就吃梨，没说一天吃十来个，我也没觉得咋地嘛。就是它不查胃，也不难受，腮帮子也不疼。
1: 这关键是软了。
0: 该补充的能量啥都补充了，就这大切梨真老盖了。哎，我发现我就是急速的，就啥玩意儿就是现用现减。减完这一茬那14斤嘛，没到2天长回来了。
1: 哎呦妈，14斤，
0: 可快了呢。
1: 我也是。
0: 但是一点，也一点不痛苦。有的人说一到节食减肥的时候，妈就特别的。就是影响好心情，
1: 嗯，
0: 你看点美好的事物不就好了吗？譬如你想好长时间，那个你没有美了，你突然间想到说，哎，这一次海蓝之谜这便宜让我占着了，一下心情就没了。
1: 对啊，这个咱们今天带来的海蓝之谜呢，是最新的升级款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这个很熟悉了，咱们之前呢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这个滋润保湿呢，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但是夏天出油多，毛孔容易堵，老款的质地呢是对部分油皮女生来说相对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呢，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的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之上呢，全新升级了抗老初老配方啊，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呀、预防小细纹方面呢，更是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呀、混油皮呀特别的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悄悄地帮你冻龄，如果预算够的话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啊，秋冬呢就用老款，春夏呢咱们就用新款，完美衔接，预算有限这个季节可以直接买新款，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或防晒都不搓泥儿，肤感轻盈，一整天水润又不泛油光。啊，因为咱说的是全新升级的
0: 啊，
1: 所以说它这个价格也是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便宜啊。官网这个升级款啊要多少呢？150毫升正装
0: 哦，
1: 要卖到1530块钱。
0: 哎呀，
1: 那1500打过了啊。
0: 那是，这好像这个价格都不像最开始的时候那样了呢。一开始我记得好像都1800多。
1: 对，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咱们今天宠粉破价。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
0: 还没完事儿。
1: 哎，现在下单咱们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你花599，买了一瓶半，
0: 哎、
1: 啊，送的就相当于送白送了大半瓶呢、
0: 哦、
1: 啊。正装的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7月份，小样装到28年的8月份，价格是真的香，
0: 还有2年的时间呢，
1: 对呗，所以说
0: 根本用不到那时候，
1: 完全不用
0: 就没了
1: 啊！你多囤2套都够用，
0: 还真是、
1: 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现在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水、
0: 哎、
1: 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啊！就回复一个字就行哈，只要是这个想要海蓝之谜这一波的精粹水，反正每一次有精粹水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都超级的喜欢。
1: 嗯
0: 哦，这次的保质期有效期又长达2年，所以说呢你根据自己的每一次的用量，它冬夏四季它是可以一直在用的，因为它这个精粹水呢它就是主打一个不黏腻啊、上脸很服帖，而且容易好吸收。
1: 嗯，
0: 真的是就是不像说有的一些这个大家说我这混合皮呀、还是什么大干皮呀，到冬夏的时候我这挑水，冬天秋冬的时候用点油质多一点的，夏天的时候用点清爽的，就是爽肤水就行。
1: 嗯，
0: 但是精粹水真的，你可以，特别是像我这种犯懒的，基本上我别的水都不打了，底层就打一个精粹水，然后就直接抹乳，然后抹点防晒就完事了。OK， 嗯，
1: 这很好。
0: 哎，祝到28年多囤2套，能囤到我去看奥运会。
1: 行，完全能用完啊！
0: 这一天我这爱好真是的，给自己做的计划都老长远了。
1: 再做一个更长远的计划啊！
0: 还有更长远的呀？嗯、
1: 抗氧计划。
0: 你还别说，这不也就是近2年的事儿吗？
1: 是啊，咱们这个2026的吉林银发抗氧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呢，即将在长春启幕了。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

0: 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啊，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1: 再有，刚才我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说，这个问在我们的这个电波甄选平台商城里面购买的。说下单的衣服是说上次的那个拉夫劳伦的，
0: 应该是拉夫劳伦的那个
1: 拉夫劳伦的 T 恤吗？
0: 对，
1: 不应该。那我昨儿个都穿，我都过凉水了。
0: 是，应该是这个。
1: 我是周五下的单呢，周一收的到，好像
0: 是。他
1: 是
0: 周四下的单，好像。
1: 那应该到了吧？你再查，因为他有那个什么，就是你在那个后台，他有
0: 看到
1: 物流嘛，物流追踪，
0: 对，
1: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没有注意收那个短信，他就给你放驿站了，还是怎么地了？
0: 对的，如果说这个没添加之前福利官的话，可以拨打这个400-699-2799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电话。
1: 就是你这个只要有下单的痕迹的话，你就直接在那个你的我的里面，我的里面找你的订单，然后就跟踪它的物流信息，你根本就不用再去添加福利官什么什么的这些了，
0: 能看到啊。
1: 对，
0: 就是到底是给你放驿站了，或者还是你还能联系到这个给你配送的这个配送人员。
1: 对，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没事的。只要是但凡如果说万一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瑕疵的话，就是比如说有漏单呀什么的，什么这种情况的话呢，都会尽快给您安排的啊。
0: 是的，
1: 放心吧。
0: 这个绝对差不了啊，差不了。来吧，那最后看一下这个四哥啊，又开始。哎，四哥，你看今天，
1: 四哥这两天这咋的？这是、啊、
0: 这一首诗完完全全就是这个你量身定做的，
1: 给我量身定做的。
0: 对，
1: 不是、我就觉得这两天的诗词的行数比较多了。咋为了完成任务啊？
0: 可能
1: 我没给你定任务。
0: 那天那啥嘛，之前你不说过四哥有一回说
1: 啊敷衍了，就整四行。你说那四行敷不敷衍？你以我四哥的才气，怎么就可能就四行呢？4728个字怎么能够满足呢？
0: 对，四哥说名有阔字儿不得了，心能装个大空调。
1: 心大能装个空调。
0: 心大能装个空调。心有清凉自逍遥，还有农场躲喧嚣。好吃蛋糕配啥料？吃到
1: 好吃蛋糕啥配料？
0: 啥配料？吃到回回舔商标。
1: 你那眼镜度数该换了吧？
0: 疾苦咖啡自己调，虐待自己有高招，扩建美女洗眉梢，青春淑女身窈窕，日手海阔心美妙，调剂生活好佐料。
1: 哎嘿，
0: 这有四哥，你看四哥今天这整首诗的感觉，都是这个从你开始说吃蛋糕，装空调开始，咋没有我呢？是吗？
1: 你看，你就不是天团系列的，扎心啊！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来吧，我们关注张先生的问题。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2: 请讲。
1: 我之前给你打过电话，我就是这孩子交通事故那个，就被追尾车翻个把手砸伤那个，前期责任的时候咨询过你，完了责任现在是过了，但是现在就是出现那个治疗这个时候，因为现在他这个吧，你上一般的医院看不了，我北京我也去了，山东我也去了，我转了几个地方，现在目前的山东的省立医院可以做，但是他要排的话，他属于公立医院嘛，那个要排的话得排半年一年，不一定。就是这个是没准儿的，但是孩子吧刚上班，上班吧他到单位了，现在只是说受伤，因为不知道这么严重，所以说我也是急切的快想，完我又联系了北京的那个医院的那个什么，联系了，他有个叫私立医院，就现在这些医生吧，他可以除了在公立医院正常上班，他周六周日除了可以在外边手术，但是牵扯到这上的是私立医院，但是这个我的双方保险公司。我问了都不给赔，所以我现在犯难了，这个问题你给能不能给个专业的见解怎么着。
0: 你这三个手指头是做一个特殊的治疗，
1: 就是手指再造，
0: 手指再造术，是吗？
1: 对对对。
2: 如果在正常的公立医院，这个属于报销的范围之内的吗？
1: 对对对，正常也
2: 正常在理赔范围内的。
0: 你这个你这个手指再造术在私立医院做的话得多少钱啊？
1: 他跟我说的20万以内吧，15万。

0: 万，大概是这么个数。
1: 你公立院在北京任何一家都不能做吗？应该不大可能。
0: 我到北京那个最好的那叫什么，找的最好的专家
1: 问了。
0: 他的一个也是推的。
2: 北京外商啥是地坛还是积水坛嘛？是吧？
0: 积水坛
1: 。
2: 积水坛嘛，是吧？
1: 积水坛医院是可以的。
0: 我去找的积水坛找的那个最出名的那个专家叫什么了？我
1: 他说他们医院做不了这个手指再造手术。
0: 他说你做不了啊，让我上那个，要么就别做了。他说那个意思就这么锻炼，锻炼也不影响。我说孩子才二的是刚上班啊，刚考公刚上班，你这影响一辈子。所以我就领着上，他给我介绍的那个山东的这个医生，我去也去找他了，但他是在私立医院里。
1: 你这个手术有时间限制吗？比如说我真的，假如说哈，就我真的排了6个月，排到我了，然后我就能做，这个有时间限制吗？说六个月之后你就做就不行了，你必须得保证在一个月之内做，这个医生有建议吗？
0: 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必须在这样。但是那个我是牵扯到孩子刚上班嘛，因为我手术这么严重会影响。这单位知道了，这工作会能保住我。
1: 但是现实也有一个问题，现实的问题是你私立医院保险公司确实于情于理于法，
2: 对，
1: 他没法报销，你必须上公立院，别说20万，你就花100万，他也给你报销。
2: 而且这种情况，如果你选择了。这个在私立医院做的话，这相当于你自己选择了自己的治疗方式。
1: 对，
2: 就像咱们车辆受伤正常喷漆，但是呢，你选择的是啥呢？是精修，它这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方还很难个人去出钱给你出这份。
1: 对，
0: 这个吧，我跟办公室沟通，我说要不你跟我们联系医院，对吧？你们联系医院的话，给我选哪个医院做，我也去，对吧？不是我说，好比说我这个医院能治，我不治，我还得上那个医院，我花高价去治，我不是这样。但他们吧，也现在也找不到这个医院正常能治的。
1: 那肯定啊，你都跑了，你连北京这个医院都去了，那证明不是一般能做的，做这个手术的医生也不多，看来是。
2: 对方的保险公司是哪一家？是大保险公司吧？
0: 都是平安，双方的。
2: 哎呀，
0: 我这个车和
2: 他们的资源非常好了。
1: 对呀，
2: 平安他，因为大家可能不一定很了解啊，平安不仅仅有这个车险呐、包括这些人伤的，包括他的医疗资源，这已经是非常好的。
1: 对。
2: 就是这些大保险公司他们的医疗资源真的都非常的好，所以他们要联系不上真的那这事儿很难。
1: 张先生，我给你一个建议吧，就听你说完之后我理解你的心情，当父母的谁不希望孩子立刻就手术，越早越好嘛。
2: 对，
1: 既然他给你介绍了山东这边的这个医生是个公立院的，
0: 我自己去找的，我自己去找的
1: 啊。对，你是那肯定咱们得自己呀、那这时候你能指望谁呀？指望不了，就只能指望自个儿。咱说句白话，把咱父母跑断腿，咱都把这个活给孩子干好了干明白了，对不对？心情不在这儿了嘛，所以你呢建议你再去一趟，争取往前排，想尽一切办法，你就看你的交流方式，事在人为呀，真的，你相信？
0: 我就咱就这么说哈，我想方法用资源那我都找了，
1: 争取往前排，
0: 哪管额外再付出一些东西，我也
1: 对，是这样的，
0: 哪管我自己掏出一部分东西也可以，但
1: 对对，
0: 我那个医生我也能联系上，做不了。但是我们这个已经就是在这牌子，我有那医生的微信，电话我也有，投了，我现在
1: 别发愁，继续想办法。我跟你说，办法总是创造出来。
0: 我不太懂啊，有没有那种方，就是你在这个都病可以合在公立医院多少钱？我在私院额外的钱我自己掏，这个能不能走这种？
1: 那你只能跟保险公司，这个好像也不大可能。
2: 保险公司不是完全不能，但是这个难度特别大。刚才您说这个过程我们都特别理解，其实我们也在想着各种办法，包括咱们在生活当中所具备的一些经验，如果能够给您提供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给出主意。在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还有朋友在说哎呀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招，其实也都在讨论着。但是呢，只能跟您说张先生，这事儿呢不太好办，因为呢不是不可以，只是呢我们希望它更快。这边呢您害怕耽误着单位的工作，有一些事情发生之后呢，不可能是完全的，就是非常周全的照顾到每一个方面。所以从目前的基础情况来看，我们建议，我给您这样的建议吧。第一，你和保险公司沟通。如果保险公司，咱举个例子，保险公司说正常如果理赔是20万，而呢客户呢已经认可了18万，我们保险公司呢可以少出2万，客户自己可以多担个2-3万块钱。这样呢，既让保险公司，比如说你正常做手术，可能半年之后，保险公司20万就得报出来，对吧？但是呢，现在他可以拿出18万，那就不等到半年之后，那你着急你就自己承担一点。保险公司一算账呢，说，哎，我好像还真能合点事。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的话，那可以跟保险公司先商讨一番。如果这步能走，当然最好；如果这步走不了，我建议您呢，还是要等一等，就别急。

0: 保险公司我也跟他说了，
1: 嗯，
0: 他的意思你要去的话不行，最后就得你上法院起诉我们，
1: 嗯，
0: 我们作为办事人来说就是肯定是不允许的。
1: 哦，
0: 但你要走到法院，我其实是跟你咨询，就是因为你毕竟有那个专业律师这些那个团队啊什么，能不能帮我去？我要走法院的情况，我去看，我需要准备什么？完，我走法院的程序的时候，完了需要有什么东西，我就得去跟在哪管咱花钱打官司啊，或怎么讲，我得有个哪管我自己少付的，因为咱们都是工薪阶层嘛，
1: 明白明白，
0: 上班
1: 明白。
0: 你要3万5万的，我自己花我也认了，
1: 明白。
0: 现在他这个手术下来的话，也得三个手术都得40-50万。一个家庭我让他承担得起的话，我就不会这么为难了。
1: 好，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您这样，张先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1: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
4: 来看看李先生遇到的事情。您好，李先生。
5: 哎，你好。
1: 哎，
4: 请
1: 讲
4: 吧。
5: 我是在这个双向四车道，我在快车直行，然后从右侧出来一个车。不知道出来的，并了两排车道，是直接就到我前面了，我俩就撞上了。然后他是往是也不知道是要挑头还是要干嘛，就到我前面了。然后撞完之后呢，交警就来了。然后他这个人下车之后也说，他就强调责任，说我没开大灯。交警来了之后也说是我有责任没开大灯。然后现在说今天周一嘛，到对去处理。我现在就
1: 微信平台这个照片是您发过来的？
5: 对，
1: 撞到了对方的车门的位置，这至少是个主次责任了。第一呢，您刚才提到了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其实这句话对你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4: 嗯，
1: 这是说明你对周围的环境判断呢非常的不准确。这样的一台车，它的出现没有突然到那种从天上掉下来的感觉，并且呢，已经在这个开灯的这个时间点里，你不开灯，
4: 嗯，
1: 这个是一个特别讨厌的事儿。我不知道您当时为什么不开灯，是因为忘了吗？
5: 不是很黑，照片看得很不黑。
1: 不是啊，您听我说，车辆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只要达到了标准的开灯的这个光线照度的情况下，一定要开灯，因为车辆在行进有速度的过程里边，灯光对于所有的车辆，你这样想，99%的车都在开灯，而你不开灯，你就等同于在这个灯影里边猫着，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呢，它一定是让对方无法判断你车辆的位置，所以这起事故至少会给你一个次要责任。
4: 习惯不好，李先生。
1: 嗯，
5: 好，
1: 所以主次责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4: 嗯
1: 啊，我说的是
4: 这个车，说白了，它是转得太快了。大家想过没有？你生活当中的好习惯，你是不是可以带来很多利好你的事情？如果你生活中的坏习惯，你知道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对不对？就你天天指着你家小孩说：“你看你这坏毛病，都你这坏毛病导致的吧？”你明知道坏毛病会导致过失，导致错误，那你开车的时候咋不寻思寻思？你指你家小孩说坏毛病，你的坏毛病是不是也容易出事故？一个道理。我就觉得大家开车的习惯不好，但凡能养成好习惯，你就能够减少事故发生。
1: 嗯，哎，生气了，别生气，消消气儿。
4: 真的。
1: 哎，刚才说到这个灯光的问题啊，大家一定要谨记，这个灯光可绝不是在看不清路的时候才开始去使用。你但凡看着后边的车、前后的车都感觉有点没有那么清晰的轮廓时，或者你连他的牌照都看不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就要开启灯光。
4: 嗯，
1: 如果您开的是一个自动开启灯光的车辆的这个朋友，您可以感受一下。我就是一个，我原来开的，你像比如老捷达，那哪有啊？
4: 他没有。
1: 那开玩笑，你开了都不一定好用。
4: 照不多远是不是？
1: 你别说，还自动开启，那只能自己声控了。来开，完了拿手拧一下，咯当一下子开了，是吧？我开过这样的车，现在开的车呢，也是一个自动开启的灯光。
4: 对，
1: 我就发现它要比我们人工开启的时间要早，要早很多。你大家有感觉吗？你比如说，从强光里忽然进入到了这个高架桥的下方，它有可能就会开启。
4: 对，
1: 为什么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标准值的。
4: 嗯，
1: 它这个光线的摄入的值到这儿了。它自然它感受到了是光线不够。
4: 对。
1: 哎，所以呢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光啊灯啊这个灯啊千万别舍不得用。这玩意儿费不了多少电，也费不了多少灯。
4: 我以我周末上班下班下班的点吧。
1: 哎呀，差不多了。
4: 我下班点是4点，我从直播间出去到外面，我能摸到车大概是4:07左右。
1: 还得摸着走。
4: 我上路那一瞬间。我想啊，天黑了，
1: 嗯，
4: 你肯定要把灯开开
1: 啊，我先出去天就黑了呢，
4: 基本上差不多
1: 摸着走。

0: 才能把车给摸到。
1: 对，基本上吧，就这个感受了，你就可以开了啊。
0: 是是。
1: 尤其这个季节，尤其这个季节，这个黑天早了。作为东北来讲，大家伙不要觉得四点多钟出去不用开灯就可以把车开得很舒服。你要提示后方车辆，很重要就是你提醒别人。
0: 来吧，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徐先生，请讲。
1: 你好。
2: 哎，你好，英哥。
0: 哎，请讲。
2: 听你们十多年了，头一回接触的。我有这么个事儿啊，我创了一个奔驰E300，然后咱车就是个强险，这个责任咱也认，
1: 你全责。
2: 对，
0: 哎呀，这下得劲儿了。
1: 赔吧，多少钱？
0: 撞啥样啊？
1: 修车多少钱？
2: 修车刚开始车主跟我说3万左右，现在拖到长春4S店跟我报是5万多，还没拆解呢。
0: 哎呦，撞哪儿了？前面后边？
2: 撞的右前大灯、中网、前杠、叶子板、机器盖子。
1: 哎呦我的天，给转全味儿。
0: E300呀，
2: E30019年立标的，
0: 5万下不来呀。一个杠2万，一个大灯，我不知道它啥灯啊。这个稍好一点的话2万。
2: 说是大灯10000多现在。
0: 对。
2: 然后现在我有两个疑，就是。我们延边有4S店，但是长春说给他提供代步车，然后他拖长春去了，然后我说这费用到时候不我拿吗？他说4S店有这个就是免费的这个救援升降车，是免费的，给他拉去，给他维修，
1: 那你也不用，
0: 那可以，
1: 那不用你出这钱，完全没问题。
2: 然后呢，我寻思，咱创了咱有责任，得给人修好啊，咱承得承担呢，我就想问问。你说他上长春4S店，我想最后找个第三方鉴定，你说我是现在找好还是最后等要是有起诉这方面的时候再找？
0: 我告诉你，其实必要性没有那么大。4S店的维修标准呢，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很少出现那种过度维修。所以呢，你可以关注一下他的维修的方式。你比如说他说更换大灯，你看一下大灯是不是有损坏。你比如说更换前杠，更换任一个零部件，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从自己的肉眼上，你看那个东西就没法修了，你就不用再管了。但是你发现换下来的件呢，基本上都没怎么坏，只是对方要求的比较高而进行的更换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有必要做这个鉴定。你再额外做一次鉴定，再花这一笔钱，有点犯不上了。而且呢，他来到长春 4S 店和在当地的 4S 店，他只要路费钱不需要你承担，那这个事儿你不用管。那我没有发生任何的维修的标准的改变，任何一个 4S 店它的维修标准都是一样的，它除非说让你担这个路费钱，那你就别干了。你说你看当地有，对吧，法律上也认可的是就近维修，所以呢，只要不承担运费钱，对于 4S 店的选择哪一家都无所谓。
1: 你现在只需要关注的，它是能修则修，不能修的再更换，就别把能修的也给更换了，这个是对你来说比较难受的事儿。所以你只需要关注这件事，只要能修好的，咱就坚持维修；不能修好的，咱也讲道理，就该换的换。就这一个原则，对。
0: 当然啊，我们是可不拦着你去做鉴定。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必要性没有那么大。当然，如果退而求其次吧，你真的想要做鉴定的时候，您别忘了跟我们联系就行，能保证你这个里边不再被坑那么多的钱，因为你本身这就挺痛苦的一件事了。这对方加在一起弄不好6-7万块钱呢，现在没拆解就销到5万，那拆解完事之后，因为这个车品牌车辆的这个零整比，那可真是不赖啊，可够你喝一壶的了。所以呢，这个事儿本来就很糟心的一件事儿。你这样吧，你如果真的后续需要做鉴定的话，你别忘了再给我们打个电话，行吗？
2: 那勇哥这样呗，你直接咱有那个合作的，直接就告诉我怎么联系，我想联系。
0: 行，
2: 现在是赔付，我是认，咱出个事儿就得解决事儿，不可能因为这点事儿成老赖。但是。还有一点，我想知道，你说我现在去的话，我需要自己去啊，还是带一个比较专业的人，或者找个第三方去跟我瞅一眼，怎么该换，怎么不该换吗？
0: 那当然更好。您这样吧，徐先生，我们回头给你回电话吧，行不行？我这边跟他们联系一下，跟他说一声，能少花俩钱就少花俩钱，能帮忙的就帮忙。你别大老远的，你说你还那么老远来回折腾。如果他们能替你去的话，那你不就更省心了吗？
2: 是，所以我一心就想联系勇哥。
0: 行吧，
1: 徐先生，我让你再痛苦一下呗，再疼疼呗。
0: 哈哈一乐，知道咋回事了
1: 啊？你
0: 别说了，姐，
1: 你听十多年节目，你听个啥？
0: 寂寞
1: 啊！你听了十多年节目，你听个啥？
2: 姐，这个咋回事？我这个
1: 咋回事？
2: 是我才买不久，才买一个月，二手车，所以就一直没时间去这个上学。
0: 那得有时间买车呢。
1: 那借口，听十多年节目，我俩常说，你跟你姐常说一句啥话？连零食都别错过。
0: 嗯，
1: 没有三者险就不上道，说没说过这话？
0: 保险多方便呢，一个电话就解决，而且即刻就生效。所以呢，大家千万千万要记得，
1: 就是不听话，就是没当回事儿。
0: 你说你这一回，如果保个百八十万的三者险，这三五万块钱、五七万块钱的赔付，对你来说
1: 保好几年，够保好几年了。你这笔钱，我
0: 而且一个车损，你不需要自己担任何的东西，结果可倒好。哎呀，这一件事儿，我跟你说，你做好个五六七万块钱的准备吧。
1: 我跟你说，
2: 你最后他这个修完车的话，你说我需和他到最后。需不需他不已经走代位了吗？我寻思需不需要走到诉讼那程序？
0: 不是你诉谁呀？你想诉他呀？人家没诉你呢。
2: 他是保险公司，不得诉我吗？
0: 那肯定的。那要是能和解，不是他是这样，对方走了代位求偿，保险公司这边如果能顺利的从你这里得到赔偿的话，
1: 他就不告你了。
0: 那当然就他就不告你了。
1: 那告你干啥呀？
0: 对吧？
1: 你又不是赖，不给他钱，你给他钱就完了呗。
0: 你是不给钱人才告嘛？是不是？
2: 啊，
0: 所以不一定非得到诉讼的这个阶段啊。
2: 行，那我知道了。
0: 行，
1: 你现在三者保上了没呀？
2: 没有呢，那车撞坏了，我也不打算修了，就打算报废了。
0: 哎呀，
1: 多少钱买的？
2: 2000来块钱。
1: 2000等于5万，再见。
0: 心真大呀！
1: 气死我了、
0: 心真大呀！这2000多要跟我都上火，说不出话来。
1: 别听节目了，明天到这一点，这边收音机关了。
0: 行吧，再见吧啊！祝你一切都顺利，兄弟，等回个电话就行了啊！跟您说声再见。问候刘先生吧，刘先生你好。
1: 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云哥。
0: 哎，请讲。
3: 朋友吧，头两天出了个交通事故。
0: 嗯。
3: 对方是一个挂车。
0: 嗯。
3: 他是小车，然后他的车保险公司是说是。就是报废的。
0: 谁的车报废？挂车呀。
3: 小车
0: 报废了。
3: 朋友呢轻伤，就现在医院说留院观察呗，没啥大事儿。然后那个就想问一下，这个小车报废保险公司是怎么
1: 计算的
3: 价格了，还是怎么样？
0: 信息稍稍有点复杂，我捋一下啊。你朋友是开大车的，把
3: 小
0: 车给
3: 小车的
0: 啊？你朋友是开小车的，被大车把小车给撞报废了，人是轻伤，是这么个事故吧？
3: 对
0: 啊，责任是谁的责任？
3: 挂车全责，
0: 他的全责。你现在是想问这台车的赔付标准吗？那就报废就按照全损，就按照报废来做。对应的标准就是在当时当刻的市场上买同样一台标准的车，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就赔多少钱，标准就在这儿，不在于你们自己的车损险的额度，也不在于你们自己想要的额度。比如说你的这台车目前在市场上的价值就是10万元，那么现在对方就赔你10万元，或者说其实就是相当于啥，他可以买到一台跟你同颜色、同配置、同公里数、同标准、同档次的车赔给你，也是一回事儿。所以就按照你此时此刻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这台车的二手车市场的价值是多少就赔多少，这是对于车损的这块赔付。人伤这块不用说了啊，启动交强险18000的治疗限额，如果轻伤够用，那就只启动这个。如果还有额外超出的部分啊，包括在医院期间所产生的所有的费用，以及耽误了你们的上班不能工作赚到的钱，都应该由对方的责任方来承担。
1: 营养费、误工费、
0: 伙食补助费、
1: 伙食补助费、
0: 护理费，
1: 对，
0: 对
1: 方全责就全都承担，你们一分钱不用掏。关于定损，保险公司有计算公式。
3: 工资的话，它是按。他挣多少钱给赔多少钱，还是按什么？
1: 你只要有工资流水收入就挣多少赔多少，如果没有按行业标准赔。
0: 你得先看耽不耽误。就是如果你的受伤没耽误你挣钱，你就别管人要，你也要不出。如果你的这个受伤确实因为躺在医院躺一天少挣100，躺一天少挣200，那你就按照你每天少挣到底是100还是200，向对方乘以天数去索要。这个要拿出你的证明，比如上个月单位开了10000块钱。对吧？然后这个月呢，由于你受伤，一个月不能工作，那这个月发现这10000块钱以往一直都有， 只有这个月没有了，那好了，单位出纸证明他不工作呀，我就不能够给他提供这个工资了，哎，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个证明去找对方去索要。如果出不了证明的一些行业，那只能是比照着行业标准，比如说你是服务行业呀，你还是其他什么行业呀，比照着同一的服务标准来进行赔付啊。所以这个也是你们可以向他们去索要的，但是得看你到底有没有耽误这笔钱啊。
3: 好。车的那个定损，如果保险公司给出的价格低呢，怎么办呢？
0: 可以协商，也可以通过诉讼。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拿出的金额都会差不多，但是会有点偏低。所以呢，你们都可以采取一种方式，就是他拿出一个金额之后，你们在网上聊一聊，聊到你们认可的程度就这么着。如果不认可，那双方可以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来统一的鉴定出这台车目前的市场价值。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0: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打进热线的曲女士，您好。
6: 哎，大勇弟弟，小智弟妹妹好。
1: 哎，您好啊。
6: 哎，我那个就是开车的时候是直行，正常行驶。
0: 嗯，
6: 这个小市场里头完了出了一台车吧，完我们俩撞上了。
0: 嗯，
6: 撞了之后吧，这个交警也出现场了，完他是全责嘛。
0: 嗯，
6: 跟我修车。
0: 嗯，
6: 但是我就现在纠结到哪，我现在定不明白，然后我就想二位给我一个看看怎么办。
0: 嗯，
6: 就是涉及到一个车门子吧，就是右侧的嘛。
0: 嗯，
6: 右侧他从我前轮胎那嘎子，我直接这么。过去的嘛，
0: 嗯，
6: 完了之后这么撞上了嘛，撞完之后就给我这个整个浪这个一下就撸的，就是前车门子和那个小叶板那嘎不开合那块嘛，
0: 嗯，
6: 就那个褶，就那个边那个褶啊，出现了一小堆儿，
0: 嗯，
6: 一堆儿吧。这个事儿涉及到啥呢？说的我那个修皮厂说的那个可以那个修也可以换，
0: 嗯，
6: 说的看你怎么想。你想换我们就给你换，
0: 嗯，
6: 然后再一个我就是昨天嘛，他就让我把车扔了，我也没扔，我就是等到今天上班，我问你们，
0: 哎，
6: 你们说我就相信了，
0: 谢谢啊。
6: 应该我这个心呢，应该是换还是修好？我这个车是啥车呢？
0: 嗯，
6: 我告诉你是那个就是吉普自由光，
0: 嗯
1: 嗯，
6: 然后但是从来没出现过事故，
0: 嗯嗯嗯，先来说车门吧，这个车门是，
6: 嗯，
0: 也是达到了可换可修的程度吗？
6: 啊，对对对对，
0: 啊，前面翼子板那个位置也是可换可修吗？两个都是吗？
6: 啊，就是那个小叶板那个，他说的，那嘎子你要是那啥，我可以给你平了，平了完了，
0: 嗯，
6: 像原先一样，可你喷漆。
0: 车门撞到什么程度？
6: 车门都那个就是没也没陷进去，最关键的位置就是在那个
0: 接茬
6: 那嘎子，
0: 就是接茬那个位置，
6: 嗯，
0: 是吧？
6: 哎，对对对，
0: 就那个缝那个位置，往回有点往回撅了，
6: 哎，
0: 撅回来，就像咱们拿手给它捋一下，
6: 啊，
0: 给它捋堆了一样，是这意思吗？
6: 啊，对对对，就是，
1: 嗯，
6: 就像那高低不平的。
0: 嗯，首先
6: 啊，
0: 哦，首先我觉得咱也不能想太多。你这车门要，
6: 嗯，
0: 现在这个伤情啊，如果要是换的话，能达到换的标准吗？就是对方是走保险还是个人赔付
6: 啊？啊，他那个保险。
0: 啊，对方的保险公司也认可这个结果吗？就是可换可修。
6: 啊，他认可，保险公司认可。我刚才还跟保险公司联系了，
0: 哦，
6: 他说你。这个车门要换，他怎么的？得跟那个，得去上那哪请示，是不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6: 完了才能那啥。
1: 他跟你说要鉴定了吗？
6: 他没说，
0: 没说，
1: 没说哈。
0: 嗯， 我从反向来说吧，这个事儿呢不好给你做这个决定啊。第一呢，车门的更换换了一个全新的，对你整车的影响确实是没有，因为它是完全一个全新的车门。但是你说要是说能达到维修的标准就去换吗？一般情况下不做这样的选择。但如果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死伤，比如说撕裂、死褶、打不开，需要上腻子会很厚啊，对你的车体将来的影响会有存在着一定影响的话，一般的呢都会选择更换。但是听着您的这个伤呢，确实是好像都未必达到更换的程度。
1: 嗯，
0: 如果这不是一个死褶能打开的话，保险公司申请到最后的结果也未必就是更换。
3: 嗯，
0: 他虽然这么说，但是最后的结果未必是更换。前面叶子板那块看来我们没有啥疑问，你也同意了维修的方案。
3: 嗯，
0: 而且这个位置如果不修的话还有可能出现切割，就是你如果是个整体的叶子板，它有可能得需要嘎开一块，然后焊接，然后才能进行更换这个局部，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车门是个独立件，换与不换呢，其实只要能达到维修标准的话，这个不换对咱们日常行车的使用也没有区别。能换则换，不能换咱就不换。
1: 其实曲女士，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你就看这个东西经过 4S 店的专修啊，专业的人员的维修，能不能给你留下美观也不美观了，影响还影响使用了。如果说美观不能影响，恢复如初，什么都不影响，那咱们就只能是遵照维修的标准，而不能选择更换。
0: 嗯，
1: 就这么一个标准。
0: 所以你让我们做决定，我们不好决定。因为如果现在要是能看到您的车辆的情况，我们会找专门的人给你看一看。
1: 嗯，
0: 但是对于车门来说呢，其实影响都不是特别大。
1: 对对。
0: 这个呢，你放宽了心，那就这样，就是咱往最好的说吧，能换换新的当然最好，如果不换那就拉倒。因为毕竟换跟不换之间相差的可不是小数啊，
1: 嗯，
0: 那有可能是几千块钱的事儿啊，是吧？这个保险公司还未必能够接受你换的这个标准。
1: 但是大姐呀，宽慰你一句话，你说啥的？你说啥玩意儿最好？是不是原装的最好？
0: 嗯，
3: 对，
1: 原配的最好。他既然不影响我啥，就给我换，我都得琢磨琢磨，他这门子和我出厂的门子质量品质能不能一样，是不是？
0: 你要是后边那个盖儿啊，就是后杠上面那个后翻呐、啊，如果是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会劝您能不换就不换。
1: 嗯，
0: 因为你要换个新的吧，你将来在卖车时，别人一看你换个后翻，他不知道你这起追尾事故到什么程度。但是如果是个侧面相撞呢，将来比如说我买到你的车，我一看，哎呦，你的车门换过，你说对，车门换过，别人给撞完之后换了个全新的，哎，我就不会再去考虑，因为可能还要观察一下你的 A 柱 B 柱中间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受伤程度，你这也都没有，所以呢对将来的这个车辆卖车的这个表现呢影响也不是很大。所以自行决定吧，
1: 综合考量吧。
0: 如果希望更板正、
3: 这个、
0: 那你就申请换。
6: 就是咋的，昨天吧，我的意思还是就是我个内心啊，就是说的，还是给我修，我维修配厂那个师傅、我说得给我修复好了，就最好了，我不想换。然后那个他们吧，三处给我弄的吧，我有点不明白了，我弄糊涂了，但是我就寻思我也没答应他们，这三个地方的任何人。然后我就寻思今天咱周一嘛，我说必须给你们打电话，因为你们是就是权威，能告诉我，我最相信你们了。
1: 哎呀，
6: 然后吧，就是咋的呢？昨天吧，不是上那快速理赔那个，就是那个校对了嘛。到那嘎的时候吧，完了他们那个推销员吧，对方呢没来。没来完了之后，校对那嘎子，他们那个就出来了。他说：“大姐，你就在我这修吧，我这嘎子我都给你换了，那个车那个门子我都给你换新的，然后这个有的小刮痕呢，我都给你处理了。”
0: 您车几年的车
6: 了？
0: 您车是几年的车了？
6: 我车是六年。
0: 六年啊，
1: 六年的车。
0: 之前一直在 4S 店维修保养吗？
6: 我没有，我没修过，完我保养过，就是也没在那个 4S 店保养。
0: 没在 4S 店保养哈。如果没在 4S 店保养的话，确实可能不太好要求去 4S 店。我给你的建议呢是这样，你先争取去 4S 店修。如果保险公司能同意你去 4S 店修，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这是最好的结果。外边的维修呢，特别对于钣金的维修来说，我个人觉得 4S 店可能更对于您来说更稳妥一点。如果到了 4S 店，他同意去 4S 店，4S 店怎么定怎么算。4S 店说换咱就换，4S 店说修咱就修。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你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你先争取这第一条道，第二条道呢，你再考虑到底是换是修，好吧？
6: 好，
0: 好嘞，
6: 谢谢，
0: 没事，别客气啊，跟您说再见、
1: 哎、
0: 不管您是哪里的朋友，是省内的各个地市州的朋友啊，长春市的朋友，以及外省的朋友，在交通事故方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043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嗯，很多的时候呢，大家有自己的什么记录仪啊、拍摄出来的视频啊，或者是相关的照片呢、啊，你都可以辅以啊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这样呢特别有利于你，比如说向我们来咨询事情，我们看完之后呢，就更能准确一点，帮助你去解答你所想要知道的那个答案啊，以免走一些很多的弯路。有的时候朋友们发生事故都是这样的，谁都希望说自己没毛病，都把对方的毛病找得一箩筐，找得越多，哎，感觉自己好像我的毛病是不是就越少了哈？只有事故这件事是达到了一个绝对的公平。什么叫绝对的公平呢？你的毛病只要是有一点你都逃不掉，对方有800个毛病他也不可能减少你一个毛病，所以说这就是交通事故当中这种绝对性的一个公平所在哈。
0: 嗯，陈道研究车说，他说勇哥，从二手车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钣金件一般情况下不建议更换，除非是没有办法维修。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理解、
1: 嗯、
0: 那就像刚才咱们所提到的、
1: 嗯、
0: 这尤其像车辆的前头和后边，
1: 对，
0: 这个尽可能不更换，如果能维修的就保持维修。那、比如说啊，如果你的后备箱被撞了，撞完之后有一些死褶，那、怎么办呢？说精修如果要能介入的话、
1: 嗯、
0: 那是最好的。
1: 对
0: 啊、你通过精修保持原来的原样，那一旦将来在卖车时候呢，别人说诶这后边咋样，说撞了，撞完了修完了，哎，人一看说那肯定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如果说撞了，撞完换了，说换的哪儿啊，说后杠和后帆都换了，哎呦我的天哪，你这车得撞成啥样、
1: 嗯、
0: 是吧，就怕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一般情况下确实我们建议能修则修，能不换就不换。但车门呢稍好一点，因为它毕竟呢还是一个独立件，你更换个新的呢也行，但是啊，保险公司一般对这个事儿其实要求的挺严格的。你想维修是几百的事儿、
1: 嗯，
0: 更换是几千的事儿。那稍好一点的车，一个车门3000起吧，3000到5000或者更高的价格。所以呢，保险公司也未必就完全同意说你想换的这个事儿，因为毕竟是出现了个差额的问题。
1: 还是原装的好哈。
0: 对。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的手机厂商在做自己新机发布会的时候，越来越重视的是他们的手机的影像能力啊，究竟能否随手拍出一张好看的照片呢？
1: 平凡的模样，但却能让笑容发。
0: 吉林交通广播万人肖像节体验套餐，那让你呢不花太多的钱，却能够感受到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为你拍出几张好看的肖像照。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商业广告也要六位数起拍，明星跟拍一天要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那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了，效果非常的棒，大家可以来到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呢，回复拍照两个字啊，回复拍照两个字，能够看到小齐和雨山帮大家率先体验啊，他们的这个团队拍照究竟如何呢？那拍的是肖像照，不是那种千篇一律浓妆艳抹的明星写真。高级的肖像照的灵魂是捕捉你真实的自然的状态，不过度修图，不过度磨皮，不拼背景道具，而是光影构图情绪的艺术。写真让你变成别人，肖像让你遇见自己。平时忙着工作照顾家人，我们总忘了好好看看自己。其实呢，我们这一生总该为自己留一组像样的照片。这次万人肖像节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体验真正的肖像摄影。北京、南京、山西的同行电台都开团了，好评啊，也是好评如潮。现在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原价3999顶级女性肖像套餐，两次妆造，再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格399元，同时给咱们频率听友的直降价格是直降100块钱，到时候只要299，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食饮品，这些呢也是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那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完照发朋友圈，再赠送精致摆台一个，赶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
1: 自己的人生写下无憾，
0: 这是原价要接近4000块钱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啊，现在只要299元，只有吉林交通广播的听友才有的专属福利价格啊。而且呢它这个是带妆造的啊，不用你自己去在家化妆啊，它给你带妆造了。

0: 奶茶太易，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搜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我们来看看张先生遇到的问题吧。您好，张先生。
10: 那个我出现了一个那个违章复议，然后他那个工作人员说，说让我在那个交管123上自己那个申请啊。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就是申请，我能不能那个复议成功？
11: 你说说咋
10: 回事？
11: 嗯，
10: 就是我是在正常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我是第四辆车，
11: 嗯，
10: 然后头一辆车坏了，
11: 嗯
10: 啊，然后那个这不是都已经进到停止线的时候了，
11: 嗯，
10: 就是进到实线了嘛，
11: 进到导向车道。
10: 我前面我前面那两个车吧，
11: 嗯，
10: 在绿灯的时候，第一个绿灯的时候，他俩就是打着右转向，就是压着那个白色实线就超过他车就走了，
11: 嗯，
10: 然后我就到这个坏的这个车后面了，然后我就看那个绿灯就有点就是那绿灯那个就是到秒了，我就没超，然后我就在那个他的后面等等等等了一个红灯，然后又到绿灯的时候我等他还是没动，然后我就压着线，完我就右转压线，完我也过去了，过去之后，给我来条短信，说是我那个违章了，说压那个说压线了，那个让我上123，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就是复议能不能成功？
11: 他说的你是压完线之后直接右转了是吧？
10: 不是不是，还是就是压着线进入到右转车道，然后我又回又压回来直行那个道上走的啊，因为那个路口我就是想直行嘛，这不。
11: 我要是你的话，我不会这么选。我要是你的话，我到了旁边道，我一定会离开。
9: 对，
11: 其实这个事儿呢，您可以复议啊，可以提出复议的，但是要看你的违法照片里边拍的是哪一张。如果你的违法照片拍的全是你后续的，再回到你原来想走的车道里边这个压线过程，又拍不到他的车辆信息的话，那这事儿就比较麻烦。那除非你能拿出证据。
10: 我有那个行车记录仪啊。
11: 对，
9: 那可以啊。
11: 其实呢，不是说有时间没时间，我告诉你，你在手机的交管113上提出复核是最合理的。而且这是最有效的，你就把你的行车记录仪的这一段的视频呢，你掐出来，掐完了之后我提供证据，然后呢直接复核就行了。
9: 你要有行车记录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11: 对，
10: 那行，谢谢您啊。
11: 哎，
9: 好嘞，
11: 好嘞，没事，别客气啊，跟您说再见。
9: 这两天怎么频繁有类似这样的朋友遇到的问题？坏的车，施工作业的车，突然之间怎么着的车，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下就近驶离啊，不要来一去一回，你再来连续两次性违章，不排你排谁？
11: 对，如果全程都能涉路，你回到原来自己走的方向上是可以的。
9: 对，
11: 但是如果掐着一半给你涉路，大家我都说过了，你聪明点，你抬头瞅瞅那摄像头的角度大概能照到哪儿，是吧？你但凡你说你第一遍你过去的时候他坏车都拍不到，完你回头再进来，人就说你这个不按导向车道通行了，
9: 对对对，
11: 那就麻烦了。所以呢，大家瞅着点那摄像头的位置吧，抬头瞅瞅看一眼，看看该咋走。这玩意不较劲啊，这玩意说啊，你看我就是有理，那你说他我没毛病，你说的都没毛病，但是看看能不能给你全程记录下来。全程记录不会追究你的涉这个违法的，
9: 对，
11: 它不是违法，因为你也不是刻意而为之。但是如果就整了一半就麻烦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话最重要的啥？不能听一半吗？就怕听一半。你说前面表扬那么长时间，最后就说两句不中听的话，完了不乐意了。完、哎、说那咋整的？说你看我不是故意的，你前面都表扬你一小时了，但是都没听着，对不起。
9: 所以大家要听话
11: 啊，对，
9: 好好的听话，
11: 对对对对，
9: 这很重要哈。
11: 来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请讲。
9: 你好，王先生。
12: 哎，你好，勇哥师姐，我想咨询个问题。出现一个交通事故，就是在小南那天让大车给撞了，他对方全责。然后 去4S店，然后那个定损跟拆解我都没在现场，对方车主去了，
11: 嗯，
12: 然后不认可这个费用，完保险公司对方的保险公司那个理赔员就跟我说，那哥们儿你走那个车那个代位追偿吧，
11: 嗯嗯，
12: 我说走代位追偿行，完了走完之后，车修完了我去提车的时候，对方去把钱。

0: 钱交了。他说哥，那个你要起诉我跟那个不起诉我都得把钱交了。他把钱交了，交完之后吧，
1: 嗯，
0: 你正常应该是4S店跟我说，哥们儿你过几天过来把车衣贴了。完、这回就没说、没说贴车衣的事儿。完了，
2: 你等会儿，你要走了，戴维球场车衣可直接从保险里走不了啊。
1: 嗯，
2: 因为戴维球场 走的是你的车损险，车损险里边不包括车衣的。
0: 正常就对，之前修两次车的话，他都给我贴车衣了、
2: 嗯。
0: 然后这次说戴维球场的时候不包含车衣，
2: 嗯，
0: 咱也不知道啊。
2: 嗯，
0: 可能是我少问了一嘴，我也不知道那个定损员长啥样、姓啥，我也不知道。
2: 嗯，
0: 也没联系。到后边吧，这小子把钱交完之后，我车也提出来了。
2: 嗯，
0: 然后那个对方保险员就跟我说，我不知道你有车衣啊。定损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我有车衣，因为照片啥的我都有，就破损、那个破损情况啥的都有。
2: 嗯，
0: 然后那个对方那个保险员说，那你个人起诉他吧。
2: 嗯，
0: 我说个人起诉我。
2: 哎呀，这事可整岔劈了。一，走了你一次自己的有责保险。第二，还要通过诉讼向对方索要车衣的这个损失，这真是啊，这是整耽误事儿了。要你要最开始，大不了就一起诉了就得了。嗯，
0: 那对，交完钱之后，对方交完钱之后吧，我提完车，他跟我说：“哥，你把那个那个日常取消了吧。”我说：“那车都提出来，钱也交了，那我就取消了呗。”
2: 嗯，
0: 完了之后他跟我说。跟你起诉他，个人起诉他。
2: 我先给你补上两句，因为听得差不多了。
1: 嗯，
2: 我觉得这事儿开始有了一点小的反转。第一呢，你可以取消。我刚才我就在想，
1: 嗯，
2: 我说你走代位求偿，对方把钱给交了，这啥情况呢？这不需要啊。你现在呢可以取消代位求偿，这事儿呢是一件好事儿。一，不需要记你一次的有责赔偿了。这个呢不走你自己的保险了、
1: 嗯、
2: 第二呢，对方呢已经确认了，他在案子里边已经确认了这个事故的车损，但是呢、却忽略了你的车衣，这个事儿他让你找对方去要。其实我倒是觉得你可以扣住保险公司，你定损的时候出现的纰漏导致了我的车辆损失没有完全定上，所以呢这个事儿你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因为你因为车衣的事儿再去找对方，对方很有可能撂一句话，连保险公司都不赔，我凭啥赔呀？
1: 嗯，
2: 那你到时候整的就很尴尬，你要再起诉车衣呢，又不是换整车的，对吧？它是个局部的车衣，一个局部的车衣，你说算下来500还是多少钱？大概多少钱？也就这样呗，几百块钱，是不是？
0: 对，
2: 你说一个局部的车衣几百块钱，就算大几百，
1: 它也不够起诉、啊。
2: 你再走一次起诉的程序，这事儿就很麻烦。所以呢，俩办法，我给你建议啊。第一，跟保险公司说。你这事儿这兄弟我这说不了别的，你定损你们专业，我一个非专业的人儿，那就跟说撞坏了这嘎达换了那嘎没换不一样吗？我这是有车衣的。第二，你可以跟对方沟通，你说哥们儿，反正这车衣我也不多要，我这边修多少钱就你给付多少钱，要不然呢还得走法律程序或者走其他程序。哎，你把这话都递到，然后呢把压力尽可能给到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走他们的流程，因为这我们认为这是他在处理交通事故的定损的过程里边出现的纰漏，
1: 嗯，
2: 才导致了落下了一样东西，明白了吧？
1: 他没规范
0: 财产，
2: 对呀、那你说
0: 我没花钱贴的也行
2: 啊？我买了一份菜和饭，结果你菜到位了，饭没拿呀，我吃啥呀？这不一个道理吗？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是保险公司应该更多的去给你承担一点。
1: 你现在按照这两个方向去沟通，
2: 嗯，
1: 看看能不能沟通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态度好一点，态度呢也坚决一点，让他感受到你这种状态。就哪怕400块钱，你最后你要是那啥，我也起诉你。哎，这个时候他们也嫌麻烦。
2: 你给保险公司施加点压力，保险公司也会和他的当事人，也就他的被保险人，沟通。也会跟他说这事儿吧，反正这肯定得给，但是呢，对方呢别再走到起诉，他再一沟通，没准事就成了。所以呢，你采取这两个方式吧，
1: 先去唠吧，
2: 试一试。
0: 谢谢永国师姐，
2: 没事，别客气啊。
1: 哎，再见了啊，
2: 再见。

夏天玩水去哪儿嗨？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会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助互演，和咱们互动助演，那和咱们听众啊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是非常的好。那因为去年我们就在那儿演出过一次，大家玩的非常的嗨啊。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的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都非常的合适，包括你公司的团建也可以。那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混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是119块钱。

0: 月一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怎么89买？就在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
1: 赢了海上，海上。
0: 哎，这乐园就在我家啊，就在我老家松原。欢迎大家呢到松原旅行，欢迎大家到松原威尼斯。那么从威尼斯出来呢，就可以到顺路打卡一下亚洲最大的龙华寺。那从咱们长春出发到松原威尼斯呢，有2个小时左右就够了啊，一路都是高速。欢迎大家去我的老家松原。今天的产品是全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是夏天护肤的刚需。它和老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150毫升全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那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精粹水的新款啊，新款是水雾精华的质地，它更清透、更轻薄，流动性更强。那以前的老款呢，质地偏浓稠，像是那种精华一样啊，上脸呢有滋润的膜感，这是老款的特点。新款呢就会更清透、更轻薄，倒在手心是清透的流动液体，上脸一推就化开，水雾柔滑溶肤，拍几下、搜一下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油皮、混油皮以前不敢碰精粹水的，这次的新款呢，你就可以尝试尝试了。有油皮的女生说呢，以前用老款会觉得太润、太闷，会觉得夏天啊，有点过于的油了。那新款呢，就非常的合适，上脸呢吸收不黏腻，一天下来啊 ，T 区没有那么容易泛油光。全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要1000多啊！今天的大牌美妆团购是150毫升的正装，599。599，而且是新款啊，是新款，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个30毫升的体验装一次性就送你3个，已经相当于正装的一半还要多了，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给你大半瓶。有效期呢，您听好了，有效期到2028年的7月份，还有2年的时间，还有2年的时间。小样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份，价格是非常的香啊，在还有2年有效期的情况下啊，也是属于清仓的价格，也是属于清仓的价格啊，599块钱能够到手240毫升海蓝之谜的新款精粹水。完全能够用240毫升，能用一年啊，能用一年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囤2组，599啊，599一组，你完全可以囤2组，用2年没问题，平均下来每天1块多钱。那限量福利啊，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啊，只有200套。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字水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599，正装150，再送你90毫升的体验装。回复关键词一个字水，下单抢购。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4: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3: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今天的1038车天下呢继续开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呢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纠结的问题啊，都可以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4: 昨天的时间呢，其实我们上传了一个段子啊，这个段子呢就是近期我们试驾了一些车型，昨天说的是海豹08EV的这个车型，然后近期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一款车，大家如果想要看一看全能驾校纯电版的海豹08EV，就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看一看峰哥对于这款车型的一个评价。
3: 好了，来关注这款车。最近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跟我在聊这款车型，然后呢，它号称当时上市都是号称什么？叫杭州的库里南哈
4: 啊，对对对，
3: 就是杭州湾的库里南，
4: 对
3: 啊，因为是来自于杭州的嘛，对吧？
4: 吉利的，
3: 吉利的
4: 是
3: 吉利的高端极客。说到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极客的9X，
4: 对
3: 9X 啊，就是这个车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老邢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它的前脸像什么？
4: 你别老让我提
3: 啊，
4: 明天厂家找我咋整啊？
3: 没事啊，罚不来了。他真的，他前脸你一说完，他真挺
4: 像
3: 的，
4: 像不
3: 像啊？
4: 像黄瓜脑，
3: 黄瓜脑子 啊。刮黄瓜的，或者
4: 东北都懂
3: 啊，或者刮那个
4: 炒黄瓜丝儿的
3: 土豆子的那个，
4: 对，
3: 就黄瓜脑子 啊。这个车呢，最近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要推出5座的版本，正式的上市了啊。
4: 限时售价区间45万1900到56万5900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其实极客的9X，它主要的竞品就是理想的 L9、问界的 M9，都是属于大个头的 SUV。
3: 其实这个车如果从尺寸上来看呢，你们都被骗了。你看这个车好像老感觉老大了，
4: 老大了，
3: 是不是
4: 像5.34米似的，
3: 是不是？
4: 但实际呢？
3: 但其实这个我说一下他的家族你就知道了，就是他小老弟 啊。首先他的小老弟呢，领克有一款车叫领克900，大家听过吧？
4: 听过。
3: 其实他们的尺寸你去看对比一下，上上下下差不太多
4: 啊。
3: 然后再说一个再小小老弟，就是来自于吉利的银河的 M9。其实他们三款车啊，整体的尺寸布局方面都差不太多
4: 哦，
3: 明白吗？但是你会发现，就是 9X 给你营造的氛围就感觉不太一样。
4: 大
3: 这一点就什么呢？可能它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宽度不一样，因为它能好像能达到，好像将近宽度好像能达到将近多少两米？
4: 两米
3: 吧，差不多。所以说看着就比较高大威猛一些啊。
4: 对。
3: 但这次呢，其实推座是5座版本了。我其实更倾向于这车5座，因为这个车的这个9X 6座呢，我去乘坐了一下，就是整体的第三排的空间表现真的不太尽如人意，因为毕竟空间还是稍微略小了一些啊。
4: 然后这一次呢，它是取消了第三排，因为它变成5座了嘛，所以车内的空间分配重新优化，第二排腿部最大拓展空间可达1.4米，1.4米。那你坐就是半躺的状态了。
3: 对。是不是？
4: 对。
3: 然后这个车其实最大的一个卖点啊，就是很多人开过都知道，底盘非常棒，动力非常强，然后用料品质非常扎实。就是之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车的车机反应很慢， 包括呢就是智驾水平一般。但我看了一下这次呢，在整体的智驾方案当中，他用了浩瀚的，就是浩瀚的这个智驾方案啊，就是千里浩瀚嘛，这都好像是那个
4: 吉利
3: 比亚迪比亚就吉利自己自言的，
4: 你是砸场的是吧，
3: 起的名的啊，是，然后说的挺说浩瀚，但其实真正实际体验真一般般啊。然后这次好像据说它的高阶版本已经具备了 L3 级别的辅助驾驶的这样一个硬件的基础了。
4: 对
3: 啊，
4: 其实对比六座的版本，极客9X五座版它定位是更加的清晰的，就是符合那种日常乘坐人数比较少、要求舒适度高的这样的人群。所以这款车型极客9X也是符合了当下很多朋友的需求嘛。因为我们都知道，百姓买车就像昨天峰哥所说的那样，新能源给大家带来传递的车型，你要什么我就改进什么，而且改进的速度特别快。
3: 对，
4: 你看前段时间理想 L9 不是出了一个五座大五座版吗？然后问界 M9 也出了大五座版，看极客的 9X 大五座版也来了，包括还有就是蔚来家的 ES8 大五座版，这些车型都是属于大个头接近五米三的旗舰 SUV 都给你推出了大五座。我就想蔚来以后不到五米的四米七四米八大五座坐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小一点
3: 是啊。好了，再来看一下呢，这款车呢也是我最近很关注的一款车，叫吉利银河的战舰700这个车，因为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各位分享过了，这也算是属于吉利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方盒子的汽车。
4: 对，
3: 而且这个名字起得也很霸道啊，就是叫战舰嘛，对不对？
4: 对，
3: 战舰700啊，方盒子 SUV。
4: 它的定位属于中大型插混越野 SUV 的车型。提到插混就知道它是新能源，它是上绿牌的。这一次呢，我们看了一下，车长达到了5米085，轴距2米9，而且呢说这个车型最大涉水深度可以达到800毫米。然后它内部采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包括很多屏了，这个比如说15.4啊、10.2啊、15.2英寸的一个抬头显示等等啊。动力我们说一下，搭载的是 2.0T 和 1.5T 发动机的组合插混系统，然后纯电续航可以跑到165、170以及185公里。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的一个电池组啊。这个车型没上市，目前是首发亮相，但是呢，也是吉利重磅银河系列的一个车型，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3: 好了，最后来关注一下博智七呢，推出了一个电池事故起火的厂家兜底政策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最近呢，博智搞了一个博智七的用户大会，然后他推出了一个电池事故的起火厂家的全担责这样一个政策啊。
4: 就是说只要不是外部火源蔓延造成的，无论品质原因、底盘刮蹭和交通事故碰撞引发的电池事故起火，都由厂家直接赔付。就是说丰田哈一如既往的坐车，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售后方面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客户的需求啊，做的公关还是非常好的。你看这博智七不是刚上没多久嘛，然后人家就推出了给你厂家兜底的政策，就证明人家还是挺负责任的啊。然后呢，至于针对比如说电池8年过保的误解和顾虑啊，大家可以自己详细到店去问，因为博智七呢提供了三电系统的终身质保，就是哪怕这个车用过超八年了，只要电池出现了故障，人家说了也直接给你免费更换全部的电芯，所以就是告诉你给你兜个底，让你放心去买博智的车型。
3: 好了，这个时间就来回答一下大家都关于这个新车导购的问题啊。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4: 这样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大黄蜂的汽车圈。李老板要问，他说峰哥，坦克500Z 这个车咋样，能整不？
3: 好，
4: 能整不？
3: 首先坦克500大家可能对它都非常的了解啊。坦克500其实我觉得在燃油车板块当中，它当时长城圆了一个中国汽车的梦想，就是以前中国的中国的自主品牌的这个汽油车，最想要证明的一点是什么呢？不是价格，不是尺寸，而是我的发动机能不能做的 3.0T 的发动机。就长城当年就把这个 3.0T 推出以后，其实挺震撼的，但是呢机不逢时，当年已经没人玩传统的燃油发动机了。
4: 来的晚点，
3: 推的来晚点了。但是长城作为自己来说，其实给自己一个交代嘛。就有的企业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我的车未必卖得好，但是其实对我的企业来说，它这是一个成长和历练的过程。对吧，我实现了我自己的当时的梦想啊。我说的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车有没啥太大关系，就像我说有一些企业的车型你得去敬畏人家，就是人做到了，人就是不管在什么这个时代，人当年是 做到了，对不对？所以 3.0T 的这个坦克500当年推出了以后，就是很多人其实真正了解的会发现真的好，很好。
4: 嗯，
3: 当时我还记得我去试驾了坦克500的那个 3.0T 以后，我感觉那动力真的啊，
4: 挠挠的。
3: 用我的话说，那就好像牵着大藏獒，你根本搂不住啊。
4: 啊，那么狂野吗？
3: 那不是狂野呀、啊。那是相当狂野呀、啊，你明白不？啊，体格不好都拽不动啊，都
4: 啊，这样啊。
3: 坦克五百其实从上市到现在，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就是以一个燃油车身份出现的这样一个车型，
4: 嗯，
3: 对不对？
4: 嗯。
3: 然后其实坦克五百在整体的设计风格上，你一看就明白它吸收的是什么人群。以前开普拉多这帮大哥，
4: 对
3: 对吧？其实骨子里其实对于车还是有越野要求的，
4: 是的。
3: 用车的场景当中呢，还希望这个车有豪华性的，
4: 嗯，对。
3: 所以坦克五百其实符合了一部分人的标准，就是既有什么呢，越野能力，而且呢还有什么呢，日系车给不到的，像丰田日系大越野给不到的那些豪华性，
4: 嗯，
3: 那种归属感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坦克五百当年是有受众人群的，但后期坦克五百呢，因为它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要进化了，进化的什么呢，是新能源的进化，
4: 对。
3: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坦克五百啊，在销售的体系当中它非常有意思，燃油版也在卖，然后呢 HiFT 也在卖，
4: 嗯，
3: 现在你问的是 HiFZ，
4: 对。
3: 那有什么区别呢？ HiFT 其实你看它是不是绿牌啊，也是个绿牌，
4: 是啊。
3: 是不是有没有能插电呢？能插电
4: 啊。
3: 纯电能不能跑？也能跑。但那为什么还是 HiFT 呢？这个是一个完全的特色，叫油改电的车，
4: 拿油车改的电。
3: 哎，包括这个车现在用的还是九 AT 的变速箱。
4: 嗯，
3: 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车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还在卖？我告诉你，真正坦克五百的用户，我刚才分析过，他们需要的是车的这种越野能力和稳定性方面，而且在越野能力方面，九 AT 的变速箱比你的电车来的稳定性和那种线性更直接一些。
4: 嗯，
3: 所以它真正能达到坦克五百，就怎么说呢？它真正的精髓，明白吧？
4: 明白。
3: 所以它其实的 HiFT 还在卖，后来为什么改了 HiFZ？ 就是因为我们说了嘛，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了，你必须得是一个什么呢？用电的时代，对不对？那你的车你要如果一个油改电，就是不伦不类的。然后呢，它必须得做这样一个妥协。HiFZ 呢，其实我也去体验过，就是它整体的体验感来说呢，就是节能性体验会比以前更好了。然后呢，它在用电的体验当中呢，它的静谧程度啊、平顺性啊，包括加速体验更好了。但是啊，我说一句话，你看你认不认同？
4: 什么话？
3: 就你看坦克五百 HiFZ， 它已经完全进化到一个什么呢？真正的新能源的平台，包括真正的新能源用电的体验。但是这个车，你看长相，它是新能源吗？你看吧，那坦克五百它长得根本就不像新能源呐，
4: 不咋新能源。
3: 就包括好多买过还有就是所谓的这款那个这个坦克五百的那个 HiFZ 的啊这个版本的人都说，我开的是假新能源呐。第一个长相不是新能源我接受了，你车机你能不能新能源一点点呢？你能不能反应速度快一点点呢？你都别整的像我跟我以前开的燃油车的那个反应速度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共情。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个车，我说完你就知道了。就是你说这不就是假新能源吗，兄弟？你我刚才说的坦克五百真正的精髓、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它都没了。完改的不伦不类的，你新能源不是新能源，体验感、科技体验感没有科技体验感，智驾当然不用说了，对不对？而且就是在整体的用电体验上了，它也不行啊，那车头太大了，你车大了以后它用电体验就不好啊，
4: 兜风。
3: 所以就是像我说的假新能源，这是。
4: 那能不能整啊？
3: 那还整啥了？
4: 别整 Z 了，那整 T 行不行啊？
3: 什么 T？
4: HiFT。
3: 对， HiFT 算是属于坦克五百的这个真正的精髓。就是很多人可能考虑到什么呢？节油性方面呢，那他可能希望能更省一点啊，
4: 嗯，
3: 那可能 HiFT 能稍微好一点点啊。
4: 所以李老板啊，听峰哥劝，去试驾一下 HiFT，
3: 嗯，
4: 好不好？
3: 但是用我的话说，就是这都是属于退而求其次的为难的选择，为难的选择，你能听懂吗？坦克五百就在我的心目当中，它就应该是燃油车，整什么新能源？从长相到它的装备上，它就不是新能源的汽车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

0: 0985829899。
1: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2: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2: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立省1元的优惠福利啊。
3: 好嘞，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而且呢，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线上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收听1038车天下。然后这样啊，我们按顺序一给大家做解答。沿途有你问了，峰哥，林肯的航海家家用省心吗？
2: 车倒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就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买新车都是在质保范围之内的，坏了有人管你，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这车本身就是油耗可能高一点，其他我觉得底盘包括就是驾乘的体验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我要说一个事儿啊，航海家这个车呢，其实应该是在杭州生产的。杭州这个工厂不光是在给国内来供货，它其实在国外给国外供货，
3: 就可以出口。
2: 就它的标准非常的要求标准非常高，所以航海家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的怎么说呢，品控标准是非常高的车型。但是这个车就是你只能接受油耗，油耗能接受，其他都没啥条啊。
3: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 ，OK 说的，峰哥 L03 这车怎么样？他问的应该是小鹏的那个 Mono L03。
2: 对，因为 Mono 的 L03， 我在节目当中也前段时间也介绍过，而且我去店里其实感受了一下啊。首先第一点，给我的第一个直观印象真的好看，真的好看。据说好像是法拉利设计师设计的，真的好看。然后呢，它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增程版，一个纯电版本，对吧？增程版就是我那句话，你真正买一台新能源的车，你听我的，像这种级别的车，你一定买纯电的，要不就别买电车啊。要不就别买电车，
3: 说得很清楚啊，
2: 别买所谓的增程。这个电车呢，其实好像它的配置装备非常非常多。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车呢，它其实这么多装备呢，最后还是归结到什么呢，就是你的智驾能力方面。就是你可能第一版本就没有智驾能力，就是智驾方面就是很菜鸟，
3: 很
2: 菜鸟了。然后中配呢可能就相对来说好一点。高配呢完全就是现在小鹏的很高级智驾了。在智驾这个方面啊，我告诉各位，就是小鹏的智驾值不值得买？我告诉你，就是小鹏在整体的这个汽车行业当中，它的智驾应该算第一梯队的，第一梯队的。
3: 所以值得。
2: 就如果说你要是希望有一台智驾非常好的车，那这台车可以买。但是用我的话说，这个尺寸的车，这个级别的车，你花15万多买个这个装备，其实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值。这种车你就记住了，便宜就完了啊！用我的话说，就有低配不买高配的选手，好不好？
3: Mono L03 哈，可买。
2: 对，这个车特别火，现在据说好像得等两个月起吧，
3: 两个月才能订到车，你看你能不能等？
2: 对，
3: 既然提到了小鹏 Mono 系列哈，我们要说一下小鹏 Mono L05。也是 Mono 系列的第三款车型，将会在今年的8月份发布，最迟将会在9月份上市。据说哈，根据 M03 和 L03 的定价策略，预计小鹏的 Mono L05 同样走的是性价比的路线，车长4.8米，尺寸和 G9 相接近。然后呢，采用的是和同品牌小鹏 G6 相比的话，车身尺寸可能会更大，然后装备也会更加的突出。大家如果喜欢小鹏系列的车型，可以关注一下 Mono L05 的车型。继续往下看大家给出的问题哈，来看一下这个人问啊，他说8到10万混动版 SUV， 峰哥选什么呢？
2: 八到什么？
3: 混动版的车型。
2: 八到多少钱？
3: 10万。
2: 8到10万混动的 SUV， 什么叫混动？
3: 插混。
2: 是插混还是增程？是不是？就是我不知道你都看啥车了，就是现在这个价位当中看一下那个宋 Pro 吧。如果说你没看过情况下，就是我建议啊，就是最稳妥的选择宋 Pro 啊。
3: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没有昵称问呢，他说峰哥呀，起源的 Q05 这个车型怎么样？
2: 纯电版本的一个小型车，如果买这个车的话呢，我更推荐你买领跑的 A10、吉利星愿或者是极狐的贝塔 T1， 这三款车值得推荐，因为。

0: 啥呢？有两款都已经上榜了
1: 啊。
0: 其实 T 一车型也是在。就是前几位的销量在前几位的，但是它没有上前十的榜。但是你像领跑 A10 和吉利星愿都是属于榜十之内的，
1: 嗯，
0: 而且星愿都不用说了，就是在榜三之内。
1: 嗯，
0: 就是我说了，现在新能源就是一定看销量，销量大的你就买，一点毛病没有啊。
1: 既然你都看到了吉利星愿，先去看星愿吧。
0: 就是他没看，他看的 Q05 你就不如买星愿，
1: 这是真的
0: 啊，
1: 首选星愿。
0: 如果希望什么呢？量足的话，就是尺寸也大，续航也大，价格还低，那你就买领跑的 A10，你就比你现在看的 Q05 强太多了啊。
1: 嗯，名气也更大一点啊。
0: 对啊，
1: 这两款车型。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别克的昂科威 Plus， 如果跟别克的致敬E7相比的话，有什么区别？该怎么去选？
0: 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就是这两款车都是不贴边的，兄弟，你肯定卖别克的。就是咱们的很多的这个，我都总结出来，因为你知道，就是峰哥做了20年的这个汽车节目
1: 啊，
0: 我们做的节目就是每个人就帮人就做导购嘛。
1: 嗯，
0: 其实你要知道一点，为什么有一些人说出这些话，我就知道他想要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是研究心理的。
1: 对，
0: 就是你现在问的这些车型，我告诉你，驴唇不对马嘴，就你肯定卖别克的，你一定是卖别克的。你想想，你问的第一个是燃油车，第二呢是啥车？是价格一样吗？你有可比性吗？一个燃油的，一个是这个新能源的，然后你做一个对比
1: 啊，
0: 然后都不是驴唇不对马嘴，都不是一个对称的车，然后你都是别克，你不就卖别克的吗？你别人，你就是说实话，我都忍你挺长时间了啊。
1: 过
0: 啊，或者你就是啥，你就是来挑拨我的，你就知道峰哥不推荐别克。其实我对别克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这个，
1: 没有敌意啊，
0: 说有敌意的。
1: 嗯，
0: 别克品牌我其实以前也推荐过，
1: 嗯，
0: 只是说在什么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举个例子，就是现在一进这E7的时间，你能买吗？就兄弟，你可能看100遍，你做了99次选择，你说我一定要99次买，就是你后来你发现你都不会下单的。你明白不？就是你在你心目当中，你对了99%都对他认可了，你就下不了那一个单。
1: 嗯，
0: 就很多人都会看了无数次，看了10000次，到基金店里那给人家
1: 给人销售都干懵了，
0: 给人家那门都踏破了，你都不会后来下单的。就这种车，它不是说让你能下单的车。
1: 嗯，
0: 你说老邢，你就是你看这玩意儿，你看不明白吗？
1: 我都不看。
0: 你不看你还说？
1: 下一个8009，过啊！来看一下，他说峰哥，腾势D9、塞纳怎么选？主要是家用，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0: 哎呀，这两个是两个时代的产物，对不对？驾乘的体验和各方面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啊！就塞纳我们不说了吗？前段时间看 MPV 整个的排行榜，就是一到六月份还是七月份啊？
1: 一到六月份，
0: 今年上半年，
1: 2026年
0: 今年上半年，竟然塞纳卖到第一了，
1: 第一，
0: 竟然他卖到第一了，
1: 嗯。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还是有需求点。就是你别看它是燃油的，
1: 嗯，
0: 你别看它什么功能性少，但是它有它自己的需求点。第一个就是塞纳，如果一旦价格打下来，你还是打不过人家。为啥呢？因为它的实用性在那摆着呢。
1: 对，
0: 而且真正开过塞纳那天，我不说了，我有个朋友买个塞纳嘛，就是人一加一箱油，其实还花不了多少钱，他跑1000公里。就是你要如果说从真正的经济性看的话，你所谓的插电，所谓的这个增程，你真正要如果用油的话，你还未必能跟人家能比，你还未必有它省。但是呢，这两个产品是两个体验的不同体验的产品，对不对？你腾势D9你坐到里面，尤其第二排那种航空座椅，那种什么座椅通风按摩加热的，是不是？包括你就是语音交互啊，包括科技体验感不一样，就是。记住了啊，就是两个时代产品，但是但是这两款车呢，在每一个时代当中都是佼佼者。
1: 嗯，
0: 因为当年像 GL8 塞纳就是属于 MPV 当中的老大，江湖地位是撼动不了的，就是腾势D9和传祺的 M8 这两个品牌，中国的 MPV 品牌是打败了他们的神话，打败了他们传奇，打败了他们的宝座。所以就是他们都是每一个时代当中的佼佼者，都有不同的这种使用体验和感受，买哪个都不会错，只是你需要什么，明白不？如果你家里能充电，你充电条件方便情况下，腾势D9其实从体验感上来说更符合我们现在这种用车的需求啊。或者这么说，就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把它当成一个长途驾驶的汽车，然后也没有充电条件情况下，那买一定买塞纳啊。
1: 嗯，好吧，这是给你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此时此刻我们通过抖音平台正在直播，大家想要观看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这个 小拉问的哈，他说你好主播，我要问一下，想买北京越野的 B-GO40， 纠结是买汽油的还是买增程的啊，该怎么去选？
0: 太简单了吧，汽油的一定买汽油的啊、
1: 嗯、
0: 就是我经常说过 B-GO40 的增程版不推荐，强烈不推荐啊。
1: 嗯，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不好。
0: 宋 Pro 停产了吗？宋 Pro 停产了，
1: 可能要改款了。
0: 我的天哪，宋 Pro 能停产吗？宋 Pro 应该好像那卖的那么好的车能停产？
1: 我等会儿给你问问啊、嗯、详细的给你打探一下。但是如果说停产不太可能，顶多就是改款了。但我知道宋可能未来要
0: 前段时间刚改款啊，
2: 刚改款。
0: 对，
1: 宋要出一个 GT 版本。
0: 你就给我问住了都。
1: GT 版本
0: 你给我问的都没自信了都。
1: 嗯，我先问
0: 了、啊、因为你这个问题有点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啊。
1: 大雪花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26款的红旗天宫08可以买吗？
0: 嗯，买它的理由给我。就是你看我一经常问很多人的这句话，就是你当时他当初看这台车真正买它的理由，你可你能不能先告诉我？
1: 嗯，
0: 你相中它啥了？是外形、配置还是价格？你得最起码得有一个这个点吧？你相中啥了？你告诉我，然后我再告诉你能不能买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你问这个车不是大众化的选择，你在销量上来看，基本它都摸不到是数，你卖不出量来。但是你能相中它，你肯定有你喜欢的过人之处，对不对？但那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啊，然后我再告诉你这车能不能买，好不好啊？
1: 好，你先说一下你自己的心理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间我们再来解答一下昨天哈留的作业。然后呢，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下，快速解答。第一个健身问呢，他说峰哥，福特的烈马2.7的怎么样？
0: 啊，
1: 烈马
0: 啊。这样啊，首先福特烈马这个车型呢啊，就是你让我快速解答解答不了。为啥？因为它能说和可说的东西特别多。
1: 嗯，
0: 特别多。为啥呢？首先第一点啊，说到这种硬派的越野车，大家能想到的其他的品牌都有谁？
1: 硬派的越野
0: 都有谁？
1: 普拉多算吗？
0: 不是，烈马那时候长的风格能跟普拉多去比吗？
1: 那谁？
0: 大家能不能想到？就是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跟你想到这个福特的烈马这种硬派的越野车，你还能想到这个级别当中长相都差不多的这种车还有谁？吉普是吗？吉普啥呀？吉普那么多车呢，对不对？我来考考各位啊，我来考考各位，好不好啊？因为刚才你知道老秦为啥我 F 勾啊？
1: 对 ，F 勾对 ，F 勾算、
0: 啊。
1: 谁回答的这么有才
0: ？F 勾哈，牧马人对。大家其实我跟你说，我说一下答案。其实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说到福特烈马，你能想到的什么呢？是牧马人，想到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国产的坦克300。
1: 啊，
0: 就叉叉，
1: 300也算呢，
0: 对不对啊？
1: 算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不是算？那你都知道，这就是一个竞品车型。
1: 嗯，
0: 但这三款车你发现呢，还是有不同属性的。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福特烈马是有没有悠久历史？其实是非常有悠久历史的汽车，但是呢，在懂得这种或者真正越野的人的心目当中，它其实是有排行的。
1: 嗯，
0: 就是牧马人为什么能排到这个很多真正越野老炮的心目当中 number one 的车型？因为牧马人它讲究的是什么呢？更越野、更机械的这样一些结构。
1: 嗯，
0: 就你买牧马人的车型呢，它其实真的是要重度越野的车型。但福特烈马就是很多人都说啊，这车也挺厉害呀，包括高配车型有断轴功能等等啊，就是。这个车我告诉各位，它其实真正的设计理念，它跟这个牧马人不是一个风格的，不是重度越野，而这种车什么呢？就是体验能蹦能跳能高速奔跑的越野车。记住峰哥这句话啊，别人不会告诉你的，没人研究过这车。
1: 能蹦还能跳，
0: 能蹦能跳能高速奔跑的越野车，
1: 还得奔跑，
0: 明白了吗？就是牧马人，你看他真正玩的岩石，就很多人真正专业的玩牧马人的时候攀岩。
1: 嗯，
0: 牧马人的这个他那个轴也能断，然后他就像人的脚一样，能上下，然后你就像攀岩一样。
1: 嗯，
0: 但是这款车型真正玩的人不是这种人群，他们其实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速越野，
1: 嗯，
0: 高速越野风格的汽车。所以就是买牧马人，你一定知道一点，它的风格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啊。这个车其实买的很多人群呢，第一点就是觉得什么呢？帅，确实帅。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刚刚对于越野有初步认识的菜鸟级别的人，然后呢还不希望呢花更多的时间对于车的改装有研究的人群，买这个车就是现成的， 因为啥呢？因为它的长相，它现在目前的装备，你看大脚板，它整个的什么 AT 胎等等都给你配备到了，你就不用去过多的去研究这个贴东西装备了。包括你看有一些版本，它直接FOX 那个弹减都给你装备到了，就是都是属于专业级别、赛车级别的弹减都给你配备到了，就是不用你去研究了，直接你就上手就开就完了，车都给你配备好了，明白不？所以峰哥，你看说这个玩意儿，你们可能都不知道这车，我多聊一聊，让你们了解了解这车是啥样风格的，什么定位的，适合什么样人群的，你再研究你是不是往这里钻的，你明白不？就是如果像我说的，你就是一个刚开始对越野没有那个太多追求的，或者是刚开始了解这东西，你买现成的，买这车没毛病，而且它真正的属性我说了，它是属于高速奔跑越野的这样一个SUV 车型。然后呢，它其实跟坦克300有什么区别呢？很多人都是坦克300好像是它的，是学它来的。
1: 嗯，
0: 但是坦克300不同的在哪儿呢？就是你发现烈马在整体的用料做工方面确实糙了一点。就是坦克300是结合了现在目前中国人需要的，比如说内饰的用料方面，
1: 嗯，
0: 内饰的科技和智能化的配置方面，这些做了很多的升级，然后呢还给到了我们所谓的什么呢，就是它的一定越野能力。而且坦克300呢，从定位上来看呢，它不光是能给你带来什么呢，更多越野的升级空间，而且它其实还更多的什么呢，是城市和穿越这种类型的车。所以坦克300呢，从整体的用料做工，从整个定价上，包括在整体的我们所说的它的这种使用环境上，它更多全面一些，它像一个全面手，它价格更低一些。所以坦克300就是卖的会比烈马好，不是光价格的问题，更多的是使用场景和未来的拓展空间可能会更多一些。
1: 但烈马哈、做工稍微粗糙一点也可以理解，毕竟来自于福特家。
0: 对，所以烈马呢，就是真的适合那种什么呢，就是想耍帅，然后呢对于车不想要深度研究进行改装方面的，想省事儿的这部分人群，你直接入这车没毛病啊。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今天是星期三，所以有好事儿，马上我们要请进的是主持人王阔，要给大家说一下欧亚商业连锁今天呢会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啊，我们来连线他。你好王阔。
8: 哎，你好星期一，大家好。那确实呢，每到周三都是我们的幸运日哈，特别是对于正在欧亚商业连锁呢来进行购物或者是这个逛街的各位朋友们来说，能够随机的遇到我们，可能就是与一份幸运呢就来碰面了。今天我们所选择的地址呢，就是在我们的欧亚三环购物中心。也就是说呢，如果您工作或者是居家呢，是在城市的南部的话，那么在亚特大街和南三环这里呢，欧亚三环购物中心一定是您的必备首选了。那每次呢，来到欧亚三环呢，都会有一种精致的感觉哈，无论是逛街还是购物啊，心情都是特别的美好。那现在呢，我们就随机的在一号门来这个抓取一位幸运的女士哈，不知道您这个是否能够在路面上随机的会经常遇到这样的幸运？
9: 当然不是经常
8: 头一回是不是？所以说一开始还稍稍的有点小拒绝，但是呢，可能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坏人哈，就接受了我的这份邀请。不知道您这个是特意的来逛街，还是说今天中午正好是就家在这附近呢？过来
9: 这附近，然后我离这比较方便一些，然后商场环境也比较好，所以愿意到这个商场来。
8: 哎，对，确实啊，特别是这样的酷热的这种暑天里面呢，来到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来享受这种不一样的氛围，特别是这种冷气十足，是非常的幸福的。我看到您一直好像是在，因为我们一号厅一进门就是这种这个黄金珠宝区，我看您好像对这个专柜比较感兴趣一些，是有目的的计划的吗？
9: 对，因为近期可能有家人要过生日，所以说到这个周大福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要给家里人选一选。
8: 但是我这100块钱可能帮不了您什么哈，但是也确实能够给您带来一波幸运了。那我们一起把口号来说一下吧，来，咱俩一块说好吧？
9: 好的。
8: 欧亚三环，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好的，也谢谢您的配合。那接下来呢，在近期欧亚三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品牌福利活动呢？我们来有请一下我们的主管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进行一下介绍。
6: 好，哎，大家好，现在呢我们主要的活动呢是拥金惠民欢乐购，7月26号到8月2号期间，咱们的现役和退役军人持相关的证件可以来到我们欧亚三环购物中心3楼客服中心来免费换取领取咱们这个81元的消费券包，其中50元是服饰券，然后10元超市券3张，一共是81元。这样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活动。接下来我们将在8月21号到8月30号期间，是我们欧亚三环的庆生日期间活动啊，欢迎大家来我们欧亚三环购物中心前来购物，谢谢大家。
8: 嗯，好的。那么有更多的详细的精彩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欧亚三环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一定要来到欧亚三环购物中心这个实体的感受一下。好了，星期呢，我们这一期频道的幸运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1: 好嘞，辛苦了王阔啊。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妈车天下，
7: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7: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嘞，继续来回到103妈车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大家好，那我们来说一下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刚刚说宋 Pro 的这个车型，特意打探了一下哈，人说了根本不可能停产。所以放心啊，心放肚里，可劲儿买吧。
0: 就是因为有一些问题，你要问了以后吧，你跟我们真问有点懵懂。
1: 因为送的车型太多了。
0: 不是送 Pro 可能吗？因为那你最起码你从销量上来看都是啥车型了？
1: 老好了。
0: 这种车能停产吗？不可能。我个人觉得，哎呀，
1: 不知道听谁说的。然后呢，再说一下，就是宋的这个车型，因为宋有宋 L 还有宋 EV、宋 Pro 嘛，今年宋还会有一款宋 L 的 GT 版本，是属于一个轿跑的。GT 嘛，就大溜背的一个 SUV，将会在今年应该是比亚迪的一个重磅车型也会上市，就是长得挺好看的，属于那种潮范儿的车型，叫宋 L GT。大家如果喜欢这种王朝网系列的哈，因为宋嘛，你可以关注一下，据说价位区间可能是16万多到20万左右吧，就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请进的是金牌技师卢萌老师。那如果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打电话也行，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来请进的是卢萌，你好，卢萌老师。
11: 哎，谢谢峰哥好。
1: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海豹的车型啊，比亚迪的海豹，他说想问一下卢萌老师，行车的过程当中方向盘往右跑。啊，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然后大灯有泪痕啊，这个怎么解决？
11: 啊，像在这个行车当中，方向盘往右跑就跑舵，这个就做四轮定位啊。首先做定位之前需要检查底盘，看看悬挂什么有没有亮，然后同时检查看看轮胎有没有吃胎的问题。轮胎偏磨的话也会导致跑舵，然后如果偏磨和轮胎和底盘这个悬挂没有亮的情况下，咱就做一个四轮定位就 OK 了。 然后他刚才说这个大灯有泪痕的问题，就里边应该是进水了呗。
0: 嗯，
11: 那进水的话，咱需要把大灯拆下来啊，拆下来之后，咱给它加热，把那个水变成水蒸气，然后拿风干的，就是把这个空气给它换出来。然后里边啊，最好是

0: 放一袋那个干燥剂，
1: 嗯，
0: 然后从里再密封好就 OK 了。
2: 嗯，好了，这是一个宝骏的 RS5 的车型，它是昨天的天可能热的原因，它的发动机突然熄火了，然后但是重新拿火以后呢，这车现在目前使用都没有任何问题。请问一下卢蒙老师，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0: 啊，像他这种情况啊，就是还是要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汽油滤芯这个太埋汰了。
2: 嗯，
0: 有的时候吧，大油门。比如说你要是说咱说高速驾驶或者是说油门偏大一点的时候，油供不上就会导致熄火，然后你空一会儿停一会儿车，这油又上来了就能那啥，你就能继续运行了，没问题。然后只要你不再继续大油门开，你小油门开的话它都不会熄火，这一类的话你就检查自己的车的这个汽油滤芯就行了啊。
2: 嗯，对，就是看一下汽油滤芯，因为这个很明显，因为一般像熄火的原因不是特别多，像您这个呢就是检查一下，着重检查一下吧。还是那句话，有的车呢其实到了一定公里数以后呢，一定要做一些相关的保养啊，包括养护啊。
1: 嗯，
2: 因为它可能对于车以后未来的使用方面呢，它确实是能让你更舒心一些。
1: 嗯，
2: 对不对啊？
1: 所以你看这一段时间一直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动态清洗。动态清洗呢，清洗的是什么？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这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车已经行驶到20000公里以上了，或者是说呢您的这个车呀买的二手车，又或者说呢你从来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保养，那么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动态清洗，这个就是很重要啊。大家如果说平时去保养的话，说哎那我保养了，我换机油机滤了，那是其中必须换的。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动态清洗，然后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是300块钱，六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是500块。这个如果你做完一次的话，大约行驶20000公里左右做一次就可以，所以你要是做完了以后，一般一年到两年再做都可以，也就是说你一年就花一次钱，或者两年花一次钱，非常的合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哈，你可以联系一下卢蒙老师，给你约个工位，18004445858，18004445858。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哈，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体现好几年了，所以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大家无论是去维修还是保养啊，都放心可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来看一下宝马 X1 的车型，它是23款的。他说想问一下鲁蒙老师，起步加油的时候，或者是快速这种停车降档的时候，底盘就会有一种咔咔的声音。然后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特别是过减速带的时候，也会感觉底盘传来咔咔的声音。
0: 应该有亮了啊，像支臂的一些球头、胶套这一类的，重点查一查这一部分。当然，再查一下这个转向机这块啊，转向机时间长了，就是10几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车啊，这个因为它那个齿槽的这种结构，慢慢也会有磨损啊。这个检查就检查两部分啊，就是这个悬挂部分加上转向机的这块啊。
2: 嗯。好的啊，
1: 悬挂和转向机，这是给你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
2: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的维修养护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打进电话啊，04318581541，04318581542来进行咨询。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是我们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跟他取得联系。再有呢，就是今天早上呢，有一个问了关于行车记录仪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您的车在驾乘或者停靠过程当中，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剐蹭问题，对不对？
1: 嗯，
2: 但是如果有了记录仪呢，其实就是第一个最好的取证，
1: 嗯，
2: 是吧？就是有图有真相，到哪儿说咱都有理。所以呢，就是建议各位，如果说您的车没有行车记录仪的，一定安一台。如果之前有行车记录仪用了很多年，你都不用了，包括有时候记录仪有很多现在都是跟手机相连的，
1: 嗯，
2: 软件都没有了，我奉劝各位一定换一台，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摆设。它就是尽量咱不用，但是用上以后绝对是有用的啊！记录仪推荐各位每一台车，就是每车必备的一个产品，它甚至有的时候比你的太阳能车衣有用多了，就那些东西它都是属于
1: 附加
2: 的一些东西，
1: 嗯，
2: 但是记录仪它是保障的东西，
1: 最大权益的保护咱自己。
2: 对，是这样的。包括昨天有一位咱朋友下单的，说你那记录仪那广角是多少度的，我说多少度，我们是能达到扇面，
1: 对，
2: 就像扇子面似的，基本像我们长春快速路的话，基本是3排车道，一点问题
1: 没
2: 有。没
1: 问题，你站在中间的位置，
2: 就是，
1: 左右都可以看得清。
2: 就咱记录仪都卖6年了，就是它整体的功能各方面，
1: 嗯，
2: 它你就不用挑，啥都能满足了。
1: 而且很多朋友问了一下夜晚能不能看清，我们是带有夜视功能的，
2: 对，
1: 就是夜晚只要有路灯的地方，那你要特别特别黑的话，那这个伸手不见五指，那。
2: 那你要整红外线，咱这价格下不来，说实话。
1: 但是

0: 是你要是正常黑天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有夜视功能的。
1: 嗯，就是而且今年我们不说升级了吗？价格没变，那升级就是咱们现在有哨兵模式了。
0: 嗯，
1: 这个就是对于停车来说非常友好，就是当你车停靠的时候，有人或者车有动态东西靠近的时候，它直接录20秒到30秒，
0: 它会说话，
1: 是不是、啊？
0: 行人经过。
1: 嗯，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它这个东西呢，就是不管你停车或者行车过程当中，它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啊。建议各位没有的装一台，坏了的换一台啊，然后可以联系一下节目组182-4308-1038，加个微，然后把车型告诉我们。我们基本吉林省内有39个合作安装网点，外地是免费邮寄，然后直接给你就是
0: 安装。
1: 安装是你花50块钱，一定强调一下。很多人都说你峰哥，那正常的你现在你求谁你不买盒烟呢？那你不正常吗？对不对？长春咱免费安装，外地是免费邮寄，然后呢合作点收50块钱安装费啊。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1038车天下，
10: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都可以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还有呢也可以通过85815411来进行咨询。刚刚我们提到的记录仪啊，有朋友在后台还问了一下，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记录仪都是质保3年的啊，就是无论您买的是通用款还是专车专用款，质保3年。很多朋友会说啊，那都有质保，但是你知道电子产品敢管你3年的不多，但是我们敢，这也是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质保3年什么意思？3年之内行车记录仪用了我们推荐的这个啊，出现了任何非人为原因损坏的，直接给您换新的啊，好吧。所以让你买到放心，大家有需要182-4308-1038。
1: 再来看一下普拉多2700，他说这个车呢超过40码的时候呢，就是加速有嗡嗡的响声，但收油就没这个声了，想不想怎么解决？陆萌老师。
12: 啊，像他跑40迈的时候有嗡嗡声，这个最好是检查这个轴承这方面啊，因为他这个他说是加油有，收油没有，检查轴承，还有这个就是球笼这块容易有这个，因为球笼一较劲儿的话，也会有这个，会有发出那嘎嘎嘎类似一个声啊。
1: 嗯，好的，这两个问题可以观察一下啊。然后本田 CRV 方向盘是歪的，是不是要做4轮定位呢？
12: 对，方向盘歪，那就做4轮定位就行了啊。
1: 嗯，
0: 但是有些朋友就是跟我们反馈是这样的，就是发现了这个方向盘不走直线，然后也做完了4轮定位，但还是发现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它4轮定位做的不好吗？
12: 一个是没做好，另外一个是底盘这方面看看是不是有亮啊，或者是轮胎有偏磨的问题，就是轮胎会有偏磨，这种情况你就方向也做不过来，你定位数据都是对的，但依然跑舵，
0: 嗯，
12: 这就是轮胎来的。然后左右倒倒胎，有的时候倒完胎之后就好了，这个也就跟这是跟轮胎相关啊。当然底盘的一些悬挂胶套什么的老化也会存在这类问题，就可能有一侧这个悬挂的这个胶套啊，它这个偏软了，偏软之后它这个轴距上会有变化，就是你加油收油的话 它底盘前后的轴距会窜，窜的话它会导致它这个方向不准啊。
1: 嗯，对，其实是刚才说的倒胎这个事儿呢，还想问一下陆萌老师啊，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们的日常用车的小常识，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呢，有的车都是属于这个两驱的，比如说前驱或者后驱的，
0: 嗯、
1: 那主动轮呢，一般用的轮胎呢，可能都吃点劲儿，是不是、
0: 嗯？
1: 那轮胎磨损的和被动轮呢，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就是之前很多人都说过这关于倒胎这个事儿。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新手新司机可能听我们节目说倒胎还没听过，或者怎么倒都不知道。刘文老师能不能从经验上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我们胎这个比如说每年可能都换冬季胎或者四季胎，倒胎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轮胎的位置换一下，可不可以啊？怎么换？
12: 对，咱这个倒胎啊，建议大家就是如果除了那些前后配的这个车型以外，
1: 嗯，
12: 就是前后配的车这个胎只能左右对倒，它就不能交叉对倒。
1: 嗯嗯。
12: 像就是除了前后配的，其他的车建议大家都是交叉对倒，这样的话轮胎的磨损会更均匀。
1: 啊、
12: 要不然的话就会产生它比如说磨出羽毛状，然后就有高低的那种状态，然后它就会导致它跑起来噪音大。
1: 嗯。
12: 交叉对倒其实来讲是最合理的。
0: 嗯，
1: 好的，这个其实刚才卢木老师说了一下关于前后配啥意思呢？就是因为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车型，它就是前面轮胎和后面轮胎尺寸不一样。
0: 对。
1: 哎，然后呢，它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交叉倒了。
0: 嗯。
1: 交叉大家可能都知道吧，就 X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你左前轮换成那个右左轮。
0: 右后轮，
1: 右后轮啊，对，
0: 就这意思、啊。
1: 不是左后轮，左后轮交叉嘛。
0: 啊，
1: 左前轮啊，左前右后轮，是吧？是，
0: 天天给自己挖坑。
1: 哎呀，这数学不好，语文也不行。
0: 然后说个事儿，
1: 几何更完。
0: 说个事儿啊，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然后呢，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说了好几年的时间，但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发动机一旦出现了烧机油，它不能自愈，就是不会说我等一等哈，或者过两天它就好了，不能。所以说只会越演越烈。车辆出现了烧机油，及时的去治理它，然后呢，你会省一笔钱，而且对于你的车发动机也会有好处。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烧机油啊，比如说您跑个2000公里左右，你就得往里加一升机油了，这个就是出现烧机油的现象了。还有呢，就是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机油格、机油尺啊。我们说一下怎么治啊，它是以盘缸的方式，然后呢，外围是有一个机器啊，盘缸。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天左右可以治好；如果缸比较多的六缸发动机，可能就得治理两天。所以外地的朋友，建议您啊，来到豪车会提前跟罗摩老师预约一下。18003-458-58 18003-458-58，你加了他的微信，他会给你发位置，您直接导航来就可以了。我再次提示大家，烧机油的这个事儿一定要引起关注。如果说你不管它的话，可能你未来发动机就要大修了，那你可能出现拉缸的现象，你花费会更多，可能就得上万，然后呢还对你以后卖车的话，这个残值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保障。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有需要的朋友烧机油了，您就来到豪车会去找卢某，18003-458-58。最最重要，治理完了以后有质保，管你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您就来到豪车会找卢某老师。
1: 嗯，这位朋友是一个宝马X1，最近开着感觉底盘有点松散。这个其实卢某他家好像有一个专门对底盘做一个整备这个事儿，是不是、啊，卢某？
12: 对对对，咱可以做底盘整备，是吧？开过来咱上架子检查一下，看看涉及到的一些胶套啊，或者包括支臂那些球头什么有亮的这些问题，通通在咱们这都可以治理啊。
1: 嗯，对，咱有一些老车型，或者是有一些底盘有异响啊，或者什么样的，他们有这个底盘整备这个业务啊，就大家可以去，非常专业。然后这个车你整完以后呢，就感觉真的是非常紧致啊，开起来非常的不错啊，也希望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萌老师啊。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卢某。同时呢，大家如果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明天在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1038车天下。最后呢，跟大家今天交代三个事儿啊，这三个事儿呢都挺关键。然后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是来自我们的松原威尼斯。夏天玩水去哪儿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1038主持天团将会到松原的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会有主持互动啊，助演和咱们听友呢共同面对面玩游戏， 氛围感给你直接拉满。然后呢，有超级大海秀、26米的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等等，一共20多项的室内室外的游乐项目，大家可以亲子、情侣、朋友组团啊，都合适来和我们一起玩。然后我们说一下各大平台呢，日常优惠完的价格也要119。8月1号的这一天，我们是有一个台庆专场的官方补贴30块钱的券，每个 ID 呢限领1张，所以到手仅需要89块钱，仅限500张。大家呢可以一路啊跟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浪一下，可以关注一下。再说一个关于我们的康养系列啊，这一次呢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的一个产业博览会在长春启幕。这个展会呢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举办，我们的展会时间是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呢就是在国际会展中心了，3馆4馆5号馆。然后这一次博览会的设置是有10大展区，它是聚焦石老化家庭，比如说啊这种家装改造、智慧养老的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记着，9月11号到9月13号可以到我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看一看展会的内容，也可以陪着自己的父母啊爸爸妈妈们啊前往来观展。11号到13号9月份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然后我们是有一个招商咨询电话，如果说你想参加的话可以打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1: 好了，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关于我们的这个化妆品啊、
0: 嗯，
1: 这个化妆品这两天我们播完以后呢，我真的知道一些大品牌了，像海蓝之谜是不是也大品牌？
0: 相当大了、
1: 嗯、啊，相当大了、啊，
0: 相当大了、
1: 啊。
0: 这一次我们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的新款精粹水啊、
1: 嗯，
0: 就是真的价格很实惠。
1: 对、嗯。
0: 然后我看了一下后台，有朋友就说了，这么便宜、
1: 嗯，
0: 靠谱吗？
1: 嗯，
0: 这个必须给大家讲清楚啊，因为我们是属于海外跨境直采，必须是正品保真，没有中间商层层的赚差价，所以价格给大家拿下的是最划算的价格、
1: 嗯、
0: 一物一码，你可以全程蚂蚁链去溯源的，所以放心买放心购。
1: 现在价格呢是599啊、
0: 嗯、
1: 599海蓝之谜的新款的精粹水啊，然后呢它现在是150升的正装产品，然后再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呢就是240毫升的，相当于什么呢，白送了大半瓶。而且很多人说保质期是28年7月份，
0: 嗯，
1: 小样都是到28年8月份的，
0: 对
1: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真的挺香的，
0: 价格老香了、
1: 啊、对。然后大家这样，如果感兴趣呢先看一下图啊、
0: 嗯、
1: 你先了解一下，就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水就可以看到一张图了，然后能看到相关的一些信息，你找一下
0: 公众号、
1: 嗯、
0: 对，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一个字儿，今天这个回复还是很简单的，水儿，喝水的水啊，
1: 对，
0: 然后回复完了以后呢，您将会看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他家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提到海蓝之谜、
1: 嗯、
0: 我们都知道护肤界、
1: 嗯、
0: 那杠杠的品牌了、
1: 啊、顶级了啊，
0: 顶级了。然后现在呢官网150毫升正装你要自己去看，那得花1500多块钱
1: 哦，这么贵呢，
0: 对啊，所以今天是属于宠粉破价150毫升的，依然是正装啊，
1: 嗯，
0: 正装，然后跟官网卖的正装是一样多的，只要599。你现在下单没完，还得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所以到手一共相当于240升，相当于白送了大半瓶，
1: 嗯，
0: 好好香。所以大家平时你要是用水的话，想补水，给脸补水的话，
1: 嗯，
0: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水这一个字就可以看见了啊，
1: 嗯。

0: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好，跟各位来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那么也由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啊。开展的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那本届博览会呢设置了十大展区啊，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而且呢，活动配套内容也特别的丰富啊，有这个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还有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品交流大会同期啊。另外呢，也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的多重的功能。那随着大家养老化的不断需求提升呢，这场博览会相信一定能够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那么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安排时间啊，跟家人一起前来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各位到场感受。另外呢，这次我们的养老博览会的招商平台也全面的开启，有一部电话啊，有需要我们共享盛举的朋友也请记好：1804381-0016，1804381-0016。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啊。关于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以及二手房的各种的交易啊，有需要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有自己的微信群啊，也欢迎大家进群，我们呢日常交流。进群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扫码进群就好了。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这几天呢天气都非常的炎热啊。刚刚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个确实啊，长春呢最近这段期间的大概有10天左右啊，最高温度呢都在30度以上啊，所以你看今天33啊，然后周四32、33、33、34啊，目前为止啊，到下周三35，我的天。我目之所及，只有到8月12号才是29度，之前全最高温，最高温啊在30多度。但是好在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这是22度夏天？
1: 那下雨了，
0: 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最低温，我觉得掌握的还不错，一直在22度、23度。最高也是24、25度，就这个最低温度控制的还可以。
1: 同时今天最高33度已经低于我的预期了。
0: 低于哪一
1: 天？因为我前天还是大前天，我看未来几天天气的时候，今天写最高是35度。然后昨天呢就变成了最高33度啊，所以哎呀，我还寻思最高35度那晚上锻炼得多痛苦。然后昨天这一查变33了。我感觉
0: 差2度也没有太
1: 大，感觉不过如此吧。
0: 不过而已哈。那这么高温的这酷暑当中，不知道这个长春的房地产啊是不是也如同这个夏季一样特别的火热。那首先呢我们就跟王老师啊再来看一看7月20号到7月26号长春市新房住宅市场的周报。
1: 对。这周报确实长春的新房市场它已经过了这种高温了。上周我记得咱说过，上周的成交啊，什么供应啊，什么金额呀，什么价格呀等等啊，都是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0: 对对对，
1: 别管是同比还是环比，
0: 上周整挺猛
1: 啊，整挺猛。然后这周呢你看上周确实很猛啊，因为这周呢各项指标呢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这个咱说的这个周期呢是7月20号到7月26号，也就是上周一到周日。这个统计
0: 第29周。
1: 对，那个这一周呢全市新增的这个商品住宅面积是3万多平啊，成交是4.83万。上周成交呢应该是在5万多啊，比这高出不少啊，但是相比于单周成交量来讲这个还是不错的，只不过上周再往前那周呢干得太猛了。
0: 对，有点
1: 所以呢这一周显得就不那么突出，但整体的成交量上这些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只不过没有那周那么猛。成交均价是8302。我记得再往前一周成交均价是8830左右。这你看差多少？差500块钱。
0: 对，就确实啊，这个差额500块钱，你别小看，一平差500。
1: 对啊，
0: 你买一套房差多少钱？
1: 1平500，10平5000。100平就是5万。
0: 对呀、
1: 啊。100多平就是5万。5万7万8万。
0: 怎么不得100平以上是吧？那差个5、6万。也差不少。
1: 对，也差不少钱。光首付15%的话，那也不少呢，对吧？所以呢，这是长春市的成交均价是8302，另外整个成交额是4.29亿元。比那啥，比前一周呢应该少了1亿左右。哎呀，那一周1亿啊，这
0: 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你看其他节目当中说是个车的节目说差个3、5万，其他的节目给你省个180，在我们这儿就是以万就是最基本的单位，一个亿我们就感觉就像
1: 说着玩似的。
0: 对，就是属于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单位
1: 啊。对于这个行业来讲呢，通常一提到什么数字的绝对值比较大，然后幅度会非常小，绝对值呢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上亿、十几亿，经常提到。你要是说幅度呢，非常小，0.1%，0.3%，就是变化的这种幅度非常小啊。所以这也是这样一个行业的特征，就是集中资金严重密集型的这么一个行业，也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可以说是基本上能算是最大宗的 消费品了。
0: 嗯，对对对，哎，住嘛，住是大事儿。嗯，
1: 对，而且它你用时间也长啊，你用
0: 对
1: 用啥东西能用个好几十年？
0: 是一辈子
1: 啊，除了自己。啊，基本就是房用时间最长了。
0: 对对对。
1: 啊，这是上周的一个基本的成交的表现。
0: 嗯。
1: 另外可以说看一些成交的排在前面的楼盘。
0: 嗯，
1: 第一名呢是成交金额，第一名是锦绣长春啊。
0: 嗯，
1: 上周我们也提到了它是第一次上榜，就在这个周成交量是排名第一。当时我也说了未来可能它还会经常在榜上出现，因为第一波的首次开盘成交呢也会在陆续的备案。
0: 对，
1: 那么上一周它备案了是5627万。
0: 嗯，
1: 所以依然还成在这周是等于是蝉联了周度的销售冠军啊，在人民大街金宇大路交汇处的这样一个由万科来建设开发，由交通发展集团来投资的这么一个双方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
0: 嗯，
1: 当然有洋房有小高层啊，起步呢也是118平，都是改善的面积段，成交的价格呢其实也不是很贵啊。一提到人民大街大家可能觉得哎真真的老贵了。
0: 嗯
1: 啊，但成交价格你就把它算为小高层带装修，大概在10000大几百。
0: 嗯，
1: 大概是这么一个价格水平啊。另外第二名呢是伟丰东域芳华府。
0: 嗯，芳华府，
1: 哎，这个咱前阵也说了。
0: 对
1: 啊，伟丰东域芳华府呢是东域的三期，咱也说了它开盘成交呢大概是5.57亿。
0: 嗯，
1: 然后会陆续的备案。当然正式开盘那天呢，当然我也去现场去看了看了，确实就是伟丰它开盘依然延续着，很多客户已经提前锁定了房源，所以开盘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让大家分批来办手续。
0: 对
1: 啊，所以呢就是它的开盘体验感非常的好。
0: 嗯，
1: 就你啥时候去定好时间，不用等多长时间，不用排队什么办手续，人太多闹哄哄，在夏天热容易心浮气躁。
0: 嗯，
1: 不是这样，它是陆续的。

0: 才确定，因为在开盘的之前的一周就开始陆续有备案了，所以呢，这是东岳的防华府，我估计啊，这备案还得再备几周。所以呢，前十名中未来的周成交排行榜中，我觉得锦绣长春和芳华府会频繁的出现，
1: 一直持续霸榜啊。
0: 哎，对，芳华府呢就是在静乐区东域那儿永顺路和樱花街交汇处一个纯低密的改善级高端或者叫豪宅的这么一个楼盘，全都是洋房，容积率呢只有 1.29 啊，一共整个楼盘这16栋只有374户，占地是6万多平，就374户。当然了，由此可见它必然面积会比较大，
1: 是
0: 起步的面积呢就是157平，然后还有195，还有235和355，啊，大概是这么四个面段，
1: 399稍微小一点点，
0: 哎，就是在去年的文化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格局的优化，说实话呢，它的格局基本上和文化府那个399是一样的，五室三厅六卫，也是我们说在长春市属于面积最大的平层产品，在这一档啊，所以呢，在经过优化之后，相当于用了更少一点的建筑面积，达到了基本上接近399平的使用感受。也就是说，你少花大约40平的钱，跟390的感受还差不多。各个空间尺度都比较大，格局也非常的相近。那你说它15000、16000、17000，大概是这么个价格。少40平，小100万呢。
1: 是是是，
0: 对吧？直接就是
1: 差台车，
0: 总房款就减少了小100万啊。这是伟丰通裕芳华府，当然它现在是在售的产品中157，因为开盘那天我去了157，就剩2套了。其他一楼顶楼呢，就很难选到了。基本就很少。其他的面积段或者标准层可能还有一些选择的余地。所以说如果说我就想选个157，那么也抓紧。它未来剩余的楼栋呢也只有一小部分是157的。所以这是伟丰东芳华府现有的一些房源的情况。当然了，大家如果是有感兴趣的，你想确认一下具体房源，就是我要哪个面积段它到底还剩啥，我就喜欢顶楼，它因为它顶楼有挑空嘛，或者就喜欢一楼它有小院，小院还能是带装修交付的。那么好，如果想确认具体房源的话，都可以在群里单独问我啊，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4个字进群单独问就行了啊。第三名呢，
1: 第三名这个我感觉稍微有点
0: 不太具有参考意义啊，金月艺术乐湾通，
1: 这个我
0: 因为他原来其他
1: 没怎么听过，
0: 其他产品已经都没有了，后来卖的是别墅，就是檀墅大面积的一种别墅，所以呢在大家可能知道的人也比较少，当然它的总价也是比较高啊，现在呢你也可以把理解为接近于没有吧，这是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产品，后来有一些在上周有这样一些备案。第四名这个是
1: 很熟悉
0: 比较重点的一个楼盘啊，咱刚才说有的楼盘会持续霸榜，宝玉月乐湾呢就从今年年初春节之后就开始持续霸榜，这一周呢它销售额是2000多万，这是对于他自己来讲已经不是很多了啊，但是呢依然能排在全长春的第四名啊，基本上前五名可能大多数时候都会有宝玉月乐湾啊。这个楼盘呢昨天早上我还去了一趟呢，周日的时候，
1: 我感觉王老师应该平均每周至少得去一次宝玉啊。
0: 要
1: 我觉得应该有这个
0: 频次，要平均的话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0: 因为昨天也是去周，你说要平均，昨天是周二吧？
1: 对呀、
0: 那周日我还去了呢，
1: 那个算下周了，
0: 上周日，上周日也去过了。
1: 刚去那就中间就隔一天。
0: 对呀、这是。3天去了2趟，今天我可能还得去，
1: 还得去。
0: 周日去是因为宝玉月来湾给业主开通了一个业主专线，
1: 上次讲了。
0: 同时呢，他的一个现在在售的观翠组团虽然没有入住，但是也建设了一些新的观摩区啊，一会儿说。咖啡太

0: 特意在宝玉月亮湾山区呢设了一个公交站亭。
1: 对，
0: 而且这个这种
1: 挺卡通的，
0: 这种业主专线不是你随便想开，你自己有车就开的。也是跟公交集团进行了签约。
1: 对 对, 对
0: 啊，有
1: 安全保障，
0: 对
1: 专业度方面
0: 啊，所以呢，周日那天我去的时候，他特意在三期的门口设置了一个非常规范和美观的公交站亭。啊，主要干啥呢？就是接驳宝玉月亮湾三期到轻轨和轻轨四号线和地铁六号线交汇的那个站点，福祉大路站点。因为啥呢？因为宝玉月亮湾它的一二三期嘛，它在福祉大路和临河街的交汇处，是轨道交通的换乘站。从这个位置啊，十字路口交叉点开始一直往西，依次是宝玉月亮湾的二期和它的一期，然后是它的一个大约24000平的公园，然后是三期。这样呢，三期的业主如果说哎，我走着去站点的话，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远。
1: 确实
0: 啊，尤其是这两天天热，大家可能就不愿意走。
1: 有个一公里多吧。
0: 啊，就像我走的话，我都得走从那个站点出来，就是从那站点到三期的东门。我走过有一次掐点就正常走，是10分多一点，不到11分钟。那要是走得慢的话，可能
1: 一公里多，
0: 可能花的时间会稍长一点。因为我自己走路还是相对要快一些的啊，所以呢，为了满足业主说，哎呀，那我要去早，尤其是早晚高峰啊，我坐这个，我上这个站点去，我走呢还不愿意走。那你要说开车呢还不好停。你要说打车呢犯不上。咋整？后来宝玉月亮湾三期这次呢也是联合公交集团开通了一个关于三期业主的专线。这专线运营呢，就是早晚高峰专门接驳往返。
1: 上次我听说好像是半个小时发一班车，是不是？
0: 它是15分钟发一次，
1: 十五分钟一次。
0: 哎，在时间呢，就是早晨6:30到9:00。那我认为这是能覆盖早高峰的时段的。晚高峰呢是4:30到8:00。
1: 那么我们就算一下吧，3个半小时。那么一共要发8趟车，
0: 就是每15分钟一趟，就是从从这头
1: 14趟车，
0: 这头15分钟发过去，然后那头15分钟返回来，
1: 一小时四趟，
0: 哎，就
1: 三个半小时
0: 往返的
1: 14趟车，
0: 它是一辆车往返来接送的。所以呢，
1: 车是什么车？
0: 呀，那我不由得再给你拿出我拍的照片了，
1: 因为是公交集团嘛，我想看看。
0: 就是标准的
1: 啊，标准公交车，
0: 标准的公交车，
1: 啊，
0: 然后里边布置的，你看，全都是
1: 宝玉
0: 自己三期业主尊享专线，
1: 是 是
0: 啊，包括这个
1: 特别有那种尊属的感觉，尊崇的感觉。
0: 对，里边你其他的东西，除了公交集团人家自己的东西以外，其他的东西，无论是那个座椅套啊，还是一些窗上贴的这个贴，
1: 它这个周六周日也会开通吗？不能吧，周六周日应该
0: 全天
1: 啊，就是周一到周日都有，
0: 每一天
1: 啊，那挺好，因为我寻周六周日不怎么上班哈，
0: 每一天啊。那个当然这个事儿是有费用的啊。费用如果你要是说哎我乘坐全年的话，那一个人是多少钱呢？
1: 200
0: 啊，对，
1: 200我记得。
0: 如果是我一个季度的话呢是100
1: 啊，
0: 所以
1: 那全年合适
0: 啊，我觉得全年合适啊，但你想做来回就做呗，对吧？另外现在是7月29号，在目前还属于试运行的免费阶段
1: 啊，就现在你们先试试看看这事儿行不行？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吧，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来，这个宝玉啊，起码在对这个业主的这种怎么说呢，关怀程度上，我觉得是就是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很到家了。
0: 你要说对
1: 服务这块确实，
0: 你要说宝玉月亮湾跟业主的这种互动啊，别咱不管说啊，就宝玉月亮湾的三期，前一阵我刚去，就夏天刚来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消夏节，请了乐队来演出，然后呢提供免费的烧烤，有一天晚上我也去了，就是邀请他们新的业主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近两年呢，哎呀，不止两年了，这几年吧，宝玉每年都会搞类似的活动，

0: 我记得上一次，再往前一次吧，应该是前年，就是它东侧有一个24000平的公园，
1: 嗯，
0: 刚开放的时候，也是在公园那搞的消夏节、
1: 嗯，
0: 搞的一些演出，
1: 嗯，
0: 所以这是除了业主专线以外，啊，保育夜来湾三期确实还有很多丰富的业主活动，
1: 嗯，
0: 包括这个消夏节，再包括因为有一次我特意到他们物业公司去采访过，
1: 嗯。
0: 这都是几个月前的事儿了，就是在入住之后啊，保育夜来湾三期的业主那时候他应该是入住了700多户，
1: 嗯
0: 啊，然后我也看到了去年的一些资料，
1: 嗯，
0: 就是什么杀年猪，
1: 嗯，
0: 然后贴春联啊，不定期的给业主清洗纱窗啊，洗车呀什么等等，
1: 嗯，
0: 这些活动是贯穿全年的，
1: 嗯，
0: 就是有好多啊，所以呢是对于业主来讲，我觉得生活呢不那么单调，就物业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服务也好呀，或者是小活动也好，让你呢在这住着，就是每个月或者是某十来天就会有类似的一些活动，是给大家有一些便民的服务也好，或者大家一起来参与的东西也好，所以呢一是大家生活的就是小事上很多你就不用操心，有人来帮你想着，第二呢有啥事呢会物业及时有效的提供相应的便利和服务啊，
1: 嗯，
0: 所以呢这次业主专线是在交通上这块想着，说实话如果没有这个业主专线的话，保育夜来湾它也很火，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因为咱看在这没有业主专线的时候，在这大半年卖的也很好，
1: 对对，也够用
0: 啊，啥够用到什么程度呢？我昨天去又把它剩余的房源拢了拢，整个现在销售的保育夜来湾观翠这个组团只有7号楼和9号楼还没有推了。剩下所有的楼栋都已经推出来，然后有好多楼栋呢基本上已经卖没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它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你看大家越对这个项目有期待，那么这个项目呢就越想方设法的满足所有业主们的需求，
0: 啊，就想要做的更好
1: 更极致，哎，对对对，
0: 同时还有一个因素，人家还有四期的，
1: 四期是
0: 好大一片地啊，
1: 嗯，
0: 保育夜来湾
1: 看来这个通勤班车真得开，四期会更远，
0: 昨天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常的还有一些没备案的啊，
1: 嗯，
0: 正常的今年的销售数据已经大概是5.56亿了，
1: 嗯
0: 啊，这对于一个单价在9000多1万左右的楼盘来讲，
1: 嗯，
0: 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
1: 嗯，
0: 你像他现在我说剩那两栋楼不是说哎呀其他的也卖不动还留两栋楼不开，这两栋楼在预计啊在8月1号，
1: 嗯，快了吗？
0: 也就是本周六
1: 啊，本周六，对，
0: 这两栋楼也要推出，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啥呢？整个保育夜来湾3.27观翠这个组团，
1: 嗯，
0: 到这个周末
1: 全推了，
0: 所有的楼栋就都推了，
1: 都推了，
0: 有的楼栋已经卖的基本没有了，
1: 嗯
0: 啊，有的楼栋呢可能说相应的户型少一点，那好，等到8月1号这个周末，它的7号楼、9号楼如果加推的话。
1: 嗯，
0: 就所有楼栋都已经推上市，
1: 嗯，
0: 啊，可以买了，
1: 全盘推出，
0: 对啊，
1: 这个真是全盘，
0: 啊，全盘推出，啊，所以呢，如果是想选择一些好一点楼层的话，
1: 嗯，
0: 啊，这因为这两栋呢是有小楼层110和125，
1: 嗯，
0: 啊，想选一些好楼层的话，
1: 嗯，
0: 那么可以，如果是选高层96那个32厅2卫的话，啊，它有个2号楼，相对的这些楼层可选，也就是说它一共这仨面积段，到这周末的时候。应该是未来保育夜来湾三期可选房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从这周末加推开始，
1: 嗯，
0: 每一天房源可选的余地都会
1: 越来越
0: 小。
1: 对， 对对，
0: 这有点像啥呢？就好像是吃西瓜。以前我们说，哎，吃西瓜你咋吃？
1: 嗯，
0: 有的人呢是我把它切开，就从中心那个尖儿开始吃
1: 啊。对，那是最甜。
0: 这样每一口呢都是我想吃到。就是我这块西瓜都是最美味的一口，
1: 嗯
0: 啊，所以后吃的每一口都是我想吃的最好的一口，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呢会有另外一种思路，哎，我那啥，我先在可拿个勺子可着靠西瓜皮那块吃
1: 啊，
0: 然后往尖儿那往中心那块挖，
1: 啊，
0: 这样呢，我每一口 都要比前一口要更好吃。
1: 哎，
0: 这是不同的思路。选房类似也是，你要是在乎楼层的话，那你就在房源最充分的时候，你去选择。
1: 从家开始。
0: 哎，你要想说我就要等那房子一些大多数人不选的这个房源
1: 捡漏，
0: 我喜欢捡漏的话，那你可以等一等，对吧？所以选房的逻辑也不一样。
1: 对， 对， 对，
0: 我是要这个楼盘中现有我能选到最好的，还是说我就是想要选到这个统计房源中最便宜的？
1: 嗯嗯，对，哎对，最好和最便宜都是之最，但是要看你自己的
0: 自己
1: 需求
0: 啊，需求和取向不一样。
1: 对， 对， 对
0: 啊，所以呢，这是如果说你是那种，我就要选择这个楼盘中，我既然选到这儿了，我就要选一个我最喜欢的楼层，最喜欢的楼栋位置，它比一些便宜的房源它价格要高一些，我可以，我接受，我买一回就要选择最好的。
1: 是，
0: 那好，那么等到预计8月1号它推出7号楼和9号楼的时候，就是未来中整个这个三期房源你选择最充分的这样一个时候了。
1: 没错
0: 啊，同时这个我昨天呢也是又去了一趟宝玉夜来湾的样板间，因为它的样板间你看户型就会觉得赠送很多，但是如果再去样板间转一转的话，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1: 得房率100%嘛，
0: 啊，对，这都超了，
1: 远超100%，对
0: 啊，因为宝玉夜来湾在普通住宅里，它的赠送面积目前是长春，
1: 天花板，
0: 咋说吧，应该
1: 天花板，
0: 应该没有人能超过它，
1: 天花板。
0: 可以这么说，就是
1: 大家，你不管买不买，你先去宝玉，还是王阳老师那个原话，你先去宝玉来湾看看。
0: 对，
1: 你
0: 就
1: 看看这格局什么样。
0: 哎，你就抱着一个我看96平产品的态度，你看看他那96平的样板间给你能做出多大的空间感。
1: 3室2厅2卫是吧？
0: 对，3室2厅2卫。
1: 96平，3室2厅2卫，这怎么？哎呦，就是你就是闭着眼睛想，你都想象不到。
0: 而且每个空间，你不觉得它特别窄吧？
1: 都很合理
0: 啊。有的时候极限压缩面积，然后会让某一个空间整的贼小，但是这个用96平能做到3室2厅2卫，你会觉得每个空间的尺度都能够用，
1: 确实，
0: 有的感觉哎很远远超出你对96平期待，有的就是说，即便是哎做这种格局，这么多功能区的话，你找一个最小的屋，它的尺度也能够用啊，这就是
1: 对，
0: 宝玉夜来湾它一个户型的绝对的一个竞争力啊，而且我为啥？因为我去过很多次，为啥每次去基本？但凡有时间我都要到样板间再去转一转，感受感受，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空间的艺术，就是因为你实在是见不到，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是同时啊，它还有它南向的3个空间都是落地窗，所以呢，这通过这样的设计也让家里显得更加的通透和宽敞一点。
1: 南向3个空，就2个屋一个厅，全是落地窗。
0: 对，中间客厅
1: 是不一样
0: 啊，中间客厅两边卧室。
1: 我觉得王阳老师这周至少还要再去一次，就是8月1号。那么你本周就去3次。
0: 哎呀，八月一号我真得看时间。
1: 对啊，
0: 因为八月一号我安排的时间也挺满的。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我得看一看那天的安排。
1: 就是说这个周末长春的这个房地产，圈里边又有很多的活动
0: 啊，
1: 邀约，
0: 而且我计划有一个活动还非常耗费时间，我可能得大半天的时间，都要参与这个活动，
1: 是开盘吗？还是个什么？
0: 不是，等确定了，
1: 好奇，这也没几天，明天周四，后天周五，你怎么周五你也得公布了？
0: 对，那时候咱也确定了，确定了再跟大家分享吧。
1: 好，
0: 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体验，
1: 是吗？
0: 啊，
1: 行，那呀，期待值拉满啊。好吧，今天节目就这样，明天中午我们11点继续。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 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7月29号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晴转多云，25度到34度，吉林市多云，24度到33度，延吉小雨转阴，21度到32度，四平晴转多云，24度到32度，通化多云，22度到31度，白城晴转多云，24度到33度，辽源晴，23度到33度，松原多云，26度到33度，白山多云，21度到31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转多云，25度到31度，25度到34度，抱歉。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哎，这个音效一响，大家就知道了，我要做系列节目互联网考古了。你刚才听到的是 Windows XP 系统的开机铃声，今天我们要做的互联网考古就是桌面小宠物。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起桌面小宠物的互联网考古呢？因为腾讯宣布 QQ 宠物这个功能要回归了，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期节目。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简单，就是你在现在当然没有了，现在好像是没有了啊，但是你有没有记得以前我们在用的电脑上有一些具象化的桌面小宠物？除了 QQ 宠物啊，其实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杀毒软件，有一个小狮子，还有什么小的回形针啊，小猎豹啊，有这些很具象化的，然后能够在桌面上，一般都是在桌面的右下角啊，能够和你一个互动的一个小动物的形象，那都是很多互联网大厂曾经推出过的功能。你还记得哪些 Windows 系统的桌面小宠物？欢迎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互动留言打卡。时隔八年时间 ，QQ 宠物选择重新出发。2026年的 QQ 呢，可以说呢做了很多怀旧的、复古的工作。在今年的年初啊 ，QQ 秀宣布重磅回归了。原来呢，为了一套漂亮的时装，我们可能会充钱去搞一个 QQ 红钻，或者呢，不充红钻，而是单独的去购买一套背景、一套衣服。那我当时呢，我的那套 QQ 秀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光不出溜、初始状态的一个小人儿，一些酷炫的背景啊也都没有。等到后面又出现了一些免费的啊，可以免费的 QQ 秀，但是那些免费的 QQ 秀明显的和人家付费的秀啊，就差得很远。你的背景呢，很设计的不够精美，比如说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海边啊，你就站在那里，然后弄一个什么花裤衩啊，我当时应该是类似这样的。而人家付费的秀啊，付费的 Q 秀呢，它就会酷炫一些，比如说它的背景啊，那个什么对迪吧的那些灯啊，然后它的 QQ 秀啊，它的秀呢是动态的啊，像一个 GIF 的图可以循环播放的，人穿着墨镜，戴着墨镜啊，穿着这个黑皮夹克呀、牛仔裤，然后身上呢也都是很炫的一些小布灵布灵的闪光，那是付费的秀啊，你免费的秀呢就差远了。在今年年初QQ 秀是回归了，那么 QQ 宠物也在关停八年之后宣布回归啦。就在7月27号，腾讯 QQ 发文说 QQ 宠物将全新升级归来。可以说啊，在有 QQ 宠物的那个时候啊 ，Q 宠那个时代呢，是 QQ 最为鼎盛的时代，是最好的社交软件，人人都得有。大家呢比拼着自己的 QQ 等级，比拼着你的QQ 秀是否酷炫，比拼着大家的空间装修的是否好看，你打开空间之后你的音乐的品味究竟如何，你究竟点亮了多少个图标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Q 宠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而且呢大家可能一开始在开发 QQ 的时候呢，大家把它当成了一个即时通讯的软件来看，后面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社交啊，社交一个社区，娱乐社区。而呢从一个小壳里边孵出来的小宠物企鹅，能够在屏幕上在一角和你进行互动，偶尔还会出来跟你聊两句话，向你撒个娇卖个萌啊，成为了不少人的青春回忆啊。而且朋友们啊， QQ 宠物它有生日，你要给它这个过生日，你得花钱去买道具，朋友们，你得花钱买道具，包括你要喂养 QQ 宠物的那些道具都是花钱来的啊。那有免费的啊，但是呢很多人选择啊、哦、这是我养的宠物，那你花钱买个小狗小猫，你是不是还得花钱给它买猫粮？ Q 宠也是如此，不少人都花钱去选择喂养啊，这个自己的这个陪伴啊，这个小企鹅。
我在这里找到了一篇报道，界面新闻啊，界面新闻的报道就是说到 QQ 宠物呢是诞生于2005年的啊，原版的 QQ 宠物呢活跃在电脑的桌面，而新一版的这个 QQ 宠物啊则会顺应时代的潮流变化，它主要的栖息地则变成了手机 QQ。 哦，这个可能也是为了让手机 QQ 拉一个更好的活跃度吧，使用时长，大家可以现在打开你的手机 QQ 看一看你的 QQ 宠物是否已经开通了，你已经开通了这个 QQ 宠物的功能，可以全新的使用了。而这一次QQ 宠物呢也接入了时下最流行的 AI 语言大模型，它可以和你聊天啦。但是呢删除掉了死亡啊，删除掉了死亡系统。原来的你像我原来那个 Q 宠就是死了，因为我很长时间不管它，不喂它，然后它生病了我也不带它去看病，它就死了。这次呢是删除掉了死亡系统。还加入了一些学习能学习啊，学习比如说这个智力啊、力量啊、魅力啊三个维度。课程分为小学、中学、高中和进修学院。它的职业系统呢也更为复杂了啊，现在 Q 宠有职业了，有这个画家、有侦探啊，还有什么厨师等等等等等等，还有一些隐藏职业，还有好友对战、雇佣好友、宠物打工等环节。这个好友对战我还没有进去看啊，我不知道这个好友对战像不像这个 Q 宠大乐豆啊。 Q 宠大乐豆是一款 QQ 空间的游戏，它其实就它的这个它的设计啊，它的设计来源就是 Q 宠。你需要养你的 Q 宠去这个 Q 宠大乐豆啊，这可你如果想要打到排行榜排名前面，这可花海钱了，花海钱了。因为呢你需要爬天梯去打隐藏的武器，去做任务拿到隐藏的武器，什么屠龙刀啊、倚天剑啊、板砖啊、折凳啊，你要得到这些武器，你要养成这些武器呢，你还需要再花钱去购买强化装备给它上星，这些武器还有一些附魔，你要附魔也得花钱。我关注过一个 B 站的 UP 主啊，这个 UP 主呢别的没有，就是超能力，就是超能力，他玩什么游戏都喜欢往里面去砸大价钱，看看要花多少钱才能够砸通关。我看他买了一个白号啊，花很少的钱去买了一个白号，想要打到排行榜的这个排行榜的前五，他花了好几万块钱玩这个网页的 Q 宠大乐豆小游戏，都没打上去。而且他是短时间内啊，短时间内氪金几万块钱，他玩什么游戏都是他的视频内容就是砸钱啊，砸钱看看是否能够在这个游戏当中排到前面。我看他砸的比较过瘾的就是天龙八部了，搜狐畅游的天龙八部啊，一顿砸钱。

man or woman miss out on the nightlife.那根据公开信息可以查到呢，腾讯对于桌面宠物的定位呢是 AI 宠物，并且呢，这个如果啊，这个 QQ 宠物接入到了 AI 的话呢，那会不会对于自己家的元宝有所影响啊？这个我还没有想到啊。只在移动端啊，它重点就在移动端，所以呢，这个也是需要打开 QQ 啊，打开 QQ 去找到这个 QQ 宠物的功能。一会儿呢，这个我现在啊，这一边上着直播，我直接呢去找到这个 Q 宠物来体验体验，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在 QQ 里边，这还真没有找到 Q 宠啊，没有找到这个 Q 宠，我找到了这个每日 Q 仔，不知道是不是新版的 QQ 宠物啊？而当我在这个 QQ 软件输入 QQ 宠物的时候呢，它给我的反馈是 QQ 宠物已经不再使用啊，这很奇怪，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进入到最新的 QQ 宠物功能当中啊。等一会儿我找一找啊，等我找到了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东西有点意思，主要是想找找这种原来去养一个赛博宠物的这样的一个小回忆啊。等我找到了我马上就来分享啊。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9。

朋友们久等了，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啊。这个放歌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找怎么去玩到啊 QQ 刚刚推出来的老功能啊，刚新推出来的老功能 QQ 宠物功能。我为啥没有？因为我的 QQ 没有升级到最新版啊。在 QQ， 你如果手机装的 QQ 是老版本的话，你搜索 QQ 宠物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先将 QQ 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直接在搜索框内输入 QQ 宠物，它就出来了。点击之后呢，他会说我一直在等你，准备好领养我了吗？ OK， 我开始挑选啊。啊，还能选啊，有狗的形象和 QQ 那个经典的企鹅形象。那既然我养 QQ 宠物的话，我还是应该要养一个它最经典的形象吧。我看看啊，狗狗企鹅，我还是养个企鹅吧，养个企鹅。然后呢还有选完企鹅之后啊，它会有性格啊，它直接让你选性格。小戏精、小太阳、淘气包、粘人精，那就小太阳吧，小太阳，就这样，小太阳为我提供快乐源泉，就你了。

起个昵称，起个昵称的话，贱名好养活，起个二狗吧。王钢蛋也行啊，王钢蛋，王钢蛋，我和王钢蛋的故事就开始了。OK， 你叫王钢蛋。往后的生活由我和王钢蛋一起书写。我领着他回家了，看看这个新版的 QQ 宠物究竟有怎样的功能。在电脑端不行，朋友们啊，手机 QQ 得更新到最新版才可以。我来看看他有什么功能啊。我直接我就让他，哦，还给我一个新手礼包，我看一看是有什么东西啊。香皂片饼干1000个金币，果然现在的新版的 QQ 宠物也需要去有用道具去喂养啊。我直接让他出门，我看看出门功能有什么，有宠物学员、职业小镇、冒险。我居然还要上学前班，天哪，我的女儿还没有上学前班呢，我的女儿还在上幼儿园啊，我的宠物已经开始上学前班了。来吧，去上课，你现在直接给我去上课啊。啊，它这个新版的 Q 宠有点像摩尔庄园，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玩过啊？摩尔庄园。好了，我的王钢蛋已经上完了学前班，他的表现十分积极，全程保持高涨的学习热情。好的，好的，好的啊！他增加了智力、力量与魅力，嗯，很好。现在我准备让他去小镇看一看啊，这不就是摩尔庄园吗？天哪！想要成为某一行的大师，不要属性，不光要属性达标，还要在这一行业积累足够的经验，也就是工分。在打工当中雇佣虫友帮忙，高阶职业的虫友还可以成为你更多金币收益的这个加成。哎呦我的天哪，好，那我直接让他给我做饭。哎，有点意思。直接去打工，嘿呀，我在这工作，我的宠物也不可能在家闲着，你也给我去打工。再来看一看啊，这个 QQ 宠物最新版还有什么功能呢？洗澡、喂食啊，好友系统啊。好吧，我没有任何一个好友在养 QQ 宠物。来吧，小瑞的好友们，回到 手机 QQ 吧，更新最新版，我们来一起养宠物吧。这可是最新的功能啊，最新的功能，咱也玩点最潮流的东西。别人一问说，哎呀，你最近玩什么游戏呢？我玩 QQ 宠物呢。心是如何慢慢，这是什么 old school 啊，这是啊，这 old school。 哦，还有装扮功能啊。好吧，我要给我的宠物搞一套衣服了，天哪，要花钱。花钱我是不可能花钱的，这个衣服需要超级 QQ 会员才可以，12个月158块钱，那我就不要了。这不是还要花钱买背景？那不买了啊！理性啊，理性养宠物啊，不要花钱啊！我是不可能花钱的，我这么抠。我再看看喂食是怎样的一个效果啊？喂食，吃。哦，它是有个体力槽的啊，它不是被我派出去打工了吗？去给人家看地摊儿去。它呢，心情还不错，但是它的体能就没有了，所以我给它喂个饼干，然后还要给它洗澡，洗澡还要使香皂片，香皂片这都是消耗品啊，清洁度太低，它好像是不能够打工。这套系统呢，跟以前的 QQ 宠物没有区别，但是呢，出去打工，在小城里边冒险学习，这个和以前的摩尔庄园很像啊。有点意思，朋友们，有点意思。哎，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呢，我买了一个电子宠物机。那时候其实是有那个正版的电子宠物机的，太贵了，我玩的都是这个盗版的电子宠物机。但是该说不说，咱们国内的这个盗版电子宠物机啊，做的也很精致了，
做工非常的好，然后画面也非常的精美，它是一个就是那个黑白屏嘛，就是以前的那个黑白屏，然后都是一个一个小像素块啊，一个一个小像素块去组成的一个宠物的。

形象。最牛的是什么？最牛的是我当时买的那个盗版的宠物机。如果有其他的朋友也购买了这个宠物机的话，我们两个还可以通过一条特殊的线进行连接，让两个宠物进行对战。啊，这个非常厉害，在这个在当时是把我有点小震撼到的，就是让这个电子宠物不再是一个单机游戏了，它变成一个可以联机的游戏，联机对打，这个太厉害了。来，朋友们，再听会儿歌吧，啊，再听一首李荣浩的《纵横四海》，因为我要带着我的 QQ 宠物，也就是纵横四海了。我得领我的宠物去打工了。

0: 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悉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世界上有。

0: 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1，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我的那只 Q 宠啊，王刚蛋啊，我和王刚蛋的故事呢，从今天的节目也是正式开始了啊。后续我的王刚蛋要是有什么最新的情况，我再跟大家汇报啊，我们一起这个赛博养宠物。小的时候呢，上微机课啊，这个现在这个小学我不知道叫不叫微机课了，就是在这个电脑房大家穿着鞋套去学打字。当时呢有这个金山打字通，金山打字通呢就有一款游戏，就是警察抓小偷的游戏，老师会领着我们去玩一会儿这个游戏，然后学习快速的进行打字，接下来的时间老师就不太管我们了，就是说自由发挥了。但是呢那个微机式的电脑啊，它没有装游戏，没装游戏。如果是老师还会来回的巡逻啊，如果发现我们就是打开那种 Flash 游戏小网站的话呢，也会对我们进行这个劝阻，就是不要玩游戏啊，你们可以玩会儿那个金山打字通警察抓小偷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百无聊赖，就很无聊啊，就很无聊。那么这个时候微机课啊，微机室每一台电脑上装的那个金山小狮不是金山小狮子，是瑞星杀毒软件，有一个小狮子的形象，那个就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了啊。瑞星的小狮子大家还记得吗？它可以在桌面上打滚跑来跑去，它有一个小动画，就是往远跑，然后就消失，当然然后它还会再重新弹回右下角啊，桌面右下角的位置。如果说呢你长时间的电脑处于一个待机的状态，比如说你什么都不操作啊，就是不管这个小狮子，其他的软件你也不开，那么小狮子就知道你的电脑处于待机的状态，它会有一个打哈欠，有个打哈欠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紧接着就是睡觉，还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这个一些碎片化的记忆啊，整理给大家。那除了瑞星的小狮子还有谁呢？有一个小回形针，这个我不记得是啥了啊。在评论区也出现，在今天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的评论区也出现了啊，有个朋友提到回形针了，我就查了一下回形针是谁呀、啊、回形针是 Office 软件啊，是 Office 软件，叫这个单词应该叫 Clippy 啊， Clippy 是 Office 软件啊， Microsoft Office 软件系列的一个小形象，也是一个小助手啊，也是一个小助手，在 Office 997到2003才有这么一个小形象啊，它能够检测到你的在读写文档，还会做鬼脸儿、小变形，有这些小动画。但是在 Office 2007就彻底删除了，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人机交互的一个小案例，你也不能说它成功，也不能说它失败，但是它确实消失了。其实 Office 我都不咋用啊，如果不是当时微机室的老师装的是 Office 的话，我都不太用。参加工作之后一直用的是 WPS 啊，更加的本地化。再说到的就是我们提到的 Q 宠了，它2005年上线，2018年啊它就消失了，在今年2026年的7月，它重新启动了。我养的叫王刚蛋，如果想跟我一起养的话，朋友们可以来加我的 QQ 好友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在刚才有一个朋友留言啊，刚才有个朋友留言就是说到的小猎豹，猎豹那就得是金山系的了啊，金山系的杀毒软件金山毒霸，它是一只小猎豹，能够在桌面上来回奔跑，还能够甩尾巴，还有一个 如果说你在用金山毒霸清理电脑产生

的这个垃圾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小猎豹的清理垃圾小动画。这个小猎豹其实对标的正是瑞星的小狮子的形象。360也推出过，360的安全卫士推出过一个小机器人的形象啊，一个小机器人的形象。这个小机器人呢，后面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的，它后面应该就进化成了它的360的那个悬浮窗。那个悬浮窗你双击一下，它能够快速的清理当前的产生的垃圾，快速的进行这个内存的监测，弹窗的拦截啊，它是一个轻度养成啊，轻度养成的东西，好像现在应该是不见了。它最终的进化就是变成了一个更简易的一个圆形的一个小悬浮窗。这种类型的悬浮窗其实不止360他们家一家有啊，我们平时用来检测硬件功能的鲁大师啊，鲁大师也有那个悬浮窗来检测当前的温度啊，以及这个运行内存的占用情况，鲁大师也有这个东西，叫温控模块。但是我最近在装电脑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鲁大师好像有后台啊，好疑似有后台，他每次都得给我弹窗夜游软件啊，夜游那些垃圾小广告，而且不好检测。点击关闭它不是真正的关闭，点击关闭它反而给我装软件，这个特别的恶心。他把他的安装伪装成了关闭，这个超级恶心。所以因为我一直找不到他的那个后台到底在哪儿，无法从源头上的进行卸载，我只能重做系统，给我恶心够呛。所以呢，一旦你想要鲁大师去检测你的硬件，想让他跑个分没问题，但是你在卸载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小的弹窗提示，需不需要保留什么东西，需不需要保留什么东西，你不要管它，就全都不保留啊，什么都不要留，卸载就卸载干净，不要留，不要听它的。它会提示你什么啊，删除这个将会对电脑怎么怎么样啊，你的电脑将会处于这个危险之中，你不要听它的，你的电脑绝对不危险，直接卸载。我在搜索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千千静听也曾经推出过类似的桌面小宠物，桌面小形象啊，叫做桌面精灵，是一个小猫咪的形象啊，还有一个卡通戴着耳机的卡通小人的形象，这个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啊。我之前在用千千静听的，我是有在用的，但是对这个形象完全没有印象。它还能够跟随音乐播放律动跳舞，我觉得这个还挺对路的啊，如果说音乐播放软件做一个这个小东西的话，还挺对路的。资料显示呢，迅雷曾经推出过一个狗，下载完成会摇尾巴庆祝，闲置的时候呢将会趴在桌面的右下角睡觉，这么一个东西啊。不知道啊，在这一次 QQ 官宣宠物回归之后，其他的这些互联网大厂也会不会考虑将自家的 AI 模型去拟人化、拟物化、拟宠化，把这些 AI 模型接入到曾经他们推出过的那些桌面小宠物，或者是做成一个移动端的小宠物呢？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来给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那开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地点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展会呢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丰富。

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那来再说说松原威尼斯啊，松原威尼斯呢即将开展一场快乐浪一下的这个1038三十周年台庆系列活动，在松原专场啊，8月1号1038这些大家非常喜欢的主持人将会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我记得去年啊，这些听友包括当天现场购票的这些朋友就在那个造浪池里边啊，在造浪池底下啊，我们就站在造浪池上面有一个高台给大家演出。演出这个比如说这个歌曲来到一个比较激动人心的副歌部分的时候，那边造浪池的控制人员就引起一个大的海浪哗就过去，然后所有的人呢被海浪推高推远，非常的过瘾啊，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演出。超级大海啸，它的名字叫超级大海啸，还有26米的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的大洪水漂流，这个也很过瘾啊。那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非常合适，尤其是今年咱东北该说不说挺热啊，来到这个7月末，这个热穹顶笼罩了咱们华北和东北地区，这个高温天玩水是最过瘾最爽的了。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的优惠完的价格是119块钱。那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给你补贴了30块钱的优惠券。大家可以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去购票。另外呢，还要说一说松原威尼斯的这个内部啊，它的这个配套还是比较完善的啊。你如果中午，你比如说早上去了，中午玩饿了的话呢，它里边的这个餐饮种类还是挺多的，你可以就在里边吃。从咱们长春或者是从白城大家自驾的话呢，不到2小时一路高速啊，下了高速就直接到了，导航就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从这里呢玩了一天之后啊，出来还可以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着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浪一下。最后我们来一起薅羊毛。我们今天要薅的这个毛啊，就是水，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个适合油皮使用的精粹水。老版的精粹水呢我买过，给我媳妇儿买过啊。那老版的精粹水呢，它比较的粘稠，像是那种精华一样，像是那种精华一样。那这一次的海蓝之谜的油皮精粹水呢，它比较的轻薄啊，比较的轻薄，吸收的速度很快，非常适合盛夏去使用。这是一个新版的专门为油皮研制的精粹水。以前你要是油皮不敢碰老版的精粹水呢，这个新版的你就可以来试一试使用了啊，它嗖的一下就吸收了，非常的快啊，并且上脸呢不会觉得很厚重啊，很黏腻，这个新版的完全不会啊。而且呢，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粹水呢是正装150毫升，还为大家准备了90毫升的体验装，这个是免费送给你的啊！90毫升的体验装免费送给你，加一起有240啊，相当于一瓶半，还带拐弯的，相当于一瓶半还带拐弯啊！这大半瓶就是我白送给你的，大半瓶是我白送给你的，这是一个新版本的，包装和老版本略有区别，那么它的内容呢？也是略有区别的，它更加适合油皮，更加适合盛夏，用着呢更加的轻薄，不厚重。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啊。它虽然质地更清爽、更轻薄呢，但是它的流动性也更强了。如果预算够呢，大家可以囤2套备着用，价格599。另外呢，90毫升的体验装是白送给你的，礼盒、礼袋都给你带到了。非常适合盛夏使用的一款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新版油皮专研，它的价格599块钱，再送你90毫升的体验装。怎么购买呢？就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呀、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购买了。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1: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0: 当你晚归，
2: 你忘了把所有的，
0: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0: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一千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4: 朋友留言啊，是想去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非常的欢迎你啊。作为这个松原人，我非常欢迎大家到松原旅行打卡。那么购票啊，不在公众号上购票，在抖音上搜索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啊，在抖音上搜索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它的价格是89块钱，可以在那儿玩一小天啊，可以在那儿玩一小天，非常过瘾啊。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夏天玩水去哪里嗨？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抢票。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 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2: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白鹿原》。这部书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白鹿原》是渭河平原近现代50年的雄奇史诗，中国农村的长篇画卷，是当代小说的巅峰之作，是不可不读的文学精品。1993年，《白鹿原》由当代杂志分2期刊发后，顿时乐洋纸贵，文坛轰动。1998年，《白鹿原》荣获第4届茅盾文学奖。如今，《白鹿原》已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连环画、雕塑、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其畅销、受欢迎、赞赏程度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极为罕见。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白鹿原》吧。白鹿原的故事是从白鹿原上的两个家族白家和陆家开始的。作为父辈一代的代表，白家的领袖白嘉轩和陆家的当家人陆子霖首先开始了他们的故事。第一部分的内容，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白鹿原上的父辈一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所经历的奋斗历程。白嘉轩是白鹿原上的小地主，他爹是族长，他爹死后他继承族长职位，但是他死了6个媳妇了，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而且据村里的流言蜚语，女人的死与白嘉轩关系密切。作为一个男人，白嘉轩因此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的老婆都死了，却连孩子都没能留下一个，那么就继续娶，直到有后为止。他爹死时告诉他，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找个媳妇。在第6房媳妇死后，白嘉轩选择了找阴阳先生看看宅基和祖坟风水。在找阴阳先生的途中，白嘉轩突然在一块地里发现了一种神奇的植物，后来经过别人点拨，他得知这块地就是绝妙的风水宝地。可是白嘉轩知道这块地不属于自己，这是白鹿原上陆家的地，怎样才能把这块风水宝地从陆家的手上弄过来呢？白嘉轩想到了一个计划，他假装家财空亏，只能卖掉家里仅有的2亩天字号水田，而有能力买下白家土地的只有盼着白家落寞的陆家。那块风水宝地并不是陆家1等1的好地，白嘉轩用这块地换白家的2亩天字号水田，陆家肯定觉得占了大便宜。事情果然如白嘉轩所料，那块风水宝地落到了4家名下。然后白嘉轩又把自己父亲的坟地移到风水宝地那里。对于这件事儿，他一直感到很愧疚，但是为了家族的兴旺，白嘉轩也无可奈何。此后白嘉轩一家似乎是转运了。白家先是在白鹿原上率先开始种植罂粟种子，罂粟这种东西在当时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果不其然，不出3年，白家的财产就翻了好几番，又是盖新房子，又是买新地的。不仅如此， 白嘉轩后来娶的第七个媳妇也没有意外去世，反而给白嘉轩生了三个儿子，白孝文、白孝武和白孝义，以及一个女儿白灵。白家的好日子来了。而作为白家一直以来的老对头，白家如今的如日中天让陆子霖十分不痛快，白陆两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此时陆子霖已经对当时白嘉轩用白家天字号地换自己家地的动机心存疑窦了，于是在日常生活和家族事务中，陆子霖总是有意无意地找白家的茬。陆子霖憎恨白嘉轩偷偷种植罂粟赚钱没及时告诉他，于是煽动大家一起埋怨族长。后来跟随白嘉轩种了鸦片以后，带头把烟膏卖给烟馆，又带头赌起钱来，把白陆村搞得乌烟瘴气。白嘉轩作为白陆两姓的族长，可谓白陆原精神之所在。一方面他坚定地恪守自己为人处事治家之理念，待人宽厚包容，处事公正严明，治家兢兢业业；另一方面他也同时是家族宗法法治那一套落后的封建礼教的坚定维护者。作为清末的普通家族族长，他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无论如何在乱世中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凡人。而陆子霖作为陆姓大家长，可能是本书最让人讨厌的人物了，但他又异常真实。白陆两姓同宗同族，但关系非常微妙，表面和谐互帮互助，暗地里时常互相较量。而作为一直被白姓族长压过一头的陆姓大家长，陆子霖自然是渴望陆家能出头的，但其出头的方向重点不在于让本家族抢胜，而在于打压白氏家族。如果说白嘉轩和陆子霖是白陆原过去的代表，那他们的子辈则算得上这乱世的未来了。随着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的推进，白陆原故事的重点也从老一代逐渐转移到新一代，那些已经走出白陆原的青年身上。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声音。

黑娃却看不惯白嘉轩，时常与白嘉轩作对。黑娃认为自己不是块上学的料，于是选择了到关中平原的郭举人家当厂工。郭举人家里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妾叫田小娥，田小娥因为有一个贪财的父亲，所以被卖给了年迈的郭举人。田小娥生活平淡无味，完全没有人的价值感的存在，自己就像是一个物品，一个摆件一样，在那个封建家族里，直到遇到了黑娃。命运让他们相遇，两个年轻人被彼此深深地吸引，一个是健壮的英俊少年，一个是寂寞的深闺少妇，于是他们走到了一起。然而黑娃和田小娥短暂的柔情似水，佳期如蜜，被郭举人发现了。一个封建家族的当家人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小妾和别人偷情，更不用说偷情的对象还是一个身份卑微的长工。这一对被叫做奸夫淫妇的有情人遭到了来自封建家族的毁灭性打击，差点把两人活活打死。好在一起割脉的麦克大爷心善，没有下死手，留了他们一命。痊愈后的田小娥跟着黑娃私奔到了白鹿村。黑娃的父亲陆三调查小娥的家世，得知了黑娃与田小娥之间肮脏的丑事后，一气之下把两人赶出家门。族长白嘉轩坚持不愿意让田小娥进入白鹿原的族谱，不承认田小娥的地位。这对苦命鸳鸯只能在白孝文的帮助下来到了村外的破窑居住。本以为平平淡淡的做一对贫贱夫妻，你耕田来我织布，这样的日子也挺好，可谁料时局动荡，黑娃参加了革命，被追杀后失去了音讯。黑娃一走，不被村子所有人接受的小娥着实无依无靠，而这时杜子林的到来无疑是给他靠山，有钱有势也就无忧了。小娥迫于生计委身于陆子林，而陆子林心生奸计，怂恿田小娥去勾搭白嘉轩的大儿子白孝文，借此来戳白嘉轩的脊梁骨。在被田小娥拉到那个破窑洞之前，白孝文算是个乖顺标准的族长继承人。在陆子林的阴谋下，面对田小娥的勾引，白孝文害怕不知所措，同时面临着脱了裤子不行，穿上裤子又行了的尴尬。也许因为过往太顺，父亲的指导过强，白孝文几乎没有面对自身意外危机的处理能力，因此陆子林的阴谋得逞，白孝文的丑闻被曝光，经受了祠堂的一顿毒打。但是受罚后，白孝文像是变了一个人，他没有选择改过，而是选择了堕落，整日沉迷在大烟和田小娥的鱼水之欢中。白嘉轩知道后，气愤地将白孝文赶出了家门。而这时白鹿原出现了百年难遇的饥荒，没有粮食吃的白孝文开始卖地卖房，没有地和房可卖后，他开始乞讨，被饿到奄奄一息。黑娃的爹陆三不忍心看到白嘉轩的引以为傲的儿子因为一个女人堕落成这样，于是选择了杀掉田小娥。白鹿村的人都觉得黑娃的改变和白孝文的改变都是因为田小娥这个美丽又充满着诱惑的女人，他们把所有的错都归于这个弱小的女人，就像古代的臣子把帝王纵情声色不问朝政的原因都归于红颜祸水一样。而此时的陆子霖看到老对手的儿子被自己算计得这么惨，心里着实过意不去了。于是在一次白孝文抢设饭的时候，陆子霖将他举荐到保安大队。后来黑娃终于回来了，这时候他已经成为了土匪头子，想回来给田小娥更好的生活，然而却得知田小娥已经被人杀害。黑娃以为是白嘉轩干的，于是派人打断了白嘉轩的腰。后来陆三向黑娃坦白是自己杀了田小娥。随后黑娃开始改过自新，开始当营长，并娶了个知书达理的妻子，
自己也开始读书学习。

重新做人，成为学堂里最好的学生，也因为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帮助共产党取得滋水县的胜利，当上了副县长。然而此时白孝文已经成为了县长，他与田小娥有过私情，十分害怕黑娃报复，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就把黑娃杀死了。再回头来看白家唯一的女儿白灵和陆家的两个儿子陆兆海和陆兆鹏，因为白嘉轩就只有白灵这一个女儿，所以对她十分宠爱，甚至力排众议不让白灵裹足。白灵从小机灵可爱，十分有读书的头脑，并且与陆子霖的儿子陆兆海两人情投意合。这时候国民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白灵和陆兆海都决心加入革命，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怎么选择呢？于是两人决定做一个游戏，两人将一枚铜元抛入了空中，陆兆海选择的一面代表着共产党，而白灵选择的一面是国民党。然而命运弄人，后来陆兆海在白鹿原参与农民运动失败，对于现实失望，选择追寻白灵加入国民党，而此时的白灵却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两人的命运自此发生了巨变，他们怀揣着不同的革命理想，信仰着不同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谁也无法使对方信服，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最后只能分道扬镳，结束了这段感情。后来白灵在一次回家探亲中见到了陆兆海的哥哥陆兆鹏，此时陆兆鹏也加入了共产党，并在白鹿原上发动了一次又一次革命。在一次党的任务中，白灵与陆兆鹏合作执行任务，扮演假夫妻，日久生情，假戏真做，发展成了真夫妻。然而白灵不幸被人出卖，被活埋，陆兆鹏在一次任务中下落不明，而陆兆海最终死于国共两党的战争中，白鹿原上子辈一代的命运就此也结束了。到这里，这本《白鹿原》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第一，白嘉轩与陆子霖是小说最重要的两个人物。白嘉轩守旧，坚持传统价值观，作为族长坚持匡正族纲法纪，不可否认他为人正直刚强，说一不二，稳重如山，一辈子挺直腰板做人。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坚持以德报怨，但是也要看到白嘉轩顽固守旧愚昧的一面，陆子霖奸诈势力好色，在历史的洪流中积极融入变革，顺从变革，助力变革，他也有柔软的一面，陷害白孝文后心生恻隐，推荐他赴保安团上任，有黑有白，有好有坏，书中塑造的人物才最靠近真实，最能打动人。第二，白家长工陆三的儿子黑娃从小具有反叛精神，不爱读书，选择去郭举人家里做长工，与小妾田小娥相爱，但是得到白鹿原全村老小的反对，陆子霖趁机占有田小娥，并怂恿他勾引白家长子白孝文，陆三愤怒地杀死了田小娥，白孝文后来成为了县长，用计杀死了黑娃。白灵起初与陆家二儿子陆兆海情投意合，但最终因革命理想不同而分道扬镳，随后与陆兆鹏暗生情愫，结为夫妻。后来白灵被人迫害致死，陆兆鹏失踪，陆兆海在战役中死去，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在《白鹿原》手稿的扉页引用下巴尔扎克这句话，而只有当你读完全书才真正明白，民族秘史是对《白鹿原》最合适的注脚。陆子霖的儿子和白嘉轩的女儿黑娃等人对命运的改变，对社会的认知，对时代的发展追求，无不是在用自己独有方式生动地演绎着社会发展的精彩动能。对理想信念的忠实践行，是白灵夫妇对时代青年应施展自豪政治抱负的有力回应。对现状不安的黑娃的曲折改变，体现的是那个时代优质青年的孜孜追求。

对世俗无法逃避的田小娥，婉转释怀的是每一个历史时代永远不会割舍、永远不会回避的浑然破晓。可以说，《白鹿原》用一种历史情怀，在诉说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热烈生活主色调，用一种特有方式，在激励着历史的多彩演绎，用一种强烈发展意识，在笃念着当今每一个鲜活个体的不息追求。生活在那片辽阔区域，质朴、灵活、勤劳、务实、善变的乡亲们，在时代历史发展中挣扎着、纷争着，努力改变着自己的所处环境，带给人们的是那个特殊背景条件下，为了生存发展变化而不懈斗争的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1: 亮丝拉上血穗，伪造了死亡现场，成功让警方误判死亡时间，扰乱了调查方向。自此，亮丝获得有燕的忠诚，软件公司有了技术骨干。

1981年，雪穗顺利进入大学，他与多年好友姜丽子共同选择社团社交舞社。雪穗认为，社交舞不仅是一项跻身上流社会的必备技能，在这个社团里还容易结识出身上流社会的人，比如小冢一成。其家族企业小冢制药集团规模庞大，符合雪穗的目标。与以往一样，所有男生都被漂亮的雪穗吸引，可唯独小冢却对他无感，他反而对单纯的姜丽子一见钟情。雪穗感到自己被无视了，心中萌生起罪恶的念头。单纯的姜丽子正沉浸在与小冢的热恋中，他不会想到危险正在悄悄地走近他。某个独行的夜晚，他遭遇了与初中时相似的袭击事件，只不过这一次被袭击的人是他。他被蒙上眼睛，捆绑起来，脱光衣服，拍下裸照，扔在货车车厢中，直到被母亲找到。雪穗不失时机地送上殷勤的探望，并答应为了他的名声，一定为其保守秘密。从那之后，身心受伤的姜丽子不再与他人主动接触。大学毕业后，雪穗准备嫁到东京，结婚对象是高公。高公家境殷实，为了确定能与高公结婚，雪穗在亮司的帮助下设计了一场先假装怀孕，继而为高公堕胎的把戏，这让高公深感愧疚。婚礼举办前夕，高公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马上就要离职的女同事，他决定在婚礼前夜当面向她表白。然而精明的雪穗早已看出高公对婚姻犹豫不决，早早地让亮司监听他的电话线路，掌握了高公的计划。婚礼前一天，雪穗及养母提早来到高公家拜访，这打乱了高公的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找借口逃离家庭聚会。令他失望的是，整整一个晚上，女同事都没有出现。高公不知道的是，此前亮司已经假扮警察，以配合公务为由，提前让女同事入住了另一家酒店，此事便不了了之。而此时的亮司通过制作贩卖盗版游戏软件收入颇丰，在大阪开了一家电脑店。一天，亮司父亲原来店铺的伙计松浦来找到亮司，想和亮司合作贩卖当时很火的游戏《超级马里奥》的盗版。谁知后来卖盗版游戏的事情泄露了，遇到警察的查封，亮司于是将松浦杀掉，埋在雪穗养母家的院子里，然后逃走消失了。亮司的逃亡打破了雪穗平静的生活，他本不欲作为家庭主妇安逸度日，成为众人眼中的女王才是他的梦想。他自知不能生育，这是他与高公难以弥补的裂痕。童年的经历早就对他的身体造成了破坏，他要亮司来东京换个新身份，开启新生活，就像以前一样，两人一起开创共同的事业。雪穗明白，他与高公终究无法共同生活，当年一心委身于他，无非想要个筹码，现在可以把这块绊脚石踢掉了，但需要个合适的方法。雪穗决定离婚，他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害者，方法是制造高公外遇出轨。他想到了那个高公喜欢过的女同事，高公在雪穗安排的高尔夫球课上意外遇到了自己喜欢过的那个女同事，后来高公与女同事发生关系，这一切都被雪穗安排的人拍下，作为离婚的证据。离婚后的雪穗和小冢的堂兄康晴谈起了恋爱，小冢对外表看起来完美的雪穗并没有好感，因为所有跟他有关的人都莫名地经历过意外事件，但他知道只凭感觉无法说服堂兄，于是他找到了小有名气的侦探金枝，请他对雪穗展开调查。就在金枝调查雪穗的同时，来自大阪的老警

0: 察正在调查亮司的失踪。他来到东京与侦探会面后，金枝明白了一切。金枝在前期的调查过程中已经被雪穗识破，就在他准备揭示雪穗真面目的前一晚，他被亮司下毒杀死在自己家中。至此，雪穗更加坚定了除掉小种的信念。于是雪穗让亮司主动接近一个叫点子的女孩，她是在某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普通药师。点子可以得到医院电脑内部系统的账户密码，从而渗透该大学的内部系统，进入到与大学合作的小种制药集团内部，盗取商业机密，再转手卖给竞争对手，这样可以嫁祸给小种，让其彻底被家族驱逐。亮司的嫁祸计划顺利实施，小种被贬值，这让小种更加坚信雪穗不可接近。尽管他坚决反对，但鬼迷心窍的堂兄依然把雪穗迎娶进了家门。嫁入小种家的雪穗作为继母，遭遇了前妻的女儿美嘉的抵触。雪穗故技重施，让亮司闯入并强暴了美嘉。作为唯一发现人，雪穗为美嘉保守秘密，驾轻就熟地掌控了美嘉的灵魂。后来小种意外地发现了松浦的死亡线索，在挖出松浦的尸体并送去化验后，19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案件全部真相大白。这一年圣诞夜，雪穗的店面在大阪开业。在这个颇具意义的日子，警方相信失踪了多年的亮司一定会在那里现身，决定在店里布下天罗地网。当晚营业结束后，被识破身份的亮司自知走投无路，为不牵连雪穗，他用剪刀自杀身亡。而雪穗看到亮司倒在血泊中后转身离去，他一次都没有回头。故事至此完结。白夜行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整个故事似乎显得很残忍，而东野圭吾说，我将人性之恶残酷地暴露出来，只是想使人回头，想留住一丝人性的温暖。事实上，这是一个善与恶较量的故事。雪穗和亮司首先经历了恶，是父亲和母亲的恶，在这种恶的笼罩下，他俩也一步一步走向深渊。雪穗生活在上层社会，亮司生活在下层社会，他们之间的所有交集目的都是为了掩盖当时的罪恶。恶毕竟是恶，他们始终生长在黑夜里，终究会走向灭亡。善也许不够强大，在罪恶面前甚至有些束手无策，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善终究是长久的。亮司的父母和雪穗母亲的无耻行为，让两个聪明善良的小孩从此走上绝路。为了生存，他们互相利用，用更多的罪恶来掩饰当初犯下的错误。从他们的世界里不再有太阳，即使是白天也像在黑夜里行走。到这里，这本《白夜行》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1973年大阪的一栋废弃建筑内发现了一具男尸。此后19年，两位嫌疑人雪穗与亮司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而他们身边的人却接二连三地遭遇不测。警察经过19年的艰苦追踪，终于使真相大白。第二，两个年轻人走上罪恶之路的根源来自于童年的痛苦经历，他们各自家庭都毫无温暖，这些无疑给两人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致使他们走上了犯罪。家庭是一个人心灵的港湾，它关系到一个人将来的走向。家庭氛围的好坏直接影响的是他的每一位成员，尤其是孩子的成长。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第一步就是家庭教育，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家庭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没有基础无法谈及上层建筑。两位主人公的人生走向是一条不归路， 背后的原因均是家庭的不正常发展所导致的后果。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忽略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要做好后勤保障，满足孩子的吃穿住行就足够了。其实这是片面的，人是有思想的，他需要不断的进步与发展，所以作为父母，一定要对孩子的成长起到积极的榜样作用，让孩子从小感受到爱与善良，这样他们才会回馈给社会爱与善良。
1: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0: 奇，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搜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
6: 好
5: 书，
6: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7: 亮丝拉上雪穗，伪造了死亡现场，成功让警方误判死亡时间，扰乱了调查方向。自此，亮丝获得有燕的忠诚，软件公司有了技术骨干。1981年，雪穗顺利进入大学，他与多年好友江丽子共同选择社团社交舞社。雪穗认为，社交舞不仅是一项跻身上流社会的必备技能，在这个社团里还容易结识出身上流社会的人，比如小冢一成。其家族企业小冢制药集团规模庞大，符合雪穗的目标。与以往一样，所有男生都被漂亮的雪穗吸引，可唯独小冢却对他无感，他反而对单纯的江丽子一见钟情。雪穗感到自己被无视了，心中萌生起罪恶的念头。单纯的江丽子正沉浸在与小冢的热恋中，他不会想到危险正在悄悄地走近他。某个独行的夜晚，他遭遇了与初中时相似的袭击事件，只不过这一次被袭击的人是他。他被蒙上眼睛，捆绑起来，脱光衣服，拍下裸照，扔在货车车厢中，直到被母亲找到。雪穗不失时机地送上殷勤的探望，并答应为了他的名声，一定为其保守秘密。从那之后，身心受伤的江丽子不再与他人主动接触。大学毕业后，雪穗准备嫁到东京，结婚对象是高公。高公家境殷实，为了确定能与高公结婚，雪穗在亮丝的帮助下设计了一场先假装怀孕，继而为高公堕胎的把戏，这让高公深感愧疚。婚礼举办前夕，高公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马上就要离职的女同事，他决定在婚礼前夜当面向她表白。然而精明的雪穗早已看出高公对婚姻犹豫不决，早早地让亮丝监听他的电话线路，掌握了高公的计划。婚礼前一天，雪穗及养母提早来到高公家拜访，这打乱了高公的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找借口逃离家庭聚会。令他失望的是，整整一个晚上，女同事都没有出现。高公不知道的是，此前亮丝已经假扮警察，以配合公务为由，提前让女同事入住了另一家酒店，此事便不了了之。 而此时的亮司通过制作贩卖盗版游戏软件收入颇丰，在大阪开了一家电脑店。一天，亮司父亲原来店铺的伙计松浦来找到亮司，想和亮司合作贩卖当时很火的游戏《超级马里奥》的盗版。谁知后来卖盗版游戏的事情泄露了，遇到警察的查封，亮司于是将松浦杀掉，埋在雪穗养母家的院子里，然后逃走消失了。亮司的逃亡打破了雪穗平静的生活，他本不欲作为家庭主妇安逸度日，成为众人眼中的女王才是他的梦想。他自知不能生育，这是他与高公难以弥补的裂痕。童年的经历早就对他的身体造成了破坏，他要亮司来东京换个新身份，开启新生活，就像以前一样，两人一起开创共同的事业。雪穗明白他与高公终究无法共同生活，当年一心委身于他无非想要个筹码，现在可以把这块绊脚石踢掉了，但需要个合适的方法。雪穗决定离婚，他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害者，方法是制造高公外遇出轨。他想到了那个高公喜欢过的女同事，高公在雪穗安排的高尔夫球课上意外遇到了自己喜欢过的那个女同事，后来高公与女同事发生关系，这一切都被雪穗安排的人拍下作为离婚的证据。离婚后的雪穗和小种的堂兄康晴谈起了恋爱，小种对外表看起来完美的雪穗并没有好感，因为所有跟他有关的人都莫名地经历过意外事件，但他知道只凭感觉无法说服堂兄，于是他找到了小有名气的侦探金枝，请他对雪穗展开调查。就在金枝调查雪穗的同时，来自大阪的老警察正在调查亮司的失踪。他来到东京与侦探会面后，金枝明白了一切。金枝在前期的调查过程中已经被雪穗识破，就在他准备揭示雪穗真面目的前一晚，他被亮司下毒杀死在自己家中。至此，雪穗更加坚定了除掉小种的信念。于是雪穗让亮司主动接近一个叫点子的女孩，她是在某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普通药师，点子可以得到医院电脑内部系统的账户密码，从而渗透该大学的内部系统，进入到与大学合作的小种制药集团内部，盗取商业机密，再转手卖给竞争对手，这样可以嫁祸给小种，让其彻底被家族驱逐。亮司的嫁祸计划顺利实施，小种被贬值，这让小种更加坚信雪穗不可接近。尽管他坚决反对，但鬼迷心窍的堂兄依然把雪穗迎娶进了家门。嫁入小种家的雪穗作为继母，遭遇了前妻的女儿美嘉的抵触，雪穗故技重施，让亮司闯入并强暴了美嘉。作为唯一发现人，雪穗为美嘉保守秘密，驾轻就熟地掌控了美嘉的灵魂。后来小种意外地发现了松浦的死亡线索，在挖出松浦的尸体并送去化验后，19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案件全部真相大白。这一年圣诞夜，雪穗的店面在大阪开业，在这个颇具意义的日子，警方相信失踪了多年的亮司一定会在那里现身，决定在店里布下天罗地网。当晚营业结束后，被识破身份的亮司自知走投无路，为不牵连雪穗，他用剪刀自杀身亡。而雪穗看到亮司倒在血泊中后转身离去，他一次都没有回头。故事至此完结。白夜行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整个故事似乎显得很残忍，而东野圭吾说，我将人性之恶残酷地暴露出来，只是想使人回头，想留住一丝人性的温暖。事实上，这是一个善与恶较量的故事， 雪穗和亮丝首先经历了恶，是父亲和母亲的恶，在这种恶的笼罩下，他俩也一步一步走向深渊。雪穗生活在上层社会，亮丝生活在下层社会，他们之间的所有交集目的都是为了掩盖当时的罪恶。恶毕竟是恶，他们始终生长在黑夜里，终究会走向灭亡。善也许不够强大，在罪恶面前甚至有些束手无策，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善终究是长久的。亮丝的父母和雪穗母亲的无耻行为让两个聪明善良的小孩从此走上绝路。为了生存，他们互相利用，用更多的罪恶来掩饰当初犯下的错误。从他们的世界里不再有太阳，即使是白天也像在黑夜里行走。到这里，这本《白夜行》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1973年大阪的一栋废弃建筑内发现了一具男尸。此后19年，两位嫌疑人雪穗与亮丝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而他们身边的人却接二连三地遭遇不测。警察经过19年的艰苦追踪，终于使真相大白。第二，两个年轻人走上罪恶之路的根源来自于童年的痛苦经历，他们各自家庭都毫无温暖，这些无疑给两人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致使他们走上了犯罪。家庭是一个人心灵的港湾，它关系到一个人将来的走向。家庭氛围的好坏直接影响的是他的每一位成员，尤其是孩子的成长。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第一步就是家庭教育，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家庭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没有基础无法谈及上层建筑。两位主人公的人生走向是一条不归路，背后的原因均是家庭的不正常发展所导致的后果。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忽略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要做好后勤保障，满足孩子的吃穿住行就足够了。其实这是片面的，人是有思想的，他需要不断的进步与发展，所以作为父母一定

0: 要对孩子的成长起到积极的榜样作用，让孩子从小感受到爱与善良，这样他们才会回馈给社会爱与善良。
1: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慢点开车啊！这下午的这个点容易犯困，反复给各位提醒，如果一旦出现犯困，千万别死扛，你扛不过去的，你早晚会因为犯困这个事儿给自己惹上麻烦的，所以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尤其是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上驾车的朋友，大家千万要记得，如果有犯困迹象，抓紧时间就奔着服务区就去啊！到那块儿你不要考虑什么我到什么地儿得需要多长时间，我需要着急干什么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安全最重要。你一旦有点什么闪失，你这事儿都办不成，你别说事儿办不成，你可能，哎呀，生命都难保，是不是？这交通事故它就是这样，它不讲这个道理，它不关注你是不是真有事儿，是不是真着急，什么都不关注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硬扛啊，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前两天呢，一位龚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自己刚刚买了新车，买完新车之后倒档的时候出现嘎哒嘎哒的这个声音，自己也很纠结这个事儿，就是哎呦，这弄得很不舒服。再有呢，就是拿出的这个方案呢，到底是不是可行？昨天呢也对这个车辆呢进行了一番排查。我们现在来迎进龚先生的电话。你好，龚先生。
3: 喂，你好。
2: 啊，抱歉，
3: 你好。
2: 哎，因为昨天呢，好像后来是跟社会长联系，没联系得上，是吧？
3: 啊，对对对，
2: 所以呢，把您这个事儿呢，就给放到了今天。我们现在呢，已经联系到了咱们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就您后续电方检查完毕之后所出现的一些细节，再给您把把脉。到了今天，事情有进展吗？
3: 是这样的，昨天，他给我，调了一下，用电脑调了一下，
2: 嗯，
3: 调完之后，他再开了得有个40-50公里，
2: 嗯。
3: 然后这个声音会小了一点，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就接受了他这个方案。一个是他说是给我们延保一年，在三年的基础上延保一年。
2: 嗯。
3: 然后后续如果说再出现问题，他们也得去免费维修。
2: 嗯。
3: 是这样的。
2: 延保的这一年是针对这个零部件这个位置呢，还是说对整车呀？
3: 整车延保。
2: 啊，那挺好的，整车延保。
3: 嗯。
2: 电脑调试，调试完之后，现在挂倒档的时候，这个声音小了很多了，是吧？
3: 对，小，但是还有一点响声，但是比之前那个是小了点。
2: 嗯嗯，昨天电方还提到了一点，说厂家最终的回复呢，说这个呢不算什么毛病，让你呢先磨合磨合，磨合一段时间之后，应该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同时呢，店里边又对你的这个电脑又做了一番调整啊，又刷了一下这个信息，然后确认了现在呢声音在降低啊，虽然没有完全的失去这个声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来看呢，你也选择了接受。那就你现在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我们让施会长给你把把关，看看呢这样的方式是否可行。我们来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施会长你好。
4: 勇哥好，大家好。
2: 哎，依然关注的是奥迪 A4 的这款车，买完车的当天回家往车库里一倒车的时候，发现有嘎哒嘎哒的声音。之前呢我们也关注过，也给了龚先生建议，说先让店方得给你排查呀。施会长也提到了，说你让他先听一听啊，果然 听完了之后说确实存在这个声音，但是呢拿出的结论现在是这样的。那刚才也描述了一下，电脑做了调整，调整之后呢厂家说你先磨合一段时间，并且对整车进行了一年的延保，之后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如果声音加大或者没有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再想办法要么维修要么其他的一些方式。施会长，从您的这个理论的角度，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像这样的情况经过磨合是否可以能可以消掉？第二个，通过电脑的调整，调整的是什么？这个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同时给做出了一年的延保，目前这个政策龚先生可以选择接受吗？
4: 好的，勇哥。首先啊，他通过电脑调试呢，咱没办法知道他调的是什么，但是如果说这个故障或者这个异响有减轻的话，那证明他还是起到一定效果了。如果说电方给了整车一年的延保，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去接受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大的问题。每个人可能对像您说对震动对异响，它的这个接受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个没多大事儿，但是有的人比较敏感，我就认为这个是响。但如果说现在已经小了，可以接受了，我们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它应该不影响咱们正常使用。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声音咱们也基本习惯了也好，或者是它真的就小了也好，那就没问题了。然后并且车呢还给整车一年延保。不建议去再去折腾去，或者因为你去拆去弄这个车只能说句不好听的只能越弄越坏。
2: 这种磨合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是吧？
4: 我认为是可以的。
2: 是可以的。
4: 以
2: 所以龚先生这回你心可以先放一放了好吧。
5: 好的。
2: 不用过于担心。施会长呢也给了你这样的建议，然后看来电方呢也很有诚意，包括厂家也很有诚意啊。同时这种诚意我觉得也是对自己产品的一种就对自己产品的腰杆还是比较直溜的，底气还是比较足的。他觉得我这东西没问题，我给你的延保是啥？你出了问题才对方才会产生一定的损失和成本，在你不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人家也不会产生损失和成本，一般的能给出延保，我觉得这真是可以不错，可以选择接受的一个不错的结果了。好吧，那龚先生就跟您先说到这儿。
5: 好的。
2: 后续
5: 谢谢主持人了。
2: 没事，别客气啊。后续有什么事随时再跟我们保持联系。谢谢施会长。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帮助我们龚先生心里边能够托个底，跟二位说声再见。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就像龚先生这样，我们手把手的，我们一步接着一步的往前推，推到最后他都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给大家一些相关的建议，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接受，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据理力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得过且过，是吗？然后你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中间点，我们去做自己所遇到的这个麻烦或者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把这个小事儿弄把这个小事弄大了，把大事弄得坏了，这样的话可能就不利于你去个人解决问题。那我们倒是觉得热闹了，是吧？我巴不得你这边热闹起来呢，你越热闹大家听了越得劲儿，越热闹哎呦这得劲儿哈。但是对不起，你自己再去经历的时候，哎呀，那只能让别人去看热闹。感谢郭哥，感谢下边的叫孙景伦吗？孙景，抱歉啊，这个我这个字挡着没能看到，就是你啊，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们的关注，感谢这是小茶吗？还有小董货车等等等等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像这几位朋友一样，把这个关注给点上。与你同行的关注，谢谢你啊，非常感谢。在直播间里边没事干的，愿意点点赞的，您可以给搓搓，那点上一点，谢谢各位啊。如果说您此时此刻也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比较方便了，不像以前只能听声音，现在时时刻刻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感受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的氛围。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咱们也见上一面啊，你来看看到底老到什么程度了。好多朋友今天上午的时候大家在说，哎呀，看着有点小心酸呐，咱们勇哥见老啊，能不见老吗？那还是那句话，节目都已经十七八岁了，那你说我们能不见老吗？这当年主持节目的时候就是二十大多岁了，那你说到现在你想一想吧，行吧？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这个能连我吗？这个翔啊，可以啊，20号发生的事故啊，然后自燃了，没问题啊。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是在处理的过程里边出现的，在那个停车场里边出现的自燃，是这位吗？你的电话联系不上，我们当天就准备要连你了，就是昨天前天的事儿吧，是吧，小瑞？前天应该是前天的事儿，当天就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是无法接通还是空号啊？号码应该是不对的，你现在打入直播间就行了啊，043185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或者04318515422，你现在就拨打就可以了啊，这个没问题的，当天我们就说连，结果呢？没给你打回去，你电话号码应该是留的不对，我们打回去之后联系不上啊，所以呢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就可以了啊，你现在就打，自己打0431858541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来关注您的事儿。哥们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去了处理部门的这个停车场，车辆在这停放的过程里边出现了自燃，还不是电车，我有印象好像说是台宝来吧，是个什么车，差不多是这么个信儿，特意小瑞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完之后我说没问题，赶紧跟他联系一下，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到他。结果电话无法接通，联系不上您啊。行，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就行了，04318581541，你就打这部电话，行吧？你现在就打啊。异响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微信的平台上有朋友在问，您说的是刚才那个异响吗？想寻求这个异响的原因吗？厂家也没给出最终的结论。如果说车辆的异响啊，那可真是多了去了，什么样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大家在买新车的时候，如果尤其您是对这个异响、异味比较关注的朋友，您真得好好谨慎一点。有的时候呢，真是不同的车，它的声噪是不一样的，它的声音的感受也都是不一样的。你刚才听到我给你报的电话了吗？你听到了吗？响啊！你要听到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抢线就行了。你那边整的猴急，我们联系不上你，也整的猴急。你直接给我们打广播的热线就可以了啊，04318581541，8581542，那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其他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勇哥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以及机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感谢米多多的关注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打了没好嘞，电话已经接通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您这个事儿。

其他朋友也跟着一起听一听。那这是，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都随时有可能来到我们的身边。所以呢，我们依然是那句话吧，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大家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上，大家都谨慎一点。你过于开心的时候，你让自己冷静冷静，你自己过于悲伤或者情绪过于低落的时候，做事情也一定要再振奋振奋，也让自己真正的能够平静平静，这样你做出的选择才有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才有可能是一个符合当时你应该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如果说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由于情绪的问题、心情的问题，可能那都有可能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啊，这些意外是无处不在的，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想不到，但是它真的就可能出现了。好了，各位啊，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随时的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来进行关注。那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啊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即可。感谢东二三个八的关注，谢谢啊，谢谢各位的关注。还有相遇啊，谢谢你的关注。还有美好生活夜发来的这个关注，谢谢各位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没事干的能点赞的你就搓一搓试一试啊。好，电话正在梳理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个哥们遇到的这个问题。各位此时此刻正在路面驾车的朋友，我再次的语重心长的跟各位说上一声，因为到了夏季是单方事故发生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季节，单方事故不仅仅说在冬天的冰雪路面上你有可能停不住造成，其实夏季是容易出现犯困的。对，到了暑天呢，到了伏天，这样热的天气里边，大家都有可能会有打盹的这个迹象。这人呢，都是这个生物嘛，他没办法，他是生理的反应。所以呢，我们希望各位休息好，让自己呢，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0: 胡女士的电话。您好，胡女士。
1: 你好。
0: 哎，请讲。嗯，说吧。
1: 啊，那个，我就是有一件事情想咨询一下。
0: 啊。
1: 啊，我那啥是那个一个出租车的车主。
0: 嗯。
1: 然后我把这个出租车就是包出去了，大包出去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在大包的期间，他那个发生了那个就是。车祸吧，就属于是刮蹭吧，对，但是挺严重的。
0: 嗯嗯。
1: 啊，然后他那个是就是7月20号大概是，发生了车祸，下午5点多的时候出警，就是那个交警不是出警了嘛？
0: 嗯。
1: 出警了，他这个不是得那个划分责任啥，就把我这个出租车拖到那个就是专属的那种就是停车场了。
0: 嗯。
1: 啊，然后那个我那个出租车5点多拖进去的，然后7点10几分的时候，我这个出租车就开始燃烧了。
0: 哦呦，自燃了。
1: 哦，自燃了，自燃了之后，他不光他自己自燃了，然后旁边不是也有那种就是事故车啥的，跟着燃了2辆。然后就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
0: 这事儿
1: 我
0: 基本上就这么个问题了哈。你这事儿、
1: 啊、对对对，
0: 你问我该怎么办，我都不一定知道该怎么办。这做节目这17、18年的时间里边，我们遇到过几个自燃的，因为交通事故碰撞导致的自燃，因为车辆停放导致的自燃，因为车辆行驶之后底下加上了一些这个杂物，然后车辆停放之后，由于这个排气管的温度很高啊、然后发生的自燃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自燃。我现在随随便便一想吧，我觉得就至少有那么10几8起的，我脑袋里应该是快速都能想得起来，大概啥情况都知道。但是您这个呢，又占据了头把交椅。就是从来我没有在实际的案例里边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车辆拖走之后，尤其是拖走了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吧？

0: 它不一定都不一定成低的啊，它可能就一点点。
1: 它是烧气儿的呀，它这个
0: 啊，它是烧气儿的。
1: 对对。
0: 嗯，目前还在等候着调查原因，是吧？
1: 哦，等候那个就是消防那块的鉴定。
0: 需要火调啊，需要火调科来出具啊，火灾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构成的？这如果是外界原因造成的，那这个事儿呢就相对好办，就能立马找到个主，就谁造成的呗？就是你在这里边你是有人为啊，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存在呀？然后呢，就谁的事儿，那就找谁了。但是咱们现在先把这些排除掉，因为您可能最担心的就不是外界原因。不是有人到这去点一把，或者是扔个什么烟头啊什么的导致的。就如果是自己就在这块无缘无故的出现了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啊，对，
0: 哎呀，还对啥对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呢，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你比如说，在托运的过程里边，是否构成了影响？你在托运之后，车辆在这停放的过程里边，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包括当时撞击的程度上，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这些托运的排查应该在什么地方？反正呢，我是这么想啊，就是我也快速的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让你在这个里边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事儿呢参与的少一点。我撞击之后的车没着，五点钟放到那儿的时候车没着，我车辆在这停放了两个小时之后车着了。怎么解释？我就现在问你，你怎么解释？那你负责拖卸停的这个人，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那让他解释，我觉得他就不好解释，是吧？这个作为车主来说，我要是这个车主，我就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当然我们要等着火掉的原因出来，等待原因出来之后再自行考虑这事儿呢。你说又不涉及到这个车损险的问题，即便你有，它也可能也不涉及到了，因为这是一个事故车辆，它跟正常的车辆的自燃还有所不同，所以要想彻底的非常明了的解决，不好解决。车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呢？损失大概能有多少钱？
1: 这个吧，怎么说，它属于营运车辆，然后我家这个车还有两年半到那个报废期。
0: 还有两年半哈。还好一点啊，营运车辆你还有剩两年半了，这岁数也不小了，这还好，这个损失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旁边这两台车呢是属于残值啊，还是说人家车辆的损失也不本身磕碰不是很严重，然后导致了给人家引燃了？
1: 哎呀，具体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看到真正的，看到了监控。
0: 只看到了监控。哎呀，这不好办，这事儿真是，他是自己着的，有这个视频啊，这个翔应该是你爱人呐、
1: 啊，对对对，
0: 啊，那是你爱人，他是自己着的，有视频，就是看来是没有外界的因素在。
1: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撞击之后才能引起的，不然的话，你说
0: 对，这个肯定是了，
1: 不能说的他是自己着了，你说是吧？
0: 这事儿呢没有那么好解决。但是呢，我觉得呢，刚才那一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角度，就是我车进去的时候没着，是吧？
1: 对，
0: 你帮我卸下来，停了两个小时之后车着的，这个隐患到底应该谁来排查呢？你负责停放的、存放的，是吧？这我觉得这个角度是可以考虑的。大概火掉的结果什么时间能出来？
1: 他说看好不好调查，如果好调查的就快，不好调查的话，他需要送沈阳去调查这个起火原因，因为涉及到线路啥的。然后他给出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反正是不超过一个月吧。
0: 差不多。你这样吧，胡女士，您的电话呢？这回一会儿我们已经核对，应该核对清楚了，我们把您的电话留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会给你找多位专家去共同探讨。然后看一看这每一步里边大概应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看看时间。哎，可以，咱们连线一下律师团队吧。咱们先从律师团队律师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上，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是否能够给出一个初步的一个建议。反正如果现在这么说吧，就如果让我来直接来处理这个事儿，我就会提出这么几个问题，然后至于谁来解答，那就谁负责谁来解答。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咱说我就是车主啊，我胡女士，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但是你看这事儿呢摆着呢很清楚，发生交通事故是我们司机造成的，没毛病。
1: 对，
0: 来拖车也符合道理，拖走停放在这儿，你进一步取证啊，还是需要我们检验鉴定啊，这都没有问题。但毕竟我的车是停在这儿两个小时之后着的呀，

0: 如何解释呢？这玩意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不是我们撞完之后就出现的自燃呢。那你作为拖走的那一方，存放的那一方，你们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个风险存在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作为我们车主来说我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来吧，我们迎进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颖律师。张律师你好。
1: 哎，永哥你好。
0: 有这么个情况，胡女士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它是一台出租车，司机开着到造成了事故之后，这台车呢就托运到了咱们这个处理部门的这个停车场。到了5点钟进去之后，大概7点多钟的时候，车辆出现了自燃，现在已经调了监控，基本上排除掉了，比如说有一些人为因素在里边，很有可能是因为撞击之后，比如说哈，燃油泄露、电路问题等等等等，出现短路啊等等，这2个小时之后出现了自燃。对于车主胡女士来说，这台出租车还有2年半左右的时间下线，毕竟还是一笔财产，并且引燃了旁边的2台车，这2台车大概价值是多少？他们现在还没有再详细的过问。目前，火灾的调查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火调科已经介入，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能出来这个调查的结果。咱们从目前的能已知的这些角度来说，我刚刚呢给胡女士出了这么一个小主意吧，我说这事儿还真是我们有史以来头一次遇到。而胡女士，毕竟我们的车发生了事故，我们遵循着事故处理的程序，你把车拖走停在指定的停车场，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也都同意了。但是我进去的时候没着啊，也没有任何的隐患呢，2个小时之后车辆着了，那你在托运存放这个过程里边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一个问题？那我作为车主，我没有办法再接触到我自己的车，因为这里边可能涉及到证据的取证、检验的鉴定等等这些的需求，我做一个证据我已经摆到那儿了，那在摆放证据的这个过程里边车辆出现了自燃，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关注这个事儿吗？
1: 我们先说，首先如果是托运或者是存放呢，它确实是有妥善保管我们的这个相应被保管物的义务，但是这个义务不代表是过错责任。本次事件当中最应该最后啊造成这个损失最应该赔偿的，咱们要先等我们的责任认定出来，就是它的这个自燃的结果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车的质量问题，那如果车存在质量问题，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是追车商的。那如果说我们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它的自燃是由于碰撞之后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的情况啊，比如说碰撞之后它造成这个车辆有一些电路啊这个搭建呢啊这些问题，那这些是要等我们的鉴定，能不能鉴定出来现在也不好说，但是我们要等这个鉴定。如果鉴定出来之后能找到责任主体的，那一定是优先由责任主体他来承担。比如说是因为碰撞导致的，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交通事故，我把人撞了，这样更好理解，把人今天撞了，撞完了之后他这个可能肋骨骨折当天没有显现出来，后期哎他今天的疼才发现啊，那有没有这种可能？那有，那这个是由于撞的，那还是谁在事故当中谁承担责任，谁来赔，然后由保险公司帮公司赔。先把过错主体找到，如果没有过错主体，它就是一个意外事件，那意外的事件的发生情况下，我们保管的一方有没有保管责任？有。但是不是赔偿责任，它不是赔偿主体。比如说我没有尽到保管，我在这里面存在过错啊，比如特别高温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风险呢，或者是说我在运输过程当中有过碰撞，有过一些其他情况，这个案子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保管人员可能没有办法推卸的，就是什么，他把旁边的2台车也得引燃了。那他这个至少第一，他的火灾扩大部分就是自燃之后，他第一我们的车辆停放的这个间距的问题，第二是我出现这个问题自燃之后有没有及时的报警啊，让消防来，有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一个自燃的一个救助，为什么能把旁边的扩大损失，这个我个人觉得在保管的这个机构当中它可能扩大部分它是跑不掉的，但是不是一定自燃就赔，这个也不是啊，这个也不是，但是我们第一先等能不能找到责任主体，如果没有找不到责任主体的话，那我们保管机构没有尽到责任，他没有尽到责任能够造成这个事故成因比例是多少，我们可以协商不成由法院去确定，他可能也是一个赔偿的主体啊，但是他要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们来把这件事捋清楚了。
0: 基本清晰了，目前的这个条件也只能捋到这个程度了。胡女士，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做了一下分析吧。那目前的阶段呢，一等候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那如果对方

0: 是全责，这事儿呢可能对你来说就相对有利啊。第二个呢，是我们等候着火灾调查的原因的这个尘埃落定，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车辆的自燃，好吧？咱们一步一步的来梳理吧。这个
1: 但是这个车不是我开的、
0: 嗯、啊，我知道，嗯，这个那不是你家司机开的吗？是吧？
1: 对对对，大包出去了。
0: 啊、嗯。哦，你的意思是说，那这个事儿作为车主和司机之间还得如何掰扯，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这多了一层的问题。你们两个在进行承包这个合同签署的时候，有过对交通事故的这个约定吗？
1: 有，合同上有写。
0: 嗯，怎么写的？
1: 写的就是，哎呀，这个合同我还没在身边，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由那个包车的那个人负责的
0: 啊，都是由司机来负责的、
1: 嗯、
0: 你作为车主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
1: 啊、
0: 是吧？
1: 对，合同上有写。
0: 嗯，当然这里边要补上一句，除非你在车主对车辆上有一些什么问题，你有了隐瞒或者欺骗等等啊。那张律师、
1: 啊、
0: 他们所签署的这份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租赁的合同，您觉得是否生效、
1: 嗯，
0: 那目前签订的可能上面写的很清楚是由司机来承担，那这个会生效吗？
2: 首先咱们先说合同双方只要签订不违反我们的这个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平等自愿签订它就是生效的。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各位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就想天开呀、啊。是就想天开吗？啊，意呀、啊、意呀、啊，就是这是意啊，意想天开说两斤两斤啤酒盖儿，哦，两斤啤酒盖儿啊，我还以为是两斤啤酒呢，两斤啤酒盖儿可够用啊，这个可真够用啊，是吧？那基本上就属于自助了呗，唱歌了呗，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了呗。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谢谢贺的互动，谢谢。没有点关注的大家把关注给点一点。8月6号呢，我将会带着大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时间呢越来越近了。现在呢我们还有最后的这三个名额，如果说您感兴趣，如果您时间也刚刚好啊，不管是带着孩子的老两口、小两口，只要想跟着我们来一次高品质的出游的，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什么叫做高品质？这个东西不是用语言来形容的。高品质首先你要对应它的几个要素啊，第一吃，第二住，第三你的行程，这三项融合在一起，你才好意思叫高品质。那别的喊的高品质保不保准我不知道，但凡我说的是高品质，我相信各位应该心里边能托点底。这一站我们里边现在已经报名的完事儿的这些都是老朋友居多，都是一些高素质的我们的老团友们，那比较多，所以大家在整个的旅行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过程。第二个呢是我们说到的高品质的这个吃住行嘛，吃住和行程。首先我们来说吃，在现场我们安排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和特色，我们也会指导和带领大家去吃一些美食和特色，还有就是这也是一个吃榴莲的一个好地方，所以从吃的角度来说，不管是我们安排的，还是给大家建议的，还是您自己可以吃得到的，绝对是一次高品质的吃的旅程。第二个住， 从住的角度，我们给

0: 大家最低的标准是四钻的标准。即便是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住宿较贵的地方，我们依然给大家安排的是四钻以上的标准。我觉得出去一次，尤其是到了国外，有一个好的休息，你才能让白天的时候自己精力更加的充足。有一个好的酒店，你能代表着早晨的早餐能够丰盛一点，能够让你吃得更加舒服一点，对吧？休息得好，早晨吃得好，这一天的状态都是满满的。所以我们把住宿的标准提得比较高，四钻起，有五钻的酒店，而且在比如说在这个吉隆坡，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吉隆坡的希尔顿酒店，这绝对的标准的国际五星级的酒店。那像这样的酒店我们都安排在我们的行程里，这几晚的时间一定让大家住得舒舒服服。再说行程，一个好的行程，在你有了吃的保障、住的保障之后，你一个好的行程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体验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景区景点、不同的旅游城市，它该让你体会到的东西。咱们以这几个为例吧。首先，我非常有底气的跟大家说，新马的行程里边，把新加坡安排两晚住宿的微乎其微，几乎没有团队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我们是让大家在新加坡畅玩两天，得劲儿的住上两晚。这两天两晚的时间成本是不低的，但是这样的体验感一定会比你住一晚要好得多得多。那你玩两天住一晚，第二天玩完之后仓仓促促的，您需要过关，需要去马来西亚，对吧？再赶赴下一个马来西亚的行程。但是咱们是今天我们到了新加坡畅玩，晚上入住，明天玩上一整天，晚上还住在新加坡，然后第二天我们才过关，才进行下一个行程。这样的话让你在整个新加坡的体验度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宁可成本有所增加，但是我们依然坚持着为了让大家玩得好的这个原则，把新加坡的住宿调整为两晚。有跟我去一月份去新加坡的我们这些老听众们，你们别挑理，咱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新加坡就住一晚啊，因为毕竟得有第一次嘛，第一次完事之后我才能知道我们应该做出哪些调整。还有在行程上边，我们把一些不需要去看的，没有多大必要去看的，看了之后也感觉没有太大意思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删减掉了，我们取消了。然后呢，我们把一些值得去看的，把时间抻得更长一点啊，比如说在圣淘沙岛上的这一天，我们让大家在岛上畅玩，不管你是玩环球影城啊，还是玩对面的海洋馆呢、还是玩其他的一些设施啊，您都可以在这个岛上畅玩一整天，大家就不用再担心，哎呦，玩到四点来钟，下午的四点来钟我就要从环球里边出来，我这夜场也感受不到，然后想看烟花秀、灯光秀，还是想看这个花车的巡游啊，我可能都参与不上，哎，不需要考虑，您就在里边畅玩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做出的一些细致的调整啊。所以呢，这一站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是基于我一月份所带的那个团之后，然后再次的对行程做了升级和调整之后所带来的。那么这一带的行程的价格是10888，在暑假的高峰期，如果您花这个价格拿到的性价比是特别好的，而且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市场上的标准一般情况下都得在12000以上啊，这是绝对的。我们的信心也比较足，性价比比较高，行程安排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呢我都会陪着您。大家在出国的时候可能比较担心的是安全的问题啊，到了当地旅行社会不会有这个加收那个加收，我们是一价到底的，各位请放心啊，包括了小费、酒店税这些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是10888的价格一个人啊。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最后的三两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来参与一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1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都是可以的。好了，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吱声就行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我现在一边关注着这个直播，一边那个打电话，我不知道您那边能听得清。
0: 啊，听得清，说吧。
1: 啊，是这样的，我好像去年的时候跟您连过一次线，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购买了一台雪佛兰科沃兹的车，完了就是那个车身低度的底部，就是底盘的上部啊，就是那个对称的腐烂，其实就是没有修好，那个本月的19号，4S店给我打电话说是已经没有传统方式的那个。钣金喷漆的方式来修复了，然后我又给厂家打电话，其实现在没有回复。 现在就是车还在坏着，
0: 吸住下边啊，就是开个后轮子那个跟轱辘中间那个角那位置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两侧都在腐烂，而且我也看了，里边是有一只有里边应该是有一个铁棍了吧，铁棍也全是锈。
0: 嗯嗯，你的车平时是在地下车库停吗？地下车位、地下车库停吗？
1: 没有，就是室外。
0: 那就在室外。你的车是哪一年的车？
1: 我是22年购买的，购买了应该是2年左右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一直在修了2次，反正修完之后可能不到一个月就坏。
0: 现在出现的叫腐烂也好啊，还是这个锈点也好，大概的面积有多少了？
1: 像拳头那么大。
0: 对，拳头那么大。
1: 啊。
0: 那现在如果他要想彻底解决的话，是不是给你提供的建议是切割？切割之后拿同样的件再往上焊呢？是不是这样的方式了？
1: 他现在的建议是切割。我问他，我说切割之后吧，能不能好？他这个也没有一个回复，而且可能质保期之外，如果在坏的情况下，那个厂家那边来电话了，说得需要我自费维修。
0: 他指的是你现在如果切割也需要你自费维修吗？
1: 现在还在核实，始终没有给我回复。
0: 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1: 没有最终的结论，车还在坏的。
0: 哎呀，那你这车这些年耽误了多长时间的开呀？
1: 我基本上天天得接送孩子，所以说修车就很难。去年有一次我说你有没有那代步车给我用一下？结果等了好几个月才修得上车。
0: 越不修他可能
1: 月的本月的18号我借了一台车，我就别去等他的代步车了。结果本月的18号的那一天他说休息，完了19号打电话说已经没法传统的方式来修复了。就是继续往下等，一等二等一等二等的，可能这个车这个使用寿命啊也好，包括我使用现在也真磕碜啊，包括都反正拉腐烂的，而且都起泡。
0: 现在你从外观上看大概有拳头那么大呀？
1: 对，起泡的位置确实来说比拳头还要大。
0: 那到现在为止进行过什么样的维修方式了？
1: 他第一次维修的时候是钣金机，第二次维修的时候里边打了八泡胶。请的时间都特别少，修了一次可能也就维持个10多天，然后就坏了。
0: 因为本身这种维修方式它也不是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你至少把那块都抠掉了，然后重新弄。把这个锈点都去掉，它这个东西就跟这个物体那个腐烂似的，但你把那个点得去掉，要不然它总是从那块往出锈。我的原来的一台车在这个位置也出现了这个情况，然后呢也采取了只能是采取切割，就把这个位置那小角啊就给切掉了一块，然后重新焊上。这从车辆的使用上来说呢倒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毕竟我那车比你的车岁数大多了，那是10年的车，那你这比我这小12岁呢，这可能作为你来说就不太好接受，尤其呢还是在质保期之间就出现的这个问题，迟迟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目前来看啊，如果想彻底修好很有可能涉及到切割的问题，如果采取其他的方式不太好解决。您这样，您在线等候一下，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市委会长，从市委长从专业的角度给您一个建议。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我们来关注刚刚冯先生的问题，来迎进我们的施辉会长，通过施会长，通过专业的角度，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施会长你好。
4: 永哥好，大家好。
3: 哎，刚刚呢，冯先生遇到这么个情况，冯先生呢，22年购买的雪佛兰的科沃兹的这款车，23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吸柱的下方有对称式的这种出现了腐烂的这个迹象，随即呢到店里做过2次的维修，第一次呢选择了喷漆，一小段时间之后呢，这事儿呢再次的出现，然后呢他说好像维修方式上是往里边打点了发泡胶，也没能彻底解决，到目前为止这个位置呢可能越来越大。前两天呢他跟店里联系，店里说通过传统的普通的这种维修方式可能解决不了了，那有可能要涉及到切割的问题，把这个角给切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你的车呢，你毕竟也超过质保，也没能完全的去给他确认说我就免费给你切割，但是呢很有可能呢也会涉及到说跟他唠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的问题。费用的问题倒好办，就是你在质保期内出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倒是可以去理论一下。那咱们先来说维修方式，您觉得它目前外观上能够看得到的大概都有拳头大小，有点这个漆面的起泡，里边有这个锈点，应该说这面积已经不小了，而且是两边对称式的。施会长，从您的角度，您给我们一些建议，目前它的维修方式应该采取什么了？
4: 好的，勇哥，这种情况呢，得再深入研究一下。就是生锈维修的话，如果进一步修，像他说的进行切割，你普通的这个补已经补不住了，
3: 嗯，
4: 你要再切割的话，那这车不变成事故车了吗？
3: 嗯嗯嗯，
4: 嗯，车开了几年？
3: 22年的车，
4: 22年7月份购买的车，
3: 嗯，
4: 开了4年哈，
3: 嗯
4: 嗯，这个之前有人反馈过，就是在网上也看见过，
3: 嗯，
4: 它是一个通病，应该是在通病，我不知道在网上你在网上查没查过啊？这个它应该是，工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钢板，或者是前处理，比如说电泳啊，或者是铸蜡呀，等一些工艺上的问题。
3: 嗯，
4: 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如果说目前影响不大的话，就简单处理一下；如果影响的大的话呢，就那也没有别的太好的办法，因为咱毕竟一个车主，你没有办法和厂家去，诉讼也好，或者是这个维权也好，
3: 嗯，
4: 不太现实，
3: 嗯，
4: 啊。对，只能是咱赶到这儿的，只能是让自己心里边更得劲一点，就是让他看不着，就正常开啊。
3: 开着呢，短时间来说，确实它不会构成什么安全的隐患，太大的影响。但是冯先生说的也对，你说麻麻赖赖的，你说天天搁这瞅着都闹心。你本来这车岁数还不大，你说22年的车到现在才4年的车，这都折腾这个事儿也折腾了1年多小2年的时间了。你不得不说这心里边不好接受。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说，看来施会长不建议马上就切割，是吧？
4: 嗯，还是别切割，就是尽可能的处理处理。
3: 嗯，
4: 有很多办法，有很多方法能处理的。
3: 嗯嗯嗯，
4: 不一定非得找店里，自己花点钱也行。
3: 那自己找地儿，没准处理的会更好一点，是吧？
4: 嗯，对对对。
3: 嗯，如果处理的话，大概得需要花多少钱呢？
4: 嗯，单个拳头那么大的话，用不了多少钱。嗯，一个面的喷漆加上一个处理，有个1000多块钱，那肯定处理的非常好了，就已经。
3: 嗯，两个加一起2000-3000块钱呗。
4: 嗯嗯，对对对，
3: 差不多。
4: 嗯
3: 嗯，冯先生，这也是个好招、
4: 哎、
3: 啊。反正呢，自己可能搭俩钱儿，但搭俩钱儿呢，可以把这个事儿处理得更彻底一点。或者说呢，如果店方说可以再简单的处理呢，你可以再让他先处理着。以目前你的车龄来说，施会长可能不建议直接选择把这个角嘎掉。虽然漆啊、这个腐蚀的地儿啊、反锈的地儿可能把问题解决了，但毕竟这么一个吃重的角，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切割，可能这是施会长给您的建议吧。好吧。
4: 懂了，但是有一点，有没有我再说一句
3: 啊？你说
4: 这个车现在质保，就是在质保期之内，它反复的修没有修好啊。而且现在腐烂面越来越大，我怕它会导致其他部位再继续延伸的腐烂。
3: 嗯，您这样哈，刚才呢是我们从维修的角度给你的建议。那从对于您这个事儿的包括维权的这个角度呢，我给你这样的建议，你先呢先配合店里让他拿方案，你先别等着他，别听他在这说的，哎呀你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你说我反正就这么一台车，就这个毛病摆在这儿了，是不是你们的通病你们自己心里有数，什么样的维修方式，我的车什么时候出现的毛病你们心里都有数，我质保期之内出现的问题现在你们迟迟未能解决，这个事儿肯定由你们来管，你现在就给我一个，就是说你给我一个最底的底线，你到底要怎么做，你是让我自己掏钱还是怎么着，回头你把这话要完之后咱们该跟他连线连线，该解决再解决好吧。
4: 啊好的
3: 啊，
4: 他们我打电话，他们这两天天天在打，一直都没有人联系我回复我，现在全家都没回复。
3: 如果方便去趟店里跟他们说在多长时间之内需要给你一个结论，需要给你个回信，然后我好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毕竟像你说的这是咱们质保期之内所出现的问题，然后你的任务是把厂家的电话 4S 店的包括负责人的有手机号码，当然最好了，把这些电话都统计好，然后回过头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跟你联系好吧。
4: 好的，
3: 兄弟。嗯，你先往前推一步，让他给你一个结论，别咱一量过去之后，他说啊，那你看我们要采取这个，我们要采取那，我们马上就商量，那你就整得来来回回，你就说你到底怎么办吧，你就直接跟我说个事儿，说个底儿事儿，底儿给个交个底儿就得了啊。
4: 哎，好，谢谢吧，我知道方向了。
3: 嗯，行，好嘞，跟您说再见，谢谢石会长，跟二位说声再见啊。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抖音的直播呢就到这儿啊。这个如果说。啊，梦里水乡说小智呢，小智在上午的时候，你9点到10点你就能看得到了。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嗯，谢谢各位的关注，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儿。明天的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跟各位说声再见。

来关注今天永哥领航为大家带来的产品啊，超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商城当中，更多限时折扣惊喜，手慢无，赶紧下单抢购。今天来抢购的是海蓝之谜的新款精粹水啊，全新的配方。那这个全新的配方呢，非常适合在盛夏去使用，因为它更加的轻薄，不会像原版的涂在这个脸上会觉得非常的粘稠啊，这个精华感会非常的强。而这一次的新版非常适合盛夏，非常适合油皮去使用啊。夏天出油多，毛孔一堵，老款的质地呢，对于部分的油皮女生来说呢，相对厚重一些，不算特别的友好。这款的新款配方的精粹水呢，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的基础之上呢，升级了抗初老的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下足了功夫。新款的质地清爽，更轻薄，流动性更强，对油皮、混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拍上脸呢，补水修护的同时，能够悄悄帮你冻龄。如果预算足够，甚至可以来两瓶备着啊。那还可以备两款，一个是老款，秋冬使用，春夏季呢就用新款，完美的衔接。那如果是预算有限呢，完全可以在这个季节买新款，每天早晚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防晒都不搓泥，肤感非常的轻盈，整天水润不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呢要1000多块钱啊，今天的大牌美妆专享价格，150毫升的正装599块钱啊，直降1000元，相当于直降1000元，599块钱，而且还要再送给你90毫升的体验装，相当于赠送你大半瓶的含量啊，有效期到28年的7月份，还有正好的2年的时间。赠送你的小样装啊，小样装一共90毫升，小样装到期是28年的8月份，一样是2年的时间，价格非常的香啊，599的基础之上呢，买一瓶正装已经非常便宜了，还要再送给你大半瓶的体验装。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放心薅大牌的羊毛，没有层层赚差价，海外跨境之财。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一个全新的配方，全新的包装，适合夏季的使用。再来说说我老家松原的威尼斯啊，我老家松原有一个叫威尼斯水上乐园的地方，非常好玩。8月1号呢，我们台这些主持人呢，都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一台演出，和大家呢一起互动，而且这种互动演出非常的过瘾啊，因为呢你在这个泡池里面是有这个造浪啊、海啸的啊，然后呢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花色的这个游泳圈，甚至呢你可以这个，我看有那个可以跨坐的啊，可以跨坐的像这个小海豚一样的那种游泳圈，也挺好玩的啊。而主持人呢就在这个造浪池的上方的一个小舞台为大家带来演出，包括海啸啊、26米的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的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混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那1038的专享福利是什么呢？是在抖音平时卖119块钱的基础之上呢，8月1号这一天1038的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块钱，每一个 ID 呢可以买一张，到手89块钱，也就是说呢，每个人都可以便宜30块钱，限量500张门票。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去抢票啦，89块钱。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不到2小时高速直达，超大的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5: 咬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8: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9: ，nice。

省心的生活，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闪又耀耀。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省心的生活，我们今天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将省去多少钱呢？有人说那不花它就省了，不花它是能够省，但是你东西没多呀。然后呢，有一些东西啊，一定要变废为宝，嗯，就你不需要的，比如说你可以在闲鱼上出一出，实在是出不掉的东西，你看看就是废品回收那儿收不收，嗯，给不给得上价，多打听两家。比如说上门来收废品的，肯定价格要偏低。你们小区里如果有这个废品回收的那个机器，费用也给的低，那如何才能高呢？就是把你不要的东西你给它拉出去，拉到那个废品回收站，就特别大的厂的那种，嗯，当然要刨出你的那个，对，你的路费。有更多的省钱的方式啊，如何来这个成功的去省钱呢？只有一种，那么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加入我们，告诉你如何去节省每一分钱，聚沙成塔了。昨天呢，在我们的省心的生活的群组当中，有人呐，就是想吃海底捞啊，是吧？帮你找寻得到了，找的呢是四人位的，也不知道你是俩人吃还是四人吃。反正俩人吃的话呢，要是觉得很孤单没有关系，海底捞还会给你个玩偶，不是给你，借你个玩偶摆在你的对面，挺下饭的啊。另外呢，有一位朋友啊，他问有没有那个扛馍的鞋子。我这个人吧，就是我不听语音，我就是不喜欢听语音，就像我发微信的时候我也不发语音一样，就一定是文字，嗯，然后我也不会选择我读语音把它转成文字，就直接输入文字。这位朋友就是发完之后吧，我转了

天。他这顶上说的就转完了之后，他是这样的，他说你好，有没有康康磨的鞋子？我当时就在想啥意思呢？这是一个品牌啊，好像是有过就是什么康的，对，就是那个品牌的鞋子，没琢磨出来。后来听了一遍语音，康磨的鞋子，嗯，然后找到了一双啊，找到了一双是来自于李宁他们家的户外的，可以这个又可以溯溪，然后又可以爬山，又很轻便的，而且就是男女同款的。就是但是凑单之后呢要140，如果你不凑单的话会价格更偏高一丢丢。然后呢他又回复了，他说不行，你这个太贵了，有没有便宜点的60-70块钱的，那必须给你服务到位啊。对，就是大家就是不怕你有诉求，就怕你不吱声。找寻了一下，然后呢找到了一个品牌，可以就是不凑单的话呢就是65，凑单之后呢就是56，也不知道你最后有没有那个下单。嗯，然后呢也是一款就是男女同款的抗磨的，防刺的，对，适合这个工地，安全工地又透气的。嗯，另外呢就是还有人就是在我们昨天想要买那个361度他们家的冰丝的防晒，嗯，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和我提供的价格呢贵了7块钱，嗯，就是应该是有一个券没有领全。对，有的时候就是我不跟你们说嘛，就是1、2、3、4步你一步都不能够少，一步都不能够少，就少一步它就不是这个钱数。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它会有这个天降优惠券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啊，不是每个人都有，嗯，就看你当时当刻是不是很守信，如果不是没有关系，你就都推出之后你过一会儿再刷，很可能它就天降神券啊。然后呢又有朋友来问，就是说想要了解就是空调挂机，然后呢给大家提供的呢是海尔的这个大一匹的变频卧室的挂机，可以防直吹，而且拥有 AI 智慧节能模式，并且呢是纯铜管的新一级能效。那么在官方的旗舰店铺当中，海尔的这一款空调卖到的是2799，省心生活可以做到一口价是2199。这款空调在最开始推出的时候是2099，那为什么现在是2199呢？就这时候多热呀，是吧？还有呢，就是这时候就安空调也费劲呢，是吧？你能够做到今天下单，明天送货，但是你不一定能够保证明天就能为您安装。今天星期三吧，如果你要是能够约到个周五、周六，都已经算是很快的了啊。然后呢这个人就悄无声息了，没有关系，就是在省心生活一口价的推荐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个品牌其实是非常多的。如果说你觉得诶这个价格你不是特别相得中，或者这个品牌你也不是特别相得中，你一定要说话。你就像刚才那位要那个抗磨的那个鞋子的朋友，是吧，推荐个100多他觉得贵，他想要60-70的，那就给他安排60-70的，是吧。你比如说你这个海尔的这一款你觉得贵，那我们可以换美的的，如果美的的话你还觉得贵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看看华凌的呀、奥克斯的呀、新飞的呀，甚至是这个康佳的呀。头一段时间在我们的群内呢也有推荐康佳这个品牌的这个空调，然后还有就是申花，是吧，申花那天我们推的那个挂机它是纯制冷的，就是就吹冷气，只有制冷模式没有制热模式，那个价格就很低。就如果说你对这个品牌没有更多的要求，你单纯只是在这个价格方面考虑的话，你可以说出你说我就想要个多少钱的，嗯，明确的表达你的这个诉求，然后呢我们的团队对会给你在第一时间之内做出响应。不是说了吗，如果说哈你在这个其他的渠道有看到了是海信的呀，还是康佳的呀，还是这个格力呀，你所相中的这个型号。

0: 好，如果你是在这个门店当中或者是官方的店铺当中看完了价格，你可以带着价格来我们这里询价，就指名道姓要这个品牌、这个型号、这个匹数，对，然后呢包括哪一年的这个机器你都可以来进行询价。你一听啊，我们的价格确实是比他们给你报的价格要低，那你就从我们这里走，从我们这里走完全不必要担心是否是正品还是怎么回事。为啥呢？就是出库包括整套的这个物流的流程你是在你的手机端都可以看得到的啊。如果是海尔的就是从海尔的官方店铺走啊，如果是这个海信的就是从海信的官方店铺走。当然了，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呢不仅仅是包括了空调，还有电视，还有冰箱、洗衣机，大冰箱也好啊，还是这个小的冰柜也好啊，甚至是这个小的电饭煲都是有价格的啊。如果说我们的价格高于您所寻到的这个价格，那就是对自行下单就好了呀。如何通过我们的分享啊，购买到超便宜的好物啊？如何呢？通过我们的分享，然后呢，可以得到一口价啊，低于市场一口价的这个优质电器的话，那么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加入我们就可以了。最近这两天，就是通过那个“省心生活”进入到群组的朋友，感觉好像不能够及时的响应，是不是？啊，没有关系，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微信同步的号码是主持人个人的这个手机号，有人带着这个手机号就是跑路了，嗯，跑到哪了呢？跑到就是海底两万里去了。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加入我们一起省钱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一些新鲜出炉的好物跟大家共同的来分享。昨天给大家推一个那个羽绒服，然后到手之后70多块钱是吧，然后今天嘛，我就是在那个刷网的时候，我就刷到了也是一款羽绒服，还挺好看的呢，反正至少就是模特挺好看的，嗯，然后那个颜色也很好看，就是那种粉嫩的颜色，又带有一丢丢的珠光的感觉，就看上去就很高级，然后大长款的200块钱，我寻思这也很便宜啊，那我就进去了这个店铺，对，它也是官方的这个天猫的旗舰店铺。其实这个品牌就跟昨天我们说那个品牌一样，就是你没有听过哦，然后你就看到有人就是对这款衣服的这个评价啊，评价的大概意思就是很漂亮啊，对，诸如此类的。然后这个时候你一定还要看什么呢？你还要看就是追评，对，有一个用户是在85天以后追评，他最开始的这个评论就是很好啊，就是很好看呐、啊、之类的，嗯，然后在85天之后，他的这个评论他说的是这衣服实在是太次了，穿完之后打底裤上全是毛。感觉像一次性的，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昨天那个70多块钱的那个羽绒服，你们有没有下单？会不会也遇到这样的这个情况？因为昨天在推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品牌没有听说过，但是确实有刷到过，然后它也是这个官方的店铺当中。如果说呢，70多块钱啊，一款红色的这个羽绒服，你就是打算应个景，比如说过本命年呢是吧，或者是参加一个什么冬天的那一种演出的集会呀，啊，就穿一下，我觉得可以。如果要是说你对它抱有很高的这个需求的话，还是绕路啊。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什么呢？我们来看 T 恤啊，是谁家的 T 恤呢？来自于彪马他们家的 T 恤，运动休闲 男士的 T 恤，这一款彪马本身它就是那个断码断号，所以呢，我们不必要关心它是否是这个之前卖的情况如何呀，或者它的这个价。

或者是说这个对，费劲巴拉的又选款，先看有没有号，因为我跟大家说得很明白，这是一款断码清仓的货底儿啊，对，先看看有没有该这个型号。你像我选的就是，对，我是随便添加的一款青绿色 S 码，是有号的，然后是36.29元。就这玩意儿给小孩穿呗啊，当然我指的小孩呢也得是这个初中，对，小学也得5-6年级了是吧。再咋说他也是彪马他们家的啊。然后呢，接下来来推一款太阳镜，就这款太阳镜吧，它的这个形状真的是今年戴的人特别的多，主要也是因为就是明星同款，当然了，明星的品牌肯定是跟咱们说的这个品牌不一样，人家一款眼镜还不得个5-7千的呀，是吧？咱这眼镜特别便宜，到手之后呢，才56元。来自于谁家的呢？这家呢就是 LOHO LOHO， 其实呢就是什么生活的意思，对。然后呢是一款折叠的猫眼偏光镜，就是今年特别流行那个猫眼偏光镜，不是家里门镜那个猫眼啊，就是它那个形状就是很三角椭圆，你们懂吗？椭圆形，然后再磨一下脚，就对，三角椭圆形，就是戴上去以后很俏皮，非常的适合女生去进行佩戴，而且呢它的这个颜色呢也很多，对，你是选择酷黑呀，还是说选择就是那一种茶色呀，选择那个镜框和这个镜架，镜片和这个镜框相同的颜色呀，就是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喜好了。然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可以折叠，折叠款之后呢，你放到这个包里，你可以直接的挂到你的包的外侧，是吧？或者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往车里头放啊，也非常的这个方便，无论是便携呀，还是说这个放到车里都很方便。而且呢，它是偏光的太阳镜，不要认为就是说啊，它这个价格才50多块钱，是不是它就不偏光了？它做过这个偏光的测试。正常来讲，人家这个天猫的售价也是179块钱的啊，179块钱。然后呢，我们会给大家找到一张优惠券，就是下单满159立减98的优惠券。另外呢，还参加那个88 VIP， 到手之后的价格呢就是65.05元。对，这个所有在那个群内就是看到相应的这个图片发送到群里的，这都是我实实在在加入到我的购物车里，然后才截图发给大家的，不是说就是随便说，我说多钱就是多钱，我得确实能够做到这个钱数才能够把它发出来。眼镜生活旗舰店啊，来为大家承载发货。你这夏天了是吧，你去出门外出旅行啊，你去看那个升起的太阳啊，还是日落呀，反正就是你对着太阳瞅的这个时候，你不需要一款吗？另外呢，外出拍照的时候那种凹造型是吧，你是卡在鼻梁上啊，你还是对戴在什么位置上啊，就看你个人的这个喜好了。而且你没有发现吗，就是很多人其实他在出门的时候，他不是只戴一款眼镜，也不是只戴一款防晒帽，这就好比你戴不同的衣服一样，因为你要适合不同的这个场景去进行打卡拍照，所以你的那个饰品一定要很多。女生出门的时候，其实这个皮箱真的是特别的琐碎，是吧？就是各种项链啊、耳饰啊，对，你还要戴的就是尽量少的情况，然后可以有多种搭配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说一个轻松一点的啊，适合这些天啊在户外活动用的东西，什么呢？来自于骆驼他们家的户外折叠桌、折叠椅啊，露营的这个装备啊，全套的这个蛋卷桌啊。
头两天的时候还有人问来的，是不是还有人问来的。然后我们这个是五件套，哪五件套呢？有一个桌子，四把椅子，这么个五件套。嗯，然后呢颜色也很好看，为大家选择的是这个鹅黄色。当然了，你也可以根据你

自己的这个需求，你来选择你所喜欢的颜色。最主要是什么呢？这个品牌是可靠的，是吧？你说你出去露营去了，这个东西你不可能就使用一次，对吧？你得差不多点儿，结实点儿，是不是？今天用完了，收吧，还得好收的呢。收吧之后，然后你是放到车里呀，还是说放到你们家的这个储藏室啊，是吧？最主要的就是便携，然后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骆驼这个品牌户外的专门的品牌嘛，无论是这个衣服啊，冲锋衣啊，或者是防风裤啊，或者是登山鞋呀，都是经久耐用的，而且价格不高的。我不能说它很低，但是它确实是不高。然后呢，这个好物呢，就是来自于骆驼的户外京东自营旗舰店铺，为您自行下单，然后去这个发货，到手的价格呢是141块钱啊。周末的时候是不是？约上家人们，买点那个相应的野餐的东西，然后一起去露营去。头些天还给大家推过那个天幕，还有帐篷，是吧？就很多，就看你们个人的这个需求和喜好了，就把你们的诉求说出来，只要我们能够做得到，就一定满足你们啊。昨天呢，给大家推的是那个推的一款蕉下他们家的冰袖啊，男女同款的。然后不是说吗，冰袖这个东西它就是它就是弹力的。啥意思呢？就是你一看它就是就像军马似的，它就那么大，然后呢就是看你的胳膊粗细了，你戴上去会不会舒服。然后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一款防晒套袖。对，你没有听错，它就是套袖款。套袖是干啥呢？不就是套在衣服外边的吗？这个就是套在我们胳膊外边，然后它会宽松一些，它就不会说像冰袖那样就很束缚，你要知道，就是夏天的时候，其实即使它这个冰袖就是防晒，但是你戴时间长，你会觉得有一点勒的感觉，所以大家才会愿意穿，比如说冰丝的防晒服啊什么的。但可能就是你真是不需要，就是想穿个坎袖，或就是想穿个吊带，是不是？那所以这一款蕉下他们家的宽松防晒套袖就比较适合你。但是呢这一款呢就是女生款啊，女生款到手的价格呢是47块钱，来自于蕉下他们家的这个品牌，颜色你可以做出选择啊。我发的这个截图是黑色，就是我随意点了一个颜色，当然它里边还有其他的颜色，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防晒服不要穿黑色的。我真是觉得黑色的吸光，虽然我今天穿的是一件黑色的衣服，当然好歹就是它短呢，腿是露外边的，我一直都觉得就腿我不怕晒。你看谁就是说胳膊的时候他会整个冰袖啊，还是这个防晒的套袖啊，或者是说这个防晒衣啊，他套下胳膊腿那玩意儿，就对，无论是两节棍还是三节棍无所谓。就我不怕腿黑，而且我腿上从来也不做任何的这个防晒，因为毕竟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看我的时候不会去瞅腿，毕竟咱没有莫文蔚那种腿。

好了，继续来分享那个健康是福哈，添加省心生活的这个微信，请稍作等待，因为这是我们主持人自己的私人的电话号码，对，电话号码同这个微信，然后此时此刻他正在海里度假，对，就夏天大家度假其实基本上就那么几个地方，如果你想偶遇的话，你就去找，肯定能够找得到啊。然后呢，就是可能手机呢不时常的在这个身边，别着急啊，耐心的等待。如果说就是那个好物啊，就是在他还没有回复你之前说没有了，卖没了啊，我可以帮你继续的来寻找下一样好物啊，就别着急啊。

0: 来继续来分享下一个物品是什么呢？是来自于阿迪达斯他们家。今天好像运动的品牌会比较多一些，是吧？就是我觉得人还是穿那个运动装更加的，就是舒适。就是特别小年龄的时候，我很喜欢穿那种有束缚感的衣服，就是像那种就像礼服款的，就把自己勒得上不来气儿那种，我可喜欢了。现在我就觉得，就是 oversize 才是我最舒服的领域。来看这款这个阿迪他们家的透气速干的运动 T 恤啊，你要一起下单两件儿。才可以做到49块钱一件儿啊！你要是单买一件儿的话，它就是99块钱。但是就是它是一款基础的，就是阿迪的那个短袖嘛，它就是就算是净版吧。然后左侧是有那个阿迪的 logo 的标，就非常的基础。你是买那个蓝色的、黑色的还是白色的都可以，买两件就是倒着穿，你搭在里边也行，敞着穿也行，你就当睡衣穿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定下单两件才能够做到49一件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这个好物，所有的这个推荐啊，我们只推荐的是什么呢？一要推荐的是官方店铺的这个东西啊，是天猫的也好啊，还是京东的也好啊，还是唯品会上的也好啊。如果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呢更好，如果不是的话，选择这个天猫的店铺呢还是比较靠谱一些，对。然后呢，这个省心生活推荐的商品呢，大家就是自行的通过这个链接去购买就可以了。那加入到我们群组的朋友，不要在群里来发任何的广告啊，带有链接的。也温馨的提示一下群内的朋友们，就是当你点击链接的时候，一定要甄别一下，一个是主持人杨斌啊，一个是主持人小雪，就只有我们两个发的这个链接啊，您才可以点，那你其他的你要点的话呢，就对，如果出现任何的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是不是？下一款好物我们来说什么呢？刚才说到了就是那个骆驼他们家的那个蛋卷桌嘛，五件套，是不是？一个桌子，然后四把椅子。接下来来分享的是骆驼他们家的登山运动鞋。那这一款鞋子呢是王俊凯同款，年轻的朋友知道，岁数大的朋友不一定知道，再小的朋友可能也不知道。这款鞋子呢是盘龙五代登山鞋，男女透气款，拥有防滑的功能啊。其实这登山鞋嘛，就是运动户外的鞋子，它都有这样的功能，一个是防刮呀，一个是防滑呀，一个是防磨呀。总而言之，就是它之所以是户外鞋，就证明一点，它非常的抗造。然后呢，骆驼这个品牌呢，相对来说价格会略微的中等一些，然后又很抗造啊。那你像你比如说你追寻的一些，比如说是凯乐石啊，还是说这个天博蓝呢，是吧？你可能就会对花的钱多一些。那对于我们日常来说，就是骆驼这个品牌足够使用了啊。那这一款王俊凯同款的鞋子啊，浅色款的，到手的价格呢是143块钱，如果感

兴趣的朋友，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省心生活，发送到链接啊，发送给你链接，然后你自行的去下单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来说一个东西，哎妈，这个东西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最开始哈，我就是一看到这三个字吧，我就想绕道。嗯，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这个品牌离我好遥远，谁家的呢，叫做百雀羚。嗯，是吧，当然他们家现在也出现了比如说中高端的一些化妆品牌相应对应的东西。对，你不是也看过大牌明星来做他的这个广告吗，是吧，但是总觉得百雀羚是还停留在以前，就是用大有益的那个时间段。嗯，百雀羚他们家的水乳套装啊，水乳套装它是基础复合水乳套装，可以干什么呢，它这一款产品拥有紧致抗皱淡纹保湿啊，拥有这些功能。然后呢，它是这个精华乳加上这个爽肤水，也就是一个水儿啊，一个乳。精华水呢是45毫升，乳液呢也是45毫升。算啥呢？算，因为正常的化妆品，就比如说正装的话，它有100毫升，所以它应该算是中样，它还不是小样。小样的话，一般就是5毫升、7毫升，是吧？嗯，所以呢，它的水呢是45毫升，乳液呢也是45毫升。然后呢，它本身的这个价格就不高，它进入到界面它才15块钱，它才15块钱。不过呀，我的天哪，现在我们有一张下单领取5.9元减5的这个优惠券，那么这一款45毫升的精华水，再加上45毫升的乳液，来自于百雀羚他们家的，既能够紧致抗皱，又能够淡纹，还能够保湿的，到手之后是10块钱。就这玩意儿，你就是不抹脸，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他是用海蓝之谜也好啊，兰蔻也好啊，就是这些东西用的比较多一些，是不是啊？那你可以用作其他的地方，是吧？嗯，比如说抹抹脖子啊，抹抹胳膊呀，啥的都可以啊。主要是真的是很便宜啊，来自于百雀羚他们家的旗舰店铺为您进行这个发货啊。然后就是这个一定要进入到京东的这个首页，找到特价的这个界面，然后点击进去啊。我给大家都截图了，就是你看哈，这个顶上写的是国货美妆特价日，大牌洁面1元抢，然后下面有一个就是仅可购买部分品类的这个商品是5.9元使用的减5块钱，你点击立即领取。我都是按步骤咔咔截图，然后一顿操作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群内的啊，最后到手的价格就是10块钱，太合适了。感觉这玩意儿就是往长春邮有货，就往长春邮没有货，我就邮寄邻居给我妈。嗯，很多东西只要就是便宜，我一看长春没有货，我就往吉林邮。如果吉林也真是没有货的话，那我真是，对，我就觉得很遗憾。再来分享一个品牌，安德玛他们家的啊。安德玛他们家的可以有旋钮款的，可以有旋钮款，啥意思呢？就我觉得适合懒人来穿，因为这款鞋既可以踩跟儿，啥意思呢？就是塌了着穿，就是它那个跟儿不会说就是很硬踩到那个脚底下，也就证明这一款鞋子它很柔软。然后呢，它又是那种旋钮按钮的那种锁带的方式，就咔一转，然后一扣，对，鞋子就系完了。你像就是小孩挺愿意那么穿的，你包括其实现在我们的老人也是这么穿，更加的便利一些。你就整个袋儿开了的话，对吧，有一些那个鞋带它还比较丝滑，走走路就容易开。你比如说就是岁数大的呀，或者是小孩啊，就是一跑一跳啊，他可能就会踩到鞋带就容易绊倒。所以就是这一种懒人式的旋钮的扣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0: 德玛他们家这一款可踩跟的可旋纽扣的这个鞋子，它也是符合这个耐磨透气，然后又非常轻便。就这个鞋哈，它是否耐磨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就从这个鞋子的外观来看，它绝对是很轻盈，然后呢又很透气的。即使我给大家选的是这个黑色款，它一看也是很透气的那一款。这款鞋子安德玛的鞋子呢，是在唯品会上，唯品会的这个官方店铺啊，你选择你相应的号码，然后去购买就可以了啊，去购买就可以了。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一脚蹬的鞋子啊。刚刚说的那个百雀羚那个品牌就很便宜，45毫升的水和45毫升的乳，拢共到手才10块钱，是吧？然后接下来还说一个便宜的东西，来自于欧莱雅他们家的，肯定没有10块钱那么便宜啊，它要比10块钱还要便宜，它只要1块钱啊。当然，就是对于这个1块钱，你就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我是说这个东西它的毫升数你不要抱有那么大的希望。它总不能说给你100毫升的是吧？它也不能说像百雀羚那样给你45毫升。它就是我们认知当中的那一种试用装啊，就是那种小袋款啊，就那种小袋款啊。但是我不是特别清楚他最后给你的是袋装的还是不大点的小瓶的啊，我只能告诉你他这毫升数肯定是少的。欧莱雅他们家的什么产品呢？欧莱雅他们家的复颜属于抗皱的水乳霜的尝鲜套组，只要1块钱。那么它即使是1块钱，它也是由欧莱雅官方的旗舰店为您发货送货到您家。就这1块钱这个事儿，大家千万不用质疑。你就头两天我买那个瑞幸的那个尝鲜的那个咖啡，就是1块钱，它就是给我送货上门，放我们家门口。京东的服务态度特别好啊。然后呢，这一款这个欧莱雅他们家的就是抗皱的这个水乳尝鲜套组，你需要进入到的是京东的首页，然后找到它的秒杀界面，哎，然后它会跳转出来，就是这个东西正常它是4.9块，本身它也不贵，所以它的毫升数一定是会很少的。但是呢，目前呢，你参加这个秒杀的话，你就是1块钱你就可以购入了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选择新的这个化妆品的时候，就会选择小样啊，会选择这个试用装啊，是吧？你就是来看看适不适合。你比如说好几百块钱的东西，我买回家了不适合怎么办？往外出吗？反正我不会选择。就其实网上真的有人出那个自己使用过的化妆品，就是说不适合自己，我肯定不会买。你就说这个闲鱼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兑换的这个频道上买点别的可以，但是你就买别人用过的，对，这个我不接受。再来分享一个东西啊，今天就是户外产品真的是很多，因为天好就是属于家里憋就行。来看的是安踏他们家的户外徒步背包，这是一款轻便型的背包，尺寸很大，你可以进到这个详情里头去看一看，就是背上到哪个位置。它是由安踏他们家的奥特莱斯的店铺为您发货，然后呢，正常的是73块钱，目前有活动，就是你进去这个界面，哎，选择相应的颜色就可以是29块钱，29块钱买个登山包多合适啊，是吧？你里边是装那个折叠的拐杖啊，你还是装点这个水壶啊，是吧？还有相应的绳索呀，都行。最主要人家品牌也靠谱啊，来自于安踏他们家和中国国家地理联合出品啊。
1: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

0: 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搜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来继续给大家梳理这个好物啊，梳理什么呢？就是来自于鸿星尔克他们家的童鞋，男女都可以穿的，就是男女童都可以穿的啊，属于大童的这个跑鞋。然后也是像刚才我们那款阿德玛他们家的，就是那种纽扣的啊，纽扣锁的啊。非常的这个轻巧，然后颜色呢也好看，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它的页面提示你的就是尺码偏小，建议拍大一码。这个东西你就要看这个，比如说你给孩子买，你就要看内长，另外还要看就是你们家小孩是那一种小小薄脚片还是那种肉肉的脚，对，来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然后去下单。然后它是这个鸿星尔克的这个童鞋的官方店铺为大家来进行发货。正常呢在京东的这一款鞋子要199，目前下单之后一定要加一个凑单品，然后呢领取200-25%的优惠券，到手的价格呢就是74块钱。就这款鞋子本身吧，它没多钱，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哎呀硬找一个凑单券，你们都不知道是啥，我跟你们说，这凑单这个券，凑单的东西叫什么呢？叫做布卡星仓鼠笼子，对，来自于这个布卡星宠物生活官方店铺，有1块钱的东西，然后进行凑单，凑完单之后，你这个鞋子到手就是74块钱了，你就可以把凑单那个1块钱的玩意儿，对你给退掉，那笼子咱也没啥用，咱也不想唱仓鼠，是不是？另外再来一个那个 Miss Viz 他们家，也就是戚薇同款的这个 Polo 短袖啊，冰丝的透气款。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般那个 polo 短袖，无论是男生款还是女生款，它多数呢都是以那种棉质啊为主一些啊为主一些，或者是那叫什么珠光棉呢还是什么棉，反正都是棉质的啊，但是它还不走形。然后呢就是冰丝款呢穿上去会更加的凉爽一些，是吧，更加的凉爽一些。这一款 T 恤到手的价格呢就是52块钱，颜色也很多，供大家选择。看到群里有人艾特我问这个立式的空调有没有啊？有啊，稍后那个给你找寻一下链接，然后发送给你。对，就是大家一定要张嘴来问啊，张嘴来问，就是你想要什么东西。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哈，比如说今天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明天你没有，你就不要出去。为什么呢？指不定大后天就有你想要的东西。你可以把我们的群呢，就是消息折叠，或者选择这个消息免打扰啊，然后呢我们呢尽量给大家发的这个链接都是比较集中的，就是怕打扰到大家。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在你有空的时候你去翻一翻找一找，如果说

哎，你找到了，可是这个优惠结束了，没有关系，你可以来艾特杨斌，或者是来艾特我小雪啊，都可以。然后呢，我们再来帮大家来找寻一下啊。

说一个事儿啊，可重要的一个事儿了，啥呢？在这个2026年的9月11号、12号、13号，我们在长春会展中心的3号、4号、5号馆有一场博览会要召开。啥博览会呢？就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将在这里举行。那么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呢？就是这一场展会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然后呢，在我们这届展会当中呢，为大家设置了10大展区。这些展区都包含什么内容呢？你比如说聚焦适老化家装的改造啊，还有智慧养老的产品呢，另外就是康复辅助的一些器具呀，另外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中医药的康养啊，还有呢就是旅居养老啊，这一些就是你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的一些热门的消息，都会汇集到我们当天的现场活动当中。活动的配套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大家可以提前的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有这个百名省级的名医进行公益的义诊，另外呢还有老年的文艺展演，你可以参演啊，你可以来观看。还有呢就是银龄相亲的交友啊，另外呢就是银发产业的交流大会也是同期进行开展的，兼顾了健康的咨询呐、休闲的社交啊，以及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啊，那么我们这一场博览会呢，会为更多的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如果说你很感兴趣，你可以约上你的邻居啊，或者是你的老同事啊，或者是带上自己的父母来前往参观。9月11号、12号、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4号、5号馆。另外呢，同时我们也进行这个招商的咨询啊，18043810016，18043810016。这刚刚是为大家提供的是9月份的一个活动哈，眼门前有一个活动，就在8月1号，我们1038主持天团将去往的是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跟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这个互动啊。那么大家呢，在我们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会玩到什么呢？你比如说有超级大海啸26米的大喇叭啊，还有这个冲天回旋，以及800米的大洪水的漂流，20多项。的这个比如说室内室外的这个游乐项目，另外呢也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亲子啊、情侣啊、朋友啊，还有就是单位来、组织的一些团建呢，都非常的适合。就是夏天不玩水那简直就是浪费啊。活动期间呢，还有这个梦幻的泡泡、浑水摸鱼的狂欢，可以说是非常好玩的一整天。画了一下重点，啥重点呢？为什么要突出8月1号我们的1038主持天团会去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呢？就是因为那个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的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带着这个观众哈，还有听众朋友们一众的去玩儿。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各大平台你去购买的话啊，优惠完领完券啊，直播间也好还是什么也好，119，但是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给你补贴30元，每个 ID 仅限领取一张，到手的价格仅为89块钱，而且呢仅限500张票啊。那你现在如何来搜索呢？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松原威尼斯，这不行啊，你要到那个抖音上来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到官方的平台上去进行抢票啊。乐园在哪呢？就在这个松原啊，就在松原，你就搜一下啊，松原的这个
江北龙华风景区。开车呢，你就从长春开到那个松原，就一个多小时。从吉林也是，而且呢，它有那个超大免费的这个停车场，游玩的话呢，你还可以顺便的来打卡一下亚洲最大的龙华寺。总而言之，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接下来省心生活再来推荐今天的最后一个好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新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刚刚说的是那个百雀羚，这显然不是一个咖位的，有人就是需要这一种咖位的，就是我们海蓝之谜，谜一样的存在。来说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一瓶的1530块钱，你不信的话可以自己上网去点一下看一看。那么目前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有一个限时破价的活动，是什么呢？只要599，此时此刻下单，就在此刻下单的话，还会送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简直是太香了。但是就是福利有限，所以呢数量也有限啊，只有200组。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关键词就一个字水啊，然后呢去下单，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能够错过。就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大家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呢就是一个是你在这个社交的媒体上你会经常的看见，还有呢就是你在比如说明星的这个化妆台上你也有看见，有一些明星的一些小护肤的精选也总推荐，是不是？这玩意儿就属于贵妇水，为啥呢？就贵呀。然后呢就是海蓝之谜的这一款精粹水，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老款啊，老款，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这个升级款，所以就这个日期上就很新鲜啦，是不是？你不管是滋润保湿啊，还是这个维稳修护啊，可以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口碑都夯到爆啊。夏天你是爱出油的呀，毛孔愿意堵的呀，就老款质地呢对部分的油皮女生来说还是有一些厚重了，但是就是今天全新上新的这一款新款的精粹水，你不只是包装换新了，它也保留了老牌的，就是老款的这个王牌的修护力，维稳的这个道路上可以说是更加的稳了。但是呢，它还添加了抗初老的配方，在抗氧化呀、预防小细纹的方面呢，也是做足了这个功夫。新款呢，它质地更加的清爽，而且是轻薄，最主要的就是流动性非常的强，对于油皮呀、混皮呀，都非常的友好啊。每天早晚你就轻轻的拍在脸上补水，又可以帮你冻龄，就这样的好物上哪去找啊？最主要的就是今天价格啊，599，此时此刻下单呢还会赠你3支30毫升的这个体验装，有效期呢就是到小样的有效期呢是到这个2028年的8月份，正装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7月份，足够用了，都不用多解释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一个字儿，就是水，然后去下单，就可以得到你的心爱之物了。

0: 汉星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我们生活中啊，不能缺少了回忆，对不对？
1: 啊，那对，memory 嘛
0: ，memory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天哪，
1: 哎呦天，
0: 英文整的
1: 有文化。
0: 对啊，适时的上了一句英文啊。哎呦天，
1: 哎呦天，
0: 这真挺厉害。
1: 就是这个人要是没有回忆的话，那。嗯，就那更空虚了，
0: 就活得更苍白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更没啥意思了。
0: 啊、对呀、啊，
1: 嗯，得时不常的得想起来点啥，完了回味回味，
0: 回味回味，是不是？
1: 嗯，对。
0: 啊、我今天呢，这个无意间啊，在找一些资料的时候啊，找我们台的一些资料的时候，无意间呢，
1: 哥，你以后就不要找这些东西。
0: 找到了一些老照片啊，多少年之前的一些老照片啊，
1: 嗯嗯嗯。
0: 结果呢，偶然的就发现了、那个时候的我，那个时候的哀家、啊，那个时候的王阔和那个时候。然后的
1: 九儿哎呀妈呀，简直了
0: 啊！
1: 我哥咔过一给我发过来，两眼一黑。
0: 那张照片里边其实还有一同
1: 啊，
0: 还有嘉贤，
1: 都忘了，都有点啊、
0: 忘了有点啊，
1: 不是忘了当时的场景，
0: 你忘了当时都有谁了？是
1: 不是？对对对对，
0: 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第一时间看到了艾佳，因为艾佳的面貌真是十年前和十年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没有想到人的面貌还能发生变化。
1: 不是哥，有那么大变化？我自己咋都没觉得有那么大变化呢？
0: 哎呀，真的变化老大了！
1: 你整的我好像整容了，是我也没花那钱呢，咱说呀。
0: 啊，真的就是多少年之前，我听过我身边的一个朋友说哈、说是面由心生，
1: 面由心啊，那这个我认同，这个我非常认同
0: 啊。我身边的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就是早年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1: 啊，
0: 然后后来呢，就是
1: 经历了一些事情。
0: 对啊、
1: 嗯，
0: 就是，他说他现在面
1: 善良就带了锋芒了。
0: 对，就面目都带着一个狰狞。
1: 这都不是锋芒了，是狰狞了。
0: 对对对对对，都面目狰狞。
1: 嗯，这是啊，明白了。
0: 啊，他说，所以说，他说，你看人的这个
1: 面相是会变化，
0: 是会变化的、
1: 哎。
0: 然后呢，我看到了艾佳的这个十年前，那是2016年的照片。啊，我看到了艾佳的这个长相，当时的长相，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人的真的是会变化的，人的面相，
1: 是吗？
0: 啊，对呀、啊。
1: 那我变狰狞了，哥呀，
0: 你
1: 不是，我是什么？
0: 你心经什么玩意儿？
1: 那你说你举那例子，你善良变狰狞的，我是哪一个？
0: 你心经什么玩意儿？
1: 那你
0: 艾佳正好相反。

0: 狰狞变善良了啊。我以前是有多狰狞啊，我的
1: 豺狼变野猪了。
0: 妈呀，
1: 没有，就是哀家变得好看了、嗯、啊，面部变得柔和了，
0: 柔和了，
1: 对、
0: 哦、
1: 啊，就是面部变得柔和，你看也是狰狞哈、啊、狰狞变得，从狰狞变得柔和了，
0: 也没有那么狰狞吧，哥
1: 啊，
0: 但多少有一点点什么呢，就是我、嗯、就有点像冷，就是这冷落的那个表情。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
1: 那样的，
0: 是有点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对对、嗯、啊，就是巨人之千里之外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对，是那个感觉。
1: 啊，现在变成百里了。
0: 距离近点的朋友们。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1: 对对对对啊，
0: 亲和力上来点了。
1: 对呀、啊，
0: 嗯
1: 啊，然后呢？你看你阔姐啊。
0: 我阔姐，嗯，
1: 哎，就她的变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你看你笑了吧，是不是没有啥变化？
0: 你整那一本正经的，你说还没变化？
1: 他真的十年前和十年之后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那说明我阔姐不老啊，她不老啊，她不老
1: 啊。那对，不老是不老，
0: 是不是冻龄了她？
1: 对啊，2016年和2026年，他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嗯、
1: 要不说胖人还是这个冻龄啊？就你阔姐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唯一不变的特色啊，
0: 就是
1: 泼。
0: 你的意思是性格，哥？
1: 一如既往的泼。
0: 就是说的性格底色。
1: 对啊，大抹鞋。
0: 一路绝杀到现在，
1: 一路绝杀到现在，
0: 你瞅瞅 啊！
1: 对啊，然后我又翻出来豌豆子那个时候啊，
0: 嗯，对，我俩那个怎么都显得那么黑呀？
1: 啊，就是他豌豆子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还好
1: 啊，真的啊，一如既往的丑。
0: 那还是，但我是觉得、哦
1: 啊、丑得那么自然。啊
0: 那应该你说我为什么觉得就是还是会变得更好看了一些，就大家都会更好看了一些，
1: 啊、
0: 会不会跟我们的就是这个打扮呢、
1: 啊、
0: 一些理念的这个先进了一些
1: 啊？那对，是那样的、
0: 哎、是哈，对对对、
1: 啊，就是十年前的化妆技术和十年之后的化妆技术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0: 嗯、对对对，
1: 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一定是能看出变化的。
0: 是的，是的，还是先进了一些。嗯、
1: 对啊，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0: 是什么？
1: 就是爱家的这个长相怎么能变化这么大呢？啊，就是源于他十年间他在不断的花钱改造自己。还是有效果的啊！从长远来看啊，就不断的给自己的身上花钱，还是很有效果的，各位。
0: 啊
1: 啊啊！真的，
0: 哥，你又
1: 就是不断的投资自己啊，不论是在学识上，
0: 嗯
1: 啊，还是在这个其他方面啊，不断的给自己投资，还是有效果的。
0: 你认可我了，哥？
1: 对对对对对，啊，还是非常有效果的，真的。
0: 嗯
1: 啊，就你比如说，我有一次是去看牙。这个看牙的，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哈，
0: 啊，
1: 我就认识这牙科朋友，真的老多了。
0: 哎呀呀呀呀！
1: 对啊，我是看不同的牙，比如说看前牙找谁，看槽牙找谁。
0: 你这分这么细呀、啊，哥呀！
1: 看虎牙找谁？
0: 我天哪、
1: 啊！做美容找谁？
0: 哎呀呀呀！
1: 啊、做矫正找谁？
0: 哥、
1: 啊，就是分别不同的朋友。
0: 你要说哥，你这人太细了
1: 啊！不同的朋友，
0: 你瞅瞅
1: 啊！我这个朋友呢，也是啊，我找到他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他。爱家，在我这看过牙
0: 啊？对对
1: 啊
0: 啊，
1: 在你这看过牙，看过什么牙？
0: 哪个前面牙还是虎牙？
1: 前牙还是后牙？
0: 对，还是后槽牙？
1: 是虎牙还是什么牙？
0: 哎，对对对，
1: 看过什么牙？
0: 看过什么牙？嗯，
1: 对啊，你要说他也不，哎呀，你这是就是当大夫的，其实你应该给别人保保密啥的。
0: 对，隐私嘛，
1: 对吧？
0: 嗯，
1: 他说在我这戴过牙套，
0: 没毛病，是真回事。
1: 对，我说啊，我说爱家还戴过牙套，他怎么需要牙套吗？我说我怎么没感觉到？他说他戴的是隐形的牙套。
0: 那我当，但是哥，我到他那儿的时候、嗯
1: 啊，
0: 我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戴那个纯隐形的了。
1: 啊！
0: 因为我在去他那儿之前
1: 戴过
0: 隐形的
1: 啊，
0: 然后
1: 啊
0: 没成功
1: 啊，
0: 又花了第二次钱到他那儿
1: 啊，
0: 是这么回事
1: 啊？他那儿就变成了钢牙了，是不是？
0: 对对，就戴。

0: 我戴了能有一年的时间的那个钢牙套
1: 啊、哦、因为在这之前我没有发现艾佳牙齿有任何问题啊，啊，没有发现牙齿有任何问题、啊、
0: 哥你说这个吧就是咋的呢，人肯定是看自己缺点就是会放大，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事实上我对这个问题就是在、
1: 啊、
0: 在牙科大夫那儿，那他肯定是会把它无限放大
1: 啊。
0: 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正常普通人来讲，你又不当演员
1: 啊, 啊，
0: 我之前也没啥毛病，
1: 就是被忽悠出来的。
0: 哥你说太对了，我没啥毛病
1: 啊，
0: 我就是老后悔了这个事儿办的，对。就是我到他那儿的时候我已经就是说走投无路了，不行了，
1: 就是已经其实
0: 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1: 其实治的不是牙，是心理，对不对？必须上上这玩意儿。
0: 哥你说太对了、
1: 哦、
0: 因为就你这本来我就没有啥问题，完了我因为要做这件事情
1: 啊，
0: 在我的牙齿上产生了一些，
1: 必须得做成，
0: 就产生了一些问题
1: 啊，所以说就是必须得把这玩意儿带上、
0: 啊、对，否则的话、
1: 啊、
0: 你这个问题就会永远存在，本来其实没有这个问题
1: 啊，啊有没有效果反正得带上啊，但是啊，话说回来，
0: 嗯，
1: 对，又说回到那张照片，
0: 哎
1: 呀，
0: 对，嗯，
1: 有效果，
0: 就还是没，就花钱还是好。
1: 真的，我就是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我第一眼都没认出来这是艾佳呀。
0: 你差那些吗，哥呀？
1: 我第一眼看这是牙呀。就支成那样啊，
0: 你这是其实还好、
1: 啊、
0: 就你要是说没有看到你们没，你要没看到现在的我的话，你就不会觉得那个有啥问题、
1: 嗯、是那
0: 对吧、
1: 啊、
0: 对吧，对，
1: 就是你要是不看到现在的他，你就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有多丑，
0: 那一样
1: 你就不知道他现在有多美啊，话得换过来说、
0: 嗯、
1: 是吧、嗯、所以说给自己投资、嗯、给自己花钱还是有道理的这件事情。
0: 你不说了吗，就是什么给自己花钱的女人什么最后只有一个效果
1: 啊，就是好看，
0: 就是好看，
1: 对啊、嗯、
0: 只有一种后果，就
1: 只有一种后果啊，
0: 对对，
1: 就是好看，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男人也是这样的，
0: 男人也是啊，必须的
1: 投资是吧，
0: 对、嗯、一定的，嗯，
1: 你阔姐就跟我说每当她想省钱的时候，
0: 嗯
1: 啊，我说你看人艾佳从来不想省钱这个事儿，只要把事儿解决了，人家不想省不省钱这个事儿啊，事儿必须解决了，想戴的牙套必须戴上。你要说将来你得定个马掌，他得定上。
0: 哎，咋整？有的
1: 对不对，
0: 有的时候就开工没有回头箭。
1: 人家艾佳从来不想省钱的事儿、
0: 嗯、
1: 啊，因为只有会花钱还才会挣钱啊。你阔姐说，每当他想认真省钱的时候啊、
0: 嗯嗯，
1: 就是洗衣液没了，
0: 嗯、
1: 啊、
0: 嗯，
1: 米没了，
0: 嗯 嗯, 嗯，
1: 油没了，
0: 嗯，
1: 沐浴露没了，
0: 哎妈呀，
1: 洗头膏没了，
0: 哎呀，
1: 孩子鞋又小了，孩子鞋裤子太紧了，
0: 哎，
1: 孩子衣服太短了，
0: 哎呀妈呀。嗯，这都是不得不让你就是要掏钱了，
1: 而且孩子还在旁边说啊，
0: 嗯嗯，
1: 妈妈要吃这个，
0: 你瞅瞅，
1: 妈妈要吃那个，
0: 你说人家孩子只是想吃个东西，你能不满足他吗？
1: 妈妈我要买这个、
0: uh-huh.
1: 啊，妈妈我要买那个、
0: uh-huh.
1: 嗯、妈妈我想去这儿玩、
0: 哎、
1: 妈妈我想去那儿玩，他说、嗯、哥你说这怎么省、嗯、
0: 怎么省，
1: 谁能懂这种感受。
0: 别说了，心没缝
1: 是吧，
0: 可不，
1: 心没缝，
0: 心没缝。
1: 要不说呢，现在正处在这个假期当中是吧，
0: 哎呀我的天哪，咱也不知道啥时候流行起来的，怎么放假就得出去玩呢、
1: 嗯、对啊，现在正处在假期当中，
0: 你说这谁带起来的风气呢、嗯、咱说呢，
1: 对啊，我昨天给一个朋友发个微信啊，一个朋友发个微信，然后我说你干嘛呢，完他说的，哎呀妈呀，这不是休假了吗，啊，
0: 嗯，
1: 他说这不休假了吗，我说怎么的，挺累吧，啊，他说、
0: 嗯、
1: 哎呀妈呀，一年一度啊，可累了、
0: 嗯、
1: 我这假呀，
0: 哎呀妈，这对呀，休假比上班累呀。
1: 老王说怎么的呢，他说的，海南的阳光简直是，
0: 哎呦天，
1: 太猛烈了，
0: 哎呦天，这光上海南去了、
1: 啊、我说这个季节啊，对于东北人来说，这个季节到南方去旅游是对东北天气的不尊重，
0: 那可真是，
1: 但东北也没凉快到哪儿去。
0: 但是哥你觉不觉得咱们这儿吧，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多多少少吧，它能喘口气儿
1: 啊，那对，
0: 嗯，
1: 但是这两年我明显感觉到了夏天的这个潮哈、啊、
0: 嗯，
1: 东北按理来说不应该潮，
0: 就是现在南北的差异我感觉好像越来越小了呢，
1: 对啊，啊，你就说孩子这个事儿，其实和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啊相处，
0: 嗯
1: 啊，真的就作为家长和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相处真是不一样的感受，
0: 嗯。

0: 啊，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1: 过不去，
0: 就是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相处有不同的感受啊。
1: 嗯、
0: 比如说高中的家长
1: 是什么
0: 和孩子相处，
1: 嗯，
0: 就像老陈伺候昏君似的。
1: 哎呦我的妈！咋的呀？就是。那咋伺候呢？也整不明白呀、
0: 啊、老陈伺候昏君，
1: 这怎么说都没用啊，
0: 是不能说呀
1: 啊，对，说了容易砍头啊，咱们就是说呀
0: 不是咋说都没用，是不能说，
1: 不能说，说了就是说，对，拉下去杖毙了
0: 啊，
1: 对
0: 对不对，和初中孩子相处，
1: 嗯，
0: 像老陈伺候暴君似的。
1: 哎呀妈哎呦我天哪、
0: 啊、
1: 来吧就、嗯、
0: 和小学生相处
1: 是什么呢，
0: 像太白金星看管泼猴似的、
1: 哎、
0: 这个和爱家的理论正好相相契合了，
1: 一个猴一个拴法
0: 啊，爱家说一个猴一个拴法你家猴今天拴哪儿，
1: 拴姥姥，拴姥姥，拴姥姥我认为此拴法是最好的拴法、
0: 啊、他家猴把老拴住了
1: 为了把妈妈解放出来
0: 啊、
1: 哎、对啊，你咋整，
0: 所以说对于爹妈来说啊，这一路是不是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1: 哎呀简直了、
0: 啊、
1: 太不容易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对啊
1: 嗯
0: 啊，那么有很多人说呢，说八零后呢、
1: 嗯、
0: 都把自己活成迷了，
1: 迷呀、啊，哎呀妈，咱也不知道咋活的，
0: 对
1: 吧，咱、
0: 啊、
1: 对，
0: 有的抱孙子，真的，
1: 这是真的，我经常刷到，
0: 真的，
1: 对，这是真的，
0: 八零后把自己活成迷，
1: 对，
0: 有的抱孙子，
1: 嗯，
0: 有的还单身呢，
1: 对。四代人好像要
0: 有的已经退休遛狗有的还在加班改 PPT 呢
1: 有点
0: 呢，同一代人硬是活出了三代人的时长，
1: 你瞅瞅，不是咱八零后怎么了呢，就是说
0: 但是最扎心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单身的羡慕抱孙子的热闹抱孙子的羡慕单身的自由，
1: 你看着没，
0: 退休的想干早点活干，
1: 哎，
0: 上班的盼着早点退，
1: 总之就是自己的现状都不满意，
0: 对啊，所以说八零后的你、
1: 嗯、
0: 啊，现在是属于哪一款，
1: 你是抱你是、
0: 啊、
1: 你是奶奶爷爷姥姥姥爷还是说是单身呢，
0: 对啊，但王阔将来要是看孩子那可看不过来、
1: 嗯、哎呀妈，那给谁是呢、
0: 嗯、
1: 但他这还好吧，中间还是有差距，年龄有差距还可以，总不能同时间生吧、
0: 啊、
1: 这仨总不能吧
0: 不是王阔现在他这看的是几孙子呀仨儿子对不对，
1: 至少得有三个孙子，
0: 对王阔说我现在是三孙子啊，看的是三孙子，
1: 看的别听岔了朋友们啊，别听岔了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官网一瓶呢是1530元，今天咱们的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元，现在下单还会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啊！咱们库存量呢是非常少的，赶快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那其实现在呢有这个超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就没有了，赶紧来抢购下单。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大家是太熟悉了，咱们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是好到爆。但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呢对部分油皮女生来说相对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呢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呀预防小细纹方面更是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呢更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啊混油皮啊是特别友好的，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啊，补水修护的同时悄悄帮你冻龄，如果预算够的话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呢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衔接，预算有限啊这个季节就可以直接买新款了，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或者是防晒都不搓泥儿，肤感非常轻盈，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30元。今天咱们的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元。现在下。

0: 阿丹会再送你三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啊。正装的效期是到2028年7月，小样呢是到2028年8月，价格真的香，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啊，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水”就可以下单来抢购啦。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6批8000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咱哥俩下。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3: 钱。
2: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5: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0: 好，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呢闺蜜聚会日啊。
1: 嗯，闺蜜聚会日、
0: 你得说哥，你说这个你也不权威呀。啊，
1: 我哥也不能说不权威。
0: 怎么的呢？
1: 我哥身边还好闺蜜还是挺多的，我觉得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我们都愿意跟我哥做闺蜜、
0: 就是好像就是我发现，就是我当时毕业之后啊、来到电台之后，就好像掉到女人堆儿似的。
1: 哥，那你可不是咋的呀？你在咱们这是稀缺资源，真的。
0: 就那个时候男播音员那
1: 少了，
0: 少之又少。
1: 对。
0: 啊，就好几个女搭档抢一个
1: 男搭档。哎，对，是那样的。
0: 真的。
1: 我哥一天恨不得得、就是他得多上好几个节目，完了分别是不同的搭档。
0: 对呀、这玩意儿就是，哎呀妈呀，就跟鸡蛋似的。
1: 啊，咋的呢，哥？怎么的呢？
0: 你多了吧，他就便宜了。
1: 少了它就贵了，
0: 少了它就贵了，
1: 哎，物以稀为贵，
0: 哎，就这样式的。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男主持人那少之又少，
1: 哎，真金贵着呢，
0: 金贵着呢，台里边的重活基本不用男主持人干。
1: 都得保护起来，
0: 得保护起来，腰闪了啥咋整啊？
1: 那
0: 上不了节目了。
1: 对呀，那可不行，
0: 对吧？所以说呢，就台里边这些女生们，就一个个练就的都是膀大腰圆，
1: 可爷们儿了，
0: 膀大腰圆的。
1: 哎，对对。
0: 啊，
1: 纯练出来的，
0: 膀大腰圆的。你看那时候胸涵啦，
1: 啊，
0: 王阔啦，
1: 啊，
0: 石墨子啦，
1: 这咋练的呀？
0: 哎呀，那一个个都膀大腰圆的，可红姐，那绝对，我跟你说，那身体才好，那一个比一个好。
1: 对对对对
0: 对，那时候都是那样的啊，所以说呢，就是。

0: 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就是这个事儿。
1: 那对，那对，那对。
0: 因为呢，这个你嫂子哈，他们经常在我们家里边聚会。对，一旦聚，一开始呢，我还在家里边这个
1: 伺候局儿。
0: 对呀、啊，伺候局儿。后来我想，哎呀妈呀，我可不伺候这猴。不是，我可不伺候。
1: 我可
0: 不伺候了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嗯，你们自己愿意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呗。
1: 也是
0: 啊，我也出去、潇洒。
1: 你瞧瞧，不伺候了还？
0: 对啊，不伺候了。你一般在家里聚会吗？
1: 啊，我那不的，我们都愿意出去吃点漂亮饭什么的。
0: 啊，
1: 我们对，我们也分在谁家，要是在一个那个另外一个朋友家，那就是说，
0: 如果人家里非常方便的话，
1: 哎，对，就全套的，
0: 对，那挺好的，
1: 又吃又喝打麻将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对对，
0: 他们最开始在我们家那个聚会那时候呢，哎呀妈，那可真是啊。开始我这不还给他们做的吗？后来
1: 关键我哥指定能给伺候的很好。
0: 对啊，后来我寻思不伺候，不伺候之后
1: 啊，
0: 他没啥吃的呀。
1: 那对呀，
0: 哎，他们就开启了外卖皇家宴了。
1: 对，因为他们也都不会做。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一定的。
0: 外卖全家宴就是俺、必须得吃上。
1: 哎，是的
0: 啊。然后一般他们的规律呢，就是从自己家呢，就是到我们家之后，啊，就已经挺累挺了，因为气血都挺虚，
1: 都是低能量一些的女士。
0: 哎，对
1: 啊，明白
0: 啊，在家基本上都是干点啥躺一会儿，干点啥躺一会儿这么个类型的。
1: 明白。
0: 啊，就是从他们家。啊，能雇佣到我们家，
1: 已经耗费这大半管血了，
0: 已经挺累挺的了，
1: 是的了、
0: 啊，气血就都挺虚的了，
1: 嗯，
0: 啊，几个人就排到我们家沙发上了，
1: 可以理解，因为我也那事儿的，
0: 对，排到沙发上了，完了各自都在那刷手机开始，
1: 你瞅瞅，
0: 啊，
1: 这闺蜜聚会，你瞅瞅，
0: 就是各自都开始在那刷手机，
1: 以前是线上刷手机，现在是线下聚到一块刷手机，
0: 哎、对啊，也不说什么。
1: 也不说什么啊，
0: 莽大进说看分享一下这个当面分享一下他们刷到的视频
1: 啊，有很有默契
0: 这样的啊、就像那时候刘嘉玲和王菲，刘嘉玲王菲是不是好朋友？
1: 他俩我不知道呀，他俩
0: 是他俩吧？好像是
1: 王菲不是和那英是好朋友吗？
0: 啊，还有刘嘉玲好像
1: 也
0: 是好朋友。哎、我记得哈、我记得好像是啊，刘嘉玲说过她跟王菲他俩这个就好闺蜜嘛。说他俩这个聚会一般说那你俩。会不会就是八卦点什么的哈？
1: 啊，
0: 刘嘉玲说不会的
1: 啊，怎么的呢？
0: 对啊，他不说，他什么都不说的。
1: 啊，
0: 说王菲
1: 什么都不说，
0: 什么都不说的。他说人说那你俩在一起
1: 就干什么
0: 干点什么呀？
1: 对呀、
0: 他说我俩就是待着。
1: 哎呀呀，
0: 谁也不说话就喝点咖啡啥的，谁也不说话就待着。
1: 哎呦我天哪！就干呆呀！
0: 啊，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朋友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是这样的，只要在一起。
1: 就可以了
0: 啊，不用非得说八卦谁呀、什么什么地啊，哈，
1: 就有一搭无一搭的、想起来说一句、
0: 哎，对，但是有的闺蜜间呢，那是必须要在一起唠的，
1: 哎，对呀，这必须得宣泄呀，
0: 对呀，
1: 气裤刷呀，
0: 这不是这个歇差不多了吗？你嫂子他们就开始了，我刚才说啥来的？外卖皇家宴吗？
1: 外卖皇家宴，对，完了排到沙发上刷手机了，
0: 对，平时一个人吧，吃不了那些样。
1: 哎，
0: 但是这几个小姐妹要赶到一起了
1: 啊！对对，可以多点样，
0: 什么麻辣烫啊、螺蛳粉啊，
1: 是的，
0: 老鸭粉啊，
1: 哎呀呀，
0: 炸串啊、鸭货、鸡架子、水果，
1: 你瞅瞅，
0: 甜品、小奶茶，
1: 哎呀，
0: 美食城所有摊位鉴赏全宴。
1: 哎，那是。就是那个感觉吧，
0: 啊，
1: 把这些东西你别管吃多少，我点上了我就开心。
0: 美食城全点一遍，
1: 全点一遍，
0: 真的，要不说人家说，你说你普通人，啊，说的想吃点好的，其实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1: 无非就是麻辣烫嘞，
0: 只不过是把美食城那几多点几样，
1: 对。
0: 是不是
1: 啊？对，
0: 你就会觉得哎呀特别好了。
1: 以前分好几回吃的，这回可以一起吃。
0: 对啊，一起吃了。
1: 对。
0: 然后呢，就开始一边吃一边小八卦了。
1: 哎，对了，
0: 对吧？
1: 必须的，这个环节不可以少。
0: 就是打电话说不行，有的时候必须面对面瞅着对方的眼睛，声情并茂的演出来。
1: 没错，要不就不够劲儿，
0: 对吧？你一般都演
1: 不解恨儿，
0: 你一般都演
1: 不过瘾
0: 啊？你一般都演过谁？
1: 哎呀。

0: 呢。
1: 我一般最愿意演的就是豌豆。
0: 哥你这，哎呀，你这一天，你怎么就可他一人过
1: 了？因为他性格特点太鲜明了。
0: 就是更好，更怎么的呢？就是更加容易演出来，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哈、啊，更加容易演出来。
0: 嗯嗯。
1: 但是我唯一我，但是我觉得我掌握的还不够好。
0: 啊，是吗？
1: 对呀、
0: 啊。哥，你这演技还能不够好？
1: 对呀、
0: 啊。哎，你太谦虚了。
1: 你看我什么表情啥的都可以演得出来啊。
0: 那啥演不出来？
1: 那唯一演不出来的就是他的丑。这精髓演不出来。
0: 我寻终于不提这茬了，没躲过去。哎呀，
1: 对啊，这精髓演不出来呀。
0: 这
1: 可咋整？
0: 这
1: 啊，一般的这几个小闺蜜们聚会呢，
0: 嗯
1: 啊，还有这个过夜的
0: 啊啊。过夜，对，
1: 人说小闺蜜们聚会一般，
0: 嗯，
1: 那这要过夜那就完了。
0: 嗯哼
1: 啊，真的，
0: 嗯
1: 啊，一般呢，脑袋得先于嘴睡。
0: 哎呀哥，你说
1: 脑袋先睡着了、嗯、嘴还没睡着呢。
0: 对，哥你说咋这么就是聚到一起为什么有那么多话要说呢、嗯、
1: 最后嘴迫不得已睡着了。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要睡觉这个事儿完了就很可惜、
1: 啊、
0: 就是很耽误说话这件事儿。
1: 对啊、
0: 嗯、
1: 啊，我呢这个听过你嫂子闺蜜在我们家吐槽这个别人啊。
0: 嗯嗯嗯嗯，
1: 咋说的呢，说他描述了一个场景、
0: 啊、
1: 他到医院去做雾化吸入去。
0: 啊啊啊，
1: 你知道雾化吸入？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啊、
0: 做过。对
1: 啊，那对于我们播音员来说雾化吸入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0: 比较常见的对、
1: 啊、常见的东西。
0: 嗯
1: 啊，他那小闺蜜呢上医院去做雾化吸入去。
0: 嗯
1: 啊，我说的哎呀妈呀，我跟你说哈，
0: 嗯，
1: 15分钟雾化吸入
0: 啊哈，
1: 这俩温大灾的在我对面啊，哎呀妈呀，这个亲呐、啊
0: 怎么事儿啊？咱说呀，
1: 妈气我肺管疼！我跟你说，
0: 你说这，
1: 我、哎、说你嫂子说你肺管疼不是，你肺管疼那是肺炎。
0: 这不是人家气的。
1: 对啊。说女的说老公疼。
0: 哎呀妈呀！
1: 你说宝贝忍忍啊，回家给你做饭呗。
0: 哎呀呀呀！哎
1: 啊，你嫂子闺蜜说的，护士过来给我加大药量。
0: 你瞅气的只能对自己下手再狠点。
1: 对啊啊，对，反正他们几个最后得出个结论，
0: 什么呀？
1: 肯定厚到一起。
0: 哎呀妈呀，又真相了，你说说。
1: 对啊，
0: 这一天成能研究了。
1: 是成能研究了。
0: 嗯。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99元就能够入手海蓝之谜的新款精粹水啊，那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说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那必须要给大家来讲清楚啊，我们呢是海外跨境直采啊，没有中间商的一个层层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让大家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要1530元，今天呢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那现在下单呢会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啊。正装的效期是到28年的7月，小样是到28年的8月，价格呢是真的香，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限量的一个福利只有200组，咱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水字就可以下单了。那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夏天护肤的刚需啊。它和老款最大的区别就是质地，老款质地是偏浓稠的，上脸有这个滋润膜感，干皮冬天用的安全感拉满，但是油皮呢夏天用就觉得太厚了。新款是水雾精华质地，更清透更轻薄啊，流动性更强，倒在手心呢是清透的这种流动液体，上脸一推就化开，水雾柔滑融肤啊，拍几下嗖一下就能够吸收了，完全不黏腻。油皮混油皮以前呢不敢碰精粹水的话，只这个新款就可以直接闭眼入了。那有油皮女生说以前用老款就觉得太润啊，夏天根本 hold 不住，新款呢一出就直接冲了，上脸呢是秒吸收不黏腻，一天下来呢 T 区也没那么容易泛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1530块啊，今天咱们的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元。那现在下单会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的效期是到28年7月啊，小样呢是到28年的8月，价格是真的香啊，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啊，限量的一个福利只有200组，咱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下单抢购啦。夏天玩水去哪里嗨呢？咱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的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啊，各大平台呢日常优惠完是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来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抢票，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

0: 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4: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自由大路西向东的方向，自由北胡同附近是车多的状态。
3: 同时呢，正阳街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从景阳广场到皓月大路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
4: 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新民广场附近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3: 青州路的部分呢，目前在西环城路到新竹路之间的段落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
4: 再来关注一下安达街南向北的方向，从浦青路到西安大路辅路目前呢也是车多的状态。
3: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东直行方向车行压力比较集中。
4: 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附近也是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3: 亚太大街快速路重点关注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尤其是长泰大桥的附近车多。
4: 再来关注到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附近目前呢有一段较长的排队等候距离。
3: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和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有了一个小幅的攀升，个别城市最高温度已经来到了34-35摄氏度上下。建议大家明天出门一定要提前备好防暑降温的工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吉林小雨25到32度；延吉小雨23到32度；四平多云25到33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白城多云26到34度；辽源多云25到33度；松原阴转多云28到33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21到29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又是黏黏糊糊的一天哈，我们的高温还在持续当中。那其实呢，我们很多东北人会觉得非常的难受啊，主要其实并不是温度有特别的高，而是空气湿度特别的湿啊。
1: 哦，
0: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有一种喘不上来气儿的、黏黏糊糊的感觉。
1: 东北人不喜欢这种感觉吗？
0: 我们东北人太脆了。热一点不行，凉一点不行。
1: 你是彻底把我排除在东北人之外了呀？
0: 你是可以的吗？
1: 我当然可以啊。
0: 你不是最近经常说这个喘不上来气吗？
1: 啊，喘不上来气是因为空气的湿度太高吗？
0: 可能是吧，会比较闷、比较这个黏腻一些吧。
1: 哦，那我没有联系起来。
0: 嗯。
1: 哦，是因为空气湿度太高，所以我才喘不上来气的。
0: 哎。
1: 不是骗我吧？
0: 你想啊，你去那个浴池里面，哎，汗蒸，哎，全都是这个水蒸气的时候，你是不是喘不上来气？
1: 有可能，有可能，
0: 哎，有这个可能。
1: 你这个"哎"这一声听着不像好动静了，到底是真的假的呀？
0: 我觉得是吧？但是确实啊，很多朋友会觉得现在空气湿度果然是。

0: 比较高啊，这种湿热的感觉对我们这东北人来说是相当的难受哈、啊。当然了，这个气温也在持续的攀升当中。那在10:40呢，长春市气象台持续的发布了一个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未来三天，长春市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3摄氏度左右，那么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达到35度或者以上。那么长春市应急管理局和气象局联合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防范高温天气呢人员等人群中暑和地下有限空间作业人员中毒。
1: 是的，那我们这个时间呢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油价的变化，很多朋友非常的关注哈。7月31号20:40，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开启，本轮油价呢预计大幅上调，每升涨幅约0.8元，家用车加满一箱油将会多支出40元左右。那据悉，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整体持续走高，临近窗口美油、布伦特原油虽同步回落，但不足以扭转上调的趋势。
0: 我们再来关注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住房公积金。那么长春市呢将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职工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30505元，其中铁路电力分中心辖区内的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各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标准按照铁路沈阳局的统一标准执行。
1: 为了优化就医流程，提升复诊患者的就医体验，吉大中日联医院将于7月29号，也就是本周三，正式上线便民号线上服务，服务聚焦慢性病稳定期复诊常规检查的开单需求，将线下便民号开单功能拓展至线上，为患者提供高效便捷的就医新方式。
0: 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三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买东西这件事情啊。买东西啊，很多朋友非常的开心，高高兴兴的买回家啊，但是非常有可能踩坑。有一些呢是你的预期啊跟你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呢可能这个对方有一些这个小心眼啊让你踩了坑。今天呢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买东西这些年啊有没有踩过一些特别大的坑让你记忆犹新的啊，什么货不对版啦，或者是你发现这件东西买回家根本就用不上了，欢迎大家和你和我们呢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剁手翻车的故事啊。
1: 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没错，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呢依然有一份奖品来送给大家，是由吉林国金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你想要呢，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当中啊体现出体检卡三个字，体检卡三个字，这样呢我们就知道您要加入我们的抽奖当中了。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啊，获得我们2000元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当然了，现在天气非常的热哈、肯定是一个玩水的好季节。那么夏天玩水去哪儿嗨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呢将会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同时呢，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的室内室外的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那么活动期间呢，还有梦幻泡泡、混水摸鱼的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这一次我们的1038的专属福利。那么各大平台的日常优惠完呢，是119元的门票，在8月1号我们1038的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只要89块钱啊，但是仅限500张。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到抖音上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松原威尼斯。威尼斯欢乐水世界，找到官方平台上面来抢票。那么乐园呢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在长春啊或者白城啊，自驾1个半小时啊，高速直达，超大的免费停车场，玩完了之后呢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着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那么同时呢，如果说家里面有老年人的话，还有一个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啊，各位叔叔阿姨们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这次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呢就在咱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25000

N 平方米设置了十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呢想给家里面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是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呢都能一次性的看全。那么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呢，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的丰富，那邀请了百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常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还有远距引领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建一个交流平台，还有老年的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来登台展示风采，同时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您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那么这场展会呢都非常的值得一逛。记住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逛这场专属于我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同时记住我们的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在夏天呢，除了出去逛一逛，我们的护肤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一瓶1530块钱，蛮贵的啊。但今天我们的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而且现在下单再送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啊！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水啊，水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那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老款啊，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特别好。但是呢，夏天的时候出油多呀，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呢对于部分的油皮女生来说相对会厚重一些。但是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的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的一个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之上呢，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呀、预防小细纹方面更是下足了功夫。而且呢，新款的质地更加清爽，更加轻薄，流动性也会更强，对于油皮啊、混油皮啊特别的友好。每天的早晚轻轻的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呢，悄悄帮您冻龄。如果说预算够的话啊，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用老款，那春夏呢用新款，完美的衔接。预算有限，在这个季节呢直接买新款，每天早晚轻轻拍上脸，后续呢叠加乳液或者是防晒都不搓泥，肤感非常的轻盈，一整天的水润不泛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常要1530块钱，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而且现在下单再送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总共就是240毫升了啊，相当于白送一个大半瓶。那么正装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7月份，小样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份，价格真的是很香，大家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啊，足够用一年。那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卖店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要200组啊！微信平台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水水啊啊，回复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一个专属链接，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军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军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5: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优质型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6: 星三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7: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6: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28号18时，连云港万吨级泊位装载3750吨氯胺的巨轮启航驶向韩国，创下全球氯胺最大单批次的出口记录。本次出口氯胺全部产自国家电投集团青州大安氯胺示范项目，这批产品也让中国绿色燃料首次以全生命周期碳减排贡献获得国际市场绿色价值的认可，实现中国风光清碳全产业链从技术示范到规范化国际商业交付的跨越。
7: 7月28号，嘿长春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的首场活动，城市文化生活专场向美生活长春调调在长春松苑咖啡馆室外草坪举行。
6: 7月28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8号到13号在辽源市举办。省运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竞技水平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7: 7月24号7时33分，利剑一号运载火箭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拔地而起，将甘德一号、零一星等5颗卫星送入太空。我省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就此就位。据介绍，甘德一号、零一星是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也是敖天科技规划120颗卫星的甘德星座首发星。随甘德一号、零一星一同入轨的空间 X 伽马射线探测与太阳电池系统载荷，由吉林省和生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吉林大学与航天科研院所共同研制。
6: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2021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成立，组建管理机构，建设共建共享共享共管的一个管理机制，从根本上改善了东北虎和东北豹的栖息地的状况。成立5年以来，我国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数量呈现稳步恢复增长态势。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从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上涨至115只，虎豹幼崽成活率由30%提升至近50%，虎豹活动的踪迹已经覆盖了园区80%以上的区域。
7: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28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6: 7月28号，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那单枪的平均功率约为49.35千瓦。
7: 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
6: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

0: 技术标准、事故案例等转化为可推理的智能能力，实现隐患自动识别、风险辅助研判、整改方案一键生成。
1: 在28号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已经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根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的物品品类已经覆盖了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输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7月28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28号20时至7月29号20时，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湖北中部、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西部、新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新鲜的创新晚高峰呢，跟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你在购买东西的时候，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啊，在谁那买有没有哪些中招、剁手、翻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中招。
1: 中
0: 招是指说我这个东西我要买回来之后给我传染了，
1: 也有可能那东西不干净啊。
0: 现在什么玩意儿都带运费险，
1: 是
0: 你就退回去就完了嘛。我现在真的致力于教会我身边每一个男性朋友退回去。
1: 是，
0: 你知道这个玩意儿它是可以那个退7天无理由退
1: 换货。他们不是不会退呀，重点是他们不是不会退，
0: 真有人不会退，
1: 他们是不想退。
0: 有的人是真不会，你跟他说这玩意儿是可以退的，
1: 他说、
0: 他说怎么
1: 肯定是这个事儿。
0: 我说你点那个退货，他说选什么，我说7天无理由，他说然后呢，我说放门口就会有人来取，而且人家可愿意上门来取了，人取一件也是算是发一个快递，那买了不合适就退呗，都在家堆着干什么呢，
1: 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他们花这钱就让他们花着吧，就是我只能说
0: 然后大家都说女装退货率高，男生这方面，
1: 因为男生就是懒得退嘛，
0: 真的很懒，
1: 真的很懒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吧，其实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会这个善用这种运费险啊之类的哈，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虽然我没有这个碰见过 有一些这个商家在退货的过程当中会给你设置一些小门槛的。
0: 什么门槛？
1: 就比如说你在这个退货之前你没有拍摄一个完整的开箱的视频他不认这件事情的，然后他寄到了之后，他给平台那个拍一个，说他寄过来这东西坏了。就是
0: 还可以这样，
1: 当然可以了。
0: 这个平台不太正规吧？
1: 不是啊，那你想吧，你没有证据，人家有证据啊。我拍这开箱视频，我开箱就坏了呀。
0: 那我这个事情在那个海鲜市场上有遇到过。就是我在那个地方买了一个，
1: 那是个人卖家比较多嘛。
0: 对，我买了一个二手耳机，但是我是有这个概念，就是你要买电子设备的话一定要录开箱视频，
1: 一定要录开箱视频，
0: 所以我就录了一个开箱视频，然后打开耳机发现这就很明显是一个假的耳机，
1: 是
0: 而且跟他视频录的那个也完全不一样
1: 啊。
0: 我就开始退货，然后但是我给他提交了退货之后，就马上有一个私人的一个电话，他就知道我的手机号是给我本人发过来的手机号，他没有通过平台跟我说，直接给我本人
1: 私下联系你，
0: 对对对，给我发了这个短信，说你如果没有录制这个什么开箱视频的话，这个钱我就什么那个平台就会给你认定是什么什么，就是操作违规，然后你就会反复在这个事情上就跟他一遍一遍验证，对，说如果你不想这么麻烦的话，我现在就给你退多少钱，你把耳机留下，威胁我。我说视频我录了，你这个发的这段话我也截图了，我会一并提交给平台。
1: 是，
0: 他说好的。
1: 没想到你这么聪明。
0: 那之后我就很少在这个平台上买东西了。
1: 对，我其实就是买的也不是特别多，感觉这个保障不是特别的。
0: 对啊，
1: 那个什么，
0: 但是这么发就是明，就是你是傻子吧？我现在要骗你了，就是这种
1: 明着来。因为你碰到的不是正经卖家，
0: 太不正经了。
1: 你碰到的是骗局，你碰到的是骗子。
0: 然后后来我又有一次想要在上面买一个二手的一个这个家电，
1: 后来你不是不买了吗？又买。
0: 那确实二手的实在是太划算了呀。然后我就上去看，但是看了很久，最后犹豫了没有买。
1: 是。
0: 然后又隔了一段时间，我上去想要看看别的东西的时候，发现我之前关注那几个账号全都。就是变成违规账号，
1: 违规账号，
0: 对，就一定有很多人投诉他，然后他这个账号就没有了。
1: 是啊，先打怪再说，买过一个卫衣，两个袖子不一边长，
0: 这绝版，这你留着吧，一袖子长，一个袖子短。

0: 你要这种绝版，那不是有都是吗？
1: 啊，这种不好做的吧？
0: 他可能就说我们就这么设计的。
1: 啊，
0: 米兰最新款。
1: 我们是专门为一个胳膊长一个胳膊的人短设计的
0: 时尚 fashion
1: fashion
0: fashion，
1: 或者是某些公益性质
0: 啊，会有人会说嘛，他会说那个、
1: 嗯、
0: 你把那个袖子反正你要那个撸上去嘛，
1: 哦、
0: 嗯、长得差不多，
1: 哎你别说，这样确实还挺时尚。
0: 但是我之前碰见过有一些这个商家就是利用大家懒得退的这个心思啊、
1: 嗯、
0: 也是那个正规的平台，我之前买了一个吉他的支架，
1: 吉他支架
0: 它有好几款，
1: 嗯，
0: 有一款就是特别丑、
1: 嗯、
0: 然后我就想买那个就是略贵一些的那个，
1: 嗯，
0: 然后我就买了，然后他给我寄过来就是特别丑的那一款，
1: 嗯嗯，
0: 我说你给我寄过来的款不对啊，
1: 嗯，
0: 他说那款没有了，
1: 哦，
0: 我说那不行啊，他说、
1: 哦、
0: 那我给你退15块钱吧，
1: 那也很丑啊，
0: 对啊，但是我当时就是有点懒得退了，因为本身也不是特别贵的这个
1: 东西，那还是没有特别丑，丑到你说
0: 就是
1: 不
0: 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吗？然后他就给我那什么了啊、因为我不只碰到过一次这样的这种情况，包括那个外卖的时候也是，
1: 嗯，
0: 因为那个外卖理论上来讲，我点的这个东西你没有、
1: 嗯、
0: 啊，或者你现在手头这个东西有问题的话，
1: 嗯、
0: 你不应该给我寄过来。
1: 嗯、啊，
0: 或者是你
1: 给我打个电话呀，
0: 你提前跟我说。但是有些商家就会说，那、差不多，我就给你换了吧。
1: 对。
0: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给我换了？
1: 嗯、
0: 他说那就是没有了。我说那你得跟我说一声啊，我得确认了。
1: 嗯、就是啊。
0: 我之前那个买了一家，然后他们家有个那个套餐，
1: 嗯、
0: 那个套餐里面有油麦菜，
1: 嗯、
0: 炒那个油麦菜、
1: 嗯。
0: 我拿到手之后，那个油麦菜那个梗那块都黑了。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们这油麦菜都黑了呀。
1: 嗯，
0: 他说啊，那个今天早晨的时候拿过来的时候就这样，今天那不好，我也没有时间去换，我忘把它切了。我说那切也不行啊，那油麦菜不就是坏的吗？
1: 但他们家还挺实在的。
0: 哎，对、啊，还挺实在的。
1: 他
0: 不只是黑根儿那块黑了，就在有些那个叶子上面，它也是有那种黑的。
1: 嗯
0: 啊，还那个挺坦诚，说我还没来得及处理，把它切掉。
1: 那怎么就做？那炒菜时候没看着？
0: 不是，他哪能没看着？我打电话，我说你们这油麦菜在那坏了，他马上就接上了。他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1: 是啊，
0: 就硬给你发出来。
1: 天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素质啊？
0: 就是很生气呀、啊。很生气啊。
1: 嗯，这个
0: 先打怪再说，说换了一次，换的衣服袖子也不一边长，那就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1: 可能他这个就是他们家这个时尚吧。
0: 但是我碰见过一个这样的事情。
1: 嗯，什么事情
0: 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说啊、行，那个等一会儿吧，啊，等一会儿再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啊。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6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6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来来来，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说的那个肖像姐的那个照片、这一天我们已经朋友圈啊，因为不光是我跟小琪拍了嘛、还有好多其他台的各位这个姐姐们，因为全都是女孩子啊、姐妹们大家全都拍了，真的都很好看，
0: 太漂亮了。
1: 就有朋友说，那为什么只能听众们朋友们只能看到一张呢、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多看两张，
0: 今天大放送。
1: 哎，但是依然是看不了所有的全部二十张，因为平台发不下，但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今天发布的那篇公众号的第二天条例就可以看到这个、第二条有一个叫做体验完明星团队的肖像照，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一张照片值1000块了，因为这个是跟明星合作的这个团队的一个金牌摄影师过来拍的，这里面有好多张，我也是才看的，因为小琪的那个朋友圈好像没有发出来、我看到他的另两张也特别特别的好看，
0: 漂亮。
1: 对，一共呢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哈、是正常来说，你看拍摄这么一张，可能明星啊你约这个团队跟拍一天就是5位数的、那关算到一张照片可能就得是4位数，
0: 你把他请到长春来还得这个包机酒呢。
1: 对啊，要不然你还得去到外地人家北上广深这样去找人家专业的团队。这次来到咱们长春给您拍两张照片，一张照片一套这个服装照嘛，两套照片加一起肖像节的活动价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399、而且给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直降100块钱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拿到的是两套装照两张照片，而且还赠送一次色彩诊断，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完朋友圈，这个拍完照哈，发朋友圈的话，还会再赠送您精致摆台一个。
0: 哎，
1: 您现在呢，想要看到这个照片，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了。或者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您看一下第二条图文，也可以看到我们其他这个照片，非常好看。
0: 好看，
1: 因为其实很多很多的朋友吧。你平时出去拍照啊，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要么就是拍完之后这个修的一点都不像你，
0: 是；
1: 要么是他让你摆一些非常怪异的这个姿势，这个姿势他本来就不像你，
0: 他不是你，
1: 他不像你，对啊，然后修完之后也不像你，所以你这照片发出来，人家说这是 AI 做的吧？你明明是花了大价钱，你知道现在出去拍一张照片，正经。不便宜的，
0: 是
1: 基本的，有的都关到300多一张、400多一张的，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价格。
0: 但是这种其实也是那种流水线式的，你去了之后，
1: 啊、
0: 在那个穿他的衣服，然后摆他的这个造型，修完了之后、按他的这个审美修，你得到了一个很精美，但是并不是你的一张照片，
1: 不像你这张照片。那你说你也花了这么多钱，但是呢，专业的这个摄影团队，人家价钱贵在哪里啊？他会呢给你指导出来一个非常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你只要跟。这做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动作它绝对不是那种非常怪异让你扭曲啊、或者让你就比如说做出一些就很
0: 是就是说
1: sexy 啊、那种大幅度动作，这个动作你平时不可能做的，
0: 因为我本人就是喜欢那个拍照嘛，就尤其是在这个拍人像这个上面啊、最难最难的其实并不是说那种技术，而是引导、
1: 对
0: 情绪的引导，包括动作摆姿的一个引导啊，它能够让你非常的自在，展现出一个轻松的这个自我，这才是厉害摄影师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1: 哎，整个拍摄的这过程当中非常的轻松，让你完全不会紧张，而且这个妆容的造型也非常的自然，造型也不会夸张，不会粘那个假睫毛啊，然后把你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爆改，对吧，给你头皮上贴一堆乱七八糟假发什么，拍完之后一点不像你，这个就是非常贴近你本人的，找到你最美的角度的一个照片，
0: 是
1: 后面也没有过度的 P 图，就是用光，用你自己本人的这个情绪，然后找光找角度拍出来最适合你，
0: 这是高手，
1: 最像你的美感。
0: 哎，
1: 对，这才是美感，人贵就贵到这儿了哈。所以这个照片拍完之后呢，非常有高级感，很有质感，每张都值得珍藏。你换一个微信的这个漂亮头像啊，整个人的这个品味都提升了。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虽然得到了一个很贵的服务啊，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不贵啊，
1: 真的很划算。原价呢是3999元，我们这样的一个女性肖像套餐哈，两张妆造再加上两张精修的成片，我们肖像节的活动价只要399块钱，而且呢，今天限时给我们频率的听友朋友们再降100块钱的专属福利，也就是说到时候只要299元，
0: 299两套造型再加上两张精修，如果说这个前30名的话还送个这个摆台啊，
1: 对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白菜价了。
1: 对，而且你来了之后什么东西都不需要您准备，一次性的胸贴啊，就包括这个美妆蛋啊，都是一刻一用的，
0: 是
1: 小时饮品也是免费送的，没有任何隐形消费，
0: 还有小时，
1: 还有小时，
0: 还有饮品，
1: 饮品 但是一般我们女孩子拍照之前也不吃。
0: 这波不招男生是不是？
1: 对啊，这波没有男生，这波就是针对我们女孩子的。而且我觉得它主打的是三十加的女孩子，
0: 是，
1: 就是可以拍出来那种
0: 更加有内容。
1: 对，你的那个情绪，然后你的那种笑容啊，那种非常自信啊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人就是越活越想要追求本质的那个感觉，你就来这儿拍照这样的照片。而且赠送的这个色彩诊断也非常的，
0: 这
1: 个
0: 忘说了，
1: 有质量哈。对，色彩诊断呢，就是你看平时咱们不知道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什么样的颜色更适合咱们自己，包括你的美妆的色号怎么来选择，那你可以根据专业的这个摄影师他的这个调光，你拍完这套照片，其实回去之后能够找到更适合你的一个美感。
0: 没错，
1: 想要那个好奇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拍照流程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或者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今天发布的公众号第二条，就是那个价值千元的一张照片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你可以点击那个公众号朋友圈来看一下，里面有我和小琪，我们两个就是早晚高峰的两位女主播，帮大家先提前体验了一下拍摄的这些照片的一个大放送。
0: 抓紧时间看看啊，可以回复关键词拍照，或者是看看我们今天的推文第二条啊，就能够找到今天这个小琪还有我们的雨山给大家拍摄的一个视力的一个美照啊，相信大家都能拍出一个自己的风格，自己的一个感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暑期呢，高温持续，进山避暑和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出行选择。每年七八月份呢，也是山区地质灾害的高发期，短时局地的强降雨频发。当暴雨、城市内涝和山洪来袭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4: 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这类场地不仅没有安全预警，也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不少民众自恃水性较好，想要通过游泳逃离洪水区域。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0: 高温高湿环境之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一旦失衡，体内热量过度的积蓄就可能演变成致死率极高的热射病。那么一旦出现了中暑的现象，我们又该如何急救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8: 据介绍，热射病是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致死率极高。核心诊断特征包括核心体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中枢神经系统障碍以及进行性多器官功能损伤。临床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力型热射病，多发于健康青壮年，在高温下高强度劳作，短时间内急剧发病。另一类是经典型，也就是非劳力型热射病，集中于高龄人群、慢性病患者，多因长期处于闷热密闭居室，病症逐步加重。
9: 最好就是在这个黄金30分钟脱离这个环境，我们公认的一个就是用冰水浴，如果还有条件的话就是脱去衣物，然后冰袋 就擦拭全身，让体温迅速下降，迅速拨打120，等待急救人员的救护。
8: 专家特别提醒，夏季高温天气极易出现病症混淆情况，中暑与脑卒中症状相似度较高，临床接诊中容易发生误判。
10: 中暑的时候高热冒汗的情况可能多一点，那么中风我们头痛偏瘫失语言语不清等的症状可能多一点。无论怎样，一旦发现不适，我们建议市民要尽快就医，抓紧救治的黄金时间。
8: 针对高温下的户外工作群体，专家提出动补结合的防暑准则。动就是尽量避开高温峰值时段，合理排班，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症状持续加重需立即就医。
9: 第二个就是补，如果出现了大量出汗的症状的话，避免过量饮用白开水，要适当的饮用一些含电解质水的饮料。
0: 夏季路面高温，轮胎过热，油路渗漏，线路老化短路等可能会导致车辆自燃。那么如何预防车辆自燃，起火之后应该如何处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消防实验。
11: 汽车发生自燃，其中有部分可能是电路过载，我们从这台车上拆解了一根普通的用电电线，利用车载12伏电池对其进行测试。
4: 通过模拟试验可以看到，车辆的电线一旦发生短路，短短几秒钟就燃烧起来，从而引燃其他可燃物。消防员告诉记者，车辆如果发生电线短路，会有明显的冒烟征兆。
11: 车辆在行驶途中，如果发生电线短路起火的话，引擎盖前方会有白色、黑色或者淡黄色的烟飘来，也可能是空调通风系统会闻到臭焦味。如果发生此类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将车辆回到空挡状态，靠边停车，拉起手刹，切断汽车电源，迅速离开车辆。
4: 此外，车辆长时间超负荷行驶，加上发动机油污渗漏等原因，也容易引发汽车自燃。消防员提醒，车辆发生自燃，切记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以防空气对流加大火势。在火势不大的情况下，驾驶员可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11: 当汽车着火时，车主不要站在车辆的正前方，防止火焰喷射对车主造成二次伤害。车上配备的一般都为干粉灭火器。当我们去处置车辆初级火灾时，在引擎盖轻轻打开一条缝，或者拿撬棍将它轻轻撬起，将灭火器的软管塞进去，大量进行扫射，保证灭火效果。
0: 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水这个关键词啊，还有朋友说599就能入手海蓝之谜的新款精粹水。那么有些朋友会问了，说这么便宜真的靠谱吗？在这儿呢必须跟大家来讲清楚啊，我们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那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而且我们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让大家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那么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官网150毫升正装平常多少钱呢？1530块钱，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再送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总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那么正装的效期呢，到2028年7月份，小样是到2028年8月份啊，价格实在是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水这个字啊，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买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的一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这个简直是夏天护肤的一个刚需。它和老版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质地啊。老款的质地呢是偏浓稠一些的，上脸之后呢有一种滋润膜感。那干皮呢，冬天用安全感拉满，但是油皮夏天用会觉得稍微的有一点厚了哈。那新款呢是水雾精华质地，更加的清透，更加的轻薄，流动性也会更强，倒在手心呢是清透的流动液体，上脸一推之后就化开，水雾柔滑溶肤，拍几下嗖的一下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那油皮混油皮呢，以前不太敢碰精粹水的，新款可以直接闭眼入。有油皮的女生说啊，以前用一款老款呢就会觉得太润啊，夏天根本 hold 不住，新款一出直接就冲了，上脸之后秒吸收不黏腻，一天下来
12: T 区也没有那么容易的泛油光。那全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官网150毫升正装1530啊，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同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这还没完，现在下单再送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时候总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您大半瓶了啊！正装效期28年7月份，小样到28年8月份，价格真的香，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马海店全程可溯源，但是限量福利我们只有2。

0: 白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水，弹出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0: 大家大家大家买活动蔬菜都一
11: 对，这样过马路可完全就安心了。
12: 哎，停，打得很，求救了。
9: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3: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又开奖了哈，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导播呢这边和您已经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姓品、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回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听一下领奖方式。
14: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5:50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生活当中买东西你有没有哪些这种踩坑的一个记录，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啊。
13: 哎，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平时特别会买东西的人呢，你肯定还是在网上买东西买的少，这玩意儿常在河边走，不可能不湿鞋。
0: 确实
13: 只要买的多，一定会赶上被坑的这个情况。
0: 平台是真说雨山留念好啊，前几天在网上买的充气筒啊，收到之后呢不仅重量不足，而且还不好使，充不进去气儿，找卖家呢还避重就轻，强词夺理啊，最后实在找不到不给退货的理由，勉强同意退回，但是快递点又不给邮寄啊，算是危险物品呐。虽然呢官方客服已经关注，考虑的钱不是很多，也就不了了之。不要，我不同意。人活世上就求一个道理，我们就要一个公平，
13: 该退就退回去啊。
0: 就是你退回去啊。
13: 就是啊，我之前那个买过一个充电宝，这个充电宝啊真是一波三折，就是这个充电宝
0: 你走物流。真是
13: 物流能走吗？
0: 啊，
13: 什么东西说那个危险品？
0: 充气筒，
13: 充气筒为啥是危险？
0: 那他能寄来，你就能寄回去啊。
13: 但有的地方是寄不回去的。
0: 那他咋寄来的呢？
13: 走他的那个特殊的什么什么这个渠道可以。
0: 那不，那你就跟那个平台说，说我是想寄的，但我寄不回去怎么办？紧退款。
13: 哦。
0: 还有紧退款呢？
13: 那我要这么想，
0: 我可以给你拍视频销毁，我现在就把它撅了，这把它灌的。
13: 你是有同样的经历吗？
0: 没有，
13: 为什么这么来气呢？
0: 我就是看不得不公平的事情。
13: 我的那个充电宝是在3C 认证之前买的，
0: 是。
13: 然后，但是这个没过质保期啊，它不就要召回了吗？
0: 是，
13: 就把我的充电宝召回回去了。召回回去呢，又发回来了一个新的。
0: 他自己走的吗？
13: 对啊，充电宝说再见了，妈妈，请我
0: 就要远航，
13: 然后背上我的包就走了。
0: 这歌挺适合你的。
13: 是我歌多了，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新的充电宝给我邮回来了，但是这个充电宝呢，前一段时间充不进电了。 我不知道是我充电，因为它那个充电宝是自带一根线的。
0: 嗯，
13: 这个充电宝我就用它自正常这根线是给手机充电的，
0: 是
13: 但是我用它这根线呢给它充电，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充坏了。
0: 但理论上来讲不应该用这个充，它只是输出的嘛。
13: 但我第二次换回来新的之后，我问他了，我说可不可以？他说随便用，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0: 啊，
13: 完了他就说那个给我再换一个新的。
0: 嗯，
13: 我说好，他说那个你自己。

0: 己找快递给我们运回来。
1: 是，
0: 我去问那个，那肯定先找便宜的嘛，便宜的快递就是三通一达，就说这玩意儿只能顺丰或者京东才能邮。我就去找了这个顺丰，顺丰说这玩意儿谁也给你邮不了，充电宝不让邮。
1: 啊，
0: 是就是说也算是危险品嘛，就不能邮寄。说那个你问商家吧，然后就问商家，商家自己上门了一个人把这充电宝带走了，但他是怎么邮的我不知道。
1: 他骑回去的，他拿客车那烧回去的。他客车烧回去的，
0: 自己回去，
1: 可能工厂的通话吧，可能是。
0: 对，但是就是这，我有一些买东西的经历啊，我真的觉得虽然说东西不咋地，但是售后是真好。
1: 对，但是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网上会看到有很多这个东西啊，他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说你是那个你不喜欢直接就可以退掉啊，或者是你可以试用多长时间，尤其是有些这个东西，比如说有床垫啊，试用多长时间，然后他说100天。啊，你要是觉得说这个不好睡的话，你给我寄回去啊。但这里面有非常大的这个风险在里头。
0: 什么风险？
1: 有些东西它寄得来，第一个你寄不回去。再一个呢，有些东西它寄得来，你装不回去。
0: 装不回去。
1: 来。
0: 你得自己抽压。
1: 比如说床垫这个东西，它来是那种工厂的那种
0: 给你卷起来，
1: 吸扁了卷起来的。
0: 对。
1: 这东西你打得开就卷不回去了。
0: 那咋整呢？
1: 那你要么就肯花钱，很
0: 打包，
1: 很高的钱打包，寄回去。那很多人可能觉得我这个床垫可能1000多这个买的，我这个打包400-500块钱，那我就不退了。
0: 是
1: 啊，它是有这个一些风险在里头的。
0: 对，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我前两天不是发了几个带货小食品，那个小食品的视频嘛，然后我就中间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也不贵，12-13块钱，是一个鸡胸肉干。我觉得12-13块钱的这个鸡胸肉干这么便宜，反正我当时也没有想，我就说回来尝一下，因为这玩意儿本来我也爱吃。
1: 是，
0: 我回来开就吃了一片，我说太难吃了，我说这玩意儿我肯定是吃不下去，我就想给它退回去。退货的时候发现它没有那个包运费。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他就认准了说12-13块钱，你运费就得花7-8块，你可能给我退回来吗？你就自己留着吧。我就花了7-8块钱给他退回去了
1: 啊！我能省
0: 不好吃的东西，我一口我都不会吃。
1: 我省了这个3-5块，但你吃了之后也可以退吗？
0: 那我7-8块钱都花，你当我买了你一片怎么了？当我就给他退回去了
1: 啊？对。
0: 太难吃了，虽然说是鸡胸肉片，但是那也是人吃的呀，一点味儿都没有。
1: 你别说了，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好奇想买了，
0: 真的
1: 看到底有多难吃，
0: 反向推广
1: 到底有多难吃啊。然后这个星空老师来打卡了啊，说留念谬论满脑海，引导成功来生矮，煞有介事专家派可信程度掉下来，不是不信念其才，只因雨山任过在，保持怀疑清醒待，搭档未必可信赖，为你空调不敢开，再被糊弄划不来，多被真诚加有爱，闪亮交广直播台，有念有山幸福在，扎皮自饮心凉快，乐享此刻胜 WiFi。 不只是我怕空调，他也不太爱吹，
0: 他不能直吹我的骨头缝，我怕下不来床嘛。
1: 就是只是骨头缝是吗？
0: 骨头缝不行，
1: 那你把缝都贴上啊，拿个那个胶带把所有骨头的缝全贴上。
0: 我可以护住这里吗？就是
1: 护住哪里？
0: 护住这个肩膀这骨头缝，因为我们楼下的空调就是这样的。
1: 你如果一直保持这个姿势，看起来挺委屈的样子。感觉好像是那种
0: 小张说好多东西像是好多设备的大电池、菜刀、床单自己都发不了货。对，买大家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大家电的那个退货，尤其家具的退货，它只包首重运费。
1: 是，
0: 你想全退回去自己要付后面那个大很大一部分的那个退货订单，你几乎是运不回去的。你像当时我们刚装修的时候买的那些大的那个凳子，什么茶几，就是自己拼装的，拼完之后觉得不太好看，
1: 是
0: 又卸不回去。你这玩意儿好装但是不好卸，
1: 就是
0: 好奇怪啊。然后你给它卸完之后你再一称重吧，可能跟这个东西的价格就差不多了，反正那时候也是没这个脾气，我就都留下来了。现在肯定留不了，就这玩意儿就是在骗人嘛。
1: 那我突然那个想起来一个，我再次抨击有些卖东西的人不讲武德。
0: 怎么呢？
1: 就是好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都到欧亚去买那种碟子、碟片，就是那个当时这个自己下载还不是那个很方便啊，他们会买那种那光碟到欧亚几楼去买，然后当时就想买一个买一个巨幕，然后去了之后呢，就碰见有一个 女性的销售员，我说我要买这个，他说这没有，他当时还是有良心的。然后我说那好吧，然后我就那个问了几家都没有，然后我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我又逛逛逛逛，突然在那个楼梯间里面碰到他了，他说哎呀碰到你了，又碰到你了，还是咱们这个缘分，我帮你那个找一找吧。
0: 哦，
1: 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个这个售货员
0: 啊
1: 非常的有啊责任感，然后
0: 突然怎么就没有良心了呢？
1: 然后他就给我那个拿张碟，我当时都已经发现了这个滑点了，因为那个碟片上面写红男绿女，没有说红男绿女不好，只是我当时要买别的，对不对？然后他说就是这个，我就是拿了一个别的那个碟套
0: 装的，
1: 哎，装的。我回家之后一看，果然是红男绿女。他一开始是有良心的，他承认自己没有这个碟子。他
0: 说他
1: 后来看见我的时候，怎么突然良心就丢了呢？
0: 他说第一次放过你了，竟然又碰到了，那还是有缘分，他就骗你吧。
1: 哦，就是啊，好啊，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就放你走了，为什么不走呢？孩子，为什么不走呢？就是这么想被我骗。
1: 在2005年到2009年之间，在欧亚商租卖碟片的那位女士，你真的是该死的。
0: 有点良心，但不多。
1: 太生气了，你
0: 真是。
1: 那就找不着他了，因为是在楼梯间那个碰见他的嘛，当时好多那个、
0: 哦、
1: 那个卖碟的嘛。
0: 我以为回去找他，他会说上面写的红男绿女你看不到吗？
1: 哎、
0: 你当时买走的就是红男绿女、
1: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你去那个找他，他说这上面写了红男绿女啊，你不识字儿大学生，那我不完了吗？
0: 对啊，
1: 我不仅是赔了钱，
0: 还
1: 那个、还
0: 没有了智商，
1: 受屈辱。对不对、
0: 嗯、
1: 我不可能把自己置于那个地步嘛。
0: 这是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最生气的，就是他按压摩擦你的智商，
1: 不承认，是不是、
0: 嗯、
1: 当然了，红男绿女还是很好看的啊。好吧，那时间也是差不多了，跟大家要说声再见了啊。外面天气还是比较阴一点的，最近可能会突然的降雨，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关注好天气的变化、
0: 嗯、
1: 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普奶茶配意。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7: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8: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没完没啊？都是哥们儿。
9: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2: 我是好哥们儿小侯。
0: 不是跟你们结束才差了一分钟，就突然人就会变态吗？
2: 脑子让雨山带走了。
0: 那就说你满脑子都是雨山了。哦，被带走了
2: 什么意思啊？
0: 哎，那个前几天半个月前吧，大概刘老爷带我去吃了一家那个超好吃的那个店，当时不够吃服了嘛。周六那天我带着我全家老小，
3: 哎呦我天哪，
0: 我全家老小，我老公阿姨，我家孩子，还有我的两个闺蜜一起
3: 朝圣起来。
2: 你能找着那地方吗？你都没记名，你找着了？
0: 不是，因为我就吃完之后，我就跟那个我朋友聚餐的时候，我就把这事说了，我说太好吃了，给我吃服了。我说就是那个平阳头一个就是鸡公煲啊，然后他们说啊呀，我说是啊，你吃过啊？他说哎呦，我那个
3: 还是名声在外的，
0: 那小时候就吃。然后呢，我就因为我觉得真给我吃服了嘛，我就跟所有没吃过的人，我就一顿吃一顿。我说天哪，给我吃服了！我说我炫三碗大米饭，杠杠泡汤啊！
2: 都吃好十年，你拿出来炫耀？
0: 对，我说不行了，给我吃服了。他们就说干啥那么？
3: 那也真不是谁都吃过。
0: 对呀、就导致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我铺垫的太好吃太好吃了，所有人对他预期太高了。
3: 所以就觉得还好是吧，
0: 导致我第二次去吃的时候我就在装有那么好吃
3: 啊。你个人觉得其实也还好，
0: 因为这次他们要的辣锅
3: 啊，哎，我吃这么多年就没吃过辣锅，因为辣锅要加钱
0: 加10块。
3: 对，
0: 因为这桌人无辣不欢，我家阿姨巨能吃辣、所以就导致都要的辣锅，我就找那种
3: 好吃
2: 辣锅不正宗。
3: 没吃过辣锅好吃吗？
2: 看这样可能好吃
0: 好吃，但是绝对没有那天晚上咱吃的好吃。
3: 可能也是吃的人不一样。
2: 那啥，下次还是得点那个原味的那锅，然后给他们自己配青阳辣椒就得了。
3: 而且也不是谁都喜欢吃这口的，有些人吃会觉得腻油，
2: 它就是酱香口。
0: 我喜欢。哎呦妈呀，我们几个要了一个小锅，我们这么多人要了个小锅，但是我加了一份鸡胗个，
2: 加配菜，
0: 加一份鸡翅，加一份鸡爪，然后加了点什么干
3: 豆。你还加鸡胗？上回打包里边我半锅鸡胗，我也吃，我也不吃啊，
2: 不吃
3: 浪费
0: 啊。那我们好多人都吃鸡胗，就是反正又加了什么，就是什么青菜呀、豆角干啊，什么乱七八糟粉一顿加吧。完了之后，我们这么多人还剩一大半，
3: 哎呦天，
0: 打包回家，第二顿更好吃。
2: 对，那玩意儿得越炖越香，豆啥炖化的。
0: 但是尤其加完辣椒的，第二顿豆炖起来就齁咸，
3: 有点入味儿了。
0: 对，有点太入味儿了。
2: 那续俩鸡腿就好了。
0: 嗯，哎呦我妈呀，那给我香的都不行了。当时我们坐的，因为附近有一家烧饼也挺好吃的，我们一个朋友就说先等着呢，那我去买那个烧饼咱吃。
2: 烧饼
3: 啊，是不是有个著名的那个烧饼？
0: 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
2: 关门会比较早。
0: 然后我说不行，我们白天去的嘛。我说不行，我说。就是把胃都要腾出来吃这个，不能吃别的，你这是简直不尊重，说不行。
2: 拿烧饼蘸点汤吃都不行，那也是很好的搭配呀、
3: 那玩意能蘸烧饼吃，必须得泡米饭。
0: 就是啊，就得泡米饭。然后他们就说要去，我说不行不行，坚决不行。后来他说买完晚上吃行不行？我说那行。他就买完放桌面上，回来他就说我尝一口，我说不行。
2: 就我吃鸡肉。
0: 我说现在只能吃这个鸡公煲，现在必须只吃这个鸡公煲。还行吧，
3: 行，咱俩口味能挺对路的，
0: 挺对路的。就是你，
2: 就是你约不着他。这全年这一顿饭，
3: 世上最难约之人，
2: 拖你半年多，而且每次问都能去。
0: 我就是有礼貌，
3: 你就得马上逮着他本人。我觉得现在去，
2: 真到要吃时候，这人就没了。
0: 问鸡公煲在哪？是在长春
3: 平
0: 阳那一条，只要你说平阳的鸡公煲，都能打听到你家。
3: 他家不叫鸡公煲，叫鸡煲。
0: 叫鸡煲、反正就都是，反正就那玩意儿
2: 啊，都是那玩意儿，
0: 就是那么玩意儿。就是那家怎么说呢？三碗大米饭给我吃的是胃的饱和，不是我大脑的饱和。
3: 还是想吃，
2: 闫宁真挺能吃。那天我才吃了一碗，他吃三碗，哐哐炫的。
0: 拿汤一和和，然后我当时我就是觉得，吃商一定要相合的人才能一起吃这种店。他们所有人一桌人，我拿勺，我一人要了一个勺，我就泡饭吃。
3: 还硬逼人家泡饭，
0: 然后大家说泡什么饭就吃肉呗，我家阿姨说我就吃肉呗，我说不是
3: no、这个泡饭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对，就得有一种饭叫霍霍饭，你知道吧。我说你就得整嫩咕出的，完了你搁那一吃就老香了。哎，他说不对，我吃肉，我吃就大米饭我也能吃的。我说你霍，我说你霍。 然后没有一个人，零个人听我的，他们都不和。
3: 啊，那我知道了，他们就是因为没泡饭的事。
0: 对，
3: 泡了饭之后那个味道是你光吃鸡吃不出来的一种味儿。
0: 对，就是哎呦，那个吃的可好吃了。
2: 你下次去那啥，你点完了锅之后，你让后厨说你别拿砂锅给我上，你拿这个锅直接给我焖大米饭。
0: 对，你把大米饭直接给我下里
2: 焖好了再给我拿上来。
0: 哎呦我的妈呀，就真是已经给我香懵了他们。但然后你知道每个人就像为了我吃这顿饭一样。
3: 你烘托的太狠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啊，咱们先不说吃的了，咱们趁这个时间段呢，天儿也是越来越热了，咱们来聊一聊玩的事儿吧。我现在这个夏天玩水去哪儿嗨，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是重磅来袭。8月1日，1038主持天团将会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面对面的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的大喇叭，还有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的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我们的梦幻泡泡、混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呢是我们1038的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的优惠价是119。8月1日1038台庆专场，我们官方补贴30元，但是每个 ID 限领1张啊，这样的话到手仅需89，仅限500张，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抢票啊！乐园呢就在我们的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和白城自驾仅需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的免费停车场，而且在玩完了之后还可以直接顺路打卡我们亚洲最大的龙华寺。8月1日，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咱们跟着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下面一条呢，是给我们的叔叔阿姨，还有那些惦记着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就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是25000平米，设置了10大主题的展区。很多朋友想要给家里边改造一下适老住房，或者挑选住行的康复器具，或者体验智能养老设备，还有的想要了解中医康养，或者旅居养老的，在这里都能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和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咱们不用像在线上一样盲目挑选了。而且我们的活动现场呢，也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这个大家游玩逛的这个非常实用的项目，像我们邀请了100名省级的名医

0: 开展了公益的义诊活动，平时这都是一号难求的专家，但是在我们的现场免费咨询，还有我们的远距银铃的相亲交友活动，也是为我们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了交流的平台，还有我们的老年文体展演啊，这个爱好者可以直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我们的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就是不管您是想要改善居家养老条件，还是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这场展会都非常的值得一逛啊！大家一定要记住，9月11到9月13，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咱们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场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1: 天气不错，是不是得唱首歌啊？唱歌，我们那个开启一下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
0: 就你自己快乐，不让大家之旅啊。
1: 我跟大家说，我今天那个就是可以为说是一点都不快乐
0: 啊。
1: 现在哦，此时此刻哦，此时此刻哦，
0: 嗯、
1: 啊、嗯，我的幼崽在咱们广电大厦里边溜达。
0: 你带过来我玩会儿，然后你在这儿跟大家唠唠不就得了吗？
1: 你要是准了的话，你先下去，你就接应一下。
0: 现在谁看着呢？现在谁看着呢？
1: 现在巨鳄看着呢。
0: 自己看着呢。
1: 自己看着呢。
0: 能行吗？
1: 那有什么办法呀？
0: 你是闺蜜吗呢？用手怎么用上了呢？
1: 不是，就赶着今天也是巧了，我一共能看孩子就两个闺蜜。我先跟大家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捋一下这个事情啊。我现在呢最害怕听到一句话，就是突然我家阿姨跟我说那个我哪块难受了。一般说这种话呢，以我的经验来讲啊，就两种可能了。第一种呢，就是这个我得跟你聊一聊这个工伤的事儿了，我肯定是哪块就是不舒服了。第二种呢，就是找理由不干了。就这两种可能性，我听着心都一嘚瑟。然后我就说，我说哪儿不舒服？说腰疼，因为腰疼确实不能带孩子嘛。
0: 嗯、
1: 我说那你就赶紧回家休息一下，然后也上医院去看一看。
0: 对，你要是一直疼着，可能以后更严重，休的时间得更长。
1: 对、嗯，所以一大早呢，我家阿姨就提着行李就走了，回老家了。
0: 回老家，老家吗？
1: 老
0: 家在哪儿啊？
1: 四平的，我老乡。
0: 好好好好。
1: 一大早呢，
0: 我
1: 先
0: 回南方了呢。
1: 坐绿皮火车吗？难道？
0: 嗯
1: 反正就是一大早，我家阿姨就回老家了，
0: 嗯，
1: 就剩下我当时我就看着家里面熟睡的巨鳄，
0: 嗯，
1: 还有我那个在台上就是在那个
0: 床上
1: 玩那个玩具的幼崽，我当时我说完了，
0: 嗯，
1: 天塌了，
0: 嗯，
1: 我说今天我还能干点什么？然后此时此刻，我妈在四平，她、
0: 嗯、
1: 最近她也不太舒服，来不了、
0: 嗯，
1: 我婆婆旅游去了。
0: 这是多么好的三口之家的这么一个幸福现状啊！
1: 反正总之就是那个我婆婆也去旅游了，
0: 嗯，
1: 反正就我当时我就麻爪了，
0: 嗯，
1: 然后那阿姨人家身体不舒服嘛，你肯定要让人家休息嘛，
0: 很正常啊，嗯，
1: 对，阿姨就走了，
0: 嗯，
1: 阿姨走了之后呢，我就完了，就今天怎么办？我今天这两个班到底能不能上了？
0: 嗯，
1: 后来我把剧场那个请假了，
0: 嗯，
1: 我指定是去不了那儿了。
0: 嗯，
1: 但我说这一个小时我也不放心呐，所以他们两个就跟过来了。
0: 啊，就确实得跟过来，就而且你平时带孩子这个时候不也得在外边溜溜的吗？
1: 对，现在就是正是遛娃的时候。
0: 对啊。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小区里溜，小区里面你这个点都是遛娃的，谁都能接应你一把。
0: 嗯。
1: 嗯，他就是哎呦不行，我跟着你吧。
0: 而且你俩这个点，
1: 关键是我能干什么？
0: 你这个点一会儿下节目之后，你们就去伊通河旁边带着孩子，是非常好的亲子时光啊，多有趣啊！他咋的？他要零食啊！现在啊，他看着那个小推车走不动道啊，他想进那个收费景点啊。
1: 进到广告吧，进到广告回来再跟大家聊吧。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来吧，欢迎回到1038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都是哥们，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1: 都是宝妈。这紧张宝妈，这家伙的还让老公自己带一会儿，在这一点心都不放啊，你就让他上来吧。
0: 我真的太慌了，我、嗯、哎呀，你说真是的，嗯，烦死了啊，你是怎么、啊、你说如果你找一个老爷们儿、啊、你啥都信不过他，你为什么要找他？
1: 那谁到你问自己呀、啊、你问谁呢？
0: 然后我刚才看到那个，就昨天不是也给大家买一个扣子，说我今天更新的那条视频会特别有意思嘛。嗯，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也是就是同样是在这周的周一的那个专场，长春的那个专场上。
1: 你还挺火，已经有这个矩阵帮你发那个。
0: 是吗？怎么了？
1: 我看挺多都发你专场的片段了啊。
0: 他们也是真不懂规矩，我开头说不许录音录像，没一个人搭理我、
1: 啊、都自发的已经帮你做上矩阵了。行，这样火得快，成裂变式的这个、嗯、而且你这个不像是别的那些演员，别的演员因为可能一套段子要使好久，他们不让
0: 那样，大家有规矩，那样大家不会发的，
1: 不让录音像，所以说你的专场录一点，大家自己发一发觉得有趣的片段，对你是个好事儿，对不对？
0: 谢谢、
1: 哦、你都应该给他们点钱。
0: 我刷到我就偷偷点赞，嗯，我就然后拿小号还点推荐、啊、我就一直我还评论呢，完、嗯、我还看底下那个评论呢，底下有人发说这个脱口秀演员是谁呀、啊、他挺有意思的，
1: 因为他们的，
0: 然后我就用小号给他回复是闫宁。
1: 你自己能几一周你才能剪出几条来？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十个人一人一条的话，一个月还多少？
0: 你说怎么不全长春的人都在发我呢？
1: 那有点想多了，起码我就不行。
0: 你又说啊，这个周一那个专场呢，就是给我惊喜不断啊、嗯、首先就是我昨天发布那条，我碰到了一个就是我的老同学，高中同学嘛，同桌的你、嗯、然后来到我专场现场，嗯，今天没，其实也开了，但是没化妆，开的就弱一点。嗯，来我的专场，看演出，我还做了一个切片，那个切片现在播放量还蛮高的。啊，嗯，很多人都已经刷到了。啊，嗯，我身边的朋友也好，还有就是我高中同学也好，
1: 还有他身边的朋友，
0: 他身边的朋友，
1: 主要是他身边的朋友。嗯，
0: 对，很多人都已经刷到那条视频了。嗯，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先发这个呢？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发的会更劲爆。
1: 啊。今天是谁呀、啊？
0: 这个也是，我觉得啊，
1: 哎，咋的了？
0: 是这样的，当时那个，我演出互动到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跟我说我们是同类
1: 啊，
0: 我说同类什么意思？她说我就是跟你有点故事
1: 啊，有啥故事啊？都是人呢，是同类呀。
0: 啊，我说什么啊？她说那个我们都生了一个女儿，我还以为就宝妈之间的交流，特意上来跟我互动一下嘛。
1: 啊、
0: 我说啊，我还跟人家寒暄呢、
1: 哎，
0: 我说你女儿几个月了？然后她说我女儿那个6个月了、
1: 啊。
0: 然后我说那个，哎呀，那我这个比你大一点，大半年，我这都快1岁了。然后我们两个还就这么交流两句，我说啊，我说那行，祝你女儿健康快乐。成长哈、
1: 嗯、
0: 还有没有别的事儿了、
1: 嗯、
0: 他说不是，咱俩还有共同的事儿。
1: 嗯，
0: 我说什么事儿？他说
1: 嗯，
0: 咱俩处过一个对象。
1: 哎呀，
0: 啊，那原话说的是、嗯、咱俩有一个前男友是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他没有我说的这么直接、
1: 哦、没有你那么粗俗。
0: 对、嗯、今天前男友，对，他就是说那个就我俩处过一个对象一样的、
1: 嗯、
0: 我当时脑瓜嗡一下子，你知道吗、嗯、因为我不知道是谁、嗯、我寻思我说是哪个
1: 啊、
0: 嗯？但是你说怎么样来，我不能说你直接说叫啥名，我不想把这个人的人名流出去嘛、嗯、你就不太好嘛，
1: 不想让人知道能人肉着他。
0: 说很多人说你看完刚开始视频，那不没有太多，但是肯定也不能一时想起来立刻就是谁谁谁嘛、
1: 嗯、
0: 然后那个我说是那个，你说是哪一年的？他说就直接跟我说出那个人的代号，这个人老稻米都知道。
1: 嗯，
0: 老稻米都知道。
1: 嗯，
0: 因为这个人我呢是心事都在嘴上的，原先直播的时候就兄妹驾到时期直播的时候，他也是在我们故事宇宙里面有过一号的。
1: 哎，就持续过一段时间、
0: 嗯、对，这个男生我当时真的很喜欢哦。
1: 哎呦，爱坏，
0: 很喜欢啊、嗯嗯、他就长得嘎嘎帅。
1: 哎呀，
0: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
1: 嗯，
0: 不是谁都能，你看我俩那一堆一块、嗯、摆那儿，我俩处的对象差不了。那个男生长得冷白皮
1: 啊，
0: 你们知道男生的冷白皮吗？是那
1: 谁呀？是不是我前女友？是不是你俩说我？

0: 因为这个男生比我小三岁、哦、所以我给他起个名女大三抱金砖，所以叫做金砖哥嘛、哦、那也给老公的鞋油在那买的，
1: 应该你是金砖姐，凭啥管人家
0: 是知识呀、啊、我快磕死了怎么、嗯、说多帅姐老帅了、
1: 嗯、
0: 老帅老帅了，
1: 对，严宁不触无名之辈，
0: 是的，
1: 都得有点特点，
0: 都得有点故事，就是每一个单拎出来他都得是有段故事的、
1: 嗯、
0: 有个代号的，
1: 嗯
0: 嗯，真的是真的是老帅了，
1: 嗯
0: 啊，然后就这么一个男生呢，后来是因为我其实不是别的，我就觉得不太有上进心嘛，咱们就说到这儿、
1: 啊、
0: 然后呢再加上他可能那段时间就处在一个比较迷茫的时期
1: 啊，就是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
0: 对，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目标性
1: 啊，
0: 那当然我作为姐姐我多付出一点其实无可厚非
1: 啊，
0: 其实无可厚非，
1: 养的呀，干啥呀？
0: 后来其实分手就是怨我自己实力不够，
1: 养、啊、不起呀、啊！啊啊啊！这么太费粮了，这个呀、啊。
0: 其实就是我实力不够，我但凡我钱冲一点
1: 啊，我养一辈子。
0: 那不至于
1: 啊，
0: 我还能跟他再多维系一阵、
1: 啊啊啊，
0: 你知道吗？
1: 看看能不能他就有点潜力再冲。
0: 具体的很多话呢，我就在那条视频里面就说了，但是还有很多现场说的话，
1: 啊、
0: 视频里没有剪进去，就这么一个一个事儿、
1: 啊。
0: 然后呢，我们两个就分手了嘛。分手其实我挺难受
1: 啊，
0: 我分手挺难受，就因为赶到什么时候？阿子说我养一年半，那你比我有实力，我就三个月。
1: 啊
0: 就三个月，那个是2022年的事儿。
1: 操、哎！哎，
0: 那个2022年呢，是经历了一次就生病，就是会。
1: 你完事在攒2年前再养发生的。
0: 我找他了，后来我钱冲的时候找他、
1: 啊，
0: 我可不找他了吗？
1: 啊、然后他呢？
0: 后来我赚
1: 涨价了，
0: 人不搭呼我了。
1: 我当时
0: 是那个，就是我分手那个期间呢，因为那个是2022年的冬天，
1: 嗯，
0: 赶着就很多人身边就开始发烧
1: 啊。
0: 我第二天就发烧了，那个时候是我就特别后悔、
1: 啊、
0: 我在床上就是感觉一天一夜啊就是没有醒来、
1: 啊、
0: 当时是我一个演员朋友的媳妇儿去家里伺候我，我还找了那个大学生上我家做饭
1: 啊，
0: 就是专门就照顾我那几天，但因为就是那个生病也就5-6天就好了、
1: 啊、
0: 他只要能给我做饭，因为那时候订不了外卖嘛、
1: 啊、
0: 就可以了
1: 啊，
0: 说那个和你联系的宝妈也多久，他俩出3年
1: 啊，
0: 然后听我说啊，这个我当时就说，我说为什么我这个时候跟人家分手
1: 啊？
0: 我不能这个时候跟人分手，我这个时候我就是这个是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啊。
1: 啊，
0: 后来等到我有点反应过目，我主动过找人家
1: 啊，
0: 我就说我说哟、能处一段吗？
1: 啊、我姐姐又发达了啊！
0: 我不至于，我什么？我处4天，我不小心骂他就分手了。咱说的不是一个人吧？
1: 能吗？
0: 不能都找上来了吧？咱不说的不是一个人吧？而且你处4天，你怎么能骂人家？你长那么精神？
1: 嗯，
0: 这对对对，就比我有实力。后来我就真的找过人家，跟人家和好，人家也不同意。
1: 啊、
0: 嗯，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因为就交往时间很短，也没有说是特别特别那个深厚的那个感情。但是我就清晰的记得，我那个时候挺喜欢他的。
1: 嗯
0: 啊，这个是，而且分手的时候也小刘难受一阵，
1: 哎，
0: 都是会难受的，
1: 在家闷闷哭。
0: 真的闷闷哭
1: 啊
0: 啊，可难受了。
1: 嗯、
0: 爸爸给人打电话，
1: 发烧烧的吗？
0: 爸爸给人打电话，能不能和好？人都不和好。
1: 我说我贷款了，我说我这边房子也卖了，贷款也批下来了，你回来吧。
0: 人家现在，人家现在挺好，人家现在是就是很
1: 自食其力了。
0: 不是，人现在自己这相当混得不错了
1: 啊，就是有上进心了。
0: 但是他在我的前男友宇宙里面，其实就是也算是故事性比较少的了。
1: 啊，
0: 大家就老道女们应该是知道啊，知道那个他，知道他这个人。
1: 啊，
0: 然后那天那个我不起个外号叫金砖哥嘛？
1: 嗯，
0: 那个女生直接就在台上跟我说是金砖哥，我一下对上了，我能清楚的记得他是2022年的那个事儿。
1: 啊，
0: 然后我就问这个女生嘛，我说你是哪年出？她说2019年。
1: 啊，
0: 我寻思我俩其实前后就差挺长时间呗。
1: 啊，
0: 我就说那你出多少年？她说出3年。
1: 啊。
0: 那里外里不就是无缝链接吗？
1: 啊，就你俩，就你俩啊！
0: 不就是跟人分了，完了无缝链接的我吗？
1: 在他的这个创业迷茫期，在不知道未来无所适从感的时候，多亏了你们两个，让他成功的接入了社会。
0: 东北怨妇说：“那个冷白皮在前任里面算天花板吗？在前任里算天花板，但是没有我现任好看。”说我之前那个安子说的，我之前那个极易校草1.90米，嘎嘎好看，冷白皮，花了1.5年，我也是养不起了，赖自己
1: 啊，
0: 那就是赖自己，
1: 对，
0: 没有，就是两个人就是。

0: 相处模式都是就是你情我愿的嘛。
1: 嗯，
0: 就我现在电台直播，我能说什么呢？
1: 那不对呀、你后来人不让你养了，你还不高兴呢？你还求着想养？
0: 我还没有机会呢，你排队你还排不上号呢，
1: 对不对？
0: 我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是觉得这个事情还挺巧的，然后并且他早都知道我俩谈恋爱、我直播原先我俩处对象期间，每一次直播他还都在看
1: 啊，
0: 他还都在，
1: 他早，因为你是他的后人，
0: 对
1: 啊，
0: 并且我在明面上 他就一直在看我，他还知道这些事情
1: 啊，
0: 他还说越看我的直播越喜欢我，还圈粉了
1: 啊，
0: 看到我发生孩子的视频他哭够呛，因为那时候他也在孕期
1: 啊。共情了，
0: 我俩就很共情。我觉得你说，哎，我们两个之间真的从来不辞敬
1: 啊！
0: 这个优秀成熟的女人之间没有那个，只有惺惺相惜。
1: 因为她觉得你够不上竞品。
0: 对呀、然后我还感慨，我说，哎，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的影响也可以了哈。我说，那你是刷我直播啊，还是怎么的就刷到我了呢？他说不是，是我俩处对象第一天的时候
1: 啊，
0: 这个男生给他打电话
1: 啊，告诉他了，
0: 说我在你家楼下呢，我处对象呢，我想见你一面，行不行？
1: 啊。
0: 那女生原话
1: 啊，
0: 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
1: 啊。
0: 这个时候我就破防了，我说、OK， 就跟你分手后、我自始至终我都在怪自己，我没有说过你一句不好、那就说你当时在干什么不容你这个事情你就有点过分了、小丑竟然是我自己哦、然后我说那他打那电话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不让我处我还不处，我那个
1: 就是觉得跟你处对象挺愧对天地的呗，
0: 不是，就是觉得忘不了人家吧、忘不了那其实也正常，处三年、你忘不了很正常、但你别跟我整这套啊，你别跟我整这套啊、那女生没出来，那女生当时已经遇到她现在老公了
1: 啊，
0: 所以那个女生当时是没出来的，
1: 那人家也挺快呀、找的他这会儿分没多长时间找你，人那边也已经处上了，
0: 就可能接触当中嘛，因为然后那个女孩还说呢，就说一句话挺感慨的，她说这小子挺旺咱俩、咱俩离开他之后呢都马上谈了恋爱，然后谈完恋爱之后都生了一个女儿
1: 啊、
0: 说那个他挺旺咱俩的
1: 啊，
0: 我就没好意思跟他说我离开他之后其实还住了几个
1: 你说我又添了几把火，
0: 我没处对象就是还接触了几个男生相亲啊，
1: 光这一个不太够啊，
0: 对，
1: 行了，咱先进行小段宣传回来再说啊。
2: 时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6批8000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来吧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刚才就在直播间跟很多人探讨了一下啊，就是我发现啊，人真的不能做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圈子太小了，多少年以后都会轮回过来。
1: 我看现在是真有市场，我准备干一个冷白皮咖啡馆。
0: 你这冷白皮
1: 像猫咖似的，是不是啊？是不是也有市场？我看现在你们是有需求啊。
0: 反正就是我前两天采访一对情侣嘛，我就这几年我都已经忘了这个男生了。我前几天采访一对情侣，然后就说到，我说那个你觉得男生有什么优点？他说男生很细心。我说怎么样体现出来他很细心的？然后他就说那个我们开车的路上如果有个急刹车，临时会急刹，他会用手就是横一下挡一下，省着他就冲出去嘛，就那种。我当时我呲儿一乐
1: 啊，
0: 我这招我22年就见过了
1: 啊，
0: 那时候我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招
1: 啊，
0: 那时候我也很知道，我说哇
1: 啊。
0: 哦啊
1: 碰着流氓了。你往我这块摸什么玩意儿啊？
0: 就巧啊，世界就是妙不可言的，妙不可言的。什么，我看过大哥发的那个来自老妹儿的暴击，是那个人吗？不是吧。
1: 你就咋的了？
0: 那是故意的，提前想好的啊！你说这是有个设计动作，但是当时就是没见过这招的时候，确实
1: 懵懂，没见过世面，
0: 确实一来一来的
1: 啊，都不知道安全带比手好使。
0: 不是那个女生呢，就是人家就是觉得有必要就跟我是特殊的缘分，而且当天带老公来的，对，视频里没有剪进去，因为如果原视频剪下来的话，我俩那一趴互动是10多分钟，
1: 太长了，
0: 对，太长了，你看剪出来成片好像才2分多钟，
1: 嗯
0: 嗯，如果都放下来的话，就还有很多条线，我是留了一条主线，其他的分支我都已经去掉了，那些分支里面还有什么，就是她老公在现场问她老公来了吗，她说来了，她老公当年还偷偷的就是去看过这个金砖，就是他俩吹相之后听说他有个处3年的这个对象，她老公是天蝎座，就挺在乎这事儿
1: 啊，
0: 挺在乎这事儿
1: 啊，去看了一眼
0: 啊，人就偷摸去找这个男生去看过
1: 啊，
0: 这个正好赶上他在打橄榄球
1: 啊，
0: 然后就在那个球场上瞄了一下，回来说哎，球打一般。其实那个我们那个橄榄球是社交属性会更强一点，
1: 对，竞技性没那么足。
0: 对，但是你说这个事情又倒回来了
1: 啊，
0: 我跟这个金砖就是打橄榄球认识的，所以咱们就是说那一场他也看到我了
1: 啊，
0: 就是冥冥之中我跟这两口子我们
1: 早就
0: 应该相遇了
1: 啊，
0: 你就是缘真的是妙不可言。我们再往回倒
1: 我们再往回倒，
0: 当时我跟巨哥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橄榄球场上，只不过我俩谁都不认识谁，
1: 你说这
0: 因为当时我也就是你说这缘分嘛，就是我跟巨哥我们俩有第一张合影就是在橄榄球场那个打篮球的那张合影，只不过当时我俩不认识，我模模糊糊现在往回找，我能记得一个大高个儿
1: 啊，
0: 细溜的一个大高个儿
1: 啊，
0: 但我没有注意他这个人，是因为当时他太黑了，我眼中只有冷白皮
1: 啊，
0: 就是命运在22年给你是选择机会的时候，我冲了冷白皮，明白不
1: 啊？
0: 然后23年的时候，我跟巨哥处的
1: 啊，
0: 你想想，
1: 差了一年啊。
0: 你想想，也就是说了，早都应该遇到那个。
1: 但那时候不有钱吗？想花完他再找巨哥吗？
0: 那时候实在太想花别人钱了。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开始献计划了，我寻思我花点别人钱了。
1: 这次得换一下标准了，冷不冷白皮的，我得先到正点再说啊。
0: 就是我含泪选了一个黑的，其实我还是喜欢白的呀。当然了，喜欢白的了。然后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现在往前倒。我们有一张合影，这个合影里面就是我、巨鳄、金砖和跟我。就是互动的那个姐妹的老公，因为他跑到圈里去看、
1: 都在一张
0: 合影里、
1: 啊、
0: 就你拿到的是简简单单的合影，你就现在你就看背后的故事，
1: 你背后挖吧，
0: 我就看，我想起那张合影，我就想起潜伏里面找佛龛，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找那个间谍那个佛龛、
1: 那张照片你可能最后你满城是问一问能传成一张全家福。能整成一个大家族，
0: 然后我就是很纠结，这个要不要发？因为很多东西也是为了现场效果。我就是，但我把那些就是，我觉得会 对这个男生造成伤害的，我都删
1: 掉了，
0: 都删，因为有现场我们两个说了很有一些具体的事情，然后我们就都删一删，只留下一些比较觉得刺激的剧情。
1: 这就不是不花钱能看得到的东西了。
0: 是的，然后呢，我还特意说了，我说大家不要具体去扒，因为这个男生现在很体面，依然那么帅的情况下，现在事业上是风生水起，然后也是一个
1: 被你俩伤透了
0: 非常优秀的人，真的
1: 说男人还得是自己有钱。
0: 说我都不知道我咋和巨鳄18年加的绿泡泡从来没说过话，你还有我老公微信？
1: 谁呀？这也是谁呀？
0: 知道吗？
1: 交友圈也挺广。
0: 谁到了？说买了天津的票，长春没买到第一排。长春刚开票，没买到是吗？然后买到了天津的，天津应该也不是第一排吧？是第一排吗？
1: 这票现在马上有黄牛了。
0: 太精彩了，
1: 等你再火一火的话，我以后每一场我先要10张票，然后我去倒。
0: 该说不说，现在太这个太精彩了，
1: 嗯，
0: 就是现在我有的时候都怕在长春办专场
1: 啊，全是熟人，
0: 不是，就是说不定就是给我自己自身什么刺激。现在已经有一批，比如说那个从我外地看完专场之后，然后听说长春的专场剧情感就是会就是
1: 生活感更重，
0: 不是生活感，
1: 意外、
0: 就是、刺激的事情、狗血的剧情会更多，特意过来看的
1: 啊、
0: 还有特意过来看的
1: 长春还得大
0: 别碰上前任
1: 啊。你都搞一个
0: 前专场，我真幻想过这个事儿，就是有一天我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就是，我反正我脑子里是构画过这个场景的，就是突然台下一看是看到过前任的
1: 啊，
0: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1: 不行，我演出见
0: 我现在做互联网已经做的已经就是有点怎么说呢，丧心病狂了
1: 啊！
0: 当时不管是谁
1: 啊，
0: 就是这个人别说是我前任
1: 啊，
0: 他这个人是我后爷爷，我都叫上来给他互动互动了
1: 啊。就一定要抓住爆点啊！
0: 挨个给前任发同场票，那倒没有。
1: 对，你下次你等你体量差不多了，你再想冲一波粉的时候，你就搞一个前任线上专场，大家看直播，然后你把前任都叫到现场。
0: 哎，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是没有必要的啊！那犯不上，我还是想挣那个就是
1: 现场的钱，不想挣互联网的。
0: 说点一首《匆匆那年》给发给你 ，OK？ 咱们唱首《匆匆那年》，
1: 你会吗？你就唱啊，《匆匆那年》的。
0: 啊，整的我都想找个机会去长春了。
1: 嗯，
0: 说不够，不够，不够。我的所有前任都在明面上，我的每一任都在节目里面大说特说过。
1: 嗯，
0: 他们都成为我们节目故事宇宙的一员。嗯，
1: 因为闫宁除了处对象，生活当中没有别的了。
0: 嗯，哎，就是说三相店男孩，就是我那个专场，我在现场就有人录切片，然后就已经发抖音，现在已经播放，就是点赞都已经1000多了。我刷到的那一条，
1: 嗯，
0: 我不知道那个男生为什么那么火，就是我那个男嘉宾说管他叫三相店男孩，
1: 因为他在动物公园好各个舞台他都上过了，
0: 他买了年卡好像是，
1: 然后他自己也发切片什么的啊，
0: 他自己也发切片啊，
1: 嗯
0: 啊，
1: 然后他也自己宣传，
0: 他是要出道吗？那我得给他助力一把呀。嗯，
1: 你先把自己捧火了吧再说呀。
0: 唱首别人的呗，求你了。
1: 嗯，别唱王菲的。
0: 啊，没事的，我俩嗓音比较像。
1: 你俩啥？
0: 我声音嗓音比较像王菲。
1: 你甚至你都出不来女生动静，你俩嗓音比较像。
0: 我专场没有年卡，我说动植物公园有年卡。
1: 对，
0: 嗯，有年卡。就是我昨天就是真的剪了一下那个三相店男孩的切片，
1: 嗯，
0: 就也是我专场的就是第三大劲爆的事情吧，
1: 啊、
0: 嗯，这个男生就
1: 剧透了，
0: 他原没有，就是我说一下基本的，嗯、他那原素才18分钟，
1: 哎呦，
0: 我不知道怎么剪，
1: 一个专场才2个多小时，
0: 啊，我们专场快3个小时了，就这个男生18，就是他的原素才就18分钟，
1: 啊、
0: 嗯，我不知道怎么切能切到2分钟以里，我切不到，
1: 啊、嗯，切不进去，那就多发几集啊。上
0: 那其实会影响流量的。
1: 嗯，你要是留好扣子的话，不
0: 专场多久？专场是1个半小时，但有时候性情了会多干一点。
1: 嗯
0: 嗯，尤其长春就容易多干。
1: 对，
0: 嗯，来吧，一首《匆匆那年》。哦，今天直播间的人好多，我有点不好意思跟大家唱，因为好多是新粉吧，那就你们的报应来了。
1: 抖音说多余给你投流，进来了你就给唱走。
0: 现在大家都不许走啊，这是我送给新朋友的。匆匆那年我们就接受了，即便在
1: 是不是谁把门开开了，怎么自个儿也是呢？

0: 时间线。
1: 哎，那天我怎么不放这歌呢？
0: 感情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
1: 你要不换一个才艺，
0: 想亏欠
2: 你上不去这调，有点高。
1: 他没我唱的高啊。
2: 你唱啥呀？这么半天呢，耳朵又坏了。
1: 什么唱挺好，下嘴唱了。哎呦，
2: 哎呀，堵你嘴
1: 了。这么喜欢我唱歌啊？再唱一句。
2: 这是堵你嘴。
1: 你说让我唱还不唱？
0: 相爱那年，活该匆匆，我能不能顽固的诺言？
2: 调上不去，主页跟不着。
0: 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湿了
2: 枕边。啊，到忘了，又赶忙。
1: 和我妈唱歌一样，不是，我现在不仅是舌头不好使，我下巴也跟不上，我嘴还合不上牙呢，
2: 没劲儿啊。
1: 这其实不用硬唱。那天我有一个那个，我有个朋友，在那个、他一从来都不看那些线下的喜剧什么，但他刷到过我直播，也知道我这个直播间里能买票，然后他就问我说：“哎，宁，你现在是这个卖你直播，就是卖你那个你唱歌的票吗？”
2: 演唱会啊。嗯，当歌星、
1: 嗯、来吧来吧，这是那个
2: 你要是没有当歌星的心啊，可能早就起来了这号。你今天直播太伤了，
1: 快快快念念那个 Dragon 的留言。
2: Dragon 说：“我天哪，嗓音啊，眼睛上嗓音跟王菲也太像了吧，我愿称之为小窦靖童。”可去
1: 你这样可是一起骂了两个人啊、哦！
2: 骂仨，窦唯也不乐意。
1: 哎，真的。哎，我是真的，我超喜欢窦靖童的嗓音，比喜欢王菲的还喜欢，真的是。
2: 你个去一边去吧。
1: 啊，来吧来吧，今天呢也是一个，我们就说说人生当中的小巧合吧，或者是大小巧合大惊喜都可以。你有没有就是经历过、像我今天发那条视频那样，就是这样的一个巧妙的机遇，两个人就相遇了，就这种。哎，但那女孩真的好漂亮，那女生就细看的话好漂亮，我当时就寻思，
2: 要不然能圈住三年吗？
1: 不是，我说女孩漂亮啊。
2: 对呀、
1: 啊。嗯，也是。
2: 你这样可能再有钱、人在你这块的预期也就是三个月，也就到头了。
1: 嗯，说我让大鱼帮我们盯了很久，27号第一排有人出，我就从北京打高铁去，结果告诉我没有。你不知道我北京开专场了吗？你不知道北京开专场了，你从北京打高铁去干什么？
2: 嗯，给你省点票钱。行了，咱们再进段视频。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来吧，那个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说哪天李博找我去露营呢？
1: 嗯，你俩不掰了吗？我记着，
0: 最近还行
1: 啊，又好了，又陪你玩了，这是啊。
0: 说那个来吧，今天我们说一说你生活当中给你安排的一些小惊喜，就是你会觉得怎么兜兜转转这世界这么小，世界这么大又这么小的一些事情。刚才那个你看同在一个城市案子不说嘛，就经常有什么他发现他的前任他的现任也认识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不光拘泥于情情爱爱的那一种，我还有很多，就是我发现就最后一倒，跟很多年前的一个事情其实是能对上的，
1: 早就已经相识了。
0: 对对对，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来，不了啊。
1: 哎，李博不能看海吗？
0: 也其实也行哈。
1: 对呀、你就多叫俩人吧，而且你昨天有点浪费了，你昨天叫俩闺蜜，阿姨还在的情况之下给你看，
0: 谁能想到啊？
1: 他俩排着班
0: 啊，谁能想到、
1: 昨天一个今天一个都好啊，
0: 哎，真是的，谁能想到啊？
1: 哎，
0: 咱们还有什么好消息？
1: 而且你要是早给刘老爷那个培养出来的话，刘老爷不也就顶岗上了吗？刘老爷现在看孩子他都淌哈喇子了，他都馋。你不让他提前，你接触、
0: 真的，今天不让他走好了
1: 啊！
0: 就我此时此刻，我的崽子还在我的广电大厦那个。
1: 他要知道的话，他得下去，也未必，他可能怕，还得买点零食。
0: 来，那就是我有，如果大家有什么这样的那个，哪天咱们开热线吧，继续可以跟大家聊这样的事。最后呢，还跟大家有一个这个好物分享的一个环节，我们的这个最近几天。真是用心给大家选到了一些好物，大家可以听一听。
1: 而且今天这个确实非常的合适啊！昨天我刚看到这个消息，我就赶紧问我媳妇要不要，因为之前上一次上架的时候，比这个还会贵那么一点点，我媳妇还囤了两套啊。
0: 对，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面霜，那个面霜我当天有事打过去我就没买，第二天就买不到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抓紧。
1: 我们现在这个因为价格特别的合适，然后就只能是这个基本都是限量款啊，卖完它就没有补货的渠道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新款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是官网一瓶1530的，我们今天宠粉限时破价只要599啊，这个能获得我们新款的海蓝之谜，是不是觉得这就很合适了？但是别急，现在下单我们直接再送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3支30毫升加到一起90毫升的这个精粹水了，而且体验装我们就是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的拿着它也方便，而且自用的话它也很合适啊，咱也不是说非得要送人什么的，得是大瓶的正装它看着好看，而且我们这没管您要钱，是买的那一瓶直接送的3支30毫升，就这价格太香了吧，只有200组，感兴趣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啊，精粹水的水，下单抢购啊。就是海蓝之谜这个精粹水大家太熟了，我们之前给大家上过的是老款啊，就那个老款上架了之后我媳妇都囤了两套，这个新款的话我昨天特意问我媳妇，我说你要的话赶紧去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赶紧买就行了，就是它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那口碑好到爆，尤其是这个夏天什么出油多呀毛孔一堵啊，这个老款的质地呢相对的就是部分油皮女生来说有点厚了，但我们这一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的精粹水，它不光是包装上的换新，它是在保留老款王牌修复力和维稳屏障的基础之上，又升级了抗初老的配方，就是在抗氧化呀预防小细纹方面更加的下了一些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清爽更轻薄，更适合咱们这个炎热的夏季来使用，而且流动性也更强啊，对油皮啊混油皮特别的友好，咱就每天早晚在脸上轻拍一些，补水修护的同时也悄悄的在帮您做冻龄啊。 咱说返老还童，它指定是有点虚大啊，这个夸大，没有什么产品敢跟你这么说，但是冻龄还是能做到的，咱们延缓衰老啊。如果要是预算够的话，可以两款都备着，就是冬秋冬的时候咱们用老款啊，因为它更厚实，然后春夏的时候用新款，咱们可以完美的衔接。预算有限的话，这个季节咱就还是买新款为主啊，就是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咱就叠加个乳液啊或者防晒啊，咱都不搓泥儿，肤感很轻柔，一整天水润泛光。平时官网正装150毫升1530，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599啊，就是同样的正装啊，不是说我们这边拿小样凑出来的150毫升啊，不是，是150毫升的正装599，而且现在下单再送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599啊，就是在价格便宜的同时，我们在白送您大半瓶啊。正装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7月，小样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这个价格特别的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下单啊，一个字水下单就可以了。行了，咱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了，明天再见。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烦。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我们的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宋凌宇宋律师，为我们今天做答疑解惑。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2: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1: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2: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1: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2: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1: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2: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1: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2: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我们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困境哈，那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解决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的宋律师帮咱们进行解决。所以您正好听到我们的平台的话，您就别犹豫，直接拿起电话就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抄过来啊，这马上抛过来，抛过来之后就让我们非常专业的宋律师为您进行解答，是这样吧宋律师？
3: 是的是的。
0: 所以有问题啊大家尽量啊别藏着掖着，你说我这个身边人不好咨询，那您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就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好，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赵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赵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就我这不想请一个婚假嘛，然后公司说吧只有3天婚假，而且要在那个领证1年之内把休完，要不就过期作废了。你说我都今年我都30岁了，我就属于晚婚吧，然后我就休了婚假。

0: 如果你等我休完那个婚假回来吧，公司就以那个经济状况不好吧，
1: 嗯，
0: 你这个理由是给我开除了，
1: 嗯嗯，
0: 但是呢，你这全公司在直接把我开除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公司要开人事嘛，然后人事说那个公司感觉我这不晚婚了嘛，然后说我得马上要孩子了，嗯，老板就不能用了，那我就想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跟公司要点赔偿呢？因为我都快干十年了。
1: 嗯，其实真是啊，我觉得宋律师，像这种婚假呀、产假呀，尤其是一休完之后，有很多的公司就是会有各种理由来鞭策咱们，是吧？
2: 嗯，就是各种的理由，希望把你解决掉，而不是说解决他这个事情，或者说是制度哈。
1: 对，
2: 不从根本解决，去解决这个能凸显问题的这个人。
1: 对，
2: 嗯，那。根据赵女士的这个咨询哈，首先我不知道您是长，您是吉林省还是长春的吧？
0: 嗯，对，长春的。
2: 嗯，长春的。那么咱们吉林省的现行规定的话，婚假的法定基础为15天，我记得好像是，晚婚的好像还有加几天，那具体的我记不得了啊。但是基础是15天。您的公司仅给您设置这个3天的婚假，并且是要求领证一年内都休完，是不是？否不休的话，过期就没有了。那首先，这个规章制度肯定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的。那它和法律是相背离的，那它就是无效的啊，无效条款的这一块对你不生效，你无需听他的这个安排啊。那婚假的话是属于你的法定的一个权利，他不能因为你休婚假解除劳动合同。那这种已本身已经违法的解除，那咱们就说可以要这个2N。那你刚刚说，我记得你说快干十年了，是吧？
1: 对对。
2: 那你快干十年的话，那翻倍的话，那就是20个月，20个月本人工资这种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1: 嗯。
2: 啊，那所以说他没有履行一个正常的一个或者说合法的一个程序去解除您的劳动合同，那就是属于违法解除，您可以跟他要这个2N。啊，所以说你可以算一下，如果说现在已经给你辞退了，咱们保留好证据，那接下来就是人事什么再找你谈话，或者说让你签什么字，一定要注意不要签啊，签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这究竟是个啥，
1: 嗯
2: 啊，然后不该签的别签，然后跟你谈话的时候该录音录音，好吧，
1: 嗯
2: 嗯，防止以后到时候影响你的自己权益的这个实现，因为有一些人他稀里糊涂签字了，最后本来是2N的，结果稀里糊涂签完了，发现是哎自愿离职，自愿离职的话那就啥也没有。
1: 嗯
2: 嗯嗯，而且刚刚我刚刚听您说好像是单位还担心怎么的，担心你以后要休产假什么，是不是啊？
1: 对。
2: 嗯，这个法律的话咱们延伸一下，这个法律的话也是明令禁止的，因为员工这个备孕或者说是怀孕或者说是哺乳期什么的辞退，变相辞退，这个也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它本身法律它就要保护女员工的这个权利啊，所以说这些都是违法的，如果说他因为这些他也是不合法的一个解除，一样应该给您赔偿金。嗯，所以说注意，接下来你现在接下来需要注意的就是保留证据，再录音录音，最好是搁那个跟人事，最好是搁微信聊天，哪怕发那个语音条或者说打字，这些对你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哦哦哦，
2: 嗯。
1: 嗯，宋律师，就是像赵女士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她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公司就直接开除她的话，会赔偿多少钱呢？
2: 那也是2N呐，她本身她就在怀孕期间，她就不应该开除女员工。
1: 嗯嗯嗯。
2: 嗯，所以说你看，这个社会对女性是多么的苛刻呀！
1: 是，所以咱凭啥让他们把咱们辞退？是不是？咱该要赔偿，
2: 嗯，
1: 要赔偿。另外，我觉得，如果说这个赵女士就说我就不想走，我就不想离开，这是不是，嗯，还可以再等一等呢？
2: 其实可以，其实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人家也愿意给你一个双倍的补偿金，那就是不用你，那咱们何必在这儿来呢？其实有些事情都撕破脸了，其实接下来也没有在这儿的必要了，我个人是这么想的，
1: 嗯，
2: 对，
1: 就是，工作下去的话也不踏心了，
2: 对，
1: 就是，
2: 你也难受，
1: 双方都难受。
2: 对，都难受，
1: 嗯，
2: 那就没有必要了，
1: 那就赶紧要赔偿吧。我感觉这个赔偿的话自己可能说还是比较困难。这样，赵女士，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然后让咱们的专业律师帮您进行解决，可不可以？
0: 啊，好的，那您说一下。
1: 嗯，幺八

0: 18294567，18294567，先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的，好。
0: 嗯，在上面再跟咱们进行预约好吗？
1: 嗯，好，谢谢。
0: 嗯，好，那也跟赵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嗯。现在其实这个说晚婚啊，大家这个结婚年龄真是一年比一年晚。然后呢，其实结婚之后确实是，像各种单位啊都会比较嫌弃啊，你又要结婚，你可能现在生一胎、二胎、三胎，再加上我们确实是你生完孩子之后，女性的这种工作效率也是比较低，你就算不低的话，也会这个有一些拖沓。
1: 他肯定会有一些牵扯。
0: 对，
1: 那你看我之前结婚生孩子之前，我是我们单位的出差主力，开着车就走了，那个拎个包坐飞机就走了。那后来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得想，啊，我们家孩子怎么办？然后可能现在之前我们领导呢，干脆就不安排我出差，就是只要是不能当天返回的，像坐个飞机去省外的这种活，基本上就都不派给我了。
0: 嗯
1: 嗯，是吧？那你说如果说像。对，你像一般有的单位，像我们律师行业可能还好一点，那这个庭你不去，有律师去。那你像有的行业，他在外地有分公司或者什么，那必须你去，那谁去都替代不了的这种，那也没办法，是吧？所以说这个环境，就业环境就是这样，对女性确实很苛刻。所以说咱们呢，也更应当注意拿起武器，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对，尤其是其实现在大家对于休假这个事儿啊，以前可能像父母那一代不太休假。现在就完全改变了嘛，年轻人可能都喜欢休婚假呀、年假呀、可能事假呀，或者是另外的一些假哈，病假什么的，可能都会休哈。就包括现在身边的人也是更注重，就是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之后，然后再以一个全新的自己迎接下一天。你说又让人家不可以休婚假，你休婚假又得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个事儿，就确实是有的时候就感觉对别人来说。
1: 见人情，
0: 对，就是感觉有很强迫的那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是遇到这种问题，一旦是要跟单位啊解除这种劳动合同啊，或者单位想给你开除啊，这个时候大家就完全没有必要再犹豫。
1: 是的，
0: 就直接说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是您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他说这个单位给我一张这个合同，或者让我签一个文书，您就可以直接发送到1829456718294567，先让咱们的专业律师给咱看一下，是不是宋律？
1: 对，可以。
0: 好，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现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0: 大家晚上好，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另外，大家可能在生活中，包括亲戚朋友，都会有一些自己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啊，包括一些像交通事故啊、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一旦遇到这些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自己也别硬扛，像身边很多的朋友会遇到过很多很多可能自己会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儿，就像包括我也会遇到，就是把小孩子自己放在家里啊，他可能骑这个电瓶车一下子就把这个树给撞倒了，那如果说发生这个赔偿问题啊，你说怎么去赔偿，怎么去划分呢、啊、或者是这个车钥匙有没有拔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咱就顺道问一嘴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也不需要说你去上律所呀，你也不需要说我这个事儿身边没有人我应该怎么办啊，自己也没有必要说自己去解决。嗯，有问题您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就行。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安先生，看他会咨询什么样的问题。那现在呢电话也属于一个空线状态哈，空线状态是非常好打电话，有问题大家尽管提。好，安先生晚上好。嗯，安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安先生，您还在线吗？安先生这个电话可能掉了，那这样我们再跟安先生取得一下联系啊。另外我们也问一下宋律师啊、身边呢确实也有其他的朋友发来微信哈，就想咨询一下宋律师。他说他爸爸年初的时候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把脚给砸伤了，结果呢说这个脚就已经造成了骨裂，因为年纪大，说公司呢没有买社保，那年龄呢也是超了，不认定是工伤。那现在呢公司是只买了意外险，就想问一下这个意外险可以进行赔偿哪些服务。好，
1: 首先的话那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我再延伸一下啊。首先他这个意外险的话，它是主要是保的一个侵权行为啊、就是这个员工在这个工作期间受伤了，他按侵权，一般按咱们侵权的这个来走，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这些费用，但是具体能赔多少钱要根据你的意外险的保额。像我们这边做的意外险一般来说就是总体的保额是60万或者80万，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中确认有伤残啊、这个伤残和咱们总说的这个人损的这个伤残的频繁还不太一样。就是那种保险的一个伤残，如果说构成伤残10级的话，那就给你总保额的10%，如果说这人死亡了，那么就是总保额的这个钱。但是他刚刚说是他父亲只是一个脚的一个骨裂是吧？
0: 对对对，是一个骨裂，
1: 那大概率是评不上残，那这个意外险可能能给你的就是一些护理费之类的，这种会很少啊。那现在他刚刚他说这个工伤没给认，那我现在就想问，他说他父亲年龄比较大了，然后公司没给交这个保险，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你父亲年龄比较大了跟公司是什么关系？是当时一直上班然后退休了之后返聘，还是说他在别的地方退休了之后又自己找了一份工作，还是说他没有享受退休养老退休的这种待遇，他自己本身没有退休金，然后或者是农民进城务工，存不存在这些情况？如果说存在的话，可能这个事儿还要重新去考虑一下是否能认定上工伤。所以说并不是说年龄大了就是一刀切一点工伤认不上啊，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建议您这个事儿还是最好能打电话，还有当面咱们细谈，如果说能认定上工伤那是更好了啊，因为有时候骨裂有的时候可能具体分部位有可能是会被认定为10级的啊，所以说这事是影响你这种赔偿数额的。
0: 所以说这个怎么去认定啊，怎么就是当时没给你买社保，没给你们买这个社保这个事儿，我觉得都应该从长计议一下。

0: 嗯，您好，
1: 嗯，
0: 请
1: 您
0: 讲。
1: 好，我这个吧，就是开车吧，车就是出了场交意外，完了车吧就碰坏了，碰坏了我就送那个修配厂去了。修配厂说你是啥吧，你那个半个月左右你就来取车来。完了我半个月左右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就发现车吧，它越修越坏，就修的也太严重了，就是以前没有的毛病都出现了。啊，我就找他，我说你看你这车咋给我修的？
0: 嗯，
1: 他修的毛病越来越多呢。完了，你是修的厂的，那个厂长说，那我们就这水平就这样的，我们不管了。哎，给我气的，我跟他吵吵了半天，吵半天你，咱也见不过人家，我就想正好打进这个线了，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啊。
0: 嗯，
1: 就他这种情况把我车给我修坏了，我能不能就要求是的，他把我这个东西，
2: 就是已经修到这种程度了。
0: 嗯。
2: 就是你说修的质量问题有问题，我能不能让他给我重修修？或者是我返钱呢？
3: 这
0: 个本身出交通事故就够闹心的，还给修坏了，你说这不闹着玩呢吗？
3: 哎，我真遇见过，我身边的人真遇见过。
0: 啊，
3: 他那个就是前一天晚上出那个交通事故，跟那个外卖车把他车门子给划了，就是刮的挺严重的，然后就送到 4S 店了，然后应该是 4S 店是不知道是员工偷开出去还是在那个 4S 店试车啊，修好试车，然后又把他那个本来原来头之前是撞了那个前车门，然后那一天不知道怎么撞的，把他一侧的车门从前到后全给撞了，然后又换了两个门，就特别让人生气的这种。啊，那像您的这个是就是和修理厂成立的是维修服务合同，那按照虽然说没有签订吧，但是按照这种默示的这种合同约定，那他肯定是有义务把这个车辆维修合格。
0: 对
3: 啊，那你像你是出交通事故了，那你出交通事故就你损失的那一部分他是应该给你修好的，那如果说他没有给你修好，你有权利要求他给你免费维修直至故障排除，但是这部分钱吧，如果说修了之后产生的费用其实是由交通事故里边的对方的保险公司承担的，如果说对方全责的话，如果说你的责任的话，那这部分钱的话那就得这个修车厂承担啊。但是你正常你出交通事故坏的是这儿，那他又给你扩大了，那就扩大的部分是属于他给你直接造成的损失，那这一部分钱指定是他要给你拿了啊，那给你越修越坏，那新增的损失产生的损失，那么你可以要求他进行赔偿。如果说他修不了，你看他修不了，那你就注意保留好证据，你们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啊，然后维修的单据啊，这些东西你都留好，然后你可以开到别的地方让他给你修，修好了之后该花多少钱来朝他要，好吧。但是
1: 你看看这样的事的，你看他本来还没给我修好，还越修越坏，你说这个挺气人的。我说的我能不能给我赔偿啊？
0: 对呀，能不能要？
3: 可以啊，可以啊，我不说了吗？那你那是，但是那个法律规定的赔偿就是那个填平你的损失，就像我说的，还是修不好你就开走，找一个正规的，对，找一个正规的店面，然后给你好好修一修，修好之后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朝他去要，好吧？
1: 哦，那就是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也不愿跟他嚼嘴磨牙了，跟他拔掉声声，我都太生气了。如果他说他坚持，他说我不管了，那我就得找您们帮帮我忙了。
3: 可以，完全可以啊，
0: 可以，您可以记一下。
1: 看看留个地址啥的，我找着你们去。
0: 嗯，
1: 电话啥的。
0: 您在长春市吗？
1: 好，我在长春。
0: 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您在导航上就直接搜一下就行。
1: 啊，那行，那行，我就是上你们去，完了你们帮我。
0: 好，那就遇事别着急，咱们抓紧时间把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尤其是没有车，咱开车开习惯了，没有车真费劲。
1: 对呀，太紧了，我起来。
0: 好，那就抓紧时间，然后看看咱们后续是让他赶紧赔一部分的这种损失。毕竟咱们这么多天还没有取车，这个车放他那儿还越来越不好了，这谁不生气？
1: 对，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谢谢您律师，谢主持人啊。
0: 好，那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再见。
1: 好嘞。
0: 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来分享一条民生的展会信息。

0: 近期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会在长春启幕，那展会呢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进行举办，开展的时间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址呢是在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的博览会呢会设置10大展区，会聚焦像养老化的家装改造，还有呢就是像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材、中药康养，包括旅居养老等等热门的板块，也是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像康养的行业品牌。另外呢还有丰富的内容，像百余名的省级的名医会公益义诊，还有呢像老年的文艺展演啊，包括银龄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会也会同步的进行展开，兼顾了健康咨询，包括休闲社交、行业社交等等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可能对于养老这方面的需要和需求不断的提升，这场博览会呢也能为大家提供更多元化的解决养老的解决方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安排时间陪同自己的亲朋好友、家人呢一起前往。那时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址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那同时呢，欢迎大家到场进行参观，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如果大家可能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展位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记一下18043810016，18043810016。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那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持续的拨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2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
1: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2: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1: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2: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1: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2: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1: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2: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2: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1: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2: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1: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2: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3: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的话会更方便便捷啊，把您的问题进行解决。好，那这样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一号线的啊，我们看一下，应该是安先生。安先生晚上好。这个电话线掉线了啊，我们来看的是0431-8581-54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1: 我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咨询一下呀。
0: 别着急别着急。您就直接讲就行。
1: 就是我婆婆吧，前一段时间肚子疼。去一家私立医院看病。医生说是阑尾炎，直接给做了手术。完了你说住了一阶段吧，结果手术吧一直发烧，那伤口啊也不愈合，后来呢去了一个大医院呢。说是根本不是什么阑尾炎呐，是那个叫什么，肠梗阻啊。哎呀，你说，而且手术中啊，把肠道呢还弄伤了。导致现在感染还特别严重。还做了第二次手术。小月现在推卸责任呢。说是啊，并发症啊，跟他们没关系。
0: 所
1: 以说我就想，我问问我婆遭我婆婆遭这么大罪。我们能不能告他们的医疗事故啊？你说这二次手术的费用、营养费、什么精神损失费，能不能给他们给赔呀？
2: 对，
1: 我们需要去做什么鉴定？我想，
3: 行，我听明白了。哎，问的还真挺好。这宋律师就是总打咱们这个医疗纠纷的律师，所以说您这么一说，我就对你这个事儿心里已经明白了。那现在的话，首先他是出现这个误诊了，将肠梗阻作为这个阑尾炎治疗，那给你做的是阑尾炎手术，那肠梗阻也没给你做，然后术中呢还碰坏了你的肠子。那现在关于你去二次手术，不论你是修补肠道，还是说进行重新进行肠梗阻的手术，还是对这个阑尾炎这个切割下来阑尾的部位进行治疗，医院都应当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我刚刚听到了您说能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然后要求医院索赔。是这样的，现在咱们一般来说，咱们在法院的话进行民事的索赔，一般来说是打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还有这个医疗损害侵权的这种案件啊。一般来说这两个案件择一而诉，但是一般来说按照您的这个来说，咱们走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因为这是典型的一个侵权案件，这个咱们不能往这个医疗服务合同上靠啊。那么如果说你想走这个医疗事故鉴定的话，可以鉴定，但是这个并不作为民事索赔的依据。因为医疗事故鉴定它是作为这个对医院进行行政处罚这么一个依据，有可能如果说是达到的级别比较高的这种医疗事故的话，那可能对医生或者对医院都要有处罚，但是这个处罚的钱都不给你啊。所以说大可不必，那咱们就正常的走这个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那现在的话我想问你，你病历都封存了吗？
1: 病历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别差不多啊。你要是没封存，那咱们那个该封存封存。注意咱们要封存的是啥？全程病历。有一些医院因为家属什么不太懂，患者不太懂，去了给封存了，然后结果封存的都是这个客观病历。什么是客观病历？就是

0: 咱们在你只要看到病历你就知道了，像有一些化验结果呀，然后什么入院记录啊这些东西，手术记录啊这些，这种就是比较客，就是属于客观事实，反映客观事实的这个病历。但是会有什么查房记录、病程记录这种，由医院、由医生本人，他去看你，早上去查房看你，他自己手写的一个记录，反映了你当天的一个情况。啊，这种是主观病历。一般来说，如果你封存的话，你需要把这两种全部都封存了，因为咱们医疗纠纷和一般的这个侵权的纠纷不太一样。因为医疗纠纷你不是需要看医院存在的这个过错吗？它和咱们普通的这种侵权纠纷只需要客观反映伤情就行。那你这个的话，我还要需要看到你，每一天住院期间每一天的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变化，所以说需要封存的是全程病历。那你全程病历封存好之后，你这个二次手术咱们该做做，自己先垫付医疗费，然后等到术中咱们一起主张。
1: 律师，那我就因为我有很多问题吧，你跟我说完我也记不住，能不能这样，我周六周日我你们休不休息啊？我上你们那去方便咨询一下呢。
0: 周六周日有人，那你这样，你看看你明天周四，那你看看明天后天你能不能把全程病历要下来呢？你来的时候最好带着全程病历好吗？
2: 行，
1: 那这么吧，你们给我留一个微信呢，或者是电话什么的呀，
2: 都留给您好不好？两个方式方法都留给您，一个是微信，一个是电话。微信是18294567 18294567，先添加微信。然后电话呢是0431-8567-1234。
1: 电话再说一遍，
2: 0431-8567-1234。
1: 哎，好了好了，
2: 谢
1: 谢谢谢。
2: 好，那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再见。其实像张女士的这个问题这个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存在哈，明明是 A 的问题，但定制了 B 的事儿，然后就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像宋律师所说的这种全程的这种记录是不是？
0: 全程病历，
2: 全程病历，可能有的人确实是只拿了客观的病历，没有拿就是像宋律师说的这种主观的病历。
0: 主观病历，
2: 对，像正常的话，大家去上这个医院开这个主观病历，他们给开吗？
0: 正常来说是给开的，但是像咱们长春市内的这几家大医院我也都去过，一般来说现在他们都要求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才能去给调，并且是要填单子，告诉他你都需要啥，咱们在填单子的时候一定要写明白，我们需要诉讼，然后并且要全程病历，就一张都不差的你就给我就行了，要不然你直接什么都不填的话，不写得很明白的话，他会默认给你一个客观病历，就里边很多主要的东西，尤其是咱们医疗纠纷里边需要要的东西都没有。首先你这个病历我们作为律师我们需要去看，然后咱们诉讼的时候举证的时候需要你的这个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一旦遇到医疗纠纷，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全程病历，千万不要拉东西了，拉东西的话到时候再补什么的也很麻烦，咱们就一次性把它都准备好。今天听到节目呢，如果说真的是现在医疗纠纷确实层出不穷，因为一方面是确实现在这个医患关系确实有点紧张，然后这个人生病的也越来越多，可能这个医院它也是超负荷的这个运转，
2: 对，真的是这样。
0: 确实每个人患者有患者的难处，医生有医生的难处，
2: 说这太对的，就是大家可能真的是站在自己的角度，都是看到自己的困境，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0: 对，然后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尤其是人一住院什么的，一生病他整个人他就心焦，对，然后有时候吧，你说本身这住到医院里面他闹心，然后
2: 真是闹心，
0: 在很多时候往往吧，有时候我的当事人就跟我说宋律师，你说往往人这个时候他就寸，他就容易本身就是身体不好去了，然后反而是更容易出事，有的时候他说我就是寸，那我真是没办法，然后后面来打官司来所以说再加上现在很多人这个法律意识现在也越来越强了，
2: 真是越来越强。
0: 那很多时候像好多年前这个医疗纠纷还没有特别多，可能大家都觉得确实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
2: 对，
0: 任何一个人，有时候我和那个我的当事人就说，我说你没有一个医生他想故意的去把

0: 把你治坏了。我说他跟你的律师是一样的，就像你的律师希望你赢，那么你的这个医生他也是希望你好，他也不希望你有恶化的情况，或者说甚至说是死亡，那这个情况也是医生不愿意见到的。我说那既然出现问题咱们就解决问题，那正常的咱们就该怎么走这个正常的一个流程，咱们就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别太上火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医疗纠纷的数量也在越来越多啊，患者也在想办法维权，现在包括医调委啊这些机构啊也都在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这个能动性，促成咱们这个医疗纠纷的解决，不论是从调解还是从鉴定的方向上来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医疗上感觉自己可能这个看病的过程会有一些问题，
1: 对，
0: 那么就准备好这个全程病历拿过来送律师给你看一下，如果说真的有问题也可以给你评估一下，如果打官司咱们大概能拿多少钱，你这个事儿医院的过错究竟有多大都可以给你评估评估。
1: 像现在其实拿过这个病历并不难，也就是说大家填个单子就可以拿到这种全程病历。
0: 对，正常去到医院的病案室把你的需求跟病案室说，然后现在病历像咱们长春这些大医院都有病历邮寄的这么一个这个服务。对。
1: 然后呢
0: 挺方便的，
1: 其实你可以看看评估一下，你就拿到律所让大家看看，说你这个大概需要多少钱，这就非常好。
0: 对对对，
1: 你可能觉得这个比如说就三四千，你说那就没啥必要了，咱就不折腾了。所以说这个评估一下确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方法。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三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啊、汽车维权鉴定啊、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 531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

0: 解答。所以自己有问题，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不知道问谁，您就直接拨通三部热线就可以。来，您见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喂，你好。
0: 您好，请讲。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那个我入职公司，然后试用期当时领导说是3个月，然后工资是8000元。但是我干了2个半月以后，领导跟我说我不符合他们这边的要求，让我不用来了。然后我就问他到底是哪儿不符合要求，然后他也没说，就只说给我结到这个月的工资。然后也没有说，我感觉这个应该有赔偿吧，因为我也没有犯错什么的。然后但是我入职的时候没有签什么具体的录用合同之类的，我就想问一下他们这样辞退我是合法的吗？能不能要求赔偿？
2: 这个确实试用期哈，这个单位他有权利说试用期了我之后我用不用你，但是我不用你我得拿出一个具体理由来，并且这个理由要合法啊，并且要说确实。那你要是说有一编造了一些理由，什么你和我们领导八字不合这个那个的这种理由，那肯定是不行的啊。那所以说你看，他刚刚我也听你说了，你也跟他要理由了，他又没说出来啥，
0: 对
2: 啊，是吧？他啥也没说出来，那他辞退的话那肯定属于是违法辞退了呀。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也遇到过很多这种来咨询的这种当事人，就我刚刚说的这种什么你跟我们领导的这个属相相冲，你跟我们领导什么八字不合，哎，这种形形色色的事确实有。但是你说你甭管什么形形色色的这个理由吧，但是人能说出这个一二三来，像你这个那跟干脆什么都没跟你说啊，那你说他说不出具体的理由，又不给你签署这个录用的这个合同，是吧？那你他拿不出这种证据，对你们考没考核呀？
1: 考核也就是试用，让我那个正常工作，然后没有什么具体考核。
2: 对，那你看你就不考核，然后也没说我考核不合格，这些东西都没有，那公司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那你仅仅结清工资，他也不能掩盖他这个违法的这么一个事实啊。那给你不支付补偿的话，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这种他未出违法解职的情况下，那您肯定是可以要二 N 的。我刚刚听你说工作了2个多月，是不是？工作2个多月，那你不满半年，你的 N 就是你半个月的工资，那翻倍二 N， 那就是1个月的工资，你可以向他要这1个月的工资的赔偿金啊。那这个的话，如果他不给你，那咱完全可以申请仲裁，好吧？
1: 哦，好，谢谢啊。
0: 像张女士的这个问题，直接申请仲裁的话，她也不涉及说这个后续这个打官司。如果仲裁申请不下来之后，咱们再往下推，是这样吧，宋律师？
2: 不是，仲裁是这样的，仲裁前置是法律规定所有劳动案件必须经历的啊，就是你必须有了仲裁，仲裁给你出不予受理，或者说仲裁给你下了裁决书，然后双方谁对这个裁决书不满意，谁就可以作为原告去起诉。就这个事儿起诉啊，但不是起诉这个仲裁机构。仲裁前置是必须的，因为这个仲裁确实它也可以有效的解决很多劳动者的这个争议，也可以减轻这个法院的这个压力。所以说任何的案件它都必须经过仲裁，哪怕仲裁给你出不予受理，你在仲裁也不开庭，你直接去到法院也是 OK 的。
0: 赶紧先仲裁，把这个仲裁先做完了之后，咱们再想想下一步。
2: 是的，是的，
0: 好吗？
1: 好，谢谢。
0: 好，那这样啊，张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
0: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谢谢。
0: 好，那别着急，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
0: 好，那张女士，再见。其实就像张女士这样啊，就是入职了一家新公司，很多人就认为说我这个离开公司了就是结束一段工作关系，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其实这就是往往一场尊严的博弈啊。像很多人会被无故的辞退，就像我们的张女士这样啊，被恶意的调岗，她还没经历这个，加班费被一笔抹去，你以为是顾全大局，其实在对方眼里只是好欺负。劳动纠纷争来的不仅仅是那点钱，而是大家应得的公道，是大家作为劳动者的底线，也不要让自己的沉默成为别人的得寸进尺的筹码。像遇到劳动纠纷的问题，千万别让

0: 着急，也别慌，也别忍耐，就直接把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呢变成法律的武器。苏邦律师事务所会为大家撑腰，让大家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被辜负。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进行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首次呢也是免费的进行咨询，所以有问题啊，大家赶紧直接的添加微信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也不再过多的啊为大家进行解答。另外呢，大家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我们的节目可能就一个小时，但是场外的服务热线会为大家一直开通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的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

0: 早上的6:34，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是星期四。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在昨天，也就是7月29号，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呢一直到30号8时，吉林东北部等地区呢局部是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吉林省气象局提醒相关地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防范，以及交通安全的管理。
2: 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扶我当陪我学。
0: 今天的长春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也达到了-27度。吉林市小雨-26度到-32度，延吉小雨-23度到-32度，四平多云-26度到-32度，通化小雨-24度到-30度，白城多云-26度到-33度，辽源多云-25度到-33度，松原阴转多云-27度到-33度，白山小雨-23度到-31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3度到-33度。

今天7月30号，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呢将正式通车，南起伊通县的伊通镇，北指农安县的华家镇，全长呢是143.3公里，设计时速呢是120公里，双向�呢是4车道，设7处收费站，3处服务区。西环高速与东段衔接，进一步完善了都市圈环线的高速路网，便利沿线的群众来出行。

再来关注7月28号，长春植物园正式开园，园区占地17.68公顷，保育植物呢达到了10万余株，设柏松园、盆景园等10余处的专类园区，并同步开放了科普研学活动。作为城市生态的新地标，植物园为市民增添了亲近自然、寓教于乐的休闲去处。我只是透过你发烧。昨天也就是7月29号，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正式上线便民号，也就是一元钱号，线上服务优化就医流程，降低复诊患者挂号门槛，让慢性病需定期复诊的群众少跑腿少花钱。这一举措呢，是改善医疗服务、提升就医体验的务实的尝试。

吉林省高考的专科批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投档录取呢，将于7月29号到30号来进行。未完成招生计划，采取公开征集志愿的办法补充生源。7月31号至8月2号将进行专科批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征集志愿补充的录取。

再来关注长春新区呢，公办学校面向社会来招募引领教师50名，招募的范围是中小学及教科研机构优秀的退休教师，招募年龄呢是65岁以下，1960年7月28号及以后出生，在2026年9月1号前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的教师。报名截止时间呢是8月5号，咨询电话0431825382547。

再来关注三级纪录片《人民大街》将于今天，也就是7月30号，一直到8月1号19:27在央视的纪录频道，也就是 CCTV9来播出。该片呢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长春市委宣传部指导，长春广播电视台出品，讲述这条百年老街的城市记忆与时代变迁。

上呢进入到八月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的台庆系列活动也即将开始了。第一站呢，我们今年呢是会去到松原。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去到松原的威尼斯水上乐园，来进行一个现场的助演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面对面的来玩游戏，也就是这个周六。松原的威尼斯水上乐园呢，有超级大的海啸、26米的大喇叭、冲天回旋，还有800米的大洪水漂流，以及20多项的室内室外的游乐项目。现在呢，也有早鸟票的推出。现在呢，各大平台的优惠票呢是119元，然后我们8月1号的台庆的专场票呢，现在是到手价仅需要89元。大家可以到抖音来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的官方平台来进行抢票。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我们1038交通广播一起快乐来浪一下。

0: 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低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点45分，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大家早上好。

0: 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了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这一次的展会呢，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的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而且呢，还会有100名省级名医的公益的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的相亲交友会等等。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9月11号到13号到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啊345号馆。有适老化需求的朋友呢，也可以陪着我们的爸妈啊一起到展会来了解一下。同时呢，我们的展位呢也在对外招商，招商电话是18043810016。
1: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微信公众平台星空老四说，哎呀，我寻思你提前退休了呢。没有啊，我是插空，就是非常突然的，然后休了个小假。因为我们七八九月都是比较忙碌的，然后我们就赶着来回大家一起串串班，然后也是挺突然的，咔一下休了一个小假，已经正式回归啊。

0: 白。
1: 6:49，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东来南街南向北的方向，从东来桥到晨光路，现在呢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基隆中街辅路南向北的方向，青林路附近车多。东环城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吉星胡同到惠公路这一段呢，现在呢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惠公路附近啊，东环城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还有呢，就是铁北二路东向南的方向。

6:50，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昨天呢，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从高速公路服务区到城市社区，新能源车补给网络持续加密，为新能源汽车消费和绿色出行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2亿纳税人办理个税汇算，超1亿人申报退税，金额突破了1500亿元。个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效减轻了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增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6:53，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了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的扩容，这一国际认定凸显了我国在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上的成效，成为滨海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样板。带着

近日在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中国队以7金6银5铜共18枚奖牌高居奖牌的榜首，并包揽了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亚军。中国青年选手的优异表现展现了中国射击项目厚实的人才储备和稳定的竞技水平。

近日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假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的同期水平。多部国产影片带动下观影需求持续释放，暑期电影市场活力凸显。

再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五点发布的短时72小时的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零上31度到35度，最低气温呢，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也在零上23度到27度左右。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上32度，最低气温呢是零上27度。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

天的大牌美妆团购啊，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官网价格呢是1530元。我先说我们的价格啊，现在正装呢仅需要599元，比官网呢打了对折，差不多1/3的价格再多一些。而且呢下单呢再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呢总共就是240毫升了，那就相当于花了1/3的价格啊，然后呢买了多半瓶的一个容量。官网的一个容量呢也是150毫升的，然后有效期啊也不错，到2028年啊，可以放心的来囤货。599可以拿到240毫升，比官网多了70毫升啊，90毫升。新款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保留了经典修护维稳功效的基础上，新增了抗初老的配方，抗氧化能力呢得到了逐步的提升，有效预防干纹和细纹，多维度的呵护肌肤的状态，采用全新的水雾精华质地，流动性的强上脸，易推开，吸收快不黏腻啊，告别老款的厚重感。我们油皮混油皮，夏天使用呢也没有负担，海外跨境直采，省去了中间商的差价啊，所以呢价格呢我们到手哈才会这么的优惠。干皮也可以啊，滋润度是够的。想要去尝试这一款海蓝之谜精粹水新版的这一版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一下水啊就可以了，一个字儿水就可以。现在是599元的一个价格啊，可以拿到官网1530元的同样的150毫升的产品，还可以获得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回复水。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Without you there with me, the morning sun ain't the same without you here. You are the sun.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继续来关注 FM 一零三点八吉林交通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
2: 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的6月17。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0上25度到0上32度；吉林市小雨，0上26度到0上32度；延吉小雨，0上23度到0上32度；四平多云，0上25度到0上32度；通化多云转小雨，0上23度到0上30度；白城多云，0上23度到0上33度；辽源多云，0上24度到0上33度；松原多云转阴，0上25度到0上33度；白山多云转小雨，0上23度到0上31度。
1: 好的，我们来关注新闻。7月29日，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署，吉林广播电视台筹拍的大型人文纪录片《查干湖》专家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
3: 华北专家为纪录片文本架构、史实考据、文化表达、生态叙事、拍摄创作方向提供专业指导，夯实作品学术基底，提升人文深度与纪实品质。该纪录片以一湖越天地、一水见文明为核心利益，沿亿万年地质变迁、千年民族交融、半世纪生态重生三条主线，完整记录查干湖自沧海古泽到北国生态明珠的蝶变历程，系统呈现湖泊地理、辽金纳波历史、库尔罗斯多元民族文化、隐松奋斗精神、非遗手工艺、东古生态智慧与新时代生态富民发展实践。
4: 本次研讨会我们邀请了多位业内专家学者一同打磨选题方向，夯实史实与理论依据。我们团队也会用心做好内容，力争创作出一部有厚度有温度的精品纪实作品，讲好吉林查干湖的人文生态故事。
2: 7月27日到28日，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为新时代侨务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我省广大侨务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紧密结合吉林侨务工作实际，更广泛地团结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绘就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壮美画卷。
5: 吉林省侨务工作相关单位将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扎实做好侨务工作。广大侨务工作者表示，严格对标全国侨务工作会议要求，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密切中外交流合作、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6: 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做好侨务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引。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面向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做好宣传宣讲，把思想引领做深做实。
7: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不断完善惠侨举措，搭建惠侨服务平台，让阵地活起来，服务动起来，侨心聚起来。
8: 依托海内外侨胞融通中外优势，以云推介、侨商交流等招引资源，助力白山文旅、医药等特色产业发展，
9: 充分发挥利用侨务宝贵资源，努力在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等方面发挥优势，大力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5: 近年来，我省通过举办海外华文媒体麒麟行等文化交流活动、中华文化大乐园海外营等文化教育活动、创业中华知名侨商麒麟行等经贸交流活动，进一步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渠道，积极引导海外华侨华人在吉林投资兴业、共赢发展。此外，还构建起以省、市、州、县、市、区三级侨联组织为核心，以侨胞之家为工作阵地，以新侨驿站为创新工作平台的侨联组织。

0: 的架构，不断深化卫侨服务质效，
1: 以开展各类活动为契机，有效增进海外侨胞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增进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进一步提升我们吉林的海外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着力打造卫侨服务平台，解决侨界极难筹判问题，不断提升侨界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2: 防汛进行时，防汛进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吉林省正值主汛期，各地紧盯汛期风险隐患，抓实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灾后防疫等各项工作，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屏障。
0: 7月29号凌晨，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强对流云团带来高强度降水，局部雨势猛烈。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河库水位快速上涨，春阳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嘎牙河天桥岭站水位持续攀升超保证水位，洪峰流量持续增大。汪清县防止经会商研判，29号14时决定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宣布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截至29号10时，汪清县已紧急转移7个乡镇43个村3011人，预转移6个乡镇38个村2641人。目前当地持续紧盯洪峰过境，全面开展巡查值守、群众安置等工作，严防次生灾害，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持续强降雨过后，梅河口市交通运输局全面开展道路、桥梁、河道隐患清理和抢修加固，工作人员调配机械设备，集中清理桥梁周边淤积杂物，疏通河道，同时排干路面积水，修复受损路基边坡，清理路面淤泥和坡面落石，消除通行安全隐患。
3: 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车辆、机械设备购买水泥、盘管、砂石料等应急抢修物资，投入公路抢修工作。
0: 在洮南市福顺镇，工作人员加紧加固河堤，装填防汛沙袋，对河道低洼地带开展常态化巡查。当地严格落实5级防汛包保机制，完成多轮全域隐患排查，实现隐患问题全部清零，足额储备各类防汛物资，组建3级抢险队伍，24小时待命值守。
4: 以村屯为单位，全部组建抢险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随时投入处置，全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5: 7月29号，第16届全球老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黑龙江省东宁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以守护野生虎豹、共赴自然之约为主题。现场发布监测数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试点前的27只增长至72只，东北虎由42只增长至115只。虎豹幼崽的成活率从30%提升至50%。多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强化园区巡护与人兽冲突防范，深化极黑协同、中俄跨境联合保护，持续修护虎豹的栖息地，打造吉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态名片。
2: 来吧，下面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好物分享啊。今天带来的这个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啊，官网它这个升级款一瓶就得干到1000多啊，因为它不是老款了，是全新升级款。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还送你3只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简直不要太香了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太熟悉了啊，因为这个之前上过老款，不管是这个滋润保湿啊，还是维稳修护啊，口碑它都是好到爆。
5: 到手呢一共是240毫升啊，相当于呢花了1/3的价格，
2: 对，
5: 然后呢多了近半瓶的容量，
2: 送了大半瓶，相当于
5: 对，送了90毫升，
2: 是的，
5: 而且有效期，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一直到2028年啊。
2: 对啊，夏天出油啊，毛孔堵啊，老款的这个质地呢，对部分的油皮女生来说，相对的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呢，它不只是包装换新了，它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之上呢，全新升级了抗老抗初老配方，在这个抗氧化呀、预防小细纹方面

0: 更是下足了功夫。
1: 嗯，干皮的朋友呢也够用啊，它是够滋润的。然后呢，油皮呢用着也不闷肤，换季维稳，日常保湿呢都是非常的适用的。
0: 是的，
1: 可以说是我们四季护肤的刚需的好物啊。
0: 对，
1: 最重要的是就这个价格，现在真的是太香了，
0: 太香了，太香了。平时1530块钱150毫升的正装，现在下单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咱们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了大半瓶。正装有效期到2028年7月，小样到2028年8月份，价格是真的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利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利士顿眼科，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6: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喜迎大都会筑梦家乡行2026年暑期长春籍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正式启动。
7: 众多在外求学青年学子投身家乡建设，助力长春大都会筹备。活动现场，高校学子代表分享实践收获，积极参与长春大都会宣传，用心讲述冰雪盛会的故事。与此同时，青春向北逐梦长春青年宣讲如期开展。速度滑冰世界冠军李奇石等嘉宾围绕精神引领、实践路径、人才政策展开分享，号召青年主动参与赛事志愿服务，以实干建设家乡。
8: 近日，一批粉嘟嘟的2027长春大都会主题共享单车出现在长春大街小巷，车身印有逐梦冰雪常驻青春的字样，车把手配有手机支架，车筐设有水杯位，细节之处尽显用心。

0: 享单车啊，分明是北纬43度侧条的，美得让人窒息的学院风，高定座驾。坐上去，你的臀部接触的不再是坐垫，而是长春向你发来的冰上阳气汗。当我驾驭着它冲进西宁大学的绿荫里，这辆车瞬间从我胯下的坐骑升华为一部移动的长春历史建筑赏析阅览器。所以别再问我大都会长春行什么时候开始，车已经登起来了，你什么时候来长春和我一起签收这份低调奢华有内涵的青春。
1: 继续来关注7月29号首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吉林赛区暨首届吉林省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在长春落幕。
2: 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是教育部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白名单赛事，吉林省省赛由吉林省教育技术装备中心主办，分设小学科学、初中物理生物、高中物理化学生物六个组别，全省共有601名优秀选手参赛同台竞技。
3: 只有在学校实验室里做的多了，遇到问题时才能不慌不忙一步一步的解决。
4: 实验方案设计呢只有5分钟，器材选取是10分钟，选错一样之后后续实验就会出现偏差，这种挑战使得我们要认真思考每一步的逻辑，而不是完全照着课本流程抄。
2: 经过省内层层选拔，113名脱颖而出的少年科创选手将代表吉林赛区奔赴全国总决赛。
5: 选手们的表现让我觉得眼前一亮，他们不仅仅是会操作，而且呢对实验原理的理解、对数据现象的把握也都提升了一个档次。这说明我们的实验教学从照本宣科已经变到了一个自主探究的一个阶段。
2: 破除教育内卷并非简单的做减法，更要在关键处做加法。近年来，吉林持续推进科学教育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经国赛组委会严格遴选，我省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成功取得全国首批地方赛事承办权。
6: 全省教育装备战线一并发力，围绕建、配、管、用、研等重要环节，持续改善实验教学条件，丰富科学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动手操作中验证理论，在现象观察中主动思考，在科学探究中锤炼精神。
7: 上半年，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聚焦平稳运行、节能降耗、结构优化等重点任务，300余项提质增效举措落地见效，企业生产经营平稳向好发展。
8: 上半年，吉林石化生产指标再创佳绩，原油加工量、乙烯料产量刷新同期历史记录，综合商品率、综合损失率等主要指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累计增效1.77亿元，累计加工原油487.81万吨，同比增加3.65万吨，乙烯料产量达193.55万吨，超计划4.52万吨。与此同时，企业节能降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丙烯精装置通过优化操作参数等方式节约丙烯2745吨，创效1632万元。通过提升关键设备能效，采取国产化替代，节约资金421万元。通过提升蒸发效率，稳定调控废水投烧量，压降废液处理费用2292万元。
9: 通过结构优化、装置那个稳定运行、节能降耗、成本压降等8方面措施，上半年实现增效7.5亿元。
1: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白山市江源区建墙楼洞长、胡同长、商户长三长队伍1792名基层志愿者扎根网格一线，办好民生实事，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
10: 于腾龙是白山市江源区江源街道富强社区的一名商户长，负责的网格有30余家商户。他经常利用经营间隙，对这些商铺进行安全排查、政策宣传，主动调解商户经营矛盾，维护商圈秩序。
11: 三长的身份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责任吧，也是社区给到我的一份信任。
12: 特别负责任，来检查的时候就特别认真，我们有什么事儿都去找他，他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们。
10: 在山水人家小区，楼栋长刘岩。

0: 每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出门，逐层巡查楼道，提醒邻居清理杂物，规范充电，上门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帮助老年居民办理线上业务，默默守护32户家庭日常起居。
1: 有些业务不会办的情况下，就是找到小刘，小刘就全给办了。
0: 宋树才是江源区石人镇头道杨岔村胡同长，负责中心街巷片区的大小民生事，每天早晚两轮巡查，扫帚铁锹随身带。村里进行桥梁墙体彩绘，他在干农活之余拿起画笔绘出了最动人的村容一景。依托三长工作机制，白山市江源区持续前移治理关口，累计排查安全隐患3489次，化解矛盾纠纷286起，收集群众意见建议70条，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转变为主动服务。
2: 全区1792名三长扎根村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主动参与防汛救灾、政策宣讲、民情收集等基层事务，就地就近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琐事、烦心事，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好的，下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国金医院的派奖啊，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再参与到我们的日常节目互动留言，导播呢会从留言当中随机的抽取中奖听众。我们来听一听领奖的方式。
4: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3: 来吧，下面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万人肖像节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套餐啊！现在都是不是都觉得，明明自己那么好看，翻遍了相册呢，却找不到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到咱们大长春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商业广告6位数起拍啊，明星跟拍一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咱们的主持人呢是已经率先的体验过了，效果特别的出彩啊！身边同事都吵着去拍，反正我看完之后我也想去拍了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看，特别的棒。这边的拍的是肖像照，不是那种千篇一律浓妆艳抹的明星写真啊。高级肖像照的灵魂呢是捕捉你真实自然的一个状态，不过那不过度的修图磨皮，不拼背景道具，它是光影构图和情绪的艺术。写真让你变成别人，而肖像照呢让你遇见自己。平时忙着工作照顾家人啊，总是忘了好好看看自己。其实我们一直要为自己留一组像样的照片。这次万人肖像节呢，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体验真正的肖像摄影。北京、南京、山西的同行电台都开团了，好评现在炸了，现在机会到咱们长春了，就100个名额，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限时给咱们频率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有299元。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营销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完朋友圈啊，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现在就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低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收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7: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呢正值三伏天，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人体的水分流失较快，一旦超负荷运动，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可能诱发严重的疾病。近日福建一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次高强度的健身住进了医院。

0: 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肌腱肾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急需处理的临床急症。
0: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1: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复视线到位出现了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患者的救比较及时，经过了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0: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
2: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龄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0: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动型热射病，需提高警惕。
3: 那么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呢？来听一下医生的建议。
0: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2: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0: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4: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0: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4: 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小时就喝150到300毫升的水。那如果是大量的出汗的话，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可能运动强度很高的话，像这种运动饮料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这个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并不能作为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水分补充。
5: 夏天是冷饮的消费旺季，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细则围绕生产许可、生产场所设施、冷链运输等多个环节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升冷冻饮品生产全过程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6: 记者了解到，现行冷冻饮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多项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不断完善，冷冻饮品行业也出现了更多新品类、新工艺、新业态，原有细则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和监管需要。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调整了整体框架，重新设置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八个章节。在生产许可范围方面，新细则将其他冷冻饮品纳入许可范围，使生产许可覆盖了冰淇淋、雪糕、雪泥、冰棍、食用冰、甜味冰、其他冷冻饮品，基本覆盖我国市场上常见冷冻饮品品类，同时明确规定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冷冻饮品。针对冷冻饮品食品安全风险，新细则还进一步强化全过程风险防控， 明确生产车间按照清洁程度划分一般。

0: 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强化了交叉污染的防控，同时要求企业建立冷冻饮品专用冷库，配备温度超限报警装置，并对冷链运输全过程提出更加严格的卫生和温控要求，进一步提升企业全链条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1: 98岁的老兵洪图用热血践行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他先后荣获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用一生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
2: 洪图1928年出生于山东平度，年少时随家人来到吉林。1948年洪图参军入伍，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随部队奔赴朝鲜前线。两年多异国征战，数百个日夜坚守，洪图始终冲在一线。
3: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2: 战场上，洪图既要做好官兵思想工作，鼓舞战斗士气，还要冒着炮火转运物资，抢救伤员，保障通信畅通。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始终把使命放在首位，并多次获得嘉奖，被战友称为最可靠的正工尖兵。
3: 我们要奋进努力，早日建成我们社会主义强国。
2: 如今98岁高龄的洪图依然保持军人本色，一枚枚军功章不仅记录着烽火岁月的荣光，更承载着赤诚与坚守的家国情怀。
4: 十年光阴流转，英雄忠魂永驻。2016年5月31号，中国第四批赴马里维和部队战士申亮亮在西维和一线遭遇恐怖袭击，以29岁的青春生命守护战友平安，用热血忠诚诠释了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
5: 申亮亮2005年入伍，所在部队长期驻防吉林。2010年7月，吉林市第二松花江发生洪水，他随连队赴永吉县口前镇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第一个报名参加搜救小分队。为奔赴维和一线，他克服身体短板，刻苦练习精进本领，连续三年递交维和请战书，凭借过硬素质成功入选维和队伍。到达局势动荡的马里加奥任务区后，他时刻紧绷战备之弦，直面复杂危险的环境，毫无退缩。当地时间2016年5月31日20时50分，一辆满载炸药的恐怖车辆直冲营区。生死瞬间，申亮亮果断拉响预警警报，组织战友阻击。在爆炸来临的危急关头，他放弃自救机会，奋力推开战友，独自直面爆炸冲击波。短短37秒，他用生命为上百名战友争取了宝贵的避险时间，牺牲时双手仍紧握钢枪。申亮亮被追记一等功，获评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十年接续传承，英雄精神生生不息。申亮亮生前所在部队常态化开展英雄精神学习教育，设立标兵评选传承班级，让忠诚奉献、无畏担当的维和精神代代相传。
4: 好的，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啊。
1: 嗯，我们1038的30周年的台庆活动啊，也准备启幕了。
4: 哎，夏天咱们去哪儿嗨呢？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的台庆系列活动啊，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这个8月1号，也就是本周六啊，1038主持天团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
1: 我们又要去松原了。
4: 对，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听众面对面的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的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外的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咱们的这个因为各大平台的日常优惠完呢是119元的这个门票，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定一张，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票呢到手仅需
1: 80

0: 值九元，哎，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抢票。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呢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着1038一起快乐浪
1: 一下。

0: 虚。暖茶创意，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8: 品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9: 畅行早高峰，
8: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0: 看老高峰，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做好“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各项工作，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回应技术创新需求。
11: 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突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国际合作全链条明确重点任务，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2: 突出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内涵，更加科学合理的设置直接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指标设计、重点任务等各方面注重与“十四五”时期相关指标任务的稳定衔接、梯次推进和接续实施。
11: 此外，还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知识产权协作，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助力更好激发创新活力，更早抢占发展先机。
13: 国务院台办

0: 发言人陈宾华2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为进一步满足两岸的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还将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例如，两岸航空公司纷纷把热点航线直飞机型更换为较大机型，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增加航班，推出交通、食宿、文旅联动的机票优惠产品等。
1: 今年上半年，地方国资国企经营质效与创新成果同步提升，地方监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126.8亿元，同比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发布我国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保持5%以上的较快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7月29号对外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将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和金融支持。
0: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一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元，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大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的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2: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3: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4: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2: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日期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啊，就是我们老的会展中心。本届博览会呢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有百名省级的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来开展，兼顾了建

0: 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安排时间呢，陪同我们的家人来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的到来。同时呢，我们现在呢，也在同步招商啊，招商电话18043810016。
1: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就是我们的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刚才有人说599就能够入手海蓝之谜新款精粹水，那这么便宜靠谱吗？必须给大家讲清楚啊，咱们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让大家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最主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的香，150毫升正装瓶使官网上要卖到1530，哎，今天呢同样的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咱们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了大半瓶。这个正装要期到2028年7月份，小样到2028年的8月份，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那个用不完，直接囤2套够用一整年的，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因为这个精粹水是夏天护肤的刚需，对吧？你不管什么时候这个护肤一定要给它做到位了因为老款的话，它这刚才咱们说了，它对这个油皮是有一定的
0: 那么的友好。
1: 对，现在的话完全不黏腻了，油皮啊，混油皮啊，以前不敢碰精粹水的新款你可以直接闭眼入了。有油皮的女生用完之后说，以前老款一用觉得太润了，夏天根本 hold 不住，新款一出直接闭眼直接冲了，上脸秒吸收，一点都不黏腻，一天下来这个 T 区啊还没那么的容易泛油光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来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佳宁、海洋，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顿眼科，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